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五，礼拜六。好、哦，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1度。旧历7月24日，今日无适合日出，无适合安休。头条新闻报告是咱中部的大代志啊，咱这个火力发电呢，对空气污染是真严重的哦，所以希望呢，吼、哦，就是空气唔当的污染啊，讲呢，咱中部人呢上气波啊，啊，咧气波呢咧发电哈，我、啊、啦，所以行政院长呢，一长来到咱台中的发电厂、火力发电厂来了解，就讲即马呢，咱尽量。用这个天然气来发电嘛，好、哦，卖个烧炭的先哈。我来看这个已经以气换煤工程的进度，包括讲啊，这烟塘啊要拆除的计划啊进行较多哈。台电宣布是安尼讲，伊讲10月7日，咱就启动啊、哦，本来烧炭一号机啊、甲二号机啊呢，就拆除咯，哦，就启动拆除的工程。另外呢，烟塘区。哦，烟塘区呢，预计118年的正月底会来交出来，会交地哈、哦，因为这就是要开始针对咱用天然气5号机啊、6号机啊呢，开始要施工，所以这地呢都要交出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行政院长是甲咱台中中部的市民呢，表示讲哦，放心哦，甲保证。就是一号机啊，甲二号机啊，这烧炭的，这些旧的烟筒呢，一定会拆除，会拆除啊，挂保证就对了哈。好啦，而且呢，咱们达到的就是讲，到123年的时候呢，台中电厂都无咧烧炭发电，啊，希望讲达到这款的目标了哈。所以行政院呢，初三公布了，院长来咱台中的发电厂。啊，经过一个状况，啊，当然台中市长卢秀燕卢妈，迄一暗，妈妈上咧脸书顶面来抛出着讲，当年啊，咱中部人啦吼，抗议啊，台中发火力发电厂，一寡咧一种相片，强调就是讲，卖干那讲，啊，应该贴，赶紧贴，不要跳票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嘛希望速速这个。应当的正确的拆除的时间点，会当我大家较清楚安尼，是这应该是时间点嘛清楚啦。啊、哦，当然强调就是讲爱改善咱中部的空气污染，啊、哦，这方面呢，是绝对袂当退让就对了哈。好啦，所以院长致辞的时候嘛讲到，用台中电厂呢，咱这种天然气的燃气一号高一底。会正常呢，就来运转了哦。哦，啊，那二号机啊呢，10月底进行，嘛接受了调度。哦，所以呢，安尼是拢照本来所定的时间，就是123年，咱台中电厂呢都无咧烧炭咧发电。哦，所以啊，就是再三确定啦，再三确定安尼是吼。所以一定表示讲第二期的工程。这4部机啊呢，目前嘛已经通过环评啊哦。哦，咱头拄啊讲是一号机啊啦，二号机啊，哎，后边个有啊？哦，啊，个有4台机啊，已经通过环评啊。这呢预计120年至123年陆续新呢，啊，用亚速的天然气的这啊，一波一波啊都来上线，然后一波一波再拆除。咱讲的烧炭这机啊，哦，所以讲啊，这当然啊，中央啊、地方的啊斗阵啊来争气，才不会彼此生气，安尼是啊。好啦，大家啊斗阵啊，啊不会互相呢啊，你讲我讲你啊，也产生这状况。啊，台电这边呢啊，当然有人讲你看你医生不对啊，哦，因为看咱政府变的医生，你台电呢要搁买搁较侪炭。啊！你买亚速这边的医生较少啊，天然气这方面的啊，台电讲唔是啊，因为
本身呢，咱买碳啊，是讲啊，咱用这个油嘛来发电哈、哦，因为这个较贵嘛，即马呢，咧战争啊，继续咧压啊，其实呢，咱每年啊用碳量比今年啊减少呢，要到80万吨呢。哦，所以减少80万吨去烧去发电，安尼是减少这个烧碳，空气当然加真好嘛。哦，只是讲成本呢较贵，所以你感觉讲哎呦开较侪钱，其实唔是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台电是表示啊，伊讲啊，咱即马中部发电厂，咱呢规划两期来合到这六台。哦，啊，这加加数的哦，新燃气第一期、一号机啊，五月接受调度，九月底是正式就上转咯。二号机啊呢，即马咧进行 test， 十月。会来接受调度，哦，明年三月上船。啊，第二期呢，就是3、4、5、6，哦，这机啊呢，这机啊呢，总量容量差不多是480至520万瓦。啊，目前嘛已经统计全平安的是，哈、哦，这电力方面呢嘛一直呢，啊，赶紧落去进行啊。安怎讲呢？台湾袂当欠电啊。哦，你要增加电拢烧炭。哦，安尼先可能大家诶，嘛无阿都接受啊。哦，所以这种啊天然气诶，可能诶速度会较紧一寡安尼先。好，过来呢，今年是选举年啊。哦，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得有哈、啊，这是过去啦。呀、哦，即马在看你呢推出的是虾米人选，人品虾米款？哦，以前做了虾米款，是不是啊？当然政党之间的力量，那以民主国家来讲。政党的力量是非常之大的，啊，个人呢要外大发挥啊，恐惊呐无政党也不行了哈、啊，所以即马九合一啊，选举登记才结束啊嘛，哎，登记好啊，哦，各地呢就是猜出来嘛，呵呵哦，这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好啦，根据中选会公告，拢总有81个人，到底要是咱。台湾是22县市嘛，啊，要来选市长啦，什么样的时候？好啦，这是诸侯选战，啊，六大都市这当然是上主要的。啊，民进党来讲呢，嗯，新北市也给抢入来，哦，抢入来呢，天下呢就是咱的，安尼好。好啦，那是啊，国民党这边呢，高雄也给抢入来，哦，高雄都民进党的天下。甲抢落来了哦，你就倒啊哦，所以呢，即马锁定的啊、哦，民进党希望提新北市，国民党希望提高雄市，有机会无？加减有吧，哈、啊，加减有吧，哈、啊，就看后面安怎去操作。当然有一挂所在呢，国民党可能面对着呢，较大的挑战咯、哦。譬如讲，啊，彰化，啊，彰化这样呢一团乱嘛，啊，乱了。咱连面也讲啊，这县长。馆长呢？安尼含着目屎啊，讲一挂心内话安尼是吼。我啦，所以包括宜兰嘛是真挑战。啊，民进党呢平湖啊嘛袂当失去安尼是吼。所以干那咧行棋啊啦，步步为营啊，步步为营。好啊，中选会公告，就是那咧地方的议员职级的，全国有1502个人登记要来参选。但是隆重才会当929个条呢，哇，那加遮多议员嘛，议员呢一般哦，即马真侪少年人，哦，真有热心，希望讲会当出来啊，出来服务安尼是哈，啊，那是全国的各地乡镇市长，隆重有465个人参选，哦，所以咱咧12月16日进行。会来审定这些候选人的名单，啊，有的是爱剃度的哦，资格无符合吧？过来呢，你10月23日来抽签嘛，啊，看几号安尼先哈。啊，那11月28日投票，然后开票哈。所以即摆开票呢，甲以前无同，啊，即摆开票速度啊，加真紧，是不是哈？当然新北市来讲啊，这是北部的大战场，啊，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是李世川嘛？啊，李世川一个出来，吼、哦，声势真强啊！但毕竟呢，啊，毕竟呢，这个
苏巧慧就是苏金昌因千金嘛哈，某个因老爸加持啊，哦，即马佫请到呢总统出面，包括前总统蔡英文，哦，来个支持呢，哦，所以声势呢当然嘛是有相当的竞争力啦，哦，所以唔才讲嗯，这场呢，这个唱起来是哈，好啦，所以呢，李四川呢这边真要紧，即马老市长侯友宜支持啊。这绝对爱，哦，当然一开始呢，侯友宜，希望推荐的是别人嘛，别人嘛，但是后来呢，讲到尾啊，就李四川嘛，侯友宜啊，相当的表态啦，讲支持啊，支持呢，所以李四川长是咧侯友宜，包括呢，因国民党的立委啊，一个陪同之下，来登记参选，就是大家知影讲，我侯友宜嘛是个支持的，安尼是啦哈，过来当然真要紧的，来北部来讲呢。台北市，台北市的输赢呢，较无人咧讨论啊啦，所以台北市长呢，蒋万安，你今日嘛陪同李四川呢，都去扫街，就这场呢，绝对袂当输，这太要紧，太要紧哈，所以呢，刷到这走势啦，什么什么的事哈，好啦，刷到呢，刷苏巧慧嘛，苏巧慧呢，当然踮咧体育场。比如这个大组织啦，而且邀请到呢总统，对民进党的主席啦，包括呢哇，前总统蔡英文，蔡英文呢，即马声势呢，应该是有相当的帮助，可能帮助会比赖清德总统来也佫较有帮助，安尼是哈。好啦，另外个一位啊，嘛会该来个收听哈，就是高雄市市长陈其迈。陈其迈即马咧民进党内部的声势来讲吼，无啥输即个蔡英文前总统咧，因为毕竟咧蔡总统已经下任嘛，陈其迈咧佫咧往上飘啊，往上飘安尼是吼，所以呢，包括赖清德总统嘛讲啊，陈其迈若是总统下任了，嘛无可能互伊啊用伤久。那有可能互你轻松咧，所以表示呢，可能有动用。当用是不是其迈啊？陈其迈会来做行政院长呢？这咱唔知影啦，外面传说真多。但是苏巧慧后壁面真有力的，就是因老爸嘛。冲冲冲，苏金昌哈。但是即马一寡九岁也好啦，出国也好啦。这苏金昌就无出面。而且出面了，记者拢去问伊啊嘛。即马唔是伊要选啊，是因查某囝要选啊。所以选择就是讲，我踮咧厝内就好啊，因为我若一出面呢，那个灯光啊，就照我才来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即嘛，新北市可能会变作今年上届呢聚焦的地点啊。当然高雄那边来讲，柯志恩呢咧高雄啊，即嘛嘛扎根很久了，讲无机会嘛，歹讲啦，歹讲不过呢，那是高雄台南来讲。这民进党是非常之在了哈，所以到底会当唱起来未？因为这边的民进党参选人是赖瑞龙，赖瑞龙可能在地应可能较熟悉，那无伊全国的知名度也好啦，还是讲对伊了解好是拢较少啦，所以可能这全党的一定啦，爱加相当的加持。那以讲台南来讲，陈廷辉陈廷辉是真正有相当的潜在，讲实在，像刚才台北讲完啦，你敢有人咧讨论台北较少吧？台南嘛较无人咧讨论嘛，其实即卖咧过去决战中台湾，中台湾的赢，都一党的赢，今年敢那无人咧讨论嘛，所以讨论的拢咧新北市甲高雄市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咧，倒位会较闹热啦嘛。为什么靠老爹？就是不一定你赢，这个老爹也是。当然，另外一个所在，像讲这个蓝白河，然后咧台北本来我国民党甲民众党咧安怎合作，但是不甲咩啊呢？你无照讲无照讲避免咯，未当避免啊，避免就输去啊，所以要安怎呢？唔通避免恁顶面的唔敢避免下面的不一定无避免。过来就是中华嘛，中华 是一团乱嘛，中华本来这个家族里面呢，两个拢要做馆长，
啊，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啦，吼，啊，中华唔是领导的，哦，啊，你啥物人要做，恁家己厝内咧吵的吗？哦，所以嘛引起了一挂声音，这也难免啦，哈，啊，当然即马咧本身中华是无够人咧，吼，啊，所以呢，咱这馆长嘛认为讲优秀的人要推选到党中央嘛，哈，啊，党中央这边咧，敢那无意啊无意，啊，甚至无啥物插伊。啊，电话一直卡来啊，中央那边啊无什么联络，哦，当然这事嘛，你咱唔知影，一做引导的代志哈。不过，哦，不过呢，只要你内部家己乱，要安怎会赢？是不是啊？共心都不一定会赢，何况即马呢？未共心，哦，安尼时呢，当然会较舒适啦，吼、哦。所以当然还有一点仔时间，哦，无到90天无唔对，哈、哦。但是会当诉讼呢做整合，诶，嘛唔是无机会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肝较硬要温热，啊，我食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食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
4: 少吼，三
5: 招
4: 较好，
5: 用得足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
6: 我吼张静安有，中华静安有甲送三椒甲瓦骨来。
0: 好啊。
6: 啊，但是哦，我看伊个说明书，瓦骨再食一粒尔呢。
0: 瓦骨吼。
6: 嘿。
0: 一边吃两粒，啊，分做两种人哈、
6: 欸。
0: 一种就是讲，你即马爬楼梯、落楼梯、脚头有耐疼的哈，都爱三顿吃。啊，你那是
6: 手骨跳，手骨跳才疼，伊这骨都骨软小块。
0: 关节的所在哈，就是咱的脚头啦、手腕啦、手翘啦哈，所有的所在哈。啊，你本身就是软骨啦，较薄。
6: 嘿，
0: 哦，较薄，你即马咧，外骨一开始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若饭前无食西药哈，你着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6: 有啦，我会知嘛，十五分钟先食。
0: 啊，因为另外一种白色的，迄叫做三椒哦，哈。
6: 嘿，三椒。
0: 加咧食。
6: 加咧食，我三椒食两粒，啊，外骨食一粒，会知我食几粒？
0: 外骨来食两粒。
6: 啊，三椒诶。
0: 啊，同款两粒。
6: 哦，啊，同款来
0: 叮当，轻松叮当，哦，唔当拢袂叮当，好唔好啊？
6: 好，好、
0: 哦、了解啊，哈。
6: 啊，佫请问者，我阿孙哦，即卖是拄啊升起六年诶，十岁。
0: 嗯，六年级。
6: 啊，六年级，国小六年级。
0: 三朝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上好。
6: 我那爱食到两粒黄金啊。
0: 伊一工四粒，安尼就好啊。
6: 哦好。
0: 哦，一工四粒，爱运动哦，哈。
6: 好好好。
0: 困眠爱八宝。
6: 嘿好。
0: OK， 拜拜。

0: 就是哦，迄姐姐佫一夜要困，咱无要紧哦。
1: 无要紧，无要紧。
0: 啊，我想讲哦，我若买了，就要佫买安尼啊，用家老的袂。
1: 好啦，你才找我着，
0: 哈。找你哦，找你就好哦。
1: 我从电话下。
0: 我即摆要先来找啊，我买8000，我都一个月都食无够咧。
1: 嗯，你
0: 这。我想明仔载过来买啊，我想惊。有房唔再加留未？
1: 会啦会啦，伊若无甲你留，你靠我哈。安尼
0: 哦，好好好
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亮啊。
2: 我问你。
1: 好，请讲。
2: 我拢总困未去，安尼明明啊困，困一阵过来就拢无啥个
1: 困。我问你，你为什么困未去？你身体有倒位安怎无？接什么西药无？哈？诶，什么原因无安尼先啊？
2: 我今嘛有食，苦瓜生态。
1: 你有糖尿病就对啦。
2: 差不多4-5年。
1: 对啊，
2: 偏高，但是今嘛严重80。
1: 糖尿病长期间落来，当然会较黏脑部，较无空气，就较歹困啊。
2: 较早就好困那滴诶。
1: 我建议吼，针对代谢，我建议你食人工精。
2: 对。
1: 血较清啊，脑波较清啊，睡眠才较好。好唔好？
2: 好。
1: 有欠血无？
2: 欠血还好
1: 。还好吼，脚手冰冷未？
2: 不会
1: 吼，安尼人工精一项就好。
2: 啊，困袂起，迄条吼做啥物？
1: 血力旺加咧食。血力旺是咱脑波血氧量增加，血力旺加咧食哈。
2: 两组
1: 对，要给你送是不？
2: 两组是要吃几罐？
1: 来，雪梨王一组是5罐，两组就10罐了。一罐可以吃10天。人工精的一盒里面有156包，那两盒就312包啊。给你送呢，雪梨王两组，人工精两组。8000-8000，拢总16000块，好吗？
2: 那食了会使，我是讲无食两组好啦。
1: 也两组啊，吼。个固定嚼，三顿嚼。
2: 爱个三顿。
1: 你个嚼人安尼好困，敢毋是真好？
2: 好对啦。
1: 对不对？无对我冰来冰去，敢那咧煎鱼啊？
2: 对啦。
1: 对不对？
2: 无今日欠啥，明仔再欠啥。
1: 那也会啊。因为我有。明仔日给你送雪梨旺两大组，人工精两大组，拢总嘞16000，好冇？
2: 好。
1: 安怎食？我是跟你讲，来，人工精一顿一包，雪梨旺一顿半包，斗阵食。胃肠两摆食饭，八只食哈。
2: 胃肠还好啦。
1: 好，饭前饭后拢冇紧。好，拜拜，拜拜。真侪咱的听众呢，拢希望讲，这大组会当个留一个。可能呢，较晚才提，也是讲后个月才提哈。你就直接甲药房交代，药房交代。药房讲啊，我卖啊卖，你唔免甲伊讲，你就敲电话找我，我才甲你留，所以唔免烦恼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嘛是诈骗的，大家嘛有哈。这是四十岁一位啊，潘女士，伊交接到会计师，真侪间空壳公司啊，27间诶，来吓到呢，假啦哈，假迄个购物网站。就假啊，有这个物件出入啦、买卖啦，安尼是吼，主要是安怎呢？要来洗钱嘛。将这种啊黑钱啊包装变作是汇款啦、薪水啦、啊，这侪公司爱请人哦，薪水啦、啊，然后佫指派到人头公司的负责人，摕到假伪造的一寡呢收据啊，然后来银行柜台哦。我来领钱啦，安尼是哦，敢那一年多年，就帮助这诈骗集团，包括一挂跋筊网站啦，来洗钱啊，超过10亿。所以警方呢，掌握到这个资料了，发动了2波搜查来抓人。将这潘律师啦、会计师啦、人头公司等等呢，拢总16个人。警方表示讲呢，伊这啊就是。跨境的，以假投资啦、假影的网络啦、网拍啦，先套假网络的广告，因为伊的一套的讲法嘛，然后吸引呢你来投资，是讲你来个买物件啊买，消费者上门啦，真侪被害者呢就安尼落入去啊，掉入陷阱，刷到伊就跟你讲，你钱要回你去赌。回去指定的户头里面，就是伊成立的这个公司嘛。因为着要安好着遮侪钱的出入，所以将这钱交好呢，这个、洗钱水房就是交好这潘女士啦。因为诈骗呢，包括网络诈骗啦，或啥物交好伊，请伊去处理。所以这潘女士呢，甚至搁找几下个。来做车手也有啦，做这人头公司的负责人也有安尼是吼。当然啦，伊来了解哈，要安怎来闪避到，即马银行，是讲有关机关啊，拢会看嘛，所以伊就交接到会计师，会计师较内行，伊甲你教，安怎闪啦，安怎闪啦，你要做一寡假一寡报表啦，你要黑一寡呢假即个买卖的网站啦，所以呢，这变作是一个合法的。汇款薪水安尼是好所以初步了解起来呢，伊这位主年的2月，伊离甲旧年的6月，敢那经过伊安尼处理的金额超过10亿，敢那潘女士个人经手的，就差不多5亿500几万公。所以后来呢，佫去高雄啦、台中啦这边去敲去搜查。结果呢，有查到电话啦、车啦，也有 K 他命，吃毒啊，吃毒的钱啊，还是卖毒啊，这看起来呢，就不止诈欺哦，还牵涉到毒品的哦，事情的大条哦，更加大条哦，哈，过来来讲的是精神，台湾的这精神呢，咱常常会去讲到，这有的人就是会信啊。精神里面你拜迄、个，迄毋是佛祖呢，迄是人呢，而且是歹人啊，讲实在。所以台北市这精神迄个命案，有一位姓蔡女性的信徒被虐待死嘛。顶面迄、个叫家己讲伊上书啦，上书嘛是一个真出名的作家，叫做王运，有人讲叫王温啦，伊的本名叫做王江镇啦。这位上司啊姓王，即马一审呢，佮判12年，12年。这恭喜藏传密宗西宗迄种藏传密宗的团体，对这位信徒呢，姓张的信徒，关禁闭超过2年，超过2年期间呢，叫伊食这个。八宝粥啦、辣椒酱啦，甚至安尼个拍几啊点钟，拍干嘞本身这个信徒呢，都明目睭就痴迷啊嘛，拍干这个咱大腿头关节呢，完全呢
无得行路，当伤害，当伤害哈。所以这个港案起诉的，佮包括听到这位上司啊，这王江镇指示的，去处罚到这因内部哦，这个、信徒的什么人，什么人，其中佫有一个这爱尔兰的阿东啊，外国人呢，啊，拢总呢，伊下面呢叫六个就对。检察官即摆调查就是讲，这个、王江镇所带领的宗教团体，伊讲伊是上司，哦，而且因这个宗教就是讲，你尊重上司呢，你就是已经咧修啊，尊重我就是咧修啊啦啊，所以你要尊重我哦。啊，你若违反我呢，违逆呢，你就是堕落。你若对我怀疑呢，这就是你业障安尼是哈。结果呢，这位上司呢，伊敢那皇帝啦，哦，伊一个命令呢，敢那皇帝同款，甚至你甲伊，你袂当看伊哦。啊，你若要离开，你也倒退路出来哦。哦，敢那看以前的皇帝同款啦，哈。所以呢，尊重这位王上司呢，敢那看到神，看到佛祖同款。好，咱即摆来讲啊，这位啊姓张的女性的信徒哈，李空控诉你，这位张女士参加这个团体，但这个上司呢，李空一数年啊离婚。哦，啊，你也离婚哦，上司也离婚啊，离婚啊，离婚，伊就怪讲啊，这位姓张的张女士，哦，你也无甲回报，你就开车载到我的某仔去律师事务所，所以造成呢，这个上司无法度呢挽回到因离家出走的太太甲查某囝，哦，然后2021年讲大所在会涉水。哦，一个所在呢，而且呢，啊，有点发霉。一个呢，怪这位啊，啊，姓张的信徒，啊，要叫伊赔偿。好，啊，就2022年大家来啊、哦。这个王江镇这上司，哦，为着讲啊，这江女士厝内人呢，敢那有要报警，有要报警，所以安排呢，啊，这位啊，江女士跟因厝内人见面。因本来咧拢压咧一家呢，无爱回甲厝内人见面呢，啊，好应该啊，厝内人见面一下，然后呢，差不多两年外时间，其实拢被控制，啊，控制咧啊，上司家，哦、啊，因读书会六楼，迄、那个家段呢，黏咧涂骹，讲你就是袂当离开家，或者是讲啊，来到精舍小房间，关咧内面。24点钟呢，有人咧甲顾，甲看掉诶，安尼是哈啊！一日间呢，这蔡律师开始被虐待嘛，啊，虐待间呢，后来代志真大条，咱即马讲诶是头前迄个死去迄蔡律师哦，哈、啊，迄、那个蔡律师死去了呢，这王江镇陆续都收下这个姓张诶，啊，这位律师啊，这张律师呢认为。安怎讲呢？啊，有机会啦，因为头前迄个蔡律师被逮死啊嘛，哦，啊，伊就想办法啊。后来呢，后来虽然心内是惊惊啦，哈、啊，尾啊嘛是趁机会就走出来，好、啊、走出来，好、啊，啊，走出来呢，就是因为考虑一些团体啊，也过咧运作，哦、啊，而且呢，伊本身呢，只有张律师，不和这上司，包括内面的人啊。强迫伊啊签本票，所以伊本来呢逃走出来了嘛，唔敢讲，你知吗？尾也是厝内人啊鼓励，哦，伊才呢出来讲出真相。所以即马起诉书来对下头就是讲呢，这信徒吼，信徒拢听这上司的嘛，哦、啊，所以你讲啊，这位蒋女士哈、哦，你就是安那呢不忠啦，不好啦。啊、哦！叫这个张律师来化工啊，对不起啦，对不起，化工呢，干那呢？掠工迄种型哦，啊咧佛祖面前哦，爱咒诅，哦咒诅家己，咒诅厝内人，哦咒诅安怎安怎吼、哦，就是乎你精神上啊，真大真大这压力。啊，这期间呢，这张律师干那一当食什么呢？用冷水呢冲麦片，啊食米鸡，啊食罐头。哦，酱瓜啊，干来让食食，所以长期间呢营养不良嘛。啊，比别叫安怎呢？啊，饲牛猪啊，啊，去便所呢？啊，饲牛猪啊。
啊，佫认为伊伤瘦。哦，一天叫一个十罐的八宝粥。哦，啊，你要怎吃十罐的八宝粥？啊，吃到吐嘛。哦，啊，佫叫伊吃个辣椒酱。这等于讲，就是要佮虐待，你知嘛？哈，尤其迄个阿毒啊，迄个爱尔兰籍的迄个哦，长期间就打着呢，这位蒋女士啦。哦，长期间的佮打，啊，打到尾啊呢，全部全伤嘛。打到尾，伊左边的目睭受伤啊，乌白甲木啊。啊，左边的目睭受伤会痛嘛？哦，啊，咱目睭啊受伤会流目屎安尼是吼。哦啊，买回治疗。啊，蛋白有水，要地白有水安尼是。阿妹啊，这蒋女士有反应讲，我的目睭吼看出去啊，啊，迄、那个光线愈来愈暗嘛，愈来愈暗嘛，吼、哦。但是嘛，不爱回去看医生嘛。啊，所以后来呢，伊左边目睭呢愈来愈恶化，咩啊痴迷嘛，痴迷嘛，吼、哦。啊，咧二三年迄一年呢，啊，蒋女士又落跑嘛，啊，落跑，啊，落跑呢有当走不去的时阵，有无？啊，互因呢，互因炸掉啊！炸掉了就害啊！拢总五个人，吼、哦，安尼轮流甲拍几啊点钟。所以后来这蒋女士啊，伊卡断去啊，拍甲断去，喊甲断去啊。所以蒋女士差不多哦，有半年外时间，伊根本连徛都徛袂起来。所以伫咧这個环境当中，安尼咧生活啊，无法度徛起来，就用病。阿伯呢，佫包括受伤，所以后来伊这个正边的大腿头只是完全的拢毁掉啊！啊，一边拖，对不？尾下呢，伊长两只脚吼，倒脚正脚差五公分啊，所以即马有可能会当正常行路吗？那变哪行路？哦，变安尼是哦，所以这真正是真不可思议啊！真无说，哎、啊，所以伊个内面呐，干那什么呢？干那一个。敢那一个感觉，不如讲感觉讲地狱啦。啊，这上司啊，哦，上司是绝对的权力哦。你唔能叫伊名，哦，啊，伊这种啊，什么戒律啦、戒条啦，啊，卡袂到就集体啦，叫伊身躯边拢甲你修理安尼是。所以这当讲是真特殊的感觉，会当安尼讲。啊，你对这上司，你要敬仰，你要敬仰，伊是辅助嘛，哦，你要敬仰，啊，袂当我袂讲话。哦，你敬仰你的奉献，奉献什么物件给上司呢？你嘛爱奉献给伊，包括你的囡仔嘛都要奉献给伊。哦，恁某你嘛要奉献给伊，你的身体你嘛要奉献给伊。哦，啊，你的钱也免讲，一定要奉献给伊，因为你啊尊敬，你奉献这个上司，你就是在收啊。哦，你这好，这安怎呢？是，你看离谱不？啊，你要出外，哦，你要安怎？你要先报备哦。啊，照时间来回来哦，哦，等等啊，那是吼，啊，你那是无听伊话，啊，你代志大条啊，伊就规定人呢，甲你啊，敢那斗争同款，敢那以前红卫兵迄种型呢，甲你包围起来，叫你改进，啊，你的话声啊，表示你唔对，啊，你安怎呢是，哦啊那是甲你处罚呢，唔是敢那甲你审，甲你喊你啦吼，佮甲你滥烧水，滥烧水。交付蹲跳、哦、甚至要给你升，我问你说要5000还是要500一千，反正这都非常的离谱，让你留想不到、啊、你现在给他监禁嘛，监禁你不能回家啊，甚至你也不能洗身躯，你更加不可能让你用手机啊，你也不能跟别人说话、哦啊、你要洗身躯、啊、就不讲你不要让你洗 啊你要变数呢，要变数也要值班的人员同意，哎，那不爱动伊安怎？你就放喺你裤底啊，无你就摕塑胶落啊，放尿放屎呢，拢放喺内底，安尼先吼。你料想未到，这是咧台湾吗？这是咧台湾吗？这真正就是咧咱家呢，真正非常之离谱吼。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钙护，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护，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生口水，汤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跳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加你两公味串啊，加两味，加两味。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加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哦，这段时间接到电话呢。拢问到安怎食的电话特别较多哈，所以阿亮啊，甲大家啊，报告一下，个补充报告一下哈。灵果精、雪梨旺、香波气血，到店食上介好。哦，啊，灵果精呢，卡叔讲啊，即马呢，我有咧流血，有空嘴，或者是讲我要开刀，本来准备开刀，哦，咱拢提早呢，三天至五天呢，灵果精先停。有空嘴，灵果精先停，空嘴好啊，啊，灵果精会当食无问题，啊，灵果精甲雪梨旺两项呢，斗阵食上好，哦，啊，雪梨旺呢，啊，要注意什么呢？就雪梨旺咱咧啉的时候呢，啊，然后卖啉茶米茶，啊，茶米茶呢，你较慢才啉，一点钟后，啊，再来啉安尼先。胃肠若歹呢，雪梨旺呢，咱就是食饭饱，泡甲杯。啊，甲灵果精斗阵啦啦咧，安尼来啉哦。啊，这较主要注意的就这两点了呀。灵果精甲雪梨旺是斗阵食上介好，胃肠歹呢，食饭饱就来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即嘛，一个财产的继承啦、赠与啦，哈，这敢那是，真多哦，这种的这种关系呢，是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哈。当然，即嘛是安怎，老大人嘛，啊，老大人长退休，啊，这顶一辈财产呢，啊，真多，佮加上呢，即嘛呢，好起来。这经济好吧，这进步起来了呢，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才变也较侪。咱下面再来讲，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色的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货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12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4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关心咱台湾的出口哈，台湾的出口啊，当然非常的好嘛。咱的半导体啦，咱的一挂电脑啦、电子啦、资讯通信呢。这出口都非常的好。美国的商务部呢，在初三公布了一些数字。这 AI 也好 ，AI 发展呢，台湾呢，加真侪大好嘅人。但是美国呢，美国七月伊嘅贸易，逆差就是，我进口嘅较侪，出口较少，较无赚到钱就对了哈。所以七月份美国嘅贸易逆差呢？已经来到呢，为2025年三月以来的一个新冠的数字。其中，美国甲台湾咱贸易这边呢，当然是咱赚的钱较多嘛。所以呢，安尼是今年正月到七月，这逆差咱甲美国是来到1278亿的美金嘛。比去年同这个时间增加超过80%。所以咱嘛抓咧等呢，因为咱啊赚较侪呢，惊美国呢如果要安怎呢是吼？我拉在经济部上呢表示，伊讲啊美国呢，甲咱买物件拢是 AI 的物件嘛，拢电子的科技的晶片的，啥物拢假的物件呢是嘛？伊讲当然啦，甲咱买遮侪，咱较赚到钱，咱较顺差，这是真自然啦。这表示啥物？表示美国需要台湾嘛？这要怎麼逆轉？這也不是說逆轉就可以逆轉的，要怎麼說，就怎麼變起來，沒辦法這樣子。但是啊，有一些人就開始煩惱了，咱的出口都集中為美國去，對不對？你要面對美國的經濟，你要了解，現在美國總統看說，這個賺我們賺太多，他就有一些他的交手出來嘛，是不是啊？所以咱嘛都要注意者，注意者啊！你讲啊，像美国的商务部长，你真讲啊，讲伊即马针对半导体啊，有新一轮的关税啊。除非你来我家美国来家设厂来家生产啊，迄无问题。但你若是要卖入来阮美国的呢？迄就袂当安尼是哈。不过咱经济部长是敢那老神在在啦。老先在在哈，嘛不止讲啊，咱台湾赚美国人的钱赚较侪。实际上，像讲美国对墨西哥、对越南、对泰国、对韩国，甚至对马来西亚，嘛是同款啊，嘛是美国的赚较少，他都讲的这些国家赚较侪安尼是呀。包括墨西哥甲美国的这种顺差呢。就263亿的美金呢，当然无咱遮多啦，吼，咱甲七个呢，就1278亿的美金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唔知影哈，因为咱即马已经相当的这种工厂啦、资金啦，拢入去美国，咧设厂咧生产啦嘛，咁是安尼哈。不过呢，你也看得出来哈，咱台湾呢，即马一个发展性，资金呢非常的充分。所以赖总统呢，甚至咧昨安怎宣布呢？伊讲去年吼，咱这银行、咱这金控啊，就银行啦、证券啦、人寿啦，这拢赚钱嘛，赚非常大的钱。所以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这金融业资产管理规划，一直到今年六月嘛，来到46条的新代表。而且咱创新办的新制度上路了，总成交的金额
1251亿，比去年呢成长了338%。所以总统讲一句话哦，伊讲啊，咱台湾会当比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咱已经有呢发展的一个基础安尼是啦吼。所以伊讲啊，咱安尼持续的这基础上，总统讲的哈，咱打造的呢，亚洲将创新的筹资平台，咱来替呢有这种潜力的啊，一挂新创的企业，会当咱台湾呢。哦，来安怎来筹资啊，来成长啊，就是会当吸收更加多国际上优质的企业来咱台湾挂牌嘛。哦，让咱台湾变作是亚洲的纳斯达克。哦，总统表示讲，这嘛是我的政见之一。啊，而且起码已经有这相当的基础，啊，要向这方面呢啊来做发展安尼是啦哈。国企方面呢，这个外资呢，起码有个回头啊。哦，钱呢？搁回礼拜，表示讲呢，本来股票未伤多，已经是错误啊，回头认错安尼是吼。外资吼，8月份回礼拜钱166亿6500万美金，这是史上以来第三大回礼的金额安尼是吼。所以呢，中央银行咧昨公布，咱8月底咱台湾的外汇哦。哦，比伊个顶一个月增加了76亿3300万美金，而且呢，登到六厘头啊！哦，咱个金额来到6019亿美金，安尼是吼、哦。所以总统认为讲，资金相当充沛啊，会当有更加进一步，吼、哦，进一步要安尼做下安尼是吼。不然讲倒转来，即中科院。中科院在咱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伊叫做中山科学研究院。这个中山科学研究院伊嘛负责咱武器的研发哦，而且伊嘛有相当的一个贡献。结果呢，即嘛讲被人呢骇客入侵，电脑呢有人侵入，这呢有在野党的立委呢接到检举，哦，所以咱中科院呢采降的。资讯的系统，啊、哦，多一天呢，哦，发送了大量200多封的采岗通知批或者厂商，哦，啊，中科院呢第一时间呢表示讲，以 AI 的网络的安全侦测，啊、哦，咧做呢测试的时候呢，这敢那有淡薄问题，哦，啊，但是咱数位发展部呢初步调查是讲，你中科院呢应该是有外部。哦，外部呢骇客侵入哦，啊那安尼先是大代志，就他都安尼讲到中科院是咱呢啊，这个武器研发真重要的单位呢，啊那骇客侵入，哦那还得了，我、哦、只是讲中科院第一时间伊唔是安尼讲的啦，啊可能嘛无适合讲实在话啦，不过这来看后续，因这调查了。看是虾米代志发生安尼哈？另外，咱要提醒的，就是讲啊，去打工吃头路，这发生咧新北市。新北市呢，读淡江大学一个大学生，顶个月月底，哦，大家知影暑假嘛，暑假来打工。啊，所以这大学生，这女同学，伊就咧学校附近的药局，哦，咱定定咧讲药局哦，伊咧去药局呢去顾店打工。结果呢，这药局的负责人是一位药师，姓陈。这药师呢，就在这个女同学的茶壶、水壶里面呢，给放药啊，放药啊。这个、女同学饮了呢，哎呦，跟那人呢，他该讲，哦，赶紧呢，啊，先回去厝。第二天刚恢复了，报警察，警察就来这搜查咯。查靠到呢监视器啦，哦，一挂影像，哦，所以后来这药师告完了以后，伊先来讲吼，伊讲无啦，我就试看这还够药性啊无？哦，什么意思？你试看这还够药性无？哦，别乱来哈！好啦，这是一个啊网友呢咧破文，讲啊，因妹妹啊准备要升起大学四年级，结果呢咧一间药局打工。打工几个月要一年哦，结果呢8月2日，
头家呢，放 FM2 呢，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做强奸药丸啊，叫 FM2。哦，所以呢，伊即卖呢，啉了，这女同学啉了，人不舒服嘛，敢若我会昏倒呢，走路嘛淡薄袂在，伊就你登记啊，赶紧登去出来，登去出来了就唔知人啊，直接断片，所以叫做强奸药丸嘛。查某囡仔食了，你拢唔知人出在人去啊，安尼是啊。啊，第二天呢不晚，啊通知教官。所以这个网友呢，一抛出来一个地沟茶壶，就是一妹妹茶壶。这茶壶水壶啦，水壶一个打开呢，内面呢应该是滚水嘛，一般的水，但是落的，是落的，所以伊是要呼吁，咱出去打工，还是讲咱出外啦，出外呢，这个一定要非常注意你啉的物件呢，是哈。而且被害者家属咧讲，用这间药局即卖咧开呢。你只要刚好另外一个学妹嘛，要来这打工呢，所以代志要赶紧呢，让大家知影，爱提出警告啊，是啦哈。所以呢，被害的这个女同学，伊是咧淡江大学家附近的一个药局，做来对助理啊，那是。哎，就是暗时啊，伊家己够炸水壶呢，对一个啉吼，一啉了，感觉迄个味唔对啦，啊个注意看一个白色的。水那是白色的呢，刷到他个戆，心中跳真紧，感觉呢人袂清楚，安尼是，所以呢，这个女同学想起就讲，迄个药师把拍开到伊个水壶，所以就怀疑啊，是不是搞我带队坑油啊？哎呦，伊就惊出大事，就赶紧呢啊，等于出安尼是哈，即马呢了解起来呢。这个 FM2 应该是这种，因为成分化验就知影嘛，这强奸药丸嘛，本来这药师呢，伊好人是警察呢，将这监视器的一挂呢，伊一挂画面出来，这里讲啊，无啦，我看这个有性无？什么叫你看个有性？你有性讲录个人的茶壶内面，要看有性啊，无有性？这当然是无话找话来应啊啦。好，过来来讲的是财产啊。新竹七月迄阵啊，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的分配，要啊夜读啊，台死因呢，因袂使嘛。新北市甲新竹，去年拢发生就是厝内人不满财产的分配，后来呢，大细声。收台死人这案件的时候，所以呢，根据统计这个财产的纠纷，加上安尼打官司的案件，嘛不断的增加。会当讲十年来呢，增加超过一倍。甚至啊，杀人啊、受伤这嘛，拢不听见嘛哈。司法院是安尼统计哈，用地方法院民事方面，一审呢就是打官司。这终结件数呢，继承这方面的案件。2016年1485件，2025年就十年啦，来到比作是3143件，十年来增加一倍以上。这种啊官司才愈来愈多，大多数牵涉的就是较大额的财产，当然啦，对不对？迄几啊千万、几亿的，当抢啊！所以官司的焦点拢是咧财产安怎分配，无公平，还是安怎的事哈？然后呢，就是讲后来就是讲，这个遗嘱老大人往生啊，这遗嘱呢无效，无人知，还是讲迄阵啊伊无清楚，还是你做假，等等安的事，都也惊犯你啊嘛。所以律师是安尼讲，因为咱台湾人啊，即嘛是高龄化社会啊，大家等退休啊，等退休呢，然后。少讲话，继承的少，是安怎所以讲也是安尼哈。加上这几年，你看这 AI 了，台湾人呢，好嘢计划做工，是不是所以呢，有的是安怎呢？有的是写遗嘱的，有的是用政务的，
为用财产的转移的像这段时间某一个报道，就是讲啊，即马股票有人遮侪股票嘛，哈，啊有赚遮侪钱的嘛，啊变安怎互囡啊，变啊政府个家己太太，啊变啊做即马信托，哦，这边非常侪诶这方面的报道就对了哈。像今年七月迄个教授，迄、那个教授是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呢，啊因太太后头厝的财产分配呢，伊感觉不满嘛，所以夜倒啊去找因大细先呢。哎，大帅先生在做什么音乐教学？哦，结果伊个抬五十几刀啊！你看伊话咧讲讲，哦，啊，伊音乐教学教学来对个学生呢，十几个学生，后来警方是开四枪，才将伊押起来呢。哦，所以一个人的抬另外迄个五十几刀呢，迄绝对是已经几个俩公啊嘛。哦，啊，去年五月，新德家有一位黄先生，就不满的爸爸。爸爸翁星哦，留偌济了，几落千万。哦，阿姨准啊去阿兄经营的迄种啊，港式茶餐厅。哦，针对这代志就大细声嘛，大细声后，这姓黄的就去因一附近的一个五金店去买啊，啊去买刀啊嘛，然后佫转来餐厅，又佫大细声。哦，阿姨准啊一个较细汉的，25岁，算因弟仔啦。啊，底下就来叫啦吼，唔通安尼弯啊，安怎是？结果呢，就叫这黄牙刀啊，咩都死哦，重伤死亡安尼是吼，所以这拢较料想未到。哦，虽然今日媒体也讲到啦，因为你看新店嘛，吼、哦，新店即马好牙啦吼，啊，所以房地产呢安怎牙啦？哦，所以突然间呢，哦，就是财产加真多。哦，啊，一个讲袂好了，啊就。我就安怎的先哈，甚至呢，新北市三林堡家就陈先生，伊就是长期间照顾伊妈妈，照顾伊妈妈，结果会知影讲，因姐姐将妈妈上千万的存款呢办理信托，办理信托，结果家己啊，妈妈拢我咧顾的呢，结果呢，信托啊，受益人竟然无我，哦，没有列入受益人。一定你讲阿哥我咧顾，阿结果恁即马信托安尼咧处理，不成比例啦，伊就不满嘛，啊不满咧，旧年底，啊大家吼、哦、你讲这代志的时候，公开俩讲嘛，你要举菜刀，就抬啊呢，按这这呢，道平的行靠家，丢一刀，对，救不回来啊，哎妹妹嘛受伤。哦，连林太太出来加加救嘛，连林太太嘛受伤哦，所以这种啊，这财产啊、钱项的代志啊，伊即卖社会吼、哦，有当心内也感觉解忧心，啊，即卖人吼、哦，敢那较无像以前吼、哦，会安尼，会吞论也好啦，是佫研究甚物安尼先吼，一日也讲呢，啊，也多啊，啊，就太难啊呢。

啊，来补充一条呢，房地产的新闻哈。咱台湾讲全台湾，即马呢有超过89万间空厝，啊，空厝，哇，这么多。啊，伊透过啥物呢？透过咱的房屋税，诶，一寡资料，包括讲啊，你即间厝，你一个月用电用偌济电，其实就是每个月平均用电，那咧。60度以下，哦，就是低度用电的住宅，这都要认定，这就是空厝啦。啊，内政部统计，为2009年以来，哦，这比例变动呢，幅度差不多是0.5% 之间。哦，所以啊，就是讲，即嘛空厝的比例啊，敢那是一个相当呢，啊，啊，所以全台湾空厝的比例。即嘛是来到9.4%，倒位的空厝较侪，中南部，好、哦、中南部。啊，那六大都市当中呢，高雄11.9万上悬，刷到是新北市，刷到就是台中市，然后就是台南、桃园，刷到就是台北。安尼是吼，台北空厝较少吗？嘿，是安尼无唔对。我、啊、高雄呢？啊，高雄空厝上多吗？啊，本来不是高雄，本来是新北市。啊，即卖呢啊，变作高雄。哦、啊，因为高雄呢，我开始处理起嘛。哦、啊，处理起啊，好讲大机点要来了哦，我哩去哩去安尼先哈。啊，但是即卖呢，即卖状况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啊。台积宅，台积宅当然为新店来看起哦，台积宅呢，真正哈、啊、买到都都都。就真好谈啊！你是啊，阿亮有一个同学，几多年前，伊毋是住新店哦，哦，伊住台北，啊，伊就讲伊去新店去买，伊毋是买厝，买地，哦，我哩走个走个走个新店去买地，伊讲啊，吼，遐来买，啊，日后一定会谈啊！你是啊，买啊嘛，真正呢，伊迄地啊嘛可以赚真侪钱呢，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来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有痛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好，亮来啊。
0: 嗨，你好，请讲来。
7: 我吼。
0: 嗨。
7: 了，十多年前，去学多巴弄一个迄个第四五十箱吼。
0: 哦，是。了，
7: 比例啦。
0: 是。
7: 好啦，去大医院做手术。有好起啊！
0: 哦，好。
7: 我行到今嘛吼。
0: 系。
7: 哦，牙齿都听煞袂惊咧。
0: 袂惊哦。
7: 哎。
0: 啊，佮做检查无？
7: 无。
0: 你上你今年几岁？有70岁无？
7: 啊。
0: 你今年有70岁无？
7: 18年出的哦。
0: 哦，18年出的哦。
7: 嗯。
0: 哦，阿公你好哈。阿公去买三椒，买瓦骨来吃。来顾你的筋骨，哦，赶快来晒日头，爱做体操，好唔
7: 好？啊，无大组的咯，
0: 大组的三招，大组的外骨，我甲你问一下，好唔好？哦，啊，再甲你送去哦，你住倒位？
7: 我住伫，我住仁，大理仁德咧。
0: 大理仁德，啊，你是不是拢去大理的药房摕？
7: 我伫太平遐吼，东兴啊啥？
0: 哦，安尼你请东兴甲你送，安尼好，无问题。
7: 好啊。
0: 哦，你靠伊，你讲我要阿亮爱介绍的三招啊，加介绍的瓦骨。
7: 你甲讲啦。
0: 啊好，我敲电话甲东兴讲哈。
7: 嗯。
0: 好。
7: 啊，安尼人做爱偌济？
0: 三招大组的3000块，瓦骨大组的5000块，但东兴可能无大组的瓦骨咯。安尼三招大组一组，话骨先买一罐，安尼好唔好？安尼两5500，好唔好？
7: 5500
0: 啊！嘿，啊，我请东兴甲你联络，甲你送去哈。
7: 好，好。
0: 啊，要送什么？我会甲你讲哈。
7: 好。
0: 好，啊，拢总是5500哈。
7: 好。
0: 好，拜拜，拜拜，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啊，我请教你嘿。
0: 哦，请讲。
8: 迄个骨头放落得着神经根，还是要吃啥好？
0: 三椒钙好。
8: 三椒钙好哦。
0: 三椒呢，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照起工吃，爱活动爱晒日头，好冇？
8: 啊，吃啊，我做事都嘛咧晒日头。
0: 嘿嘿嘿嘿，那是伤过劳动啊，伤过劳动骨质咪较流失啦。
8: 啊，吃饭饱还是空饱？
0: 拢冇紧，
8: 拢冇紧哦。
0: 嘿，啊，苦的都袂。
8: 啊，
0: 苦的都袂，
8: 苦的都敢袂惊袂徛。
0: 安尼三招一项就好啊，
8: 三招一项，
0: 一项就好啊。
8: 啊，袂惊袂徛啊，迄跌到神经根够好。
0: 你即马来跌到神经根，表示你软骨啊嘛磨损去啊，迄瓦骨来加咧食啦。
8: 安尼啊，
0: 安喏。
8: 哦，俺孙能听嘞，俺听，俺这两日啊，搁愈听。啊哦，医生看，照电光讲叫我得爱开刀啦，食啥物药啊嘛无效啦。
0: 要开刀位。
8: 我是什么？骨头是烧地就爱切开啦。
0: 是腰脊骨吗？
8: 系啊，一脊骨你这个尻川头只啊，
0: 一般
8: 啊，规只脚拢酸软疼嘞。
0: 对，一般是咧第4、第5、第只啦。
8: 啊， 啊，你只脚跟头脚，啊，规只脚拢疼，拢酸拢疼安尼。
9: 砍落去，砍落去。
8: 嘿，砍落，啊，未行，佫未起，啊，毛咧做，毛咧摇呢。
9: 摇摇，你啊啊，三椒瓦骨加咧食吼。你即马食一阵啊，摇的效果会较明显。
8: 安尼哦。
9: 因为你内面即马袂自然，你摇了佫沉落去，唔是同款跌掉吗？
8: 拢无差啊！
9: 嘿，啊，所以你讲啊，感觉无差，因为你内底无咧生骨，无咧生软骨啦，两种拢无咧生啊。安
8: 尼哦。
9: 啊，你即马三椒瓦骨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吼。你若会当食半个月以上啊吼，你这肌肉效果会真明显。
8: 假如半个月
9: 就知哦。嘿，就会知，好唔？
8: 安尼哦。
9: 嘿，去药房买来食吼。
8: 哦，啊，你讲就庆华险。
9: 庆华也都有啊。三椒一盒千五块，瓦骨一盒两千五，你唔捌买价，拢先买一盒食就好。
8: 啊，你唔是讲大组啊，老细？
9: 大组是三千块，内底有两盒半。
8: 诶、欸，啊，你要买大组，食看卖。
9: 好，伊啊，那伊啊，拢有，你家己决定，好唔好？哈。
8: 啊，个三椒个价呀？
9: 个瓦骨。
8: 瓦啊，瓦骨贵偌济？
9: 瓦骨一盒是两千五。
8: 安尼哦。
9: 嘿，好唔好？
8: 哦，啊无啊，你听你迄唔对，来买两盒，啊两盒加迄个三椒安尼。
9: 好，会用的啊，你食了初初食，淡薄反应，啊先啉来一个哈。
8: 哦啊，有效吼。
9: 绝对有效，就是反疼呐。
8: 我了。
9: 啊，啉来一个啦。
8: 啊，半个月就知晓。
9: 嘿，你半个月你咧游的过程咧，感觉讲游回来了，加进步加好。
8: 安尼哦。
9: 因为内面的质量啊嘛。
8: 哦。
9: 开药紧哈。
8: 哦，医生叫开刀都唔敢啊。
9: 你先安尼食哈。啊，吃了那卡点好过哈。
8: 哦，老花再卡点了。
9: 好，好，拜拜，拜拜。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0: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安尼。
11: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2: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未听呢。
11: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也
10: 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13: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钙哇骨，今麦拢我行几点钟？
11: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那好哈、啊？
9: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衫，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即马呢世界上啊两个战场，乌克兰、俄罗斯啊、哦、一边呢啊美国甲伊朗一边啊，美国呢即马呢感觉上啦啊，知影讲啊，即唔通啊调咧遐啊调咧遐呢，绝对会甲啊这个俄罗斯同款。所以现在美国的副总统叫做范斯、哦、范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哦、这个冲突不是战争啦，哎呦、哦、这不是战争，好、啊、如果呢俄罗斯跟乌克兰这绝对是战争吧，打四年多呢，四五年呢，死那么多人呢、哦、死的人数呢绝对超过100万人、啊哦、所以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伊咧找啥个时阵？咧这边咧参加一个经济论坛，伊家己讲诶，伊讲话，哎呀，俄罗斯甲乌克兰呢，嘛是有希望、有机会，会当达成咧和平诶协议。啊，高高在上诶普丁大帝，啊，竟然咧讲话呢，这尼啊咧，这尼啊温和。哦，啊，包括咧美国甲中国，啊，真侪国家。拢准备好呢，要来协助来促成。因为咱昨下讲到一个消息，普丁、加习近平、加川普有可能呢啊有机会三个坐落来见面来讲代志吧。啊，所以呢，哎呦，这敢若是私底下有咧进行哦。啊，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战四年外，顶一边。啊，顶一边是美国，啊，咧中啊，哦，啊，咧谈判嘛，哈，这是今年的二月份呐，哦，所以普丁安怎讲呢？用阮来感谢，啊，感谢一寡呢，希望讲会当促成解决方案的所有人，啊，但是有机会也无机会呢，啊，普丁讲，我看是有机会，我看是有机会啊，但是伊也指控讲你乌克兰呢，你靠啊！你攻击、哦、民间的一挂船只，甚至啊，讲咩啊，攻击阮的民航啊航机，哦啊，这都唔是一般代志哦。哦，你若攻击到民用的，包括船只啦，包括飞机啦，啊，这都是一个恐怖主义哦。哦，安尼先会造成啊，咱要来和谈，迄、那个困难度会较悬哦。安尼是吼，所以呢，甚至普丁批评啊，欧洲遐。哦，欧洲恁这个国家，哦，就是啊，这个恐怖主义的一个帮凶安尼哈。当然啦、啊，希望讲会当和平，但是哦，讲话嘛不当伤鲁嫩哈。所以今嘛呢，针对俄罗斯跟美国的关系呢，普丁表示讲，俄罗斯主张的就是咱跟美国应该全面爱恢复关系，但是这决定呢要看美国啦。爱看美国，包括情报单位、相关单位，咱嘛是拢有保持啊联络的。啊，看美国伊家己啊啊，会做虾米款的决定啊？那是哈。哦，相对的，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初三伊讲的，伊讲啊，美国中东的特使维科夫，包括呢美国总统川普的竞赛库什纳，啊，会访问呢莫斯科，买来咱家基辅家的访问。就是要来推动停战的谈判啊，因为战这久啊，战这久啊，而且呢，佫有这机会拄拄啊呢，这三个人会当坐落来讲的时阵呢，我感觉这边的可能性嘛是会较悬啊，会较悬，还是哈。所以泽伦斯基呢，伊咧找三的时阵呢，伊嘛表示，伊讲当然阮嘛期待啦，啊咧基辅就是咧乌克兰家，会当呢见到美国总统的代表。哦，啊，因呢，连莫斯科，包括咧阮家，嘛拢会来有会谈的机会。啊，未来即几天，阮有可能就会甲因咧见着面，用这真重要，真重要哈、哦。用美国持续积极的参与，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两个咧冤家嘛，啊，你无人徛中啊，出来讲没有下台阶。我都讲，拢袂当落嫩，落嫩就系啊！哦，啊，所以中啊一定要有人，
啊，俄罗斯的塔斯社伊是安尼讲吼，伊讲啊，为这个七五七六吧，啊，这个维科夫啦，啊，库许纳啦，啊，都来到俄罗斯啦，来到乌克兰啦，意思讲这都安排好啊啦，安排好了呢，就看后续安怎来讲，哦，其实呢，这边的可能性应该会较有可能。啊，普丁讲呢，意思讲虽然哦，希望会当和平，但是阮咧战场顶面嘛是逐天拢咧进步，拢咧赢，拢咧推进就对啦，哈、哦。啊，咧这个前线，我嘛是每天都在推进。当然这是伊讲的，哈、哦，那是这专家咧讲，伊讲无影啦，因踮咧遮啊嘛真困难啦，卡咧遮就对啦，哈、哦。好啦，这是普丁的态度。哦啊，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嘛承认。美国呢，安尼是全面性的甲经济制裁封锁了，真正嘛真疼呢，真疼啊！因为过去啊，伊朗嘛是被制裁，啊、哦、制裁敢那制裁啦，拢有波啦，拢有波啦吼，输底安怎啦，套价虾米安尼是吼，但这边呢，这边美国呢，真正呢较全面性的国家严格封锁的时候呢，这各方面呢确实有一点痛哦。哦，你看嘛，伊朗即嘛钱爆价呢，有无？哦，跌货币暴跌嘛，啊，封锁了哦，这个通膨呢，物件足贵嘛，是不是？啊，所以经济上呢，确实是非常之困难。而且有一寡伊的一寡设备啦、燃料厂啦，吼、哦，啥物去予美军个轰炸嘛，轰炸了后，你嘛是爱钱来重建啦。哦，过来大家可能唔知影吼。就是伊朗，伊虽然是有生产石油，伊嘛卖油呢，啊咧过日子，但是国内呢，系欠油通用呢。哦，即一开始我听了嘛，感觉，哪有可能安尼呢？你家己安尼涂骹抹油起来，你咧卖油咧趁钱，你即马咧欠油。啊、哦，主要原因是啥物呢？就是讲伊本身呢有咧生产油无唔对，但伊朗目前呢，敢那剩两个月啊。石油的供应量而已，因为伊会当生产石油无唔对，但是伊无得炼油啊，啊无得炼油，你等于讲你要进口呢，所以这你甲料想袂到吼，安尼要安怎啊？对，安尼就麻烦了嘛。但相对的美国嘛是麻烦啊，你嘛唔当调的啊，调的不行哦。哦，所以美国总统、副总统吼，伊讲哎呀，甲伊朗呢最近种冲突，这毋是战争啦，哦，真正有咧作战嘛，差不多几礼拜尔，是毋是啊？吼，啊记者嘛甲问啊，啊当时的结束，因为当时的结束当然这也歹讲，这也歹讲，啊，着看呢，伊朗当时停止啊咧海峡这边呢咧攻击到遐船只，啊伊朗是指控讲你美军呢甲我空袭。啊，阮这老百姓咧结婚、咧办婚礼，啊，你炸弹甲牵落去，啊，所以针对这当然不应该啦。人家老百姓，你正经咧大老百姓哈，但范斯呢，美国副总统表示讲，无啦，无这代志啦。啊，阮有可能去空袭人咧结婚婚礼时呢，空袭呢，啊，伊讲这真正他很质疑这真实性啦。哦、啊，但是对方安尼讲啊，阮就调查，阮嘛咧调查。哦，但是阮美军呢，绝对袂讲我锁定老百姓，然后咧做空袭。哦，但是后壁伊又讲一句话啦，哦，不过是安尼，较惊就讲惊意外啦。啊、哦，就是讲这代志来发生，嘛绝对是意外。啊、哦，唔是挑工，我要来轰炸老百姓安尼哈。好啦，所以即马目前这两个所在啊，即、這个作战的过程，差不多就是咱所了解安尼是哈。但当中呢，怪怪。啊，那怪怪的，你无发觉着讲有一个国家的声音呢，即马真少呢咧报道。以色列，哦，以色列是坦白讲吼上主战派哈，但是即马咧美国甲伊朗，包括封锁啦，包括各方面呢，以色列声音呢无摇，哦，所以这后壁面呢，绝对阿哥呢有一寡咱唔知嘅故事才对。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九钙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翘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看我伊地方安尼食，不过食呢就胃喘啊，啊，食都未啊，啊都未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湾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好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的药房哈，南投市有公园药房、福伦药房、草屯、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玻璃呢集成药房、水利林林药房、德山福民堂药房哈，这是咱南投的指定药房哈。咱活动活动到九月七十，哦，佫剩四五天啊，咱呢这边八八节活动都圆满结束。要购买，要未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啊，好，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啊，另外介绍的产品哈，灵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焦钙好，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拢敲电话来，爱问个清楚，才有健康嘛哈。哎，变哪食啦？哦，啊那些计开西药啦，任何无清楚，你拢敲电话找我哈。感谢收听，拜拜。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顶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网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哈，所以哦，这里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及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的涨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现在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当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落较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哎是不大了，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得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哦，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走在、啊、那个，
1: 而且
0: 秋哎、欸，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欸，这个哎、啊，对啊，中秋好快、啊。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欸啊、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一、个比较比。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对，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好，这不过今年哈，今年热天因为哈热得很早。哦、很早就热了、哦、所以说、欸、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啊嗯、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四月份吧，四五月了吧、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候、南部地区就是热差不多20几天要一个月、
1: 对，热到凉飕飕这样、
0: 所以张弟跟董叔在开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说哇，雨总算停了、他说、但是、今年的夏天、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哦、好来不知道大家、那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吗、
0: 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对 对, 對相对来这个钱不用省
1: 好在我们国内 有一个数据、这真的、20年暴增326%、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

好来，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哦，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嗯嗯。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55%啦哈。哎，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啦，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哈，就是妈妈带小孩的哈。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安尼哈。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咱全台哈，全台湾单亲爸爸呢哈，啊，这个已经呢哈超过40万人哈，增加到326%。

0: 其实这就是现代人哈，咱常常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仔日吼，有一个这专家学者已经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啦。咱常常讲啊，少子化哦，什么房价太贵啦，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咱咱讲一个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齁。这数据是安尼讲齁。就是从西公元2000年开始齁，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齁，每一千对里面的生育率齁，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 ,20 年前齁 ,2000 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刚刚讲起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就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就是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生的人，
1: 哎，这个被生的人有结婚的对了。
0: 第二，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一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无结婚生囝，足侪，无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阿麦公阿特跟他公男公西的喝啊，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目前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知道不生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公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啊？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
0: 婚？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说因为今嘛哎双方脱离现实了，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咩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还是讲朋友介绍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行号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现在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条件没看很接着利用，但是讲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多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公开拍天啊，你人我没看到，你等一点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拍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齁，那个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网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都有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大概起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要怎么去认识都会变得很困难。 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和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哎、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嗯、所以建我老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一挂朋友啊，是讲一挂朋友，他们我问他们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去再多生？”其实他们觉得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啊。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真正的原因。

0: 好了哟，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五千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准哈，好、哦、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吼、哦、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哦拢出来安尼，哦举布条欢迎哦，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哦欢迎这个哦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哈啊、哦在这个。帕塔亚呢，吼，这个登陆，哦，欢迎各行各业拢欢迎，哦，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哦，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哎，都在等着，哎，五千人呢，这五千人，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好，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终于。Finally， 哎，当地泰国的帕塔亚呢，哈，停靠，让他们下船，哈，再休息啦，放松一下，哈。根据了解，这林肯号呢，进前其实都频频哈，点了传出的舰上，好、嗯，都、就是这个这个海啊，这个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哈、嗯，有一挂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啊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哈、嗯，那第9月3号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哈。那其实上难讲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号航空母舰第一次啊海上的执行任务太久了哈？连续286天，咱都讲已经破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记录哈，海上执行任务的记录哈。因讲吼，伫迄个海港吼，伫个船顶规架船的人，整只船舰上的人就像一家人哈，就同关在同一间卧室。好，你知道足痛苦诶，都伫船顶最痛苦。因讲，但是那个最痛苦的就是伙食危险哈。因讲吼，有人讲伊贵啊边食个用要惊掉哈。常常吃到那个不是煮不熟的牛肉，要不然就是、哦、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嗯、这样因为吃到真的、哦、然后很痛苦很痛苦的、哦、那主要原因是怎样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哦、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哦、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嗯，哦对啊，开打嘛，哈，打这个伊朗，打这个伊朗嘛，哈，哦，川普一种下令嘛，哈，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贼，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道那阵个这个霍姆兹海峡，伊代表遐海面很不平静嘛，哦，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讲哦，阿哥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哦，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呢，也都很不安全呐、啊，啊，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啊，啊，有些要哦，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吼、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好、哦，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好、哦，船顶的补给面临的一大的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讲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啊。给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虽然这个过程哦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哈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嗯，哦，先加大家哦开怀大吃哈，哦大吃这个泰国哈这个泰式料理哈。哦，一共哦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是准备已经一段时间哦，吃到 足艰苦啊吼。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这些哦，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营的准料，好，大都在做什么？因讲上济吼，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吼。伊讲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第一类先吃吼，然后呢啊，只吃饱了吼，这个好酒醉饭饱之后，足济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
1: 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
0: 对对、男的女的都有，
1: 对啊，
0: 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甚至外面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在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男男女女都有、有些人呢，因为虽然帕塔亚也以昂丁区的夜生活出名，但是咱前这里毛讲嘛，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就是不要。哎，对啦，哦，不要艺术公开北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哦，安尼啦，这两行啦，好，所以有一寡好这些军官兵哈，他们下船之后愿望哈，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哈，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哈，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哈，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哦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什么啊？这边玩偶啦，就是去商场哦。有人去这个汉堡王的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哦，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营业额都大大飙升、服饰店当地服饰店的店员说淡季的平日呢、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淡季的平日他们的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三倍哦。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1: 好，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剩下的你们轮流分组哈，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咱家公司本来说，等大阵仗，全球的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0: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1: 对啦，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谈美军这么的，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这也很正常。
1: 对，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0: 比例很高。
1: 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这种。美军在那边驻军完，跟当地 的日本 女生这样子哦，有浪漫一晚之后，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调来调去，美国人会到处调来调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也很多
0: 很多
1: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伊是一个欧郎嘞，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0: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在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1: 对啊对啊，
0: 免不了哦，底下拢会跟当地的女孩子，对啊，
1: 发生关系嘛，
0: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这种有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后呢， 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呢哈，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然后见美国人哦，美军的对啦哦，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哦，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嘛，哦，但是，哎，虽然看起来的，安尼是细细汉呐，啊，哦哦啊，吼啊，散散呐，安尼吼，哦，啊，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哦，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就是执行任务，
1: 互相照顾啦，
0: 对，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1: 就是回到现实了，
0: 对，那个女孩子吼，虽然正式一马个抓马个弄负责任呐，吼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因为她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他就没什么工作了，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都不能满足于她，所以说开始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整个感情都变掉了。
1: 他在越南是美军，伊的钱伫越南好开啊，但是等下美国伊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伊若无做军人以后，收入会减少很多嘛。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还是
0: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退役下来，迄阵那哇的哇，咱们迄阵。然后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哈，这个帅哈，对不？就有感情了啊！哦，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也负责任哈，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啊，也一直想办法要让他过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查某囡仔一去到美国了，他开始觉得你就不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哦，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哦。哦，你讲啊，在美国，你讲伊卖讲伊退下来，没在做军人啊，哦，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同啊，哦，所以说哦，啊，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哦，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哦，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1: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不是现在卡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就是那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哦，然后老美啊，而且跟欧洲人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么普及，而且大家今嘛好先往，大家先往嘛，各位刚刚我讲台湾呐，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看，哎呀，哎。
0: 没错，好来进宫格，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1: 好，咱宫格等下再来跟大家说进宫格。得力公司该风该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丽，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1: 对，
0: 护丽严肃，护丽有交代，不是经理说的，护丽交代，
1: 对，
0: 去指定药房要买的，直接呛护丽的名，
1: 对，对，
0: 你先呛护丽，嘿，不是经理哦，你莫讲我改买经理严肃哦，护丽严肃不是经理哦，哦，不是协理哦，啊，就是护丽，护丽交代，护丽严肃哈，美国进口一盒2000，
1: 对，2000块哈，来得有80粒120颗哈，那那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0: 哎，起码吼，伫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哈，生活的也这好，生活品质越好哈，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哈。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其实你看我等那上下人无啥人咧失眠的啦，对不？哎，过日子足歹过，逐天都吼安尼为天光做甲天暗的，就做甲天怪怪啊吼，他有迄个拢是吼过了伤好的咧失眠哈。 吃好搁做轻课的人咧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的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是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哪有哈，我就这样哇，你得住伫遐起起扣扣的所在吼，你根本哇夜间拢无办法好好啊困，所以讲固来了，你变成讲啊，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讲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1: 对啊，个加上即嘛吼，咱手机啊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0: 声光的刺激，
1: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吼，你的本来都不好困啊，讲啊不该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该讲那种朋友。更难睡哈，真的会更难睡。
0: 嗯，
1: 所以你先讲没困进前哈，哎，那你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
0: 睡觉虽然是安尼讲啦，但是我知道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人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哈，三点前固前绝对不碰手机，三个小时。
1: 嗯、
0: 哇，我在跟人讲的时阵哦，朋友讲。十分钟有法多年啦，睡觉前十分钟哦。
1: 你那好困其实不要紧嘛，啊，但是你歹困的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吼，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诶，困眠药爱慢慢啊去练掉，因为愈使用困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不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一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0: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哦、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嗯嗯、这种的情形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在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哦啊、我知道说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嗯、这样吃上瘾、哦、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哦、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会越吃越重、啊、越吃越不好、哦啊、所以就越吃越重好、啊、再来它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明明吃了都已经对你想要睡没帮助了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这样、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我们知道安眠药它是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我们控制的所以对我们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越发展了为什么现在等到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多，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的家里说，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哈，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讲，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
1: 对
0: 啊，是讲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是一个造。成咱跟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就忧郁，这两。

0: 大豆异黄酮素，
1: 大豆异黄酮素嘛，哈、嗯，还、啊、有一个我迄、那个，姜，不是姜，姜黄素，哈、哦，好、嗯哦，这有的抗氧化，哈、哦，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哦，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哦，都有，哈、嗯，啊，保健，包括保健，哦、嗯，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哦，不舒服、嗯、更年期的障碍、嗯，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哦，啊，个睡眠的品质，哈、哦，能会当达到很满意哈，就弯也好个护理元素。
0: 来做别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有办法。等我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好像是上半年的时候、去快闪、就半天而已、我就感觉
0: 那个
1: 地方我感觉说压力很大、去了这个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我想到拜那个时候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嘎棍啊、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讲
0: 鸭川啊，
1: 鸭川它开阔还开阔比较好，但是说京都的这类行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但是所有的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上歹在是安怎，因为京都吼有的所在吼，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吼，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跨老一种小河堤，各个人现在小河堤的边管哎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但是因为人太侪啊，哎，规排的人啦、拢坐伫个河堤边啊，底下结婚呐，有外国人，有日本人哈、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都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就不好看呐、一群人在那边吸烟 ，M 砰砰，所以我。真的哈，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哈。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哦，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没有什么服务态度，没有了，
0: 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停下来的时间。
1: 外国人的问题哦，尤其各位退税嘛，比如被几的米家啊，说要退税，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讲起你不能在讲按照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猛啊就猛啊就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买仔蛮精致。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哈，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哈，他试试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公仔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他在做完之后，他那个锁头哈，不是锁头叫啥？喷头啦，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咧，你无法度家己去旋开，不能自己旋开。还有点外国人哦，那个吼金发的这外国人哦，女生，她就一直讲，问个店员讲，这里干啊，你帮我拍开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阿郎，你问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他们做完那一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做完之后就把这个香水瓶锁死，他给他说其他人去加东西进去嘛，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说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机器，你帮我用我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it can't 不行 damage、那外国人跟底下撸小小真的我靠外国人啊，真的，他说我就剩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个一滴滴啊，敢灰敢差，莫怪哦，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哎，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真的很可怕，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哦，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甲外国游客呢哈，拢双双创下历史记录。
1: 京都人吓不出来、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应该你国来的哈，都是创下历史记录、但是呢哈，随即而来哈，随之而来的是哈，摆拍的乱象了哈。所以尤其是当地咱怎讲。京都有很多那个寺庙、寺庙当地有很多传统的寺庙都觉得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那个区域
1: 紫园、
0: 对拥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仁寺建仁寺、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因为频频、都常常去给一些比较没公德心、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真的是搞到、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因此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都宣布吼，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告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寺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的特殊服装，吼，啊底下拍照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拍照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
1: 人家是廟啦，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給你這觀光景點，不是讓你擺拍的收集。
0: 而且他們說常常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時候破壞破壞的寺，這廟寺廟裡面一些這個，譬如說他們有一些枯山水庭園，有白沙白沙，有一些珍貴的一些什麼奧會，就是說寺廟裡面的一些很珍貴的東西，還是园区庭园来的一挂呀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呢，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人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禁间隔，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个。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吼急速恶化，好，有很多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吼，寺院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你讲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嘛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个人就伫啊呢哦，啊，呢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吼，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呐，很格格不入啊，那得丢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啊呢，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吼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
1: 吼，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你钱啊，你讲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好像过去就澳洲的进去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敢玩的外好狼来哈，就只让信徒进来，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啊！不，另外个都得像武雄去讲港兵呢，去讲国宝呢，国宝去讲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方的哦，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哈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哈，隆重面临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间占用的困境，哈，好，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哈，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让有的人不被拍，被可能被赶，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几张啊，艺术的呵，拍不停哦。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哦。啊，拍照啊，打卡，表示我要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哦，可以保存啊。哦公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都是
1: 公没听
0: 啊，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真的哦，
0: 啊，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奥克全球都有了，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嗯，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什么？我刚看一个吼，一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哦，寺院寺庙的都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都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落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好人拜拜吼。啊伊就讲吼吼因为即马阿嬷已经过身啦，啊即马是由因阿是送吼阿伯伫遐咧看吼，伫遐咧顾，啊是因阿嬷的查某囝叫啥？阿嬷的查某囝。
1: 阿嬷查某囝，
0: 阿嬷查某囝，嘿，
1: 阿嬷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伫遐咧画这个戏啊。啊，伊就哇，伊当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当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啊，伊就去拜伫阿嬷，拢伫个寺院遐念念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买来伊啊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呀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Oma Moli 啦，就是玉手啊。
0: 哎，对对对，
1: 或者有或者去盖那个珠印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哎呀，啊，咱即马，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个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来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珠印啊，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无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拜，安怎迄落，安怎迄落。就刚才像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吼，我来较加再讲吼。啊，这拢是出国吼，逐项都甲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真讲过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系。
0: 假好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小贝这样吃，半夜起来放吃药了，再来睏，又搁睏呢，足好。吃护理元素，下睏我就睏到差不多一只时间了，差不多五点真久过，我再放一解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随搁睏，睏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正正迄个护理元素，我是咧开客人车，卡那欠哦，都无好睏。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元素我吃过两年啊，干嘛哦，吃了解好，安怎讲呢？食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睏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那里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有甲你买护理元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然后我们再过买呀。因为我吃了，我感觉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跟你叫你来两刀大刀，最免啊，感觉真爽情况，我吃二十几天呢，我都尴尬。
0: 吃这无白害哈，吃这会好困吼。我讲哦，啊你吃，吃长期来讲拢会使吃。有足多人讲，哎，我吃了即马会困的啊。啊，这一直吃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元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吼，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吼，带给你一个吼，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晚年，吼，中晚年。
1: 对。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我们修补我们的身体、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吃的东西都变质了，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你就会变得什么东西你都变质 keep 修理到你变你的身体里面变质脂肪、所以、睡不好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这样运动来对哦，你老公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也是，
1: 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
0: 跟的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困最重要。
0: 护理元素。全部天然、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很少吧？有啦，不是没有啦，但是呢，你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苏林呢？苏林呢？都是因家族哎，这种有家族的
1: 代传代嘛，
0: 对，
1: 代代相传。
0: 对，所以伊嘛不是什么的名士名煞拢不是呀、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的，因家的经营的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伊讲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哎，竟然啊，招一个遐，遐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咱拢足够的，去遐买样台湾的甜悠悠，这套拢会样个叫做吼。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民俗风情嘛。我看迄天我看一个迄个应该是迄个什么迄个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也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鸡，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鸡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哦。其中有一个，两个啦，因都看到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伫遐顾，就是咧红抽签的，又点一趴迄个会安尼吼，伊就顶头写讲，你就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你遐有迄签嘛，或竹啊签、竹签啦吼，你家己抽签，签竹啊看你摕到对一支迄个竹啊签了，你才照着那个竹啊签去捏，贴顶头伊也有一个迄个做啥，迄要算啥，有迄纸迄啊。也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1: 签丝啦。
0: 对，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好好笑，一个就改翕，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伊抽到一支签吼，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到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门边啊迄个够大个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啥物嘢？你爱讲，你爱甲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个、爱情个。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个，足歹个你哦，讲你这张足惨足歹。两个听听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有一点就是跟他说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哦，你上 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签的，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light， 你看伊嘛是好奇趣味啊，你看，哎妈呢啊，路边啊抽签来给他抽一个吼，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吼，他们也是有说哦，人爱
1: 文化体验嘛，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好、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嗯、而且日本呢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哎、就高呗齁、哦、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齁、哦哎、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齁、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齁、哦嗯、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行李齁、哦、啊我一个喜欢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齁、哦、就是说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那个拔杯齁跟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齁、哦、齁、嗯嗯、拔杯拔杯你看外国人他们现
1: 在。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欸、
0: 对比较复杂
1: 对对对对不对、欸、对对你比如说你爱讲
0: 喝啊你日本那个
1: 就简单
0: 啊嘛玉手啊那样
1: 啊比较门槛不要就日本的拜拜嘛、嗯、玉手洗
0: 啊然后用一个水上面卡嘴的扯嘴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趣、啊，
1: 你看你问拜一拜杯，一定要拜到有神杯、欸，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袂歹啊，伊在伫迄个观光地区吼、喔，迄、啊、个一条街啊，伊竟然个摆在，迄种无人看守，无人看守哦、喔。哎、嗯嗯欸，只要个菜伫遐尔，那逐工都有人甲你落钱落啊，你看袂歹啊，啊也免什么成本啊，哦、嗯。喔哎、欸，签这个签的一共的用足久的啊，啊，就是爱纸吼，迄、那个纸签丝嘿，那吼一本裂掉，爱个补起来，安尼就有影吼。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京都真的是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
1: 嗯，
0: 就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尤其是京都最有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吼、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一团一团的哦，还想去哪个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好可怕。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不？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澳高，不是澳高，早婚嘛，现在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不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哦，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哈，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啊，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哈，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呐，
0: 麻烦。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银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6: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钟，故现场开放口音卡进来，吼，卡进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欢迎你讲，唔需要客气哦，啊，过来。对不起，假咱的产品吼，你脑心得被分享诶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文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节目有诶要伫节目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
0: 军
2: 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请问侬迄
0: 个
2: 有
0: 做
2: 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甲你讲嘿，好来。要call in，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在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啊，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哈，后来因爸爸哈，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哦，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哈，定居在台湾哈，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1: ，Hello，
0: 来你好，
2: 主持人啊，
0: 嘿。
2: 我迄、那个买迄个复利人士啊，
0: 哼、
2: 哦，啊复利人士哦，我唔知啊，大社遐敢有一定药房？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2: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2: 对对对。

0: 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吼，伫浴室内底跋倒，吼，啊，伊可能伊甲爸爸无住同间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甲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吼，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讲吼。
2: 嘿
1: 哦、
0: 对啊，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2: 系啊，啊，就就是安尼，
0: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系对啊。
2: 袂使食伤
0: 济。安尼，即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2: 嗯，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3: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嗯，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要其实弄一个哈，哎，给你教你安怎食哈，啊注意一下，你懂点点去看医生，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你买给你做医生哦，你买给你做医生，
2: 你医生管买来做医生，你等
3: 医生
0: 来医生诶，
3: 医生边会给你。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嗯？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嗯，好吼、哦，你别家己做医生吼、欸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吼、哦，啊，血糖爱好控制哦，吼、嗯，啊无、嗯嗯，加油加油，祝福你。
0: 那实在无法度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即马阿哥，那医生若认为讲你爱去。一个会当靠家己控制的时阵，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尼。你问医生哈、哦，还是要看医生，
3: 还是要控制啦。因为血糖不控制，我讲的后来你
0: 啊，伊都
3: 有记没啦啊没有，就
0: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袂掉，啊，干我啥办法？
3: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0: 你可以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问医生，
3: 就跟减重一样吼、嗯，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嗯、你讲没什么安怎安怎安怎，嗯，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吼。哎、嗯，你迈无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袂落。嗯
0: ，Hello， 来、就是、你好，嗯，你好，
1: 好肥哦，恁真
0: 牛
1: 的，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3: 嗯，好，谢谢。
1: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啊，
3: 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0: 谢谢，来你好，嗯、嘿 ，Hello， 嘿。
4: 你好，我们问那个食漏尿。
0: 哦，漏尿。好，苏鹏。哎，没。
4: 苏鹏。
0: 嘿，公哥，苏鹏，嘿对，嘿。
4: 啊，我来又叫关了哈。
0: 苏鹏，哈，一只阿青白，哈，啊，你个问看够有大组的无，哈，安尼好不？哈。
4: 好，
0: 有大组的就买大组的，哈，一组两盒送半盒，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组两盒就是3000人嘛，爱加上半盒吼。好来，谢谢。咱今嘛啦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问讲够大组的无？有大组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搁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吼，医雄
3: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吼，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了要不要啦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 不要自己当医生了、嗯、啊你控制不了啊我白天你就是血糖变得严重了对啊
0: 血糖严重变严重就严重啊嘿嘿、哦、事就严重啊
3: 没啊没啊对啊、嗯、你身体自己的啊没人我都给你帮助、嗯、对啊、
0: 嗯、所以你
3: 对啊
0: 你敢说啊我还控制不了呢、嗯、我都没法度控制我都控制不了、
3: 嗯、那就祝福你啦哎呀
0: 哎呀你控制你自己没法度控制我也没法度我也没法度帮你控制
3: 天助自助啦
0: 好九合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登场啊吼十一月二八号吼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吼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还有议员的选举吼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啊九合一就是市长吼啊还有议员吼啊还有啥里长哦
3: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就高行这样不是九合一吗
3: 都要总统跟立委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馆长市长馆长市 长是要算港一种还是什么议员、啊、好来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了如果要竞选的要登记了如果没有就没有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多是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3: 哎，你好。
5: 啊，请借问一下小坤啊啦哈。
0: 嘿嘿。
5: 我是要问讲你的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啊，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过日子，盖好，嘿，继续拢保养嘞，砍嘞砍嘞，嘿，对，
5: 砍嘞砍嘞哦，
0: 嘿，对，好好，拜拜，好，医生。好嘞，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哈，市长、议员、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巴拉巴拉安尼。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啊，佮有村长、里长安尼，总共九种吼，做九合一，拢伫11月28号投票哈。那这边呢，年底选举也是讲吼，九合一选举是地表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哈。那么，我都唔知道什么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就好啊。什么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哦。好来吼，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高呢哈，选举的人数哈，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诶，好来哦，哦，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哈、哦，咱都讲诶，哈、哦，这个其中呢，哈、哦，议员呐、啊，哈、哦，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哦，啊，新北市咱讲上侪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哦，就是也是六都啦哈，哦，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3: 哎，你好，就讲不给啦，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
3: 哎，
6: 你听你一日讲护理元素，
0: 嗯，
6: 啊，保持骨肉，咱讲咧食到有够好骨咧安尼哦，
0: 嗯，
6: 啊，到底啊，我嘛要来吃，啊，到底是食几大袋会好骨？
0: 算卡。

0: 好来，不清楚的，咱卡电话去来问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哈，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68席，吼，68席，
1: 嗯，
0: 哎呀，那台中、桃园都65席，高雄嘛是65席，哎，啊，所以新北是最多，啊，台北是61席，吼，61席。哎，这是照人口的迄落嘛吼，照人口比吼落去算的吼。哦吼，好呗吼，这样呢，侪人要算咯吼哈，选市长、选议员。
1: 应该是人口还有区域啦。
0: 哎，区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台北区域没有那么大，就像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那台北是那么小，但是它没有几个，60几个。
0: 台北是61个。应选名额是61个，
1: 台北61个，但是
0: 高十八人登记。
1: 那台北61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7席啊，
0: 差7席啊，
1: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0: 好，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4: 今天突然是一周了的。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小坤扑过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
5: 小坤扑过来，请教一
0: 下。
5: 嘿，我老母呢75岁，啊，他二十二公算，我讲你拄好讲，讲那有要食啥货？
0: 啥货？你讲啥？什么那？
5: 我老母
0: 安怎？
5: 伊75岁。
0: 嘿。
5: 啊，我主要就是主要讲山呢，我讲伊主要讲啥个计无？伊讲那有，
0: 哎，得先发有轻微开始，加那轻微的失智啊，吼，蛋嘿蛋啊，那护理元素加酸乳钙粉，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吼，好，谢谢医生，好来谢谢哦，咱。0353呢齁 ,0353-68 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齁。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齁。这人呢哪里开始的失智的是安尼齁。啊都讲过一共闹齁。啊吃饭都要吃饱就讲明明都多只款好伊食饱，连滴个一款啊，伊就伫遐咧烦心不讲，啊那唔见你煮饭，啊那唔见你煮饭，吼、哦，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诶啊，我听人讲诶，我听人讲诶，狮子诶，就是安尼啊，遐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我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哦，狮子的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哦啊，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哈。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哈，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哦，失智的人伊嘛唔知啊，唔知伊底下会几家。好，哎呀，真正吼伤脑筋，所以吼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听
4: 讲迄个健保卡，迄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是不是？
0: 我唔知道你在讲啥，什么健保卡几月不用缴？
4: 政府今嘛今嘛几月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做那么好？
0: 不知道哈，
4: 不知道，
0: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那个啊，这啥？哎、欸，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喔，咧开始咧念啦哈，为九月初开始吼、喔，各管区吼，九九重阳要咧搞啊，到迄个65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6: 喂，小坤，
0: 嘿。
6: 我昨个去迄个长虹大啊，佮碰一桌迄个酸乳钙粉。
0: 哦，大桌哦，好好好好，红大哦。
6: 我迄个，阮早间伫啊在做店长诶。
0: 哦，是哦，哦。
6: 啊啊，要讲要 因为
0: 都没了，好是哦，你没头头较早叫恁早嫁，给你啊哦，暗鬼抓起来，哦，然后拢红妹啊，
6: 叫做杨梅
0: 君，哦，好啦，我来安
6: 怎，
0: 哦，好，
6: 教阮照顾一个啦，
0: 我要安怎照顾，我要安怎照顾，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个嘞，
6: 对啦，你互相照顾啊，
0: 好啦，哦，谢谢，哦，好，
6: 我讲你加油，伊都没啦。
0: 把你手慢了哪里
1: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0: 对，
1: 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哈。
0: 伊讲叫咱家因早嫁多多照顾，我讲爱拜托恁早嫁搞照顾才对哦。好，来谢谢，来你好。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哦。
0: Hello，
7: 我抱给你两个好。
1: 哦，了。
7: 你看，他拄仔我听小公公。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面拜拜的哈。
0: 我是讲，我哪有咧讲查甫的？我是讲即卖少年人。
1: 好，谢谢，好，
0: 谢
1: 谢。
0: 嗯，我是安尼讲的，我来讲查甫的，少年人较无咧去庙里拜拜啊。
1: 岔题了啦，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你好，
7: 贵敬拢是
1: 好，谢谢。

0: 哎、欸，我拄啊讲迄个英国人吼，住伫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啊，因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啊，伊就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啊，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啦哈，啊，不过结论我先讲啦哈。伊感觉讲咱台湾的疫情吼，真的实在吼很危险啦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吼，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吼，啊，佮若无干湿分离，澹澹的时阵。点点嘛咧下大滴吼，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小官啊你好，
0: 哎你好，嗯，
2: 大家好，迄个我食你个蒜蓉盖饭吼，
1: 对对对，
2: 我拜三哦，这礼拜拜三炖菇我倒，
0: 嗯，
2: 啊好加载无安怎？
0: 无安怎？好，好咧加载。
2: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2: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
2: 啊，
0: 啊，无咧，家仔你有开始食钙粉？
2: 哦，
0: 啊，无这个年纪的人，等你下阿哥会当规张好好。
2: 我早叫我爹他讲，紧走来看，啊，你说安怎无啦？
0: 嗯嗯，
2: 我无啦，脚从背咧叫我跳平噶。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佛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你说。加点啦，你袂使搬倒来，你遐少啊，你若搬倒差
0: 唔多。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哦，好咧，加载哦。
2: 你咧拍的是我买两组啊。
0: 哦好好，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去蒜
2: 蓉盖粉。
0: 哦，好好好，好。
2: 阿伯啊，你叫阮早囝加买一组啊。
0: 是是。
2: 加买一罐啊。
0: 哎呀，人怎么讲呢？嘿，你来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咧出钱就加买来
0: 咯。对啦，系啦。
2: 谢谢啦，
0: 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达 P 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11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這個，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然后你不能对陌生的环境，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所以你看，这几年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他大，他有名，他大型啊，嗯，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0: 嗯，
1: 但是我感觉真猛嘞，一直来这个高雄的开过万人，嗯，啊，一张呢，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
0: 嗯。
1: 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想不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这个演唱会一场就封神之作
0: 哦，
1: 包括这个主唱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后嘛，我马上去看了，哇，整个效果哈，
0: 嗯，
1: 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啊，歌手的情绪，
0: 嗯，
1: 啊，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
0: 嗯，
1: 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去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
0: 嗯，
1: 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嗯，哦，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人，
1: 嗯，对啊，我的是两场都有看，
0: 对，会觉得说，哎，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
0: 热哦，贵热哦，叫刺激的哦，啊，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他刚刚多少主唱他声音吼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那场啊，
1: 台北那场哦，台北。
0: 嗯，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有吼，啊，所以咱今嘛讲到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哦，11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嘛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甫的，那查甫的啊，伊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什么太太哈，哦，山下太太们哈，哦，这些女粉丝的丢龙就期待哈，哦，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的翠哈的翠哈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哦，特别向高雄，哦，特别向高雄的进行，哦，这个日本的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哦，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哦，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超有诚意的啦，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在网络上呢，转呢，哦，造成轰动，哦，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哦，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啊，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嗯。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讲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哈，啊，所以讲彼此互助，哈，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一旦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好体验高雄人的热情，哈，
1: 嗯。
0: 结果麦麦市长的这篇留言也超过万人，哈，嗯，这个点啊，按赞了哈，来。
2: Le calze nuove nel primo cassetto con la maniera
1: di Torino。对啊，所以哦，你看日本的这个哈，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
0: 嗯，
1: 不管是起码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无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哦，还有很多西洋哦、欧美的团体来办。但日本的是日本叫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哦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是啥？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你别叫他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吼高雄南部去办演唱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欸、但是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少年的有名的无名的，哎、欸，还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
0: 嗯，
1: 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嗯，就简单讲，我贪你的钱啦，我贪你的钱啦，不然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嗯。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哦，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嗯。你若讲纯素颜那，你要规定的那個
1: 你日本现在找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够
1: 了。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超级天团、嗯，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退休了啊。嗯、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哦，蓝
0: 阿拉西，
1: 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
0: 嗯，
1: 啊，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嗯，
1: 哎呀、
0: 啊嗯，好。
1: 所以加油啦，日本的他人家三驾自久 Yamada P、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没有点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不来的是都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对啊，那吼 一团又一团，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咱不知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对啊对啊对 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可是日本年、比较年轻的团就 UASOB 嘛、UASOB 那个团、
0: 你别说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都去追韩星啊、
1: 对，我要不要说的是这样、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
0: 对啊、的确是 日系的这个歌手齁已经断了啦，断层啦，
1: 日本的演艺圈齁、那个贵给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比较困难了、

0: 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啊哈，还吓一个哈，哦，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啊，也常常发生，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语重心长地在讲啊，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真的是要注意一下，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哦。啊吼，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搬得了吼。因爸爸吼，跋倒了，了尾救护车送去病院。啊，迄个伫恒春嘛，啊，恒春咧病院给检查查下，就讲啊，没有怎样啦，吼，就是没有怎样，啊，都没有怎样。伊落尾伊讲因爸爸吼，啊，因爸爸就讲没事，啊，因儿子不放心，讲我跟载你回来高雄，哦，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较检查一下较详细的。因爸爸讲阿免啦，爸爸就是说不用啦，不用啦，吼，哎呀，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跟你事后讲，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哦，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3天，嘿，无法度，拢搁咧疼，拢搁咧疼。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因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刚讲无要紧，搁去踅街啊？唔是讲免痛几下，刚刚痛到伊讲痛痛啊！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2-3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哦。然后呢，吼、哦，伊讲本来吼、哦、是以为刚刚是啊，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哈、哦嗯，但没想到呢，吼、哦，诶、事后呢，痛几下工哈，啊，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哈、哦。啊，落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哦，我就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个骨折，家己慢慢吼、哦、也会好，吼、哦、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3-4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啥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说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3-4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说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给你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迄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哦，特殊的骨水泥，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哈、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的、较小的20000几块的，哦，大家知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那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的、较小的迄20000几块。啊，20000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顶起硬化之后会掉落，哦，啊，你若用这种啊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 贵，但是它这种的就可以医其

0: 吼，较久拢袂要紧哦。好来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108000里。好，普通一般的骨水泥20000几块。
1: 嗯，
0: 啊，这种的特殊材料。老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甲因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就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哦，啊，大院一枚隔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哈，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194506块，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差不多14万啦，14万啦，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安娘喂，花了20万，伊较早伊那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啊，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吼，那个啊服务啦、流程。疼啦，吼啊，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哦，非常的好，哦，这义工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轮到你，所以搞不好就好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医生不是说如果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愈合了，好来，所以说这一次呢 花钱有一点心痛了，花了差不多20万嘛，20万，所以就是跟大家说这个老人家这个跌倒真的是啊，不过他也真还是很夸赞工，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啊，这个服务啦，各方面的这检查，甚至开刀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真的开刀哎，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
1: 不是，你选择卧床后边这后边问题愈大点哦，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痛嘛，
0: 对啊，
1: 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接我，而且讲卧床，然后有些肌少的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对啊，一旦开钱，咱解决都不是问题啊。
0: 对啊，都伊刚出院啊，带一暝啊，规手术了，微创手术，
1: 隔再休息几天，
0: 还着带因爸爸啊，都看咧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 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
1: 呀，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骨头当嘛，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哎呀，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哦，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身体个重，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没啥好。
0: 对啊，啊
1: 伊
0: 阵都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断掉嘛，
0: 90岁
1: 啊
0: 呢，
1: 对啊，
0: 都食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咧讲，我
1: 卖看他意思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跟稻草，跟他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
1: 所以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尼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
0: 来
1: 你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得7月份那等两扎两棍，等两扎21万，
0: 哦，
1: 总这么开钱的心跳，我讲两两个等两扎哦，痛哦，
2: 原来
1: 规
2: 矩也
1: 得
2: 微创的呵，
1: 哦，对，
0: 微创啊，对吧？
2: 一枚两日就等
0: 啊，对，赶快啦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吼，哎，
0: 安尼你那好，一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熟嘞啊。对哦，你21万一19万多了，19万块，伊都亮出迄、那个，好、哦，有秀出伊迄、那个啊、这个医疗费用单哈、哦，有亮出来，来，讲到这咱冇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吼，啊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冰卡刀，
1: 冰卡刀，
0: 冰卡啊鸟诶，哦，迄崴着迄冰卡刀，结果呢，第五十个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哦，
0: 扛两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我娘喂，吼，哎呦，这摕予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在啊了吼，啊娘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对，咱来讲骨水泥吼，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来听总共的吼。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齁，哎对呢，经常也是也平滑的齁，尤其是高跟鞋齁，一共这两种加起来真的很危险。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尼。好，哦，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若讲无去浴室。你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的嘛，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咱人讲啊，无肌吧，这你跌落去的时阵，干那准卡头咧。在动，还是讲存这个咱的两骨在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是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啊，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了，所以。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们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就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啊啦。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你搭，拢嘛搭系无防滑，你无怪较危险。浴室一定要搭防滑瓷砖，这样安全。
0: 对啊。对啊，吼，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吼，吼，你爱戴迄种，得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雾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好，哎呀，所以，吼，啊，泡沫上面不要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吧？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阿你都辛苦了，你都爱甲涂骹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啊，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的啦。吼，有当时啊，你赶工啊，碰哦，要变数，佮冲了一个砰哦，想到足恐怖。
1: 啊，佮落楼梯是什么？
0: 哎，对对。
2: 暴力神马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大理石
0: 哦，大理石，
2: 大理石你若水啊，因为阮在大楼吼，迄大厅吼有点啊水，我迄间嘛出着，阮管理员惊死，我感觉我无安嘛。大理石嘛足恐怖。
0: 对，大理石对啊，对啊，对对对，大理石哦，哎呦呀，所以吼。时时刻刻吼，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呐，无咧讲时时刻刻惊，逐天惊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刮拱，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大家哦。还是小心，又去淡淡的所在。哎，你不讲啊，阮公司的迄个啊，做啥？迄个停车场啊，吼，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个，尤其是若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哦，哎，要落来吼，咧，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湿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我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 啊不真假嘞，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
1: 对啊，
0: 就就危险的嘞，
1: 个有车跌掉，
0: 是不是有车跌掉？
1: 我都卖跌掉啊，挂掉哦，都卖跌掉。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卤，这个都不是问题。
0: 嗯，
3: 我希望说，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哎，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
0: 会。哎，对对，塑胶那种的，对对对，塑胶。
3: 哎，
0: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脚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0: 没嘞，
3: 我没有防滑的
0: 词。啊，那你卡卡我会的感觉哈，好，好，塑胶是卡掉了，哎，塑胶拖鞋掉了，来你好
1: ，Hello，Hello，
0: 来你好，嘿 ，Hello，
4: 我感觉吼，
0: 嘿，唔
4: 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戒烟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
4: 系啊，
0: 无唔对。
4: 我阿婶吼，阿婶子吼，阿伊媳妇吼，拢甲顾顾我足好哦。啊，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食饭啦，
0: 安尼
4: 啦。怎甲新妇赶出去呢？
0: 好
4: 好好。啊！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隔正十分啊，再个转来。系啊。
0: 啊，转来。
4: 无法度啊。
0: 转来。
4: 举扫帚甲讲啊，讲你来阮家来偷食饭。
0: 袂用的啊！吼啊，真系。
4: 无法度呢，系啊。
0: 所以啊，多改。
4: 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搁较好嘞。伊拢甲你绑个，我甲你绑个边层。系啊。
0: 没错。
4: 拢手甲脚拢甲你绑个。
0: 没错。
4: 我你脚走无，我别走啊。
0: 没错。
4: 系啊。
0: 对。
4: 系啊。哦。
0: 好，谢谢。唉，所以好了。

0: 哎，今日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2: 福建的。
1: 哎，你好，小公福建嘿。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吼。嘿，是。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筋。
0: 哦，两骨削断高筋。
2: 我今麦要多点病，多点病程的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等下出来。
0: 哦，
1: 哇。
0: 啊，袂好，你无。吃钙没杀你啦，
1: 哎呀，吃啦！
0: 你要不吃钙没杀你啦？
1: 哎呦，这
0: 哦，
2: 我再跟你讲，
1: 喝啊喝啊喝啊吼，爱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不要紧啊，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啊不，长期卧床真的不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啊你啊这
1: 好了，哎，好了，祝贺你哦，哈，早日康复，身体健康哦。好，不要紧，加油，加油，加油！
0: 好，祝贺你，祝贺你，好，爱紧好，吼。

0: 常常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常常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尔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爱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常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甲尾啊，搭甲像咧小拍鸡啊，安尼搭袂煞，一世人为少年搭甲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啦，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了。

0: 上有人好抱因阿母出去桌顶哦，啊，伊讲哦，你看因阿母出去桌顶呢，阿娘话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当顶生花啊底，啊，圆桌呢，啊，圆桌顶头佫铺一个花啊的塑胶桌巾安尼吼，伊讲阮阿母出去桌是要拜拜啦，吼，嘿，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唔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回来的时阵吼，嘿，伊食的都是要给我食的安尼，虽然是讲拜拜的啦，啊，主要伊就等查某囝暗回来通好食，唔知查某囝后生唔知啦。伊讲伊妈妈86岁啊，吼，伊个翕伊妈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啊，佫会当食到阿母煮的吼，的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啊，
1: 对啊，
0: 小确幸啊，所以特别抱出阿母煮。
1: 赞吼，一个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咧，哦，这是几个人要食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感觉拢做成规桌拢肉呢，有空吧，有鸡吧，你看啊，
1: 干那过年的
0: 排骨吧，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吼。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喔欸，好谢谢。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瞧瞧。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在成功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人人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人人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起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电台这里点准时收听银线电话服务主持的银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来，好，电视要停嘞哈。这个专家讲北部吼，会湿加多几天啊哈。这个今仔日吼，明仔载两天各地。好，有三不五时啊，这个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北部五后山区的吼较明显，有局部对流发展的机会哦。那爱注意伴随的，但雷公强风瞬间强降雨。另外，第23号轻度风台科罗旺，在台给阿宽流内面吼，受到因德逆时钟而行啊，伫琉球附近向南边移动啊，持续转向吼，伫遐等说无确定性阶段安尼吼，所以咱爱注意的就是瞬间的强降雨。那后礼拜开始吼，甲拜三大低压环流渐渐往台湾东方海面调整就吹迄个东北风，但是水气无多，然后大气嘛较稳定。那三不五时啊落雨，北方面好天，有时坐云哈，特别结束连日落雨的天气形态。后礼拜四、拜五，东北风水气增强，北部、东半部、局部短暂雨变多哦，雨变多。好，所以来好朋友，大家哈，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哈，要有这个不定性。咱的晴雨两用掺杂嘞的大丈夫啦哈。那咱的。你看三地吼浸水超过半个月才计上哦，昨天中辈在咧讲贵的呢吼，各类菜每公斤起价60块，硬菜啊吼，惊死人啦！11块起到80块呢吼，中南部地区八月连续落雨超过半个月，分林西雷理论吼，即青菜主要山区因残湿嘛，啊菜拢浸水烂，产量减少20%，那地所在吼损失将近50%，菜价吼比较到半个月前平均计上吼，每公斤34块起到50块左右啦吼，超起40%，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吼，停这代那天气好天了，后雨天月底价格可能会较稳定，会较回稳寡哈，可能就没有这节产课了哈，这不多，那你可以买便宜一点的其他的什么根茎类种种的啦哈，那希望大家呢。加一加吧，马德爱青菜追个来加哦。好，来22602233点位的话看好通啊。再来关心驾驶朋友，请注意哈、哦，后梯开车你减少一个动作，哇、哦，可能会罚3600哦。这个不要太依赖科技哈、哦，科技还是来自于人性的，对不对哈？但刚才就跟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位台中的好、哦、台中。诶，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先来听，这个。谭秀芬所带来这首歌叫做《月夜的相思曲》，也请大家坐定来欣赏。每款礼拜一点吼，高位吼，十月拢总可以吼。那活动到下个礼拜四，9月10号全面结束哦。好，礼拜四都别结束啊！哈，每款的卡丘梅亮爱记，感谢你，谢谢你哦。来，喂，你好，大姐啊，喂，嗨、
2: 哦，
1: 欢迎您，嗨，是。
2: 我要跟你叫的，孝素啦，
1: 好啊，好啊，
2: 两组啦，
1: 两组孝素哈。

0: 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你好，
1: 依林啊，
0: 嘿，是啊，嘿，
1: 哎，小水我叫出来，
0: 嗯。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欢迎，是，
1: 哎，哎，我有酵素两罐。啊 ，Q 一罐。
0: 来，我下一个哈，酵素，来，龚哥姐，酵素两罐呀。
1: 哎，
0: 啊 ，Q 讲要一罐呀。
1: 哎
0: 好 ，Q 一罐。啊，大姐，酵素个 Q 你吃偌久了？
1: 去年才开始吃。
0: 哦，去年才开始吃吼。
1: 哎，
0: 啊，吃到这当阵感觉安怎？
1: 袂歹，
0: 袂歹吼。咱先来分享酵素，酵素迄个食了，你本来是安怎吃酵素嘞？
1: 本来拢未放啦，两三天才有放。
0: 哦，安尼算闭格啦呢，吼。
1: 系啊，
0: 嘿。啊，迄个啊，你有叫咱一开始有叫咱甲你讲安尼加减
1: 好
0: 食无？有吼，系
1: 啊，
0: 系一摆三粒吼，
1: 三粒三顿啊，
0: 三顿吼。啊，你从食偌久，你就有感觉？
1: 袂记啊，
0: 袂记啊，非得持续安尼食，啊，你慢慢你就发现讲，咱的大便吼，你
1: 都较顺啊，有改变体质啊，都好啊。
0: 哦，有转变吼，啊，较袂安尼低甲大粒光、细粒光吼。
1: 哎
0: 哎，啊，你即摆有达刚白无？
1: 买阿妹呢？
0: 买阿妹吼，但是就是。得白有较顺对吧？较快哇！哎，安尼真好啊！吼、哦、啊，所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因为咱这胃肠无好吼，唔是三两天对不？一定拢是长久时间累积，搁再加上吼，咱近期用久超久会较萎对吧？功能较实，吼、哦、年岁增加会较无力嘛对吧？吼、哦、啊，基本都拢顺开一个节奏舒适。
1: 较
0: 快活，较快活吼，哇，真好呢！像你看啦，迄个节日的时阵，咱要食好料的啦，啊，食肉粽有无？你准备了较二消化有无？你感觉讲，咱这个消化消透足紧的吼，较袂安尼。
1: 我唔捌食肉粽，我唔知。
0: 你无爱食肉粽个嘛？
1: 是这样。胃无好，所以
0: 胃无好。我跟你讲，其实煮米咯 ，QQ 是袂歹食的哇吼。我跟你讲，你胃的部分食咱的酵素，豆豆会给你调理好。哎呀，你会当食一寡看
1: 嘛？有啊，我即摆调整得有较好啊啦。
0: 你有感觉讲足侪物件，咱加较有法多食吗？
1: 会啦。
0: 嘿，
1: 胃食道逆流，吃透生水嘛较好。
0: 哦，透生水嘛较好吼，赞哦，这种有帮助。
1: 有啊，较好。
0: 嘿，因为咱的胜利者像苏格妈妈讲者，内面就是有消化酵素菌跟益生菌的物件。
1: 我大概去嘛在听。
0: 是啊是啊，啊，食了真正感应真有吼，哇，赞赞赞！
1: 啊那有差差才对啦。
0: 哦，恭喜恭喜，啊，继续保养加油
1: 吼。
0: 啊那 Q 嘞 Q， 你食了感觉安怎嘞？食泥瓜嘛吼，感觉。
1: 食去年八月买啦。
0: 哦。
1: 八八节
0: 当节买，啊，食到这当阵安尼吼，啊 ，Q 你的感觉嘞？
1: 食咧嘛袂啊，咧想咧行嘛真好势，较好势，较袂。
0: 较袂安尼拖袂去。
1: 因为我算脚多，算会拜啊，拜啊，什么咧食当下都好好啊，当下。
0: 啊，那拜是袂忌惮还是安怎？
1: 嘿啦。
0: 哦，迄阵可能嘛是退化是得去吼。
1: 退化去啦。
0: 哦，退化去吼。啊，妈妈，请问你今年几岁咯？
1: 70岁
0: 哦哦，听不出来呢。我听不出来你有这么多岁呢。
1: 对啊，
0: 哦，所以你那吼真正是退化。
1: 我35年出的
0: 哦，三年级，三年五班的吼。所以你看，你过去用比人较久吼。真的流量要80啊，真正听不出来呢吼。
1: 对啊，
0: 所以你无感觉讲咱愈行愈勇敢。
1: 有啦，你们咧加有
0: 较
1: 差一点嘛，
0: 有啦，差啦。哦，赞嘞，恭喜哦！哎，继续保养咱身体哦。愈行愈勇敢安尼。好，阿你 Q 的甲酵素拢有同齐食吼。哦，赞。好，来妈妈跟你讲，今麦安尼两罐酵素是4400，吼，一罐 Q 2800，哎，总共7000粒。好，阿你来听好，咱有爸爸节时阵才过来给炖哦。哦，炖起来。
1: 今麦就是叫多阿个爸爸节食，今麦一羹拢食两盖
0: 啊。哦，一羹哦，今麦食保养就食两盖。吼，好好，啊，我甲妈妈建议酵素的部分吼，就是讲，咱若感觉较未拄好有无，你拢搁甲加强食话紧，有两只狗吼，紧甲处理好，顺了后咱要减这个，豆豆减安尼，因为你即马搁无达工嘛吼，
1: 系
0: 所以我建议你原在是叫三顿，
1: 啊多都袂用肚定
0: 啊，对啊，你看袂，
1: 真爽快，
0: 系真爽快，这袂肚真正足重要哟，吼，伊即个你有艰苦嘛吼，啊，这就是讲咱有消化酵素菌，啊，过来就讲妈妈，你过去用要80年啊呢，吼，较无得，啊，所以讲排便的部分有无，咱除了青菜加食，啊，青菜嘛袂使过量哦，吼，迄个纤维质嘛袂使过量，啊，所以讲哦，咱就是酵素甲你当做工课， 啊，我建议你即摆嘛是照三顿食，啊，调顺达工有了有无？咱这个食保养食应当，好不好？
1: 好了，
0: 好调这里哈。好，啊，安尼你电话就是2626几哈。好 ，OK， 好，啊，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好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
1: 好，好，
0: 拜拜。来，感谢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家己听莹莹的广告哦，哈。以上是广告，你看咱妈妈去年食个这当尊，食个这年好，爸爸节时哈，感恩谢谢。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加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哎、
0: 欸，嘿，
1: 我要订酵素两罐，
0: 嘿，一周的是吧？礼拜一周的是吧？
1: 哎、欸，一周。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一些生活小技巧，好好运用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还有金钱。我们来说到这个家里面一定都有桌布或是擦手巾，你如果一直固定七天一个位置没多久的垃圾就要一直换，这样也比较没卫生。不妨面巾的两边边你把冰这个冰尖用冰尖把冰掉的，那冰掉是不是说头尾把冰的就变成一个圆圈状，这个面巾呢可以充分运用到每一边七月的垃圾你就譬如说把换位，这样就不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你可以用更多摆垃圾我们再把冰尖拿起来面巾拿起来再换新的。再来就是说厨房当中，东西很多瓶瓶罐罐，都一些小东西，这些小项东西可以用那个收纳盒啦，还是说小柜子，一中放做伙，以免这顶那顶，乱七八糟，临时要用又找不到，可以选择透明材质的置物柜，里面，看到清清楚楚，非常方便，又不会占空间，你把摆了很多，就真的，不会这样看起来很乱，要用又找不到的情形来产生。再来，我们来讲到这个回纹针啊，袂歹用。回纹针哦，不是讲干那咧夹一挂文件资料了了，咱的塑胶袋啊装的食品，譬如讲做侪种物件啦吼，料理用的也好啦，还是讲一挂打料啦，甚至你咧食饼干、食西施啊，拍开了后一摆用袂完、食袂完，咱会当甲迄个袋啊口的所在吼，你甲翻凹。好凹两三摆，就是很密封起来，搁再用这个回纹针哦，甲冰条来固定。哪讲哦，内边的物件，比如讲饼都袂软起，然后袂变质，一回要使用的时阵吼，你搁甲摊开就好啊，真正方便吼。这个袋口要封住呢，用回纹针吼，你甲翻凹回纹针并起来就可以哦。搁再来就是讲吼，咱厝内边食水果也好啦吼，食米啊，你会用叉子吼，食意大利面用这个签啊，签啊有大细机对无？中迄个芳啊吼，真无容易清理清气，还有死角。这种小所在你若无用清气哦，譬如讲人客来咱家，哎呀，吐要食水果，你迄芳遐那会乌乌啦吼，真正歹势呢吼。你会当试看卖呀？这个尖尖的迄、那个。伊迄个内面的所在吼，芳正细嘛吼，你会当用啥？用 Keto 就是牙签，还是火柴棒，温淡薄啊 K 歌哦，你甲露露诶，对当露清气咯吼。所以讲，签嘛，叉子要清洁，毛这个小撇布吼，和咱听众朋友呢做些参考哦。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提供给大家，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用那个 QMB 啊
0: ，Q 呀，
1: 哎呀，
0: 好，何必嘛，哈，
1: 哎呀，

0: 喂，爱进宫格姐阿妈，你真侪少年呐吼，迄、个你恁侄孙呐，你讲哦，这阿妈就好，你讲你要孝顺拢恁侄孙呐，食个最好是无？
1: 是啊，我要孝顺的，啊，进前伊一生进修那嘛袂歹，但是吼无孝顺的好，
0: 无咱三立的孝顺的好，啊，恁侄孙呐食了安怎好？
1: 啊，今面的条啊，自己拢笑起啊。
0: 哦，伊本来想了不干。
1: 袂出来，袂出来。我都五六年前都好食益生菌，我是讲啊，听英英咧讲吼，我讲啊无我较晚，我甲问讲啊，酵素较好办，还是益生菌较好办？伊讲阿妈酵素较好办。
0: 真的吼，伊咱唔是干那益生菌，那个消化酵素菌吼，来改造做康葵真好啊。
1: 我拢嘛，家只孙照顾身体，哎、啊无阿妈钱赚下来嘛是后摆伊的，啊即马身体，因伊咧成长，十七岁啦，
0: 十七岁啦
1: ，啊一个十八岁啦，我拢嘛互因食，
0: 阿妈够好，哎，食了真正水起来呢，
1: 啊无一个仔囡仔水水哦，规个面拢听我
0: 讲，哎呦，无菜
1: 气，阿妈看了实在是真唔甘嘛，
0: 甘的呢，
1: 啊因为恁较早袂晓，较早袂晓哦，听我讲，查囡仔就那。

0: 无咧听这收音机，啊，三囝拢唔袂出，啊，结果吼，啊，拢到尾拢身体拢无好，啊，咱即马知影吼，啊，咱都阿妈帮他成长，
1: 是，
0: 嘿啊，来到照顾，
1: 感恩阿妈，你看，
0: 对啦，因为啊，你就是在好，谢谢你哦。
1: 啊，你阿妈，你即马是，你讲孝顺个叫两组吼，
0: 嘿啊，啊，我九月十五才听
1: 我，我甲你写，啊，你电话2639911嘛哈，
0: 对对对，啊，我先来甲你叫好汤头
1: 啦，我知，好，感谢你，嘿，来，
0: 谢谢你哦，
1: 好，再见，拜拜，好，来，好阿妈了哈，一生功德哦，谢谢哈。喂，你好，喂。
2: 因为你也接无闲。
1: 啊，我在听电话啊，嘿。嘿，
2: 我买一组啊啦吼。
1: 嘿，来，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早时七点卡卡莹，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今麦哦，麦和囡仔华山西来当教伊算一卦，唔免开钱，念一个趣味的台语念谣。啊，英版的时代无今麦这里发达进步啊，那有钱通买什么佚佗物？今麦什么机器人啊，遥控汽车对不对？较早吼拢做环保，唔免开钱的，就算甲变过去了。今日来讲到的是哦，这个鸡呀鸡水羹，哈、啊，鸡呀鸡水羹。啥人放屁乱卡村，鸡呀鸡地沟，啥人阴暗要娶某，鸡呀鸡地凹，啥人阴暗来阮兜。这鸡呀鸡点啊点，啥人啥物人啊吼？这个放屁和乱卡村，吼阿鸡地沟吼，就是茶壶嘛吼，阿地凹就是地杯呀吼。这首念歌甲这个泡茶的物件，吼，这鸡丝甲水羹拢吹出来，其实吼，就是有当阵稻谷趣味够艺术啦，吼。按照顺序念一个字，点一个人，吼，就是较早咱咧讲的点乐点叮当，吼。念到最后一字，那是去红点着的迄个人啊，伊得爱做鬼，还是讲其他吼指定的角色。好，应该就是安尼咧算，阿囡仔就感觉足趣味的哈。好，咱来回味一下哦。鸡呀，鸡水羹，虾仁放屁暖卡村，鸡呀，鸡地果，虾仁阴暗被娶某，鸡呀，鸡地凹，虾仁阴暗来阮兜。感谢收听。

0: 喂，
1: 哎、欸、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哦
1: 嘿，嘿，哈，
2: 哎、
1: 欸、哎、欸，你好，我莹莹。
2: 哎、欸，小姐，我妹妹，哎、欸，好正常，两桌。

0: 喂，
1: 哎、欸，喂，你好，大姐，我莹莹。
0: 啊，莹莹啊。
1: 嗨。
0: 我不要听，说爱孝顺几周。
1: 好 ，Q 几周，孝顺几周哈。
0: 嗯。
1: 各一组了哈。好，咱先安尼看，阿伯炖哦，会再过来炖哦哈。
0: 哦。
1: 到月底，阿弟要搁预定九月，甲客嘛无要紧哈。
0: 嗯。
1: 好，来各一组，阿 Q 食了袂歹啦哈，大姐。
0: 哦，没有啦，那个叔叔嘛，
1: 嘿。顺顺哦。剩都一部分顺顺啊！
0: 啊，都那正常啊，都安尼，刚过一刚安尼啦，安尼就健康就好
1: 啊。啊，健康啦吼，啊，酵素嘞，酵素食了刚刚的。
0: 酵素哦。
1: 哎呀。
0: 我不到肚肚，啊，食都袂歹
1: 去。哦，肚肚食消化足紧嘞吼，袂安尼食袂艰苦吼。
0: 袂啊，肚掉嘞。
1: 嗯，比食胃药较好啦吼。
0: 哎呀，
1: 咱食胃散遐吼，好，好，啊，你
0: 啊，
1: 别来，啊，你电话09023 2哦，好，安尼 Q 一周，孝数一周，多10000块，谢谢哦，哈，好，再见。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早时七点，卡甲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6-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啊。
0: 嘿，是啊，嘿。
1: 我爱两组好汤。
0: 两组好汤呀、
1: 啊。嘿，嘿，啊，分开哦。嘿，帮我加几组，我来滴。

来，什么乐？健康上该快乐啦哈。欢迎进来，好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

来，听众朋友，你物件用着，方法爱健康，健康才是咱的吼。那如果无听话照做，哎，有时候你都就是会插伫个遐，安尼好不好？吼，所以观念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哦。感谢联络专线电话，拢总时时甲沟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2260233，来这个。季节变化当中，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一个人突然间过敏啦，吼啊脸烂掉了，其实是体质的改变，哈，这种免疫缺陷性的疾病要甲调理，其实无什么特效药啊啦，因为伊无参像感冒发烧安尼，吼食寡药啊，哦你甲滴落伊就退啊吼，病就会好。想要提高着咱身体免疫力，免疫力啊，咱是想讲爱增强免疫力跟抵抗力，最重要的是讲凝固维亲的运动累积来更新健体，好得到充足的气血甲精气哦。这个。这个是中西医结合职业医师齁，妇科临床实证专家李君宏齁，伊讲这几年齁，伊接受到过敏的病人一年比一年更加多。欸，奇怪齁，为什么？是生活条件影响，还是说其他原因造成？你看临床上有各种不同的过敏，我们生活周遭的这个亲朋好友，有的人对回魂过敏啊，因的阿啾阿啾吼，哎，流鼻水，讲讲老，无多专心上班，严重，规气秘伫厝里，卖出门。阿妈讲，国不离穷，一定爱出去，要上班上学，对不对？就是把握把啾啾啦吼，这是回魂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佫无算严重哦，佫较严重是啥？过敏颜面。啊，就是讲面的过敏，有患者讲，一直用这个化妆品，用几多年，啊，冇过敏过，结果啊，吼，那即几暗安尼要困，抹过了后，面会肿，啊，无在意，但是隔天啊，面肿甲像去用扒落同款啊，吼，用拍过同款，甚至两个目睭皮吼，肿作一条线，佮肿到要死，有够艰苦的啦，吼，甚至哦，佮春天，有的白人一出门，风一口来吹来，规身躯哦，就安尼啦。起那个云片一样的疙瘩，哈、哦，起起拿得掉啦，扑开，愈聊愈上，愈白愈多。这种情况不是春天才有，凡是讲吼春夏秋冬都一个季节啦，都发这种状况，一点啊吼，伊个预兆拢无啦吼。啊，佮有一种现象介奇怪哦，伊讲哦，亲像这病人多经年期，有一样早时就平常时间款食梅、食鸡卵、食牛奶，食完这顿再去了后，起起呐。掌荨麻疹，甚至有轻微的巴肚疼、落下安尼吼。按开始过敏期刚开始，伊讲哦，迄患者都未输换一个人，对真侪原本未过敏的物件开始过敏，而且唔是干那皮肤过敏的内脏哦，尤其是肠道啊，出现过敏啊，巴肚疼啦、落屎啦吼，就是内脏过敏所引起的症状。那个荨麻疹就是这样啊，你内脏都在长荨麻疹的，你知影无？有时阵个憋气，吼气喘安尼吼，去便医检查过敏原，才知影讲，伊竟然对逐工拢只系鸡卵甲米粉产生了过敏。啊，真侪人过敏吼，而且那个难查，你知道吗？吼，得去关系便医调查迄个过敏的原因，过敏源啊，希望检查出来了，到底你是对花粉呐、海产呐，还是讲尘螨过敏吼？避免接受到。在过敏的物件得当减轻吼，也是讲不发病。可是很多人检查不出过敏源吼，但是连续不断出现过敏的症状，只能够在出现过敏的时候吃抗过敏的药啦吼。那你看中医是安怎看待过敏吼？是什么过敏三种？好，中医无皮肤过敏这个名词，只有外感跟内因，外感。就是感受时间之下，还是讲咯，那个毅力之气，入侵人体发病，就参像春天花开，空气当中有迄个灰粉，这就是外感邪气入体。那入来了后发病，甲无发病，就是体质所决定。简单讲，就是无共体质，无共免疫力。内因就是内热内火，内湿生毒。吼、哦，熏蒸皮肤，吼、哦，透底表皮发病，讲较简单，讲就讲，即个内因就是来自即阵，咱的安逸的生活，甲无度的饮食习惯，拢无咧控制，安尼就对啦，吼、哦。曾经有一个病人吼，伊讲逐摆若过敏吼，就爱注掉大肠才会好，一了解才知影讲，大肠的成分就是维生素 C， 吼、哦，地色松加的荷尔蒙，啊，个有葡萄糖，吼、哦，酸钙。
这里面哦，主要作用就是大量的荷尔蒙啦吼。伊讲大概输完疫苗后，胃口亢进，拢感觉要甲要害嘛，就要推的吼。那伊家己伫开始过敏的这段时间，体重差不多重十公斤，尤其是面啦吼，前胸啦、后背啦、八肚八变椎、胳膊甲腿还是原来的差不多。这就是典型的荷尔蒙了后的反应。好，大口只是把酒看会到的有意见，看袂到较可怕，成就荷尔蒙引起的骨质疏松啦、免疫力。降低哦，对身体的伤害是更加大哦。好，来，等下咱来讲哦。源头啦，你拢爱按源头找起对不？皮肤过敏的根源在哪里呀？哈，等下跟咱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听到这个留言讲，哇，很恐怖呢，好像我们有这样子过，对不对？我朋友有人这样子过哈，其实那都是免疫功能低下，所以哈，你再谁会抓，再安怎去哦？所以听众朋友特别爱调和，真正要紧啦哈。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顶来关心哈。感谢的联络专线，继续加卡。台中的好，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按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个听这首哈，向慧玲的立排第一，我们健康要排第一才可以的哟，谢谢哈，来。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喂，
2: 喂，
1: 哎，莫虾，喂，
2: 喂喂喂，
1: 大姐，嘿，来，你好，嘿，你讲
2: 哪？安尼有听无？
1: 有，有，嘿，你讲哪？
2: 酵素两周，
1: 酵素要两周吓？
2: 哎，对，
1: 好，来，酵素两组，等我一下哈，两组就是8800哈。
2: 哎、
1: 欸，
2: 对，
1: 大姐，酵素有吃过无？
2: 哦，吃足多了，
1: 吃两年
2: 啊。
1: 哦，吃两年了吼，啊，吃到今麦感觉安怎嘞？哈，
2: 会使啦，足好诶。
1: 会使，你本来是肠胃安怎呀？
2: 肠胃就是安尼，要放紧紧啊，啊，唔放诶，迄款诶啊。
1: 放无安尼对无吼？
2: 对啊对啊。
1: 咱国语讲讲里急后重啦，对无吼？哦，安尼麻烦嘞，对无吼？
2: 对啊对啊。啊有啦，有改善啦。
1: 啊，你炒食偌久，你都有感觉咯？
2: 哦，差不多食3罐至4罐遐。
1: 哎，这样子，
2: 我头啊2罐，十外天就食了。
1: 哦，啊，你有叫？你有叫咱给你建议加强版来食吼？
2: 会啊，食了三了，啊，两罐都加食较紧的，食看嘛。
1: 对啊，真的，真正有差对无？嘿，你若讲咱要较紧的，像我建议听众朋友安尼，你是咪较有信心对无？
2: 无
1: 你也要食
2: 一保养的啦。
1: 啊，即摆就是，你安尼算足紧的呢？啊，即摆食保养拢有平顺啊吼。
2: 有啦。
1: 哦，赞赞赞。
2: 安尼。
1: 嘿，所以真正爱叫咱家己建议，我是想讲对无？用着好的物件，咱的方法爱正确啊。
2: 对了，
1: 嘿，无你就安尼慢慢，你就拖咧拖咧，有效跟那无效，其实就是有效，只是讲速度就像坐慢车，慢慢啊靠，慢慢啊靠，咱倒不如坐紧车，紧要处理就好，再来食保养。
2: 要来佚佗啥嘛，较袂烦恼。
1: 你讲到重点，迄个一阿伯甲我讲哦，伊拢食迄两边的喎，食甲用老的哦，即马出去吼，行到一半要去便所无，伊就老累啊，哇，食蛋的你知无？
2: 你真麻烦。
1: 对啊。因为那种的吼，伊是和你，就是自己强力吸出来，你知道吗？吼，但是讲咱的酵素无同哦，咱的酵素不会拉，对不对？它是让你肠子蠕动，把大便排出来，有没有？
2: 对啦，
1: 嘿呐，它
2: 会动啊，
1: 嘿，
2: 臭屁棒棒的，安尼就较舒服。
1: 大姐，臭屁会棒吼，有气有屁，代表咱内面还有一寡无好的物件，屁在臭吼。
2: 对啊，
1: 但是
2: 有，就爱经过砍的砍的
1: 啊。对，你看你有排出来的，咱就应该小套为通嘛。咱那个通就不痛，不痛就通了啊，对不对？
2: 对啊，对啊。
1: 哦，所以
2: 你的物件哦，足好诶。
1: 足好。
2: 我都搁一撮好汤头啊。
1: 好好好，我记下来哈，搞省运费啊。
2: 哎呀，
1: 好汤，
2: 想着爱搁一撮好汤。
1: 好汤头嘛，好食哦。
2: 哦，你的产品哦，要招大行有啦。
1: 感谢啦哈。咱的爱用家呢吼，但是吼，真正咱公司出来物件真的都很棒。
2: 哎呀，啊，我咧等咧，哎呀，这啥哎呀，这
1: 防晒呀，
2: 防晒呀，你买一送一，一个
1: 可以。我跟你讲，这开啊去无啊，拢啊无的，拢啊无的。啊，你母亲节无买着呀？有买无？
2: 有买啦，买无多啦。
1: 哦，我知，嘿，是安尼啦，
2: 但无都爱等半年的母亲节啦。
1: 对啊，对啊，吼，我跟你说嘛，因为这种快闪不是不爱。

0: 应公格。
1: 好，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公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2-9-3-8-2-2-6-2-2-9-3-8 我关心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吴敏小姐，
0: 是，嗨，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你好，我反正是从皮沟啊，到汤。

来要预定吼，电话就硬卡起来就对了吼。咱来讲哦，继续来讲度假的这个贵宾的部分啦吼。咱讲哦，根本在哪里呀、啊、吼？是什么吼？最近这几年啊，皮肤过敏的发病率这么高，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有吼。到底是什么影响到咱体内边亚功能和你的体质改变呢？根本就是讲生活方式的改变。真侪人哦，迄叫啥暗公觉啊？大家暗时啊十二点以后才要困啊，搁有寡人规气吼，暗时啊唔困，拢困伫时个啦吼。少年啊，平大家己煮饭啦吼，啊，枵的要食一包泡面呀，啊，厝内底拢有一寡细小啊吼，啊，枵的食者，枵的食者，啊，即摆叫外卖嘛，足方便对无？有钱要食啥，随时拢会当叫吼，人就甲你送到来，诶，熊熊甲 Uber 的上来吼。咱不妨想看卖，任何带有包装的食品，为着保持新鲜，内面拢会掺一寡亚硝酸盐之类的防腐剂。虽然讲质量伫法律应准的范围内，三不五时一两摆阁会使。你若经常吃，对食伤济，对身体造成损害，啊，阁有真济经过加工的素食品。保存时间较久，对失去食物本身的营养价值。内面除了油甲热量以外，会使讲拢无营养，通好和你了解的没有营养可言啦吼。那真侪皮肤过敏的人，大多数拢是一寡生活无控制，吼少年的公司而且人员，颠倒老大人。你甲看过敏的吼，老伙啊，老伙啊较少呢吼。因为拢无控制生活习惯甲饮食，吼已经慢慢改变少年人的体质，然后影响到他身体的免疫力。所以你看出这些少年呐，傲少年呢，吼，而且少年被少年，就是不好的疾病吼带掉安尼啦吼。那外貌随叫随到，唔是代表讲过了好，有一寡品质的生活吼。食算讲是过了好，暗时啊十点以前去困，困以前卖食伤饱，因为你暗时无运动，食半饱就会使，人讲袂枵就好啊吼。暗时啊十点到早时六点，加起来八点钟，即卖成年人一般有困七点钟就有够吼。早时五点半起床，我搁较早吼，起床啉杯啊茶，养成运动习惯，伫室外慢跑半点钟，拄着吼无好的天气，你会当伫厝内面锻炼身体，先拉筋吼，甲筋扭开哦，至少十分钟的时间。拉筋哦，那调理过敏这种免疫缺陷性的疾病，无特效药啊啦，伊无亲像感冒发烧安尼，食药啊滴落吼，病就会好。想要提高身体免疫力，上重要就是讲，年久月深的运动来强身健体，得到充足的气血甲精气。啊，这种免疫缺陷唔是讲一日得得到，好嘛，唔是讲几个工就会当恢复，应该改掉。这个食宵夜吼，食泡面、食外卖的食品，你也干嘛腰？吃一根小黄瓜啦、胡萝卜吼来止腰，这是不健康，更无得了。虽然讲食了白加无猪鼻啊，但是对身体是有益无害吼。我喜欢小黄瓜吼。那其中中药有真济，会当调理过敏，譬如讲什么。什么？有荨麻疹丸呐，吼，啊个防风通圣丸呐，吼，真侪人讲伊捌食过，但是感觉效果无好，有影是安尼啦，吼，因为伊无西药紧嘛，啊想要阻断掉这个过敏源呐，吼，只有改变体质，吼，你要杜绝过敏，吼，就是改变体质才是一个关键哦，吼，才是一个关键，好，所以讲很重要哈，这个。身体要锻炼啦吼，调整饮食习惯吼，还有生活作息很重要。无你突然间过敏啊，变暖气，就是体质的咧改变吼。这个过敏引起啦吼，过敏就是你的免疫系统的问题吼，所以大家一起来关心，增强免疫力、抵抗力，这不是话口号，就是健康的王道，跟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哦吼。

0: 进攻格。
1: 喂，你好。
2: 哎，小姐。
1: 哎，哟。
2: 我叫 Q。
1: Q 呀。
2: 哎、
1: 嗯，来，妈妈，你要叫几组？
2: 我叫三组。
1: 三组哈。
2: 嗯。嗯，
1: 阿 Q 吃多久了哈？吃久啊。
2: 吃几啊年
1: 啊？吃几啊年啊？吼、嗯。啊，今麦过了拢未歹啦吼。
2: 拢无讲真好，啊嘛无讲真严重啊。
1: 就是有治疗的啦。
2: 治疗的。
1: 咱吃保养品就是安尼，对不吼？我较歹就是算未歹啊，吼。嘿，啊，你感觉倒一部分你感觉较舒适？甲应拜打食的时阵比啊？
2: 有差啦。
1: 有差。
2: 用脚行路较有法度啦。
1: 较有力吼。
2: 诶，较有力。
1: 安尼有差。
2: 啊，唔过还佫苦嘞，拢还爬袂起来哦。
1: 来，我甲你讲，啊，你家己有咧做运动无，妈妈？运动啊？
2: 少啦，有啦，
1: 爱运动。妈妈跟你讲吼，你那较认真一点有无吼？运动兼做些，你效果会更加紧。
2: 系
1: 真诶，咱像瑜伽吼，你即马你有手机诶话有无吼？系、有足侪拢教人瑜伽安怎游吼？你着甲拍一个也是用讲诶有无？手机着做出来。
2: 我拢有去游泳池，冲水啦。
1: 哦，冲水。
2: 按摩啊。
1: 按摩会使，但是妈妈跟你讲吼，咱家己诶伸展有无吼？家己的伸展，譬如讲，你水底底有迄个浮力有无吼？你较袂去个地动啊吼，所以讲，你伫水当中，你咪使做一寡伸展操啊，你听无？手啦，还是讲咱倒位干嘛？你讲脚较硬晓？
2: 嘿，
1: 啊，你脚得加扭直啊，有无吼？还是伫水当中行路有无？水当中行路，你也讲卖去上深的迄个游泳池有无吼？较浅的这啊，咱会当打着涂骹的有无吼？打着水底啊，啊，你得安尼慢慢行，你听无？用迄浮的安尼慢慢行拢有帮助。啊，内只脚尾嘛无要紧，这是拢介好诶，好不？
2: 诶、
1: 搭配伊筋络吼，筋络的部分真正靠咱家己蒙油，伊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
2: 诶，
1: 像去练瑜伽同款。嘿，真正的哦，吼，
2: 嘿，
1: 啊，咱三组 Q 吼，来一组五千的，三组就是16800，
2: 哈，
1: 好好，啊，加油，嘿，哈，啊，你电话二二四七，
2: 哈，
1: 好好好，哈，好，谢谢哦，哈，好，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
1: 来听朋友在最后啊吼，真正你今仔日你无来叫也是一样啦，反正你都是叫，就是下个礼拜礼拜四专门截止买 QMB 三 QMB 买像素三像素，即栋史上最划算，等于打75折吼。你一盖买两罐像素4400，你60粒，现省1000块，现赚1000块。Q 一罐2800，两罐5000啦嘛吼，那一组5000啦，搁送你90粒，现赚1400块。啊 Q 像素各罐一组来食看嘛。伊管够无共吼，酵素就是咱的胃肠道啦、鼻结络塞、肚条、巴气道、生水啦，唔帮紧紧要帮帮无啊，得较大的关系来关干口这关吼，肠胃道的部分，咱食酵素一比一中，吼，食一落去困了的面放伊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痛就不痛了哈。那八兆元 QMB， 咱的心脏肌肉、心筋骨头拢够会掉，这四效合一哦吼。啊，卡就是第二粒莫打嘛，爱够。啊，个搭配运动，愈行会愈勇敢，激动吼，无买要趁伫时咧吼，上无款一组，有人较袂拄好，你要预定到九月底、十月拢。不要紧，好，看你欠几周，那新朋友一定要先来体验，你才食了有感觉，吼，还是讲还不错，你就紧个来预定，安尼好不好？预定的给你留了哈，来2260033电话拢给看好通哈，现在叫做是下个礼拜二到预定什么时候，你家己爱做记号，我某个电话通知哦，也可以我较侪哈，赶紧来看得到哦，2260033哈，04-2260-2233以上公格哦。来，拍摄吼，来去离掉麦克吼。迎来这节目进行，大家感谢收听，传播一条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的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哦。好，来周末假期愉快哈，阿可林各位落雨，注意天气的变化。下礼拜一透早6点，欢喜站空中再会，别看爱见哦，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恭兴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首歌曲是江辉所带来《半醉半清醒》，伫遮送予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你准时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大家呢一定爱有欢欢喜喜的心情。咱的庆本身读中医吼，所以讲呢，过去有真侪教授伫咧讲讲，咱人哦病从口入啦，所以讲食呢吼，卖食伤济，逐顿拢甲食六分饱。吼、哦，安尼就好。佮再来就是呢，每一工爱保持着呢快乐的心地，吼、哦。即、这个呢，逐工心情拢爱真快乐，因为心情快乐，病就好一半，吼、哦。这就是过去阮的老教授伫咧甲阮提醒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哦，你爱会记住哈，真呢身体爱照顾，靠家己，吼、哦。啊，你会当靠力庆，力庆本身读中医，咱有专业的人，咱袂乌白讲话，对着你的健康，我嘛非常的注重。所以讲，你乡亲时代。这个呢健康哦，那被照顾打电话好的听好，咱一旦共同来顾身体，大家做伙呢，安尼健康吃百里。节目当中，这个电话哈，直接嘛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来用车票，你听的手机啊，你马甲记起来，随时拢会当靠通。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搁再内家听众表报个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会记住电话靠通，说得起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一下，要邀听众朋友呢吼，来点歌吼，这个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吼？稍等你，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吼。稍等一下，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阿姊妹伴妇女朋友呢，三点咱都有开放，谢谢大家，男士朋友先做好准备，谢谢你。

0: 来，乡亲和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电话今麦得当卡起来呀。来，乡亲和朋友呢，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来，谢谢大家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
1: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1: 点。可怜的乱再回吧，
0: 可怜的乱会再回吧。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吼。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的好。
2: 喂，别客气哦。
0: 嘿，
2: 享受美国时间。
0: 美国时间哦。
2: 哎，
0: 美国时间哦。
2: 哎，美国时间。
0: 看我这首歌在上唱的啊。
2: 啊，
0: 以前人啊，收银拢讲，嗯，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啊，大哥。我搞这美国时间，
2: 啊、
0: 我才看买来哈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
3: 哎李经理，
0: 哎你好，
3: 我点条日本歌，
0: 好，
3: 那个女人的一生，
0: 女人的一生，好，再来做安排哈、
3: 好好，
0: 好
3: 谢
0: 谢，好，来你好，喂你好，
4: 哎李经理好，
0: 哎你好，
4: 我点一条温泉乡的吉他，
0: 温泉乡的吉他。好，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4: 你好。我点谢金燕的月弯弯。
0: 谢金燕的月弯弯，好，再来做安排，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5: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顺流逆流。
0: 顺流逆流，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6: 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屎，嗯，再来安排哦。
6: 讲个讲话哦。
0: 好，谢谢你。
6: 哦，
0: 好，来你好。
6: 哎，刘经理，我叫下来了。
0: 哦，收到啊，吼，好，安尼收到，叫去工厂啊，吼，叫好起来啦。
6: 哦，工厂好，啊，你听诶。
0: 嘿，我来听诶。
6: 嘿，哦，谢谢啦，
0: 谢谢你，大哥，嗯。
6: 啊！我讲，我问一下，我读工的，读工哦。
0: 嗯。他个听就是。
6: 啊看你目睭来。
0: 对啊，啊，迄就是。
6: 看到太阳升高大啦，啊，会神
0: 经。哦。啊，迄就是神
6: 经好咯。嗯。啊，我会听。会听，那个看你目睭来。
0: 迄可能，迄爱一段时间呐。嘿，你那是因为生胚做的关系吼，嘿，拢有一段为人 A 为人 B 啦，啊，有一段时间拢会夹起来听，啊，如果你那真正听较足艰苦，你还过去看医生啦。
6: 有啊，我有看，就起码有咧，
0: 嗯，有咧治疗啊。
6: 我看袂听啊，看你目睭啊，我点目睭啊。
0: 啊，我跟你讲，嘿，我知，啊，你那是。以前捌生过皮蛇啦吼，引起着你头壳疼，啊，甲目睭眼压比较高，所以讲会不舒服。这种的就是爱时间呐，这吼食药也无法度啦。生皮蛇就是，以前吼拢有一段时间呐，有的人就是爱一两冬拢会搁夹起来疼啦，哎，无法度，啊，就是爱时间才有法度家己好起啦，吼。
6: 我今麦听不过就过去
0: 了。对啊，我知影，尤其天气嘛有关系，啊，你都爱困落吧。哦，免疫力爱有好，伊就较袂夹起来。哦，啊，这都无一定要看人的体质啦。所以讲，我进前就叫人讲爱去注意的五红虾，就是安尼。因为这看体质，为人哦，皮蛇好起了，伊就好起啊。但是为人一个会丢会丢会夹起来疼，啊，就是爱一两当了才会好。哦，
6: 嗯，好，
0: 谢谢哈，谢谢陈大哥，嘿，好，再来泡茶哈。啊，这呢，就是为什么吼，咱来听一个讲讲，这个皮蛇吼，有这个五红虾吼，今麦诶，这个五红虾有无吼？这个啊，皮蛇五红虾吼，你甲煮一摆煮两支，第一支煮好了，差不多过两个月，搁再煮第二支吼。啊，这呢，今麦呢，伊个五红得真好吼，伊个五红得真好，会当到甲90%。所以讲呢，如果咱得啊有这个经济，吼，咱得去煮。一支差不多是8000块啦，哦，8000-9000啦，啊，你煮两支差不多不到20000啦，但是会当有红足够呢，哦，这个 咱来肯倒去住啊。这个医生有跟我讲讲呢，差不多会当呢有红吼，这个十档左右啊啦吼，一二十档的啦。所以讲呢吼，咱那准讲到有这个经济吼，咱就去住这个五红虾吼。啊，住了后，咱的这个正手吼，为人爱为人买哦。比如讲，你住的正手，你的正手会疼。哦，痛差不多一礼拜，哦，会蛮痛的，哦，还是正常的。所以讲咧，吼，西皮蛇是安尼啦，吼，为人好气就是好气啊啦，但是为人就是不三时起来，起来咧丢的丢的，安尼痛的痛。尤其呐，总共亲像度假咧，吼，这个大哥咧，一共一生伫倒呀，目睭附近咯，这做一样没呢？那那是西皮蛇生伫目睭附近吼，啊，应用的目睭有可能咧，目睭会无看呀。真的不是在给大家怕，所以说呢，既然有风险，那该然我们的这个免疫力不好的人，你可以去打预防针，你就去做，这呢，可以有风啦，真的可以预防，所以说我们的听呢，曾经不在节目当中说过，给大家提起过，说现在呢，这个皮蛇有风险，如果呢经济上会好，差不多两虾，煮两虾，差不多两万块，不够两万块啦，真的可以去考虑，给煮一下，来，在这里给大哥安尼呢吼，这个提醒吼，甲大哥提醒，即阵嘛呢，就是讲免疫系统吼爱兼顾，困眠爱困落吧，你困眠啦困落吧，伊就甲别家起来听吼，甲别家起来听吼，所以讲呢，这足艰苦的啦，我知影，因为阮姐姐就是有生啊，所以讲伊讲足艰苦吼，伊呢生完了吼，家己过去煮红虾，而且嘛一直强调叫我都爱去煮，所以讲吼，我伫节目当中我嘛是甲听众朋友讲着讲，我有去煮吼，而且呢，这个医生嘛甲咱。该水它的那个保护力可能可以到十年哈，所以讲呢，有价值啦，吼，甲咱保护十档开两班，有迄个价值啦，吼。来，伫遮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所以起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可怜乱花再会吧》，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一个消息给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咱这个呢，吼，因为听众朋友呢反应太热烈了呀，啊，这个再加上啥呢？加上这个风台，哦，拢延期啦，啊，高雄吼、哦，拢是无上班，休困有够侪工，所以讲呢，吼、哦，咱的出货部啦、送货人员啦，拢总走袂离，所以呢，吼、哦，影响到真侪好朋友呢订产品，所以讲这算工伤啊，咱的这个活动。经过着有够侪听众朋友的卡电话来咱公司欢迎吼，伫咧讲讲，哎呀，即、這个呢，因为风台关系休困伤过侪工，影响着吼，大家要来买产品的即个呢吼机会，所以讲哦，咱的时间哦，搁再延十工吼，和听众朋友搁再有十工的机会来，乡亲朋友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吼。好听众朋友会当来买产品，咱的这个稀油加着古乐用大精神的活动，真正吼、哦，这届呢有够侪好朋友拢知影讲好康，真侪人拢一摆来买一单分，这一单分的买起来吼，第一点你袂浪讲袂浪胖，食咧到底只有法多长筋吼，搁、哦、再来就是啥，搁再来是加有够俗，譬如讲咱的稀油，稀油你买两罐送半罐，买呢四罐就买送你一罐，等于讲啊，原本五罐一万块，你即卖开八千块就当。莫五罐稀油倒转来呀！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哈、啊，真正有够侪好朋友咧，伫咧买咱咧庆的这个稀油吼，拢是买一单分的吼，拢是买一单分的有够巧，下买一单分的省有够侪钱的呢，钱足歹赚的，会晓俭钱吼，是足牛的一的行为啊！所以讲，前面买产品就趁即时啊，啊，古老用嘛同款啊，古老用咧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咱延长到十号吼。即、哦這个呢，正常的活动延长到十号，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九月十号全面截止。啊，最主要就是因为风台吼、哦，这送货啊送走袂离啦吼、哦，啊，咱的。即、这个出货部啊，拢无上班呐、啊。哦，出货部呢，哦，风台天哦，只要宣布呢，哦，即、这个无上班，啊，因都休困啦。所以讲货拢无出啦，啊，大家拢无法度订啦。咱呢，吼、哦，即、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哦，延期啦，延期啦，应大家诶，即个要求延期十天哦，即、这个到十号啦，延期到十号，延期到十号。所以讲呢，吼、哦，到十号进前你若宝贝都无机会啊，赶紧把握这。这个最后的机会，用这边诺诺深海鱼油哈，加着咱奶奶古乐用，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哈，真的无买着的好朋友。赶紧来跟咱的庆定岗主本，或者是你都买啊，但是阿伯呢吼，到干的半当一当分吼，你个边的加买几组啊，赶紧来趁这个机会吼，这个机会不是定定有呢，这是真侪好朋友呢，安尼同时打电话去拜公司欢迎，真有这个机会哦。所以讲乡亲朋友嘛，多好等着风台啦，哦，这个连锁安尼呢吼，伫咧饮水啦、落雨啦、南部拢是无上班呐，所以讲呢吼，多等着安尼，才有这个机会。听众朋友呢吼，这个呢真正足好康机会呢吼。来了，赶快要来顾健康的好朋友，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来跟你肯定讲主文。现场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你肯的手机啊，你落这不了，你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那你肯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把握最后机会，谢谢大家以上功德。来，哦，大哥，你所点播歌曲真正有呢。以前咱来讲，什么人啊？你帮我做一个什么代志的时阵哦，咱哪总讲要讲记转哦，拢个会讲一句呢。以前啊，今麦诶，少年人未讲一句啊。以前啊，咱的年代都讲，拜托我有迄个美国时间。其实美国时间跟台湾的时间不是都一样吗？为什么说我有那个美国时间？大哥，咱家有美国时间呢，真正有。往水下所带来，来听看看，谢谢大家，这回音响。

0: 这首歌曲讲个做美国时间呐，哈，这美国时间艺术的讲上瘾啊。来，杨小朋友，但是你袂使等到有闲的时阵才要去运动哦。咱得按呢，将这个运动的时间该特别定出来，安尼话吼，身体才会健康。啊，咱运动吼、哦，就是为着健康嘛，不离个哦。即卖运动哦。阁有好康诶哦！想要运动，阁感觉讲一个人走路伤过无聊。咱这个运动部九月份开始，挥汗游离，即个连手机啊游戏都加入着呢，赚外快，诶，这种战局哈、哦。只要每一礼拜完成一摆三十分钟的运动，一天呢加倍。轻步，或者是完成五公里，而这个跑步其中一项，经过心合并后呢，就会当得到呢这个50元的抵用券呐、啊。啊、哦，所以讲呢吼，这个哦，真正是咱呢这个呢运动部吼、哦、推出这个活动，很多人都在响应呢。你对着爱运动的人，真正是福音呐、啊、吼、哦。民众只需要完成三种指定任务，任何一项，这个呢，并且呢传告到这个记录到心合通过安尼。就可以，等我一下，我接通电话。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嘿，你好，
1: 啊、
0: 嘿，
1: 我买药啊，
0: 好，你买药啊，吼，买什么呀、
1: 啊？啊，
0: 你买什么？
1: 买药就，
0: 嘿，
1: 大白水，
0: 好，大白水吼，好啊，啊，你大白水买了几罐？
1: 三罐
0: 来，这算功课。大伯水买了三罐吼，杨大哥啦吼，我叫你的资料。啊，杨大哥，我你询问一下，你大伯水吃多久啊？
1: 我吃无多久
0: 啊？吃无多久，敢吃有一罐啊？
1: 有啊。
0: 有哦，啊，吃了感觉安怎？
1: 吃了未歹啊。
0: 吃了未歹吼，你是针对哪方面要来改善呢？
1: 无
0: 啦，有啊，三罐甲你夹过。我讲你食大白水是针对倒方面甲你改善啊？
1: 我较早是安尼，脚拢会汗水的。
0: 吼、哦，水浸就对啊啦吼。
1: 诶、啊，食了会较会消的。
0: 吼、嗯，啊，食一罐尔就有消啊吼。
1: 诶，
0: 吼，啊，即摆食了有效，一盖买来买三罐吼。
1: 欸、
0: 好，安尼这三罐吼，后日交哈。
1: 后日啊。
0: 嘿，后日下早是早班交，好不？哈、哦。好。好，啊，我这有你的资料哈。
1: 嗯、
0: 欸。好，谢谢你哈，杨大哥。
1: 好。
0: 好，再见，再见。

安尼嘞，刮水刮水哦，哈！你就是赶紧来吃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消水症足有效诶，足有效诶啦，哈！安尼针对着咱腰子功能甲摆的好朋友啦，膀胱功能啊甲摆的放尿甲袂顺的啦，哈！啊，这夜尿的啦，拢安尼无法多好好啊困的，拢一暝起来过来摆，拢无法多好好啊困的，这放尿起泡白的有臭味的啦，哈！这当中会当来吃咱大北水膀胱丸，同人吃同人有效，同人吃同人恶。国家认证的哦，吼，这有治疗效果的，吼，咱敢讲有治疗效果的，绝对就是国家认证的，有治疗效果，咱才会当伫节目当中讲，纯汉能纯中药的，吼，有着源头，甲咱做着预防、保养、搁治疗，吼，咱的腰车酸软、小便不利的一支非常好的产品，足侪摆浓缩，吼，迄个大北水膀胱丸药粒啊，甲丁有无，吼，迄就是足侪摆浓缩，愈浓缩愈丁，但是愈浓缩愈纯，吼。就是安尼，咱用钞票食得到地，即个大家拢应好。来有只吼，即、這个腰子比较较歹啊吼，腰子病变一种种问题，甲着咱的即个膀胱功能呢，甲不好的问题，放尿出问题，问题拢会当卡电话来，甲咱入去询问定岗甲主本。谢谢大哥，嘛感谢咱收钱的用钞票，以上功德哦。

0: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人的一生》哈。都讲呢，咱的听阿伯讲完的呢，后这个代志哦，运动加多吼，爱当得到好康的哦。啊，这个是咱的国家运动部呢所来办的活动哦，在九月一号就已经正式开始啊。乡亲那边有三种指定任务，那若是完成这个任务当中的任何一项，并且呢吼爱传到这个记录的审核通过，就会当呢得到50元健康好的的兑换资格。而且呢吼，到个连锁的超商吼，譬如讲呢这个全家，还是讲呢 7-11 吼，这呢哦德隆中会当呢来兑换。一个有优惠加码，这个政策曝光了后，大家拢伫咧俄罗这个运动部的部长啦吼，讲真正是有够赞的呀！这个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的活动，九月一号上午10点开始，到呢11月30号为止，凡是咧年满16岁民众，只需要完成着任何一个运动啊，将这个任务传到。记录每一礼拜都会当呢吼，这个得到50元的加码券，全台湾拢总呢吼，这个有14州累计上届关的会当呢吼，这个领走到700元的兑换额度，而且通过这个审核取得的加码券，也可以当地全台湾超过1.5万家的这个超商，甲着合作的通道来换着鲜奶啦。地瓜啦、沙拉啦、鸡胸肉啦、无糖茶、丁丁保健的轻食加饮品，就是讲你运动完了后吼，就会当领到食吼，食咧够个健康的这个食物啦。啊，这个呢吼，第一型就是时间型啊，这个呢单次运动记录爱达到30分钟以上。哦，你只要运动超过30分钟以上都会使啊。第二型就是步数型，就是你一天走路累计爱满8000步，安尼就可以。第三就是距离型，譬如讲呢，你跑步、健走满5公里，还是骑着脚踏车满15公里，安尼就可以。对着这呢，吼，有人就伫咧表示，这个李阳运动部长呢，真正是太强了。这根本就是台湾人设计的活动啊，吼。这个呢，换算落来，每一个人700元以上，会当和全民叮当起来。虽然讲只有3个月，不过会当鼓励大家开始重视运动健康，甚至呢，这3个月你若运动完了后啊，吼，虽会当领到这钱，个会当安怎？个会当呢，吼，养成着运动的习惯，和全民往着健康来迈进，而且超商也可以加码呢，吼，折抵健康的餐食、茶叶蛋、地瓜等等的商品。啊，所以讲呢，这个活动真正办了袂歹，吼，足侪人拢感觉讲足好个啦，吼。啊，这呢，当然，吼，这3个月当中，乡亲朋友都可以运动，吼，都可以运动，而且呢，吼，有这个超商伫咧配合，足利便的啦，吼，足利便的啦。哦，所以讲呢，吼，这呢其实不会很困难，吼，就是。你若一天啊，吼，这个一届啦，不是一天，一届运动记录达到30分钟以上，吼，安尼也会当领。或者是你若走路一天走呢，吼，这个8000步以上，安尼也可以领。啊，是讲呢跑步，吼，健走满5公里，吼，或者是骑着自行车满15公里也可以领。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吼，你本来就运动的习惯的时阵呢，你得赶紧，吼，赶紧呢，看这边啊参加，吼，看这边啊参加，啊，赶紧呢，吼，加入。这个运动的活动哈，啊，你若总共以前都无运动的习惯，你就是趁钱买哈，这有这么好康，啊，搁这么趣味的活动，你就当参加，参加3个月了后，你就感觉啥？你就感觉讲，这3个月以来啊，运动了后，当变习惯呢，以后就是习惯运动，习惯运动。这很好哈，所以讲呢，运动会当好咱的身体用。啊，这呢，这个算讲健，这个运动部呢推出这最主要哈，唔是要浪费钱啦，最主要就是和大家养成的这个运动的习惯，咱就较袂破病。啊，咱若较袂破病，咱若较袂去用啥，咱若较袂去使用着啊，这个健保哈，诶，资源呐，对不？咱若较袂破病，咱去病院看医生要创啊，健保都会上升足侪。所以讲呢，这无定着开这小块钱，和专门运动起来了后，大家拢较袂破病，吼，大家都不比较不会生病哦，吼。啊，那时阵呢，咱。 咱的健保都免烦恼讲啊，健保会倒，吼吼。来，伫遮呢吼，安尼非常感谢着咱的乡亲表甲你报告吼，这个活动大家当来去参加看卖啊，谢谢你。来，我先接通电话，你好。
1: 喂。
0: 哎、欸，张大姐你好嘿。喂，哇，阿、啊、你电话来？无介清楚呢，你换一个所在一个，你换一个所在讲话，因为你的电话无介清楚，你这手机啊，嘿，喂，大姐，你等下卡，因为你即卖手机吼不太通，我来先听一首歌。
1: 好啦好啦。

来，谢谢，非常感谢刚相好不一个来乡亲和朋友哈。今天的八八节大精神的活动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大家也够有机会来探到好康诶。乡亲时代，真诶经过着作者好朋友的要求，打电话来欢迎讲哦。因为到风台啊，作者所在拢淹水啊，啊真诶吼，真正是影响着上回甲出回，所以呢吼，大家要求讲延后时间呐吼。啊，那无呢？真正无买到啊，为是呢？吼，打开始，甲来买呢，食咧到底足好啊，但是都未付，搁再来增加，所以讲呢，有足侪好朋友敲电话吼来追加，真诶，乡亲朋友，咱公司真正有够好诶，吼，我都讲过啊，精神诶活动呢，吼，实在讲，这活动咱。无啥趁钱，但是乡亲好朋友，你心有够济，所以讲哦，真济人欲罢不能，拢要求讲延长时间。好，咱公司讲延长，和大家呢好康的吼，安尼加谈话。来，乡亲好朋友啊，咱的鱼油甲着咱的咕噜用哦，诺诺深海油甲着咱的咕噜用，你即卖来购买，也阁有赠送，也阁有赠送到。九月十号到九月十号全面截止，来乡亲时段来吼、哦、啊！因为真侪好朋友伫咧讲，你听我咧讲吼，阮九月初五才有领钱啊，九月十号才有领钱啦、啊，所以讲干咪当更加十号来，咱公司答应啊哦，咱公司吼、哦、真正对听众朋友有够好诶哦，这一次诶活动延长到。九月十号才来全面截止，所以讲你若还未买到，还是买无够的，赶紧打电话跟你去订购。鱼油两罐送半罐哈，四罐送一罐。啊，那是咱的咕噜用嘛是同款，两盒送半盒，四盒送一盒。乡亲时段哈，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九月十号全面截止。乡亲时段若还未购买，还是买无够，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会请赶紧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你随时拢会当敲通吼。现场的电话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咱现场的电话是2255233，2255233。哇，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其他的时间哦，都在不了，你那边找来听，要来享受到呢吼，健康诶好康，你赶紧卡掉来听诶手机啊，咱来听诶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咱甲抄起来，抄起来了，你抄到啊，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的有，来，用这边笔记麦先写出来，吼、哦，啊，是讲你手机即麦得甲摕起来，赶紧随改输入落去，吼、哦，爱写呢，爱写电台来听呢，吼、哦，啊，无你输入落去，唔知讲这上，吼、哦，曾经某听众朋友敲电话来甲我讲，啊，你上啊，吼、哦，我讲我来听来讲，哦，就是来听哦，啊，我这电话有留起，结果无输入你的名啦。所以讲咧吼，等下咧吼电话啊，家己咧泡掉啊，然后咧吼输入雷庆的名，安尼你就知影哈。来，雷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哈，0987617335。五来，乡亲朋友记有清楚哦。啊，现场的电话是2255233，外观车票头前爱加控诉，谢谢大家。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糕，都算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情深袂轻松。爱人啊，你害死人，无缘无故离开我，予我失望。

0: 秋天秋
1: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由着来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条口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来，谢谢你。第二阶段来邀请听众朋友点歌哈，这个部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电话起来点嘛哈。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点播，电话即卖就卡起来。谢谢大家，赶紧卡电话。你好，
2: 喂，丽卿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要点的林三加王丽友的你上珍贵。
1: 你想安娜
2: 珍贵
1: 珍你你想珍贵你想珍贵啦哈，
2: 对对对，
1: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哦，
2: 好，谢谢，
1: 好，
2: 拜拜，
1: 再见，好，来你好，
3: 哎你好，我点《台西风云》，
1: 台西风云哦，好，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4: 喂，你是谁啊？
1: 嘿是，
4: 哦，我是点歌哇，
1: 嘿，你请讲。
4: 再回亚都七号啦，
1: 再回亚都七号，再来安排哈、欸哦。好，谢谢，
4: 好，好谢谢。
1: 来，你好，
5: 你好，我要点歌。
1: 好，
5: 点迄个台北对象曲，音
1: 台北对象曲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5: 好，
1: 好，谢谢你。来，点歌点满啊，这阿伯面这优美的。来，你好。
4: 喂，你听我点歌。
1: 好，
4: 我点。张惠妹，你可以抱我吗？
1: 你可以抱我吗？啊，这优比也哦哈，
4: 好，好，拜拜，
1: 好，谢谢，谢谢，好，来优比也搁一首哈，好，来你好，
6: 你好，
1: 嘿，你好，
6: 哦，今日使点？
1: 嘿，啊，但是这优比也不一定抱会到哈。
6: Hello， 又是细雨，
1: 又是细雨，我尽量哈，哈，
6: 好，
1: 谢谢你哦，好，再见，
6: 拜拜，
1: 啊，别两首歌有可能抱袂到哦，哈，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报告，谢谢你，所以其他来听歌，谢金燕的《月弯弯》。

那这首歌曲是这个月弯弯谢金燕所带来哈，在这里听众朋友所点播，甲一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咱有一位听众朋友甲咱立刻点播《台西风云》《台西风云》哈，我揣播这首歌呢，所以讲你会当打电话起来换歌哈，咱会当换这首歌，会为你来播送《台西风云》这首歌，我才揣播，所以讲呢，咱这位听众朋友你会当打电话起来换这首歌哈，可以换一首歌来，在这里甲你报告一下。永清的朋友呢，吼，这个你有感觉无啊？最近你的手机啊，愈提愈远。哎，看完电脑呢，吼，要搁再看手机啊，总是呢看袂介清楚，都爱对焦一下，甚至光线啦，一个暗，吼，字啦作细字，迄看你到底都作模糊。恁通以为讲这只是你的目睭伤忝哦，可能就是老花眼已经找到你啊。有真侪好朋友讲，那有可能我打个40岁尔呢？来，因为咱个人长时间使用着3C 产品，老花眼有明显的少年化的趋势。伊着2024年台湾人吼，40岁以上的人口，伊着1300万人来估计，真系平均每两个人哦，都有一个人有老花眼。全台湾老花族的这个人啊，恐惊已经超过600万人，600万人。啊，那是呢，这个老花随着年龄的增加，目睭调节能力渐渐下降，所产生的生理现象，哦，这真正会好作者人感觉讲非常的这个无利便。现代人啊，就是因为每一天啊，拢伫咧用手机啊啦、电脑啦、平板啦，安尼吼，连咱开车都拢用导航啦，会议伫咧开会简报啊，嘛是拢用电脑啦，吼、哦，这个呢视线哦，啊，定定伫远啦。中距离啦，近距离伫咧切换，老花带来影响咧，已经唔是看报纸、看菜单看袂清楚，更加可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开车，也够日常诶即个活动。有袂少人发现讲咧，近距离诶视力变歹，第一念头就是老花本来就是老花啊，你唔一个就好啊，甚至将手机提较远诶，啊是呢吼，即、這个放大字体继续伫咧看。其实呢，专家伫咧讲，那是无适当伫咧矫正，除了视网，吼，这个视线也模糊，也有可能增加到目睭的酸涩、头壳疼、干眼症等等的不爽快。那是因为对焦不好，影响到咱的视觉判断。伫行路、上下楼梯、没事活动，还是开车的时候，有可能提悬到咱吼跌倒，或者是事故的风险吼。另外，时常咱有一个迷思，就是讲咧啊，有一挂人感觉讲近视会当咧抵消老花，其实吼这袂当啦。那是专家伫咧指出，临床当中咧吼，确实会当咧依照近视甲老花的度。透过着镜片的度数调整着呢吼，这个平衡呐、啊。但是近视甲老花依然是无同款的，这个呢吼屈光问题，配目镜啊个必须爱考量着你上加着呢吼，把酒滴咧用的习惯，两类把酒的视差加着散光的度数，以及呢是不是合并其他的这个把酒疾病，袂当呢跟他靠着家己吼加减吼，安尼来解决着这个度数，更加无。建议讲咧，家己乌白伫菜市啊买着老花眼镜来挂。来，乡亲好朋友啊，咱若总共有老花，你都要去咧眼镜行吼，还是讲咧眼科家来配度数吼，啊，再个去配目镜。虽然讲咧吼有较贵，但是比较较好。你唔通讲，哎、欸，我伫菜市看到有人伫咧卖老花眼镜咯，啊，你就凊彩买一支老花眼镜倒来挂。啊，你感觉讲，哎、欸，看了那亲像加足清楚，你就甲挂。其实安尼袂使，老花眼跟近视眼。同款，要佩戴着这个目镜，一定爱专家给你验光，吼，帮你验光了后，那么符合着你的目睭的度数了后，伊才给你配合，你才去挂，才袂好你的目睭呢，到时阵问题一堆啦，吼，问题一堆啦，吼。所以讲呢，乡亲，无论选择着呢老花眼镜、多焦点的隐形眼镜，或者是科鲁的镭射等等，拢应该先接受着眼科的医生，还是专业的验光人员来给你评估。确定讲你的目睭是健康的，度数甲着实际生活吼需求了，才去做选择吼。啊，那是亲像有足侪人拢会去挂着这个隐形眼镜，隐形眼镜的这个伊属于医疗器材啦吼。所以讲嘛，必须爱经过着这个专家，甲咱验光了后，甲咱看咱的目睭是不是有适合吼，才会当来
挂哈，袂使家己乌白白哈。来老花眼时常见到的症状，就是近距离看物件，物件甲近的你看无，模模糊糊，看手机啊，还是看册、看报纸拢看袂清楚，必须爱提较真远。啊，那老花佮加上着近视，哦，迄条真正怪麻烦的呀、啊。来，佮再来就是容易疲劳，近距离看册、看手机啊，还是讲看电脑了后，时常伴随着目睭酸、胀、打涩。胃功啊，甲着呢，好，这个他个听等等的问题哦。第三点就是变焦迟缓，咱呢目睭吼视线有着较近的所在，突然转看到较远的所在，还是讲呢突然看到较暗的所在，你会短暂出现着目睭看无的情形，这拢总是老花眼的症状哈、哦。啊，以前咱拢认为讲老花眼应该是五六十岁才会吧，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老花眼的症状哈，今、哦、卖呢已经这个年龄下降啊，四十岁老花眼的人真的很多，这最主要的是因为啥？因为呢哈、哦，这个。山西产品啦、啊，吼啊，国外啦，国外已经研发出一种药啊，吼、哦，点目睭诶，会当治疗老花眼。但是为什么今麦咱买袂到这个物件？因为伊副作用介严重。虽然讲呢，吼、哦、眼药水哦，有一种眼药水当治疗老花眼，伫国外吼、哦、已经研发出来，可是吼、哦、它的副作用很严重，伊的副作用阿袂呢，吼、哦、这个算讲来克服进程，这个药啊是无法度猛吃，没有办法上市啊。所以讲呢，老花眼到最后呢，就是爱换吼，这个算讲人工水晶体啦。哦，到尾啊，就是爱手术啦。哦，这个，算讲，你那总讲的老花眼很严重啊嘛，哈、哦。啊，你呢，佮有合并着白内障，哦，比如讲你近视啦、老花眼啦，很严重啦，佮合并着你有白内障，你有白内障，那么就是置换哈、哦、这个人工水晶体。啊，换了后，你的目睭会足清。你的眼睛会很清楚哈啊，近视啊，像会好起啊啦哈，这个老化像会好起啊，白内障也好起啊。但是人工的哦哈，好像哦，这个呢只能换一次啊。你啊人工搁再出问题哈，还足麻烦。所以讲你若换这个呢哈，人工的水晶体啊哈，咱就是呢哈，一定要好好保养。其实目睭哦，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身躯所有的器官呐、啊，拢只有一个尔啦哈。比如讲你讲肺有两个啊。这个肾脏有两个，但是你若失去一个，你就是身体很坏啊。所以说呢，你一定要好好保养，好好照顾，不管咱倒一个器官拢同款，原装的拢较好啦，原装拢较好。譬如说啦，这个脚头好了啦，脚头退化足严重，到尾去换人工的啦。啊，结果听种比如的，以为讲换人工的都拢无问题，也未疼，还会惊，但是你就无力。脚会无力，爬楼梯真正爬不起哩，哈、哦！所以讲呢，哈，真正是咱的原装的上盖好，哈、哦，原装的上盖好，咱身体当中所有原装的东西上盖好，所以呢，你要好好该保护，好好该照顾。啊，这呢保护照顾，不是挂在嘴里呢，该连爱开钱的，咱都爱开钱；该连爱买来吃，咱都爱买来吃。安尼话，咱就我都照顾咱家己，哈、哦，和咱家己吃到老，活到老，要搁安怎做家己的主人？来，稍等起来听歌，这首歌是《顺流逆流》，这会影响。

0: 来，这算广告，好、哦，这算广告。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有效吼？
1: 系啦。
0: 啊，食了安怎有效？
1: 啊，食到卡啥吼，打就有效未哦？
0: 吼、哦，食了卡啥物打拢就有效。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
0: 嗯。
1: 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病去啦。
0: 吼、
1: 哦。有叫病去啊？
0: 嘿。
1: 骨肉叫病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卡的啊。
0: 嘿嘿嘿。
1: 啊嘿。病去唔知有效嘛？无效。
0: 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个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系啦系啦。
0: 啊，恁初五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卡鸡啊，就是平时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吼吼吼。
1: 啊有我你讲有咧正常个呀吼。
0: 对对对。
1: 啊我有几啊罐，你开起来我想讲，诶。我很快就拿來完全吃好嗎，這
0: 樣哦，如
1: 果吃了有效，
0: 嗯，
1: 再過來給你買，這樣
0: 好，這樣我知道，你趕快拿好吃，
1: 我現在意思就要給你請教，這樣而已啦，
0: 有幫助，絕對有幫助，哦，你趕快拿好吃，你本身吃了很好，
1: 我其實我沒有吃嘛，我緊，
0: 對對，你本身吃了很好，
1: 對啦，過去我吃了很好，這
0: 樣他來吃一定很好，
1: 我三項都在吃，
0: 哦，我的產品你三項都在吃就對
1: 了，我苦了用，啊還
0: 魚油，
1: 啊就深海
0: 魚油都有在吃，哦，這樣很
1: 讚，現在但是哦，
0: 嗯，
1: 深海魚油我吃很久的啊，
0: 啊
1: 我現在怎麼吃了，
0: 嘿，
1: 一天吃两粒的，一天吃一粒啦。
0: 哦，啊，你现在就做稳定的吗？吼，
1: 欸，都无严。保养稳定安尼啦。
0: 哎，欸，啊，你就是。
1: 啊，一天吃。
0: 啊，你就是吃咱的鱼油，吃了现在做稳定，所以讲你现在改吃一
1: 天
0: 一粒。
1: 哎呀，
0: 改吃一天两粒。
1: 哎，欸，啊，我就吃保养安尼啦。
0: 啊，鱼油吃了足好吼。
1: 哎，欸，呀，
0: 啊。哇，身体足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
0: 嗯，
1: 吃骨头是唔是这个骨头有含沙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海，我之前我就开始呢。两三次，只我刚见，我就开始嘞，叫阮新妇讲，就叫恁母阿姐，安
0: 尼吼，
1: 阿哥安话了，阮新妇啊，因母啊吼，老啦，阿哥，
0: 吼，
1: 咱讲起来家庭方面也无真好，
0: 安尼你甲斗三工袂
1: 晓，对啦，遐我开始嘞吼，
0: 嗯，
1: 惊老人艰苦啊，
0: 嗯，对，
1: 我开始嘞，我提个只，开始你有这么硬下来，就结婚。
0: 对对，啊，你这亲家真了够好，安尼嘛是做好本。
1: 我开心，我开心跳下。
0: 安尼好，啊，你本身食了这么好，有，你本身食了这么好，
1: 绝对有帮助。
0: 嗯，
1: 我再过来买。
0: 好，
1: 过不了你吃。
0: 好，谢谢大哥哈。来，这算广告。你讲你吃咱的骨肉用嘛？你去买两盒来吃，啊，即摆吃几盒吧？
2: 两盒吃未了。
0: 吼，两盒你要吃完啦，对。啊，你讲你本地卡头有安怎？
2: 听你的迄落，啊，搁听遐的。还老辈还在讲安尼吼，我听你个声听足久啊。
0: 安尼，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是有较好一丝啊。
0: 本来你脚头有
2: 是，啊，我即马就是讲也好啊，常常甲你借一个。
0: 对啦，你食了安尼两盒尔吼，食了都有较好啊，你得继续食啊。嘿，
2: 就是本来我惊讲吼，现在吼，
0: 惊
2: 骗啦。
0: 没啦。
2: 啊，我即马就是讲。我听你的声听这句啊，
0: 安尼吼，
2: 啊，我就是对先生讲要甲你，即摆我就是想讲啊好啊，你阿寄一个阿来吼，
0: 嗯，你要寄几盒？
2: 几盒？
0: 一盒哟，要搁寄一盒就对啦吼，
2: 你是一盒未？
0: 吼，一组，
2: 一组。
0: 来这广告哈，即卖呢吼买三千吼，买三千骨肉用，咱都送呢吼，即个呢半罐，所以讲呢吼，这真正是机会难得。听众朋友呢吼，伫咧讲来讲，啊，都因为吼即个风台啊，吼拢休困啊，所以讲呢无买到的吼，即卖拢伫咧强调，希望讲赶紧搁再延期。乡亲好朋友，咱的鱼油甲骨肉用呢吼，即个八八节大精神的活动呢吼，已经有延期啊，有延期吼，来到着即个九月十号。截止九月十号截止，安尼听众表你啦，总共无买到的吼，你要搁再追加的，拢总会当赶紧打电话，因为非常的难得吼，非常的难得，这拄啊碰到天气的问题嘛，所以讲真正有够侪好朋友拢无订到呢。啊，咱的这个呢吼，出货部吼，这嘛是周休二日，伊主瓜搁加上到呢吼，这个那风台天啊，这个有休困，因都休困，所以讲呢吼，真侪好朋友哦，无买到，无送到，来乡亲们做菠菜，赶紧打电话来。 来顶港做文哈，到九月十号，咱奶奶鱼油加着咕噜用，也够伫咧经商，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哈，啊买呢吼，即、這个咕噜用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雄心是大，机会难得，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哈，送到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啊，你若要记十号、三十号加收，你得甲我讲，我才有登记专人吼，拢会伫迄一天哦。咱要挨时间，甲恁送到厝。来，乡亲们，赶紧把握机会，敲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乡亲好朋友，就算讲咱吼无想要学啦吼，未来咱嘛定定接收着吼，啊未来咱嘛定定听着，生活当中可能拢无法度欠缺，啊这是啥物？这就是 AI， 哎哟。逐天听啊，都唔知道这个物件到底是虾米。来用这边过去吼，咱听这个呢电视广告讲，哎哟，啊电脑还要酸土豆哦。那嘛，干嘛讲足奇怪，讲电脑还要酸土豆吼？啊，今麦要跟你讲的就是啥？哎哟，这个 AI 爱当来帮忙抓鱼哦。来，乡亲朋友，过去渔船啊出海呢吼，要来判断讲这个有伫倒位，

国等等做合作，结合着过去的市场，加着呢这个卫星资料，加着呢吼海运的监测等等，透过着 AI 科技来做预判，可能的市场伫倒位，那么就会将这个资料提供给咱国的这种呢渔船啊，吼咱国籍的渔船啊来做使用。所以讲呢，有可能因为 AI 伊的这个监测，使得渔船啊嘴里啊鱼。百发百中啊，这是好事吗？当然对着咱的一寡呢，吼，这个渔船啊啦，甲着一寡渔民来讲是好事。但是对着呢，吼，这个大自然感情真是好事。以后的鱼啊呢，吼，足容易被抓到。我看一担面都会被抓了了。就算讲咱台湾人，感觉讲啊，一寡呢细只鱼啊，咱袂使抓，吼。这其他的国家，吼，这个呢，比较安怎，甲无这种概念的国家，因来当用 AI 来找出着鱼场伫倒位，大只细只拢甲抓了了，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农业部渔业署呢，举办着115渔民节的全国记者会，伫咧表扬着这个模范渔民渔主官嘛，嘛宣布着 AI 监测抓鱼的这个呢计划，吼，安尼已经报着4档期的计划。推动智慧渔业生态系的建构，甲着数位地理的应用，甲着国科会合作运用着 AI 人工智慧呢的科技，结合着卫星影像的资料，和这个远洋的吼，这个算讲鱼啊呢吼，会当呢伫渔船啊的监测之下，找到正确的渔场，那么就会当有效率来抓鱼，嘛会当呢吼。评估可能的产量啊，吼、哦，这个意思就是讲以后抓鱼可能呢，吼、哦，这个呢箭无虚发啦，大概出去，大概就知道鱼场伫倒位，大概就会抓足侪鱼倒转来啊，吼、哦，啊，这当然听起来是足好的代志啊，吼、哦，啊，无鱼船哪有当时出去呢，吼、哦，抓无鱼只渔民吼，啊，就是白走一抓，佫无赚到钱，所以讲以后啦，未来可能大概出去拢是安怎，拢是会抓到足侪鱼。啦，吼，来乡亲朋友呢，事实上哦，这对着这个海洋来讲哦，对海洋生物来讲哦，就是劫难呐、啊。为什么咱来听你讲？因为以后呢，吼，这个 AI 的检测呢，吼，应该就是哦，这个呢，被红掠到的几率介大啦，哦，大概被这个呢，吼，啊，算讲。渔船呢，吼捕获的几率很大，吼，所以讲这对着海洋来讲呢，吼不是好事。但是对着人类来讲，吼，那亲像帮助足大。就亲像啥，我记一个例啦，吼，听众朋友讲，你听你安尼讲，那亲像无好哦。但是因为我的是一位，我就是比较，要哪讲，那不是讲咱家己足好啦，但是咱是干嘛讲呢？吼，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吼。对人类来讲足重要。如果讲咱要抓鱼呢，吼，用这个 AI 就当监测到呢，吼，这个鱼场伫倒位，大概垂拢当甲足侪鱼抓倒上来，吼。啊，不是咱台湾啊，其他国家嘛拢同款。那么呢，这对着海洋来讲呢，就是一场劫难呐，吼。就亲像啥？就亲像呢？乡亲朋友，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哦，咱伫咧讲科技执法，这内底做些东西运用 AI 啦，吼、哦，所以讲咧科技执法呢，吼、哦，咱的国家哦，赚有够侪钱，拢是违规的这个呢，吼、哦，罚金呐、啊，所以讲咱的国家呢，吼、哦，这个违规，逐年拢赚足侪钱的啦，啊，这对咱的国家来讲是好还是歹？当然，对着咱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来讲是好事啊，因为呢，赚遮侪钱啊，吼、哦，要做建设啊，要做。啥物拢有啊，对不对吼？但是对着啥？对着咱就亲像吼，这个海林的鱼啊，咱呐，咱就亲像海林鱼啊。啊，海林鱼啊，更加可怜，海林的鱼啊无违规呢。但是咱吼，咱呐一般人，咱就是伫咧行车的时阵吼违规啊，吼逃不掉啊。啊，所以讲我咧讲讲，那么你就不要违规就好了。哦，你都拢卖违规就好。但是呢，吼，讲实在话啦，吼，有迄客人家司机伫咧讲讲。在老人要去这个算讲坐火车吼，啊是讲要去坐啥物，啊都老人吼、哦、无方便行咯，都伫呢这个红线的地方吼、哦、方便可以落车，或者是讲呢在老人要等于引导，啊引导呢吼、哦、头前嘛红线，老人执意吼、哦、一定要在那个地方停车，伊就讲我都袂行，你无让我伫这个所在停车，我要安怎呢吼、哦、去？
爬山的所在停车，然后我去行倒来阮家啊，我一个人尔是要安怎？所以讲，这司机大哥就是好心的讲，好啦，啊无我到店面到门口到这，互你停车，或者是讲伫迄落火车站头前红线的所在，互伊停车呢啦吼。啊是伊要去啊，什么餐厅啊，是要去倒位讲哦，爱到袂行啊，无到直接互伊方便一下，互伊停车。结果呢，吼，这个司机大哥讲，因为好心，或者老人家呢吼，啊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呢吼，这个方便吼。好心好方便，结果家己刷动安怎去用翕到啊？也可能不是被检举的人拍到，有可能就是被 AI 哈，诶，这个呢科技执法翕到啊，都爱罚钱啊呢，吼，都爱罚钱。所以讲呢，到尾啊来吼，这一挂司机大哥，大家都唔敢好心呢，吼。比如讲行动不方便的，讲诶，你拜托的，直接我落车倒啊，我都无在条件，讲未使这红线，我都爱去头前迄一当停车的所在，才当互你落车。啊，这老人讲，哎呦，啊这安尼个有。一百公尺呢，卖讲一百公尺，我即卖敢那行十公尺，我都无在条件。你和我伫遐落车，我实在是哦艰苦啦。但是呢，吼司机大哥讲袂使啊，我若伫遮互你落车，我得爱用罚钱啊，那边怎？司机大哥心内虽然讲想要做好心，但是。没有人想要跟钱过不去啊，所以讲得变成安尼。但是真正有遮侪老人坐客轮车哦，坐车啦。伊真正就是要图个方便呐、啊，啊！你要相信无？有的人真正连吼，即、這个呢，十公尺伊都无在条行呢。你要相信无？真正有啦、啊！啊！你讲啊，恁家人哪会无人带出来？就是有这种的独居老人啦、啊，就是有啦。所以讲呢，连要给一个方便哦，也没办法，因为司机大哥讲，我若给方便，我家己都爱去用罚钱啊。吼、哦，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当然嘛是以着我无方法钱为主啊。我出来开客人车，我就是要赚钱的，我等是要做善事的啊。吼、哦，所以讲呢，杨姐妹，你说这不是两难吗？啊，所以讲呢，就亲像这个 AI 这个物件到底是好还是坏？吼、哦，伊会带互咱民，带互咱的吼，这个人类足侪足侪足侪方便啦。但是以着目前来讲啦，吼 AI 呢，吼像。恐怖的所在就是啥？派人用 AI 伫咧甲咱诈骗，真的用 AI 诈骗哦，真的呢吼，即、這个屡试不爽啊！那亲像做好骗呢，尤其是甲不咧吼听电台节目个，甲不咧看电视的人，伊那现在讲即卖有 AI 诈骗，会当用 AI 呢去复制人的脸吼，啊，复制人的声音，刷咧去伫赖带。当中跟你讲话，啊，你就相信，哎呀，我都看到伊本人啊，声音嘛，同款，这是真的，讲要搞借十万，我甲回过啊。所以讲，杨千表，这就是 AI 哈，伊呢就是香槟刀剑嘛。哦，咱讲真呢，以目前啦，未来我都唔知，以目前来讲是香槟刀剑，但是伊带好咱的哈，这个方便的所在当然比较较济啦，哈。啊，真济人伫咧欢乐讲啊 ，AI 以后。蛮不离啦，用 AI 啊，个人吼用 AI 做出的机器人，安尼咱大家唔得拢无头路啊，到时阵大家要冲啊，所以讲呢，真侪人就有这方面的疑虑啦，哈，不离个人吼。嘛，有伫咧做 AI 的人，一挂大老板啦，因伫咧做 AI 的人，伫咧讲，恁唔免惊，以后有 AI 这个物件了后，吼，咱人就是享受的，哈，啥物代志拢叫 AI。来做，什么代志拢叫 AI 机器人来做哈？亲像咧，我迄一天哦，都伫咧去上课嘛，哈，去上课上这个 AI 的课程，啊，这 AI 老师伫咧讲讲，即卖 AI 吼，伊会当安怎代替着工程师哦，写程式哦，啊，所以讲咧，加在工程师因处咧，可能的啊。安怎无头路？因为 AI 写的程式吼，比工程师写的还要好，所以讲咧吼，这到底是不是输掉工程师无头路咧？吼，还是讲咧买啊吼，只要下指令得啊，人游玩的是下指令就好了吼。那以后的是享受，买下钱有钱，买下吃有糖吃，买下佚佗有糖佚佗，弄好 AI 帮咱人类做代志。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哦，吼，迄个时阵的真正呀，人啥物拢免做啊，拢 AI 吼，机器人啥物都会做得好啊。啊，所以讲呢，未来 AI 会带咱呢吼，行到啥物款，会即个呢吼，情形咱嘛唔知呀。啊，只是咱即卖咱听 AI， 咱就听你到底讲，哎呦 AI 娘啦，啥物 AI， 嘿，真咱也唔知呀，也唔捌啦吼。哦，这真正是科技吼进步加安尼吼，对着咱来讲是足困难的物件，所以。讲真侪人拢
去学呢。即卖咱的国家吼，毛免费啦吼，诶教学吼，免费的教学，只要有兴趣拢会当去学啦。但是有真侪，你会较侪人讲哦，学迄足艰苦诶，无想要学啦，就这样过了一生了。来，听众朋友，家己的选择啦，有学无学拢不要紧啦，哈。来听歌，哈，这首歌曲作为音响。你上珍贵，真正啦，有学无学拢不要紧，啊，你上珍贵。当然，少年人一定爱去学，但是哈，咱年纪较侪人哦，有学无学拢看兴趣啦，哈。

0: 咱呢，记得呢，哦，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来，即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都顶几个月啊，我留喺个别墅也留喺十条，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即下来排队哦，哦，真艰苦啊，金条金噶咧。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前去河北万春哦，甲买两罐。
0: 嗯。
1: 大腹水的啊。
0: 嘿。
1: 啊，食对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料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湿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金卖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今麦唔免
0: 哦。哦
1: 我包几下工咯，迄条竹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竹啊。
1: 免啦，
0: 啊，今麦
1: 包几下工啊。
0: 包几下工啊，今麦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麦唔免搁再包药竹啊。
1: 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成金山啦，无大米哦。
0: 安尼好，
1: 来，
0: 大哥，我你讲，你今麦食一罐呀，都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你讲唔免搁再包药竹啊。
1: 有啊，
0: 嘿，
1: 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搁买两罐。
0: 安尼吼，真
1: 正
0: 啊，你买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
1: 哦，
0: 尤其咱阿总讲伫门床顶吼，啊，要足紧吼，白虎堂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嗯啊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你排列安尼，
0: 哦，你排队，
1: 嗯，排队安尼，
0: 排队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排队安尼哦，
1: 对啊，
0: 对对，啊，今麦你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免，
0: 哇，大哥，
1: 我今日要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
1: 恭喜
0: 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哦。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
0: 啊
1: 咧。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对啊。
0: 哇，大哥，
1: 啊、
0: 谢谢你呢。
1: 嗯。啊，我个哥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哦。会使讲食年外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冇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吼。
1: 哎呀。
0: 哦，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哦，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吼。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打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所以讲呢，如果有同款症状的好朋友，唔通拖，赶紧大北水膀胱丸爱食。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千行叠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乎你幸福家庭，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要点点来去，再会，心爱的。

0: 是
1: 用这个表时间的贵族纪念日来到咱直播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古老用，我用一人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乐子不了，别找你听卡外手机啊！谢谢大家，再会。
2: 唔通替我来游。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臭的阿伯绿豆金家，哎呦！
1: 伊啥？
0: 你出来做倒会，臭的老阿伯，你这做倒会，倒会，到尾也车做大，一碗两角半，三线五圆，走出来看。好种无啦，歹种一大堆。
1: 一堆。
0: 意思讲哦，祸福牵住啦，啊、哦，无路用。嗯。好嘴好道，去问一个野狗。好嘴好道，伊讲相当有礼貌、有诚意啊，请请教对方敬言呐、啊，对方该当白银该银啊，
1: 无要插得着啊。
0: 好头好面呐、啊。嗯也臭卡床，意思讲，即个人啊、哦，看咧哦，面善啊，心恶啊，表里不一啊，
1: 哎，
0: 心肝歹、嗯，所以人啊，看表面看未出来，
1: 看未出来吼、
0: 哦，对啊，看未，
1: 心肝看未着啊。
0: 好野人读册，善良人饲猪、嗯、啊，意思讲好野人用这形容讲咧，古早时代去鼓励吼，也会言语讲啊，你要认真读册、嗯，你看。善良人拢是吃猪面啦，哈！
1: 做工有。
0: 面当好收，查某人发喙手。
1: 那有可能？
0: 就是描写讲哦，虽然修行足好，但是查某人无用噶吼。嗯。安尼吼，无时间通好去打扮呐，哈！规个吼，安尼面乌索索，敢若像发喙手安尼同款呐。年惊冬中秋，人惊三十九。意思讲，只要你若过中秋的年，
1: 诶，这个
0: 年关呐、啊，
1: 得、嗯、到、哦，
0: 就是一年一个特别过去啊、嗯。所以呢，到过年、嗯、中秋呢到啊，
1: 过年得到，
0: 冬节就是到，冬节呢到啊，年到到，过年就放炮。哦，所以啊，啊人惊三十九，因为啊，你即马一个过去，人若到三十九了，四十九，马上进入这老大人啊。哦，所以哦，这个形容讲，这个岁月催人老。哦，所以人啊老，形也消和，败也消和。
1: 消和，
0: 消和就是。我家门前，阮家有一个
1: 沟。我家门前有小河哦。
0: 有有有，有结果啊，不是啦。
1: 不是。
0: 所以用来形容讲败也萧何，
1: 行
0: 也萧何，意思讲
1: 萧何。
0: 咱这个汉哥做老帮，嗯，也伫这个战争的时阵，有啥呢？有这个咱这个。迄、那个做韩信，韩信本来要走啊，伊若走，唔就无代志，无代无志，萧何迄个约倒来，叫伊为老帮效劳，哈、哦嗯，所以转神客啊，败啊，嘛萧何，哈、哦，所以败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用来形容讲一个用迄、那个，用一个形容讲一个无有用诚心啊。诶，负担的心态哦，去做代志、嗯，所以大概是安尼啊，成就成不了事啦，吼、哦，所以安尼败坏咱这件代志咧，所以成不足败有余安尼啊，啊、哦，光观察冒靠，意思讲一个有一个罗汉卡啦，吼、哦，要、嗯。算讲啊，无某无搞，无啥货就对啦。无某无搞，无囝，无啥货，算讲拢无后代啦。啊，所以伊特别伊要死啊，观察光咧啊，啊，无人在哭啊，无孝男孝女，
1: 拢无。
0: 所以光观察，想煞就感觉哭啊，
1: 顺刷得掉啊。
0: 要光叫艰苦，坐轿嘛叫艰苦，啊闲啊。用来形容讲哦，各种行业哦，拢有伊个苦衷啦、嗯，
1: 都有难处。
0: 有，只是外人唔知影安尼尔啦、嗯，所以食一刀，万一刀啦，吼、哦，所以啊， 登桥的伊也艰苦啦，坐桥也艰苦啦，吼，所以安尼，登桥唔登桥咧，烦恼新娘未放腰，意思讲。你多管闲事啦，
1: 要
0: 用来警警告讲，你靠腰啊，这代志啊，你管遐济要创啥物啊？吼、哦，啊这人个啥物代志你来插，光叫啦，吼、哦，古早时代较早吼，有迄个光叫的，人也咧嫁娶，有迄光叫啊，吼、哦，啊光叫的，光叫的吼。拢安尼很小小，较早咧娶某光轿拢两个尔，唔是像迄光大轿啊，迄新民迄大
1: 轿。四个人的。
0: 迄是光大轿大部分拢哦，也八人光啊，啊、嗯、八人光。
1: 八个。
0: 八人光头前四个，后边四个安尼啊。啊伊这光轿普通哦，得嫁出来轿拢两个尔，即光哩头前，即光哩后边。
1: 后边一个。
0: 啊，安尼咧。哦，你也看到是安尼，啊，所以这个光桥，光桥的，哎，光桥的啊，害羞害羞，哎，光桥的，所以有一个新娘我无捌讲过，算老塞，
1: 不痛吗？
0: 啊就讲啊靠腰啊老塞也无啥会疼哦，
1: 袂当去变数吗？
0: 嗯，啊对，老塞哦，啊变那停，因为惊讲古早时代惊停的吼。有犯煞，啊！迄古早时代进房哦，拢爱看龙时吉日，
1: 几
0: 点？哦，啥物时要进房？啊，中途袂使停落，因为古早时代咧更新牛，中途停落，惊去有蛇侵入吧？去煞掉啊，啥啊拢总有啊。所以，迄个新牛煞闹屎。古早时代，迄内裤足大领，吼、哦，新娘是讲，既然穿这网仔的吼，内裤脱开，全露露大，迄个内裤七七的，吼、哦，啊包包的全藏伫外口，迄个叫有门啊，有个窗仔，全藏嘴。啊，这两个光脚的哦，看到赶紧过一日啊，全路边停的，全停的了后吼，哟、哦，啊伊会讲，全。走来讲讲，而且新娘欠一包水，迄可能我看是金啊，
1: 金啊，简单一金。
0: 讲哟，来捡回来，捡回来吼。伊讲得嘞哈，暂时无开得嘞。后壁迄个光脚的全捡开，全地都靠底人哦，是讲这好康的呀。全光的都去行嘞，
1: 呀。
0: 啊，光的行新娘光了讲啦，光脚本一个很贵看，靠腰啊。迄内底拢漏晒啦，吓，真正，所以哦，漏晒呢，
1: 吓。金。
0: 阿明啊，因兜火烧，因老母讲阿明啊，火烧你着紧走哦。好啦，吓安尼。过几啊分钟，过阿未出來，因老母根本消息啊，唔紧走咪啦。
1: 阿母。
0: 我咧穿袜啊啦，哈！啊穿袜啊，都得要烧掉，搁咧穿紧啊，要啊！啊，再搁多阿母，我唔是唔走啦，我找无鞋啦，哎呦，紧跳走啦，要！搁咧找鞋死啊，真正样啦吼！
1: 我紧走
0: 个，你火烧得要紧走啊！你搁多等个性命无去，所以哦，迄人啊戆就是安尼啦，迄戆吼。真正有影，我咧戆八拜，是哪戆哈？唔通心过戆啊！有一个算医生啊，伊讲哦啊，较早医生无拢，较早嘛咪算啥物医生啦、啊，都较早都拢在做起模的，当到伊啦，吼、哦，去到因兜讲啊，迄落挽一支喙齿偌济啊？
1: 哈，迄个慢喙齿哦，
0: 无啦，迄个哦，嘛慢，那袂，因为那会接喙齿呢，刚才做起毛嘛，讲接喙齿，
1: 更厉害。
0: 伊讲啊，这慢一支喙齿话，这十块啦，我较早十块，系讲啊，我呢只狗吼，迄喙齿安尼哦，顺顺来慢慢的，迄只狗话，这哦，迄只狗吼，爱迄个啦，爱小五十，
1: 那也贵，
0: 啊，太加贵，闲啦，哎，因为较早人咧慢喙齿哦，狗啦。哦，啊，迄个，狗啦吼，啊，人啊，拢兼用啦，啊，古早时代嘛，阉猪呢， 较早有盐滴的，有滴汤咱无，所以古早时代吼，冇盐滴，啊滴的冇盐缸的哦，缸的甲伊糊来盐开，啊无的盐的灰子盐开，哦。啊，所以哦，有地汤蚕无，较早拢安尼，吼、哦，所以盐滴啊，啊，甲够慢喙齿啊，拢有啦，啊，甲人接喙齿的，拢有啦，吼、哦，所以较早就该讲糖都伊，因为较早医药啊无发达，吼、哦，也古早时代青椒店啦，
1: 中医，
0: 迄、那个嘛咪中医师呢，较早了青草啊店啦，也是讲中药房啊，
1: 切卡身嘛，
0: 吓，迄嘛是拢在人看病呢，吓，安尼啦。都有一个算讲，一私人的诊所啦，啊，因为脚手无够啦，啊，忙袂过，啊，伊请一个兽医吼来咧斗脚手啦，哦，啊，一个查某囡仔吼，啊去哦，伊注射来讲，哦，啊，你脚手煞遮紧哈，你脚手啊遮紧，伊讲，嗯啊，我该讲呢，我脚手无紧袂使呢，伊讲啊，先生。因为我拢专门在甲狗注射，你也想我若无甲注较紧，我活过许加落呢，对不对？
1: 无够紧的也有够加。
0: 啊，迄拄只个医生咧，你啊狗慢喙齿50箍，啊甲人慢10箍，嘛是同款呐。因为你敢袂甲加，我甲慢喙齿，你敢袂甲加？
1: 有风险。
0: 伊讲袂啊，啊我若甲狗慢喙齿，狗会甲加呢？呀，所以吼、哦，拢总。
1: 所以狗慢喙齿较贵啦，因为有风险嘛。
0: 对啊，所以吼、哦，拢较贵啊，吼、哦。较早人都那同款啦，都盐滴啊嘛咧咁兼患病咧，哈、嗯，拢、啊、总有啦，哈、哦，安尼啦。所以你唔通讲无呢，较早是拢总。
1: 万灵的哦。嗯。
0: 有一个，算讲哦，有一个新婚哈、哦。算一对新婚啦、啊，搬入去一间公寓啦。啊，隔壁来住一个好、真性感的模特。每一工哦，叫隔壁迄因翁哦，要来甲借物件啦。哦，啊，啥物物件歹的，拢叫因翁去倒修理啦。要安尼。有一工，因某就讲古怪啊，阮翁都对下晡朝一点修理到五点还袂回来，到底是咧创啥货吼？
1: 修理。
0: 所以因的厝啊，我甲听吼，讲哦，听到迄查甫讲，哦，我有甲你定落啊咧，啊，你有感觉无？伊讲哦，会烫过哦，我看会烫过哦。伊讲，敢会？安尼定落好无？好，安尼就好，安尼就好。伊讲啊好。阮翁哦，啊去咧讨到这查某吼，好，因某全举菜刀、玉锤门撬开，走入去甲看，靠呀，唔是啦，因厝迄条啊吼，迄顶悬哦，迄支绳啊要落来，因翁伊甲做做咧，得甲定落安尼啦，吓，啊，无讲哦清楚，因某听准讲，因翁甲因某吼，
1: 因某想济啦，
0: 了啦，安尼啦，好，安尼，他妈，迄个隔壁他妈许人某，
1: 差一丝
0: 啊，吓，差点就死啊，你吼，安尼先这样，所以吼，因为我们爱注意的吼，安尼，有所以讲啊，佫有一个乞食啦。啊，算讲哦，好心吼、哦，这个乞食啊，有一个好心的老爷，请伊吼、哦，是迄、那个这算讲哦，施舍100块啦，哦，嗯、我你施舍100块好不？
1: 甲分100。
0: 要啦，甲迄老爷，你安尼啊，施舍100块，吼、哦，好不啦？无我下晡无饭通食咧哈。哎、嗯、公。啊，无安尼啦，老爷，我爱讲啦，下晡我请你啦。你都无饭通食，请我，但是啊，你分我200，啊，我食100，啊，100块我请你。啊，迄是恁爸钱，你安尼吼，啊，无要紧啦，意思你都客出来啊，啊，我请你安尼啦吼，拜托个啦，我请你吼，啊，人就是安尼啦，钱你出，啊，我请安尼啦，面子交有啦，看袂无啦哈，安尼。还有一个吼，翁仔某两个吼，在辩论男女先后的问题就对了。因翁仔某安怎辩论，因翁就讲自古以来只有听到讲男女啦，唔捌听到讲女男啦。啊，因某就讲只要听过阴阳 够人听讲用阴面啦，啊，安尼咩？啊，即嘛即个因人就讲，只要有只有公婆，够人讲婆公面有。啊，即个因某就讲，只要有哦，好了，这公母。告人讲母公咪，有啊。
1: 刚刚捌听过讲公公公的母安尼哦。
0: 啊因啊，这个因翁就去讲哦哦，有人讲夫妇，告人讲夫妇，对不对？哦啊，一个时阵，这查某邻居一同大声讲，嘿，只有听到讲哦，立碰，告人听讲破立，哦，啊来来。因翁一听，马上转店面讲：“好啦好啦，看安那扑拢无要紧，安那烂都无要紧啦，到这来我算输啦哈。
1: 嗯”安尼，
0: 因两个阿公无感情好了，冤债呢。你今日呐，只赢恁翁啊，只赢恁某啊，我看恁某永远袂瘾甲你困啊哈。今麦收听的节目，个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支持哦。
0: 罗摩的哆哆啦咪哆啦咪，斯坦克哆啦咪吉，也感谢恁收听啊！啊，听了袂歹，到小波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啊，我呢节目叫台湾思想吉啊吉。
1: 对对
0: 啊，有人讲台湾思想气
1: 气哦，
0: 照讲是
1: 鸡嘛
0: 鸡啦，
1: 鸡鸡鸡气。
0: 你来去恒春了哦，
1: 嗯，
0: 诶，思想鸡哈，无人在讲思想气咧，啊，那是
1: 鸡嘛，
0: 那是国语，咱拢个讲啊，迄个思想气哦，思想气，
1: 思想气，
0: 唔是思想气。叫做思想机机呀啊！
1: 思想机
0: 啊！你要请我那叫思想啊机哦，干嘛吃？好吃你都想啊头啊滴，娶大某啦，娶了你都娶，所以啊你都哎呦喂！啊，现在他安尼，因为较早乡村哦，有诶。足有钱啊！
1: 嗯，来娶大。
0: 啊，有钱就是讲娶一个某吼，安尼无够，佫娶两个来斗啦，吼、哦，好啊。所以讲哦，只有这思想去大某娶了娶细姨啊。看八看看了了，四四九九来，我三遍刚想一个哦。
2: 我买迄个面油，安尼吼，差不多讲起，差不多超过五年吧。面有较水啦，大家嘛，我都讲我无八十啦。
3: 是这样，遐美女了，伊买来个愈买愈水。
2: 我都要八十啊！
0: 有啊，看几撮少年啦。
2: 嘿啦，嘿啦，我拢点点啊，因为我拢听人讲，我也毋捌卡电话
1: 甲你学过
2: 啊。
4: 嗯
2: 哼。
4: 要叫美女，要
3: 水
4: 管啊，
3: 即届
4: 爱
3: 国
4: 买啊。
3: 阿婆，你有水
4: 眼镜无
3: 啦？
4: 有啦，较袂亮准。
1: 较袂亮吼，啊又咪咪吼。
4: 晓啦晓。
1: 望到足好吼。
4: 健康啊吼，健康啊，买恁迄个果子食了有感觉啊。
1: 有吼，安尼爱继续啊。
4: 种才几百年哦。
1: 嗯。爱继续啊，你爱继续搁个保养啊，忙忙人诶。
4: 起码准时咧吃。
1: 诶，爱准时。
4: 爱甲我叫迄美女。
0: 啊，你稍等咧，你稍等咧
1: 啊。啊，你稍等咧哦，你等一下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先生，我是去年吼听着这个节目，啊，我感觉恁解说真正真好，因为年纪大吼，下面的元素吼，啊，我听下落纳豆王吼。我吃了真好，因为我手尾吼拢会麻嘛。
0: 哦。
5: 啊，阿妈本身吼都安尼吃了吼，吃啊了吼都改善有够多啊。
1: 哦，真好真好。
5: 继续你食保养啦。
0: 对对，继续。
1: 继续啊，长期感觉保养。
5: 大家吃会当保养，
1: 白粥会吃了好
0: 啦。你敢有吃滋阴蓝莓子？
5: 有啊，我是吃保养的啊。
1: 哦。
0: 美女，你有肉无？
5: 有有。
1: 阿婆你有水无？
0: 阿婆你有几撮水无啊？
5: 足金呢。
1: 哦。
0: 哦，安尼哦。
1: 当当。
5: 拢一片光明呢。
0: 愈画愈水哈，啊愈少年呢吼，
5: 系啊，
1: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甲你买吼，你买一组啦，哪到啦？我拢食你的，食足久
0: 啊。啊，食了好，食了安怎？
6: 啊，食了就好啦。你节目听到就心情都轻松
1: 了。安尼哦，安尼你要继续爱继续甲保养。
0: 继续保养啦。 祝你身体健康，好，再见。都生下来为止，
7: 食了好过是袂歹。我拢暗时啊，拢日夜颠倒啦，啊，塞车塞几工的腰酸力，啊，腰酸即马就是讲我啊袂歹啦。
3: 注意南瓜子哦，你来看来吃就无唔对啊，继续搁甲保养，豆豆吃，啊，你愈来愈好啦。
8: 你迄个
0: 南瓜子哦，
8: 真正袂歹，我吃啊，因为我也算有尿素症，也已经食三四罐了。应该拢有种尿素症的这方面啦。在下人运动哦，生活上嘛无要紧哦，拢无也无太应该呢。
0: 所以南瓜子是咧食吼，咱这个猎户山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较滴，按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搁个保养啦，
1: 就好理由、哦。
0: 好，谢谢。心就是咱身躯的这个生命发动力，食心的增强免疫力。以咱规身躯的细胞内底，拢一定要有心啦。呀，你心也无够吼，安尼会使讲你人就安尼闲啦、疲劳、无元气啦，看起来足操劳啦，呀，免疫力就安下降啦。所以，啥物毛病都一大堆，安就对啦。一定要有心。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这个尿壶线问题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啊，放摇头。像油尾啦，去年放油选过去，今年放油滴到的，那遐滴遐滴像咧滴鸡汤安，后壁摆一堆人啊，足歹势哦，迄拢欠薪啦。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哦，拍卡像啊，像油扫一下，像出一下啦，像油内裤自己换几下，你还拢欠薪。啥物货新上济？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济，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有道的，足赞的。经过咱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吼，患了这个疾病吼，拢爱倒伫眠床啦，也需要人看护啦，话袂惊，话坐轮椅啦，会使讲相当悬，成为讲社会问题。健康的人啊，会骨架啊，这个钙，存伫咱血管内底有10%，血液的当中也无够的，为着咱这个保持浓度啊，所以会吸收咱这个骨架啊钙。啊是安怎？都足侪人拢安尼食啥物骨头的啦，固筋路啦。要食钙啦，食有诶无啊？是安怎？他会拢总拢无感觉啊？到底是安怎？经过研究，就是讲欠这个 K 2纳豆内底有含这个维他命 K 2啊。这个 K 2啊，就是像讲你食落，迄个门吼、喔，这锁会当甲你开开。啊，无你食过筋络、过骨头啊，食食咧吼，都伫个门外底，未当入去内底啊。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 2哦、喔，会当互你啊，甲你门拍开哦、喔，互你诶筋络、骨络会好啊。为人佫有心血管疾病哦，就是讲有这个三高啦，两病是爱甲保养。咱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内底有哦红景天。你若会喘吼，喷雾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滋阴纳豆王，你若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互大家肠胃收哦，加外好势呢，真正的话无暗骨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去，也头壳涩涩叫啦。食咧脚条咧，咧行路嘛较好行，筋络嘛较有力。滋阴纳豆王，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王，若甲夹咧食哦，上好。美女了，伊抹咧脚底，互你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互你逆龄逆转。即罐个免瓶瓶罐罐，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抹下胶底，抹下胶水哦，互你安尼亮丽啦，佮美白，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互你安尼保持速度，佮有够安尼一日出去用看水洋洋。会记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网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下。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爷夫呢？天发替大笔通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啊，甲咱莲华、甲小雨啊，疼惜咱照顾，搁捡草阮遐。
0: 感谢。
1: 感谢恁规世人诶，谢谢啊，吼、啊！啊，听咱节目啦，听得袂歹，咱这算属较古早味啊，趣味趣味啊，听得袂歹，报趣味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哦，谢谢啊。啊，咱这买当点歌咧，啊、哦，看你要听，
0: 哦，
1: 台语歌、华语的华语，就是咱的语，那個、那国语，哦，啊，咱这个粤语，哦，客歌拢总 OK，
0: 我会听，我尽量，
1: 拢免说伊，
0: 啊，免客气，
1: 0800664499啊，来，啊，今晚过来甲唱歌哈，
0: 来哦，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梨花小姐呢，
1: 我听一下电话咧，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
1: 哎，你好，
2: 哎，英雄小雅你好，
0: 你好咧，
2: 好麻烦小雅去修一个，我只在乎你，
0: 我只在乎你哟，好，我只在乎你，
2: 谢谢你，
0: 不客气哦，
1: 好来，赶紧今晚来甲唱歌哈，
0: 梨花小姐哈。

0: 起码足少有看到理发厅。
1: 啊，无要安怎理发啦？
0: 因咧北部来到南部，讲要剃头，结果写歌外口吼写讲关公理发厅，讲安尼要入去剃一个头，还是要修一个嘴手无半下？啊，无恁这
1: 啊，无要
0: 啦，你我听是咧种啥画面啦？啊，无会袂晓修嘴手，也袂晓剃关公理发厅。

0: 哎呦，感谢啊！哎呀，大家坐靠我来啊！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机》啦，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听了袂歹，到收播哈。来，我产品刚上一个哦。
1: 等于三四个月，再影响着这个大小便啦。差不多三个月了后，是拢忽然未小便，未小便的时阵更对啊。一个我嘛是一条医生看，医生看了，食遐走遐，食遐走遐，无法度的时阵啊，一暗起来五六遍啊，食药多些吼，真有效。照正常讲，一个月哦，正常安尼。
0: 准两个自己咧食吼，咱放尿啦吼，
2: 泻尿啦，
0: 也会酸啦吼。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食。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埔里有集成，水里有林林，德山有丰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子哦。这会使讲是美国进口哦，大家食着拢学到，早时食两粒，暗时也食两粒。滋阴南瓜子啊，哦，你也赶来食，哦，你也搞搞放，食食放点啦，你雨伞背大啦，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滋阴南瓜子你也食上好哦，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食咧到底啊，啊真正足好咧，啊食那好，比恁平平啦吼。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黄粿也夹咧食。连腰酸都好起啦！以上三面刚上，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福呢？天马铁打笔筒哦。
0: 来，今麦过来，跟唱一条歌嘞。
2: 来哟、哦，我来安排一首吼、哦，一缕相思情哦。

0: 一缕相思情，
1: 一缕相思情，
0: 这个听起来哦，好像美迈。
1: 对嘛，
0: 这个以前哦，这个电视剧里面的老歌，余莺莺他唱的叫做《一缕相思情》，
1: 也有一系列有唱很多这种歌。
0: 那个作曲的是吴文，
1: 余文
0: 以前住在这个台北火车站的后边边哦，那个圆环那旁边，他住那个地方啊，叫做文兴路下。那个以前呢，他是租文兴路下脱线嘛，租地下。这个五五呢，租地啊，隔壁是那个柜台型流浪的滚头塞。底下开国术馆门口徛一支大刀啦，来，今麦来唱歌。
1: 来，我搁来安排这首阿龙阿龙哦。

0: 龙，阿龙啊，
1: 被吓死人
0: 了、喔，阿龙，阿母伫门口咧等你哦、喔欸，阿龙啊，死囡仔哩，阿龙唔回来，哎，迄包册包啊，款的买走得死啊，唔读册啦，唔读册，唔爱字啦，唔爱字就青面牛啦，哟。
2: 来，我三遍刚上一个。
1: 抹了安怎？抹咱的美女。
3: 抹了就是真水，阮阿三囝拢在抹，阮只平时才买尔。
1: 抹了幼咪咪无？
3: 有啦，啊大家讲，安尼呐，即摆加啊白。
1: 够幼咪咪哦。
3: 足白，我外口晒日头啊。
1: 哦。
3: 讲啊，你呐拢晒未乌，安尼啦。
1: 哦。水痒痒就掉啦。
3: 掉啦。哦。啊，拢听你的啊，
1: 我谢谢啦。
3: 我师傅在甲讲讲啊，你袂去抹哦，我抹了真水，啊，我去年就抹，抹了会晒。我那三件长裙一罐啦。
1: 哦，继续告诉呀，好，谢谢你啊，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地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美女，美女，我爱你。哎呦，我太阳啊，我咧搞得真好。所以咱另外甲小姨也甲介绍一款美女了，以后抹来搞得水洋洋、水当当，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吼啊，擦落搭，甲美女了，伊轻轻薄薄啊，甲抹抹咧，吼，足紧一层一层渗透入去你的皮肤的呢，叶茎无会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行出吼，互人讲，哎呦！啊！你即马才加只少年呐、啊！啊！你是去拉皮咪啦？是阴坡拉皮，也是去创啥货？无靠遮水，无啊！都电台英华甲小雨咧介绍即款美女了，伊抹抹咧，哦，水洋洋、水当当，偌好！你敢知？等下节目刷关去看，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来哦，算了，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爱你爱在心坎里嘞。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这边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诶、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在咧凄惨嘛，搁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哦，咱即卖时间到，予电台讲声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卖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鬼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林母啊喂，林爸喂哦，林母啊，今年十七八岁，两心心求弟弟，行路艰难满枝，让阮看到，让我来看到哟。较早有一个吼，在学做歌戏，啊，歌戏拢爱唱看调啦，哟。啊嘿嘿，人个透早天未光，到未飞马做工课哦，听着
1: 讲。伊就先
0: 去练啊嘛。对啦，就去啊练。啊，可以练练的，到尾也可以山。啊，山就知影较早阿伯啊，拢会去山做工课。啊，做工课较早迄山就放个乌白棒啦，吼。
1: 伊
0: 山顶就看啦，无人去看，裤腾开都放啊，吓。啊，伊拄啊裤腾开咧放了时阵，拄啊隔壁一个在耳刮伊。让我来看到，哎呦，迄布啊，光因苦难开，规个内裤拢湿的。哎呦，恁做嘛安尼哦？拄啊裤流来，拄啊放一束啊，尔的安尼哦。我
1: 互伊看到，
0: 哎呦，看不死啊，看不死啊，看不死啊，明啦哈！哎呦，真正那插头那死人呢，乌白看哈，啊，要看咧目睭的。古早时代啦，看人放尿啊，讲目睭会生目睭高尖啦，
1: 看到不该看的哦。
0: 较早你呐，目睭生目睭高尖哦，人就讲，哎呦，你吼，哎呦，就是看人放尿啦。啊，古早时代较早啦，生目睭高尖哦，啊，无去用看呢，用安怎？
1: 无
0: 哦，用迄迄咱的衫哦，迄衫的迄个迄衫角吼，迄溜啊怪这衫角尖尖的所在哦。啊，甲凹凹咧，啊，甲对迄目睭的所在，甲突突突突咧，讲会好伊啦，遐嘛唔知。
1: 衫裤角
0: 哦。啊，佮古早时代较早，咱呐臭嘴角吼，即摆讲遐，这上面疱疹，上面我个臭嘴角遐无吼。啊，咱较早有咧煮饭啊，早啊有咧煮饭，啊呐滚哦，迄古早时代用茶香，迄早啊吼啊滚的哦，吼，你的迄生花挂啦，我关甲掀开哦，扑出来呢。啊！这扑出来有诶暗哦，好，赶紧啊！也对嘴角啊，无啊，
1: 用你起来裹吗？
0: 裹咧，无几工也是好伊咧，哎呦，真正所以哦，古早时代较早遐老布哦，拢真好势，哈哈，真诶，真诶，
1: 未歹用，因为它是那个
0: 抹诶暗吗？哦，啊抹暗啊，古早咱时代较早，古早时代咱较早灶卡哦，灶哦，灶卡内底放一个暗光啊。迄五担的，还有三担的，这三担油担的，迄算细了暗光。啊，若中的吼，五担的油担。啊，较早的人哦，比如像你即马迄水无像咱遮较早有自来水哦，无了，即马无自来水，较早阵哦，
1: 啊靠担的嘛。
0: 拢去哦，迄伟人啊，住伫山哦，就去迄、那
1: 个。去寻吗？
0: 去迄山壁，啊寻水来吼，迄出泉的水。啊，规庄的人哦，要去打哦，拢个透早透暗呢。伊中昼时啊，时拢讲打了了去时，人有看啊。啊，你也要打这水哦，透早透暗较无人，吼、哦，较有当打水。要来无得水沟边吸水啦，吼、哦。要来无得是古井边哦，抢水啊，
1: 哈。抢水。
0: 抢水啊！啊，来无得去水遐啊，古早时人遐个遐个遐个，哦，啊水。迄、那个古早时代，迄个古井啊，吼、哦，即、這个古井啊，啊，迄就是讲，吼、哦，像迄人诶较早
1: 讲，古井迄地下水吗？迄是算地下水
0: 哦。迄嘛地下水啦，啊，古井诶时阵，我有听讲，迄个做咱诶迄个高雄哦，迄个做赤山、红山、赤山遮，啊，赤山遮有古井水，啊，无因咧吹过遐，遮就是
1: 迄古井水，
0: 就是迄个古井，哦。啊！较早咱这個高雄大丘有一个灵脉，叫做灵脉井，迄、那个所在啊。遐较早一口水哦，你看，迄中华豆花、
1: 哦、
0: 豆腐拢伫遐做。
1: 对啊，它就是中华豆腐豆花用
0: 遐井啊。
1: 所以大家
0: 水水真好，吼、哦，个嫩个好，吼、哦。啊，所以这個水啊，咱较早是咧打水哦，拢拢用油桶打咧吼，啊用诶迄个咱古早时代较早水沟渠啊，水渠哦，唔是拢。哦，那像讲较深的吼，咱就哦用个两个迄个油桶就安做打落啊，冲起啊打起来。啊，你啊普通的水哦，拢用咱较早迄个布啊，迄肥虾，古早时代讲啊，做肥虾，肥虾就是咱的布啊吼，啊种啊迄款葫芦啊，啊有够色啊， 啊，有拍去拍泡打，用骨啊甲骨这边吼，啊，甲来锯切开吼，啊，洗洗又清洁吼，
1: 晒干的，
0: 啊，就会当吼，咱咧较早吼，咧切就是用遐，吼，遐还是肥遐。啊，有一种好壳啊，好壳啊，就是用什么安尼片倒，啊，用一块板啊绑咧，遐才好壳啊。啊，所以人咧较早的人哦。哎呦，迄、那个隔壁一个乌目送哦，啊是安怎样？拿一支好好卡啊来送人吼、哦？古早时代咧讲，无唔是讲咱古早时代咧讲哦，直接咱的台湾话，这唔是讲土话哦。咱较早的台湾话足趣味，就是讲，哎呦，隔壁一个乌目送哦，拿一支好卡啊来好人，好人就是讲送人就对啦。
1: 给我们呐、啊，
0: 送人的意思。好
1: 人啊，你哦。
0: 对对，哎，讲哎呦，隔壁乌目送拿一支好卡啊来好人呢。哎呦，安、啊、听起来你若个听起来，敢是讲足土安尼吼？
1: 无太好听吼、
0: 哦。呀，阿都唔是安尼吼。啊，古早时代较早人含即卖人咧讲话无同款。咱较早即卖咧讲哦。哦，好，啊！咧，即卖查囡仔哦，啊，点胭脂画目眉哦，足水的哦，吼、嗯，安尼哦，啊，着足水啊，吼。啊，较早的人唔是讲安尼，较早人讲，哎呦，迄啥物人查囡哦，点一个胭脂哦，好，迄脂给点的开只长。啊，若无就讲，哎呦，啥物人迄查囡哦，若要出门就点脂画眉。点子画目眉啦，爱感性讲几啊句啦，讲哎呦，迄啥物人？
1: 简单讲的对。
0: 哟，啊，啥物人因查囝哦，安尼点子画目眉，点子画眉就是讲点胭脂画目眉，爱伊兼讲哦，啊，感性安尼讲，安尼就听感觉，啊，你也听的人感觉，我哦，啊，无讲哦，哦，啥物人因查囝哦，即马加较水，哦啊，啊，咱听起来无讲哦，啥物人查囝加较水，哎，啊，较早咧讲唔是呢。哎呦，你即马水加较济哦，比人哦，
1: 有较水就对啦，
0: 有较水啦。哎，讲哦，你即马水加咪比人较济呢，水比人较济哦。啊，你也听起来迄是土话，
1: 比人家漂亮呢、
0: 哦。对对对，所以哦，安尼讲哦，咱听到过朋友讲哦，咱过去的祖先在讲的遮奇怪呀呀的哈。我无讲，我定在讲。哎、迄个这一个查人呼吸三四只高工，吼、哦，是安那一个查人呼吸三四，因为查某人哦，古早时代有个人贫惰哦，啊，迄内裤吼，哎、欸，规礼拜无换啦，啊，迄狗闻到迄味，嗯，迄狗，迄个高工四只高工都足爱闻迄个味啦，迄、那个味当作讲是迄个这高木在笑的形啊，吼、哦，这查人哦。安尼哦，行过这边，只高岗跳过来，只行迄边，迄高岗跳来跳来跳去哦，哎、欸，可怜哦，伊四只高岗哦，跳来跳去，迄带，因为伊惊鼻无伊烧钱啊，会跳来跳去啊，要鼻这查人的内裤哦，哎，查人你就知影，伫咧过这边啦，伫洗洗衫的时哦，迄裙掀开拢穿一条内裤，都啊洗，哎，迄狗会约过约过，哎，迄狗约过拢，啊，约来约去，到尾啊，四只狗拢摔着。摔在古井里，拢摔死，拢猪死哦！到尾人讲，哎呦，四只狗公哦，一个查人呼吸四只狗公啦，吼！啊，咱唔知讲啊是安怎，呼吸四只狗公，
1: 跳地震，
0: 就是安尼跳的吼、哦。有人问毕卡索啦，讲你的画吼、哦、是安怎拢看无啊，看唔捌的，吼！啊，毕卡索讲哦，啊，那互你捌，互你看捌。阿、啊、你的嘴手拍夹，所以毕卡索就讲啦：听过鸟仔咧叫吗？听过好听好听吗？好听唔？你听，你敢听有？
1: 听
0: 无？鸟仔讲哦，哟、嗯、叫，你敢听有？啊，你敢捌听过？听会好听无？哦，毕卡索就安尼问、嗯，哦，真正有影。也有一个查甫啦，走入去。一个官府因内底，该强奸你啊！呀，啊！这个官府请改讲，你是我啊！那个查甫讲，我唔是贼啦，我是拄好对只鬼啊，看你身躯衫裤无穿，我全安尼吼，是安尼呢？是我唔是贼吼。哦你唔是查那哥哥咪？讲无唔是啦，我唔是查那哥哥，我是对只鬼啊看哦，看到虫啊，安尼顺顺转去要顺产尔啦。 啊，你是，有啦，我都咱隔壁村大家定叫我参观过，参观过。即个产者，你看到几啊百家，即拢我诶，我是参观过啦。我啊，所以对恁遮过啊，看到你诶产哦，有哪无人无人顺，我顺煞转去要顺产水安尼啦。所以人咧讲顺产水就是安尼顺来，无较早较有迄个顺产水，顺产水你说顺对迄查某人命去，也是顺产水啊。今日因囝迄个班主任甲伊讲啦，哦。爱好啊，教育囡仔啦。讲伊年纪虽然小，吼、哦，但是啊，伊个会乌白乱来呢。我问讲啊，是啥物情形？甲迄个主任就讲啊，我问伊一个问题啦，啊、哦，是先有鸡，还是先有卵啦、啊？我甲问恁个囝啦，问讲先有鸡，还是先有卵啦、啊？吼、哦，恁囝吼。甲讲哦，鸡、鸡、一个蛋，唔是拢做伙咪啊？啊，我甲讲，咸啊，他有做伙。我讲咸啊，他有做伙。鸡、鸡跟蛋有什么在一起呀、啊？啊，恁囝哦，在我头前吞口呢，讲这个是鸡跟蛋拢做伙，所以你这个儿子啊，回去要管理一下哈、啊。爱小教一个哈，爱教一个哈，安尼。还佫有一个吼，去这个看，去算讲哦，也去看电影啊，爱看看。爱咧看头前一个查甫的啊，啊佮一个查某的，后壁一个查某的啊，啊头前一个查甫的，我咧看咧。有嘞有嘞，哦啊看嘞有嘞有嘞，后边的查某就讲先生啊，你咧看电影，你我拜托嘞，唔通安尼摇啦哈，安尼摇，都看灯好看你摇摇过，我都拢无看到，我坐你后边拢无看，你卖安摇啦。哎，就讲小姐歹势啦，因为我吼、哦、水上人家吼、哦，我拢伫个船顶。底下食，底下房拢住，底下生活啊，迄船顶悬咯，拢会摇来摇去，有迄海燕啊，船啊摇来摇去，所以我变惯势，底下坐看电视，伫看电影嘛是会摇呢。呀，迄个查某就甲讲，你这骗鬼咧，未食水，我甲你讲啦，我实在甲你讲，我是基督徒的查某，我咧谈的啦。啊，我自己托查甫遐济咧开查某遐济，啊，我安那从自己摇到暗，我问你啦。我伫只看电，伫只看电影，我敢有通像你安尼摇，直直摇面啦？我有摇比你较食较面啦？你安尼，你也无创啥个海燕安尼摇尔？我一日透早从摇到暗呢，安尼你看我敢有安尼摇无？伊讲无啦，对嘞，无你就安尼摇，你安尼乌白乱摇啊！啊，佫有一个吼，即有一个吼，也去看电影。我带一个妻来看电影，拄好因某看到，因某直直约啦，啊去到电影院门口，因这翁吼买票，啊甲迄个妻来带入去看，好，安尼入去，因某到的时阵啊，呼，诶，你滑入来，伊讲无咧，你爱买票呢，
1: 爱买票，伊讲
0: 啊，我入去随便走啦。讲啊是安怎？伊讲我入来一个，因为拄只你看有一个查甫带一个查某入去，迄阮翁带查某入去咧看电影，我要入来甲掠啦。伊讲无啦，你爱买票，你买票哈。迄查某去咧买票的中间，即个赶紧走去甲即个迄个报义务的讲，讲先生，你太呀不。伊讲先生，你太太现在在外面吼，伫外面吼，念伊会入来。伊讲你带查某会入来看电影，伊即马念伊会冲入来，即马伫买票。若有吼，即马后壁开一个门，你对后壁门走，安尼呢？好，安尼即个因某买票一个入来到地，电话开甲看吼，拄啊剩一堆啊。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伫遐看尔，啊，我人咧，结果伊扑伊一个开吼， 所有哦，诶，电影戏院哦，那阵一百对吼、哦，有99对吼、哦，是拢带查某去看，唔是因某啦，
1: 拢无带太太去看、哦。
0: 啊，其实所以一个照出来，遐大家拢唔是带太太，拢带查某去要看，所以哦，剩、一个真正带因某去看的啦。啊，因翁因某去，一个去看，讲诶、欸，啊，他无去，呀。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忙于安子说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给咱念话、甲小雨啊、听收、跟照顾吼，啊嘛 Q 茶欢喜啊，咱嘛足感恩的吼。啊，听咱节目啦，听咱袂歹，大家到小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啊，由于忧郁症、躁郁症咧想袂开的，想要自杀的遐，你话拜托啊，你叫来收听吼、哦。啊，小雨也唱歌互伊听，啊，我讲笑互伊听，听个诶，袂记通个自杀，无一种，大家会当公家救人啊。所以好事加做寡人啊，一寡歹代志，想要食毒啦吼。哦啊，食酒、啉酒，搁开车啦，吼！啊，食毒、食这、食毒都咧作凄惨嘛，搁去开车，迄开车咧到地吼，共路边共弄死一大堆，逐日都拢有啦。你也看卖偌恐怖咧，所以哦，希望讲咱啊，好事加做寡，歹事唔通做哈。来，我产品共享一个哦。
2: 讲过医生用威啦，早时啊，安尼，食恁就食一个公公，家己走出来啊，无救伊啊啦，已经甲你叫两个啦，食了袂歹啊，夭寿的可用啊，啊伊骨力食倒去啦，食的人啊，食的人啊，无啥物作用啊，逐工食哩，真正会痛出来啊。
0: 南瓜子哦，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到底，啊那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南瓜子啊，纳豆拢做一摆食。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小雨小姐哦。
1: 嘿、hey, ，你好。
0: 你好。
3: 花莲哦。
1: 好，花莲。
3: 对面南瓜子来好不？
1: 好啊，你捌食咱的物件吼？
3: 我顶个就给你点气管。
1: 食了好无嘞？
3: 有啊。
1: 有好呢。
3: 哎。
0: 有给较好呢。
1: 有给较好些吼，啊，继续甲保养哦。
0: 啊，你稍等嘞，
1: 你稍等嘞哦，谢谢你哦。
0: 纳豆，你敢捌食过？
3: 我是好
0: 食，足
3: 好
0: 食，
3: 好食当啊！礼拜三，在药房都过来办呢。
1: 食了身体给作用哦。
3: 对啦，对啦。
0: 谢谢啊，
1: 身体哪用得好啦？
4: 纳豆，我都拢在食恁
1: 的。安尼哦，食了好无嘞？
4: 都是未歹呀，
1: 未歹吼。
4: 哦，阿妈骨啊，很酸咯。哦，足舒服啊！阮先生在后边一大撮红的吼，阿妈怎啊散去？
1: 安尼吼。
0: 那豆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的愈硬化，那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这样哦，你会当一个牛啦，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你老脚会麻啦，阿骨啦紧的硬啦，迄种话拢会好，来喘嘛好去啦。
1: 啊，咱来看你看你啊，
4: 谢谢你。
0: 阿妹来接到
1: 你
0: 啊，
1: 健康哦，
0: 再见喽，
1: 再见喽。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喂，英雄啊！
0: 哎、欸，你好，
5: 我跟你讲啊，你个家咩纳豆，啊，你要食朋友，迄是人家家的啦。
0: 等者，等者，来山下甲接一下哈。
6: 喂，叫爷我阮家讲袂行嘞，我是老母啊。
1: 谁家的哦？
6: 我无话句啦，阮家讲袂行嘞，我。
1: 这阿母哪有遐少年遐水的啦？
0: 水啦，美女了。
6: 哦，恁的物件拢好，因为我有介绍过过啊。
0: 恁若介绍一个啊，看下我。
1: 看下，阮讲一波。
0: 看下电台讲一波啊。
6: 好，
0: 谢
1: 谢
0: 啊。
1: 谢谢啊，这哦。
7: 啊，我讲你哦，我加人十外岁哈，人讲我比较少的。
0: 美女了，我实在足好诶。伊
7: 讲啊，我叫是你甲伊白讲言的，我讲我加十外岁。
1: 哦，赞哦，赞哦。
0: 你拢比我水咧。
7: 像阮迄一个吼，兼我唔知要几岁吼，阮囝讲，妈你比较少年，
1: 有够好。
0: 美女了，伊个红肌粗糙，红肌打蛇，红肌咱的皮肤啊，迄、那个干裂的掉，好咱的皮肤会水，会能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美女了，伊哦，预防你的皮肤粗糙啦，预防胜过治疗啊。所以咱的皮肤啦干燥啦，皮肤一个款焦焦焦哦，也乌索索啦。美女了，你这个早暗个抹抹的哦，都水洋洋、水当当啊！ 看起来加我少年呢，足筋骨的啦，抹到堆吼，白到堆，也幼到堆哦，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和你安尼水洋洋，佮保湿佮好，和你安尼抹掉，你的耳朵讲出去讲，哦，啊你即马加只少年，加只水，美女六一。这里面有丰富的富热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 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上都有帮助的每年六一要赶来抹新自然生命发动力新可以说在咱的细胞里面很强面而已要你如果没有新、啊、哎呦没有什么关系看来多操劳这样没精没神、哦、无精打采就对这样做没关系啦啊，新就是咱就像油安尼吹落，安尼烟瘾哦，转落发落，吹落冲落安尼，所以有新啊上盖好，无新哦，就像咱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有这个尿壶线的问题啊，阿尾放放无唔放紧紧啦，放药头我上药尾，旧年放药选过去，今年放药治着的啦，去公共厕所徛几步，像迄地鸡汤安真歹势哦，吼、哦，查甫人嘛同款，查甫人到四五十啊，拍卡像啊上尿出血啦上尿，这拢欠新啦、啊。好心哦，那个叫嘞，咱的身体就健康。啊，什么会上加有心呢？科学家讲，南国志上有心。科学家讲，美国的南国志上好。所以咱恁华甲小叶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南国志，一日就看来吃，真正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主饮南国志，纳豆内底含有这个维他命 K2 哦。这个患了糖尿病的人上大的原因就是。大苦啦，啊，欠少运动啦，也是安尼。即个糖尿病哦，治疗来讲哦，食品限制啦，运动啦，哦，上个重要。对于糖尿病的人啊，治疗方面啊，以前采取讲糖分啦、啊、限制啦，现在改变无同款，保持饮食可以平衡，也唔好食伤济啦。实际上哦，即个患者即个身躯也可好好啦。所以咱听众朋友啊，有这种人啊，哦，不如来甲食即个纳豆上个好啦。对这个糖分啊，这个糖尿病的人啊来讲啊，纳豆是一种啊帮助你的食品。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为人三哥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吼，啊咧脚麻手臂啦，屈袂落酸抽疼吼。食这个纳豆嘛是真好，内底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回，因为。你要看来个食，早时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真正让你脚手会冷冻安尼。纳豆王，啊那个主人拿过去啊，安尼个食吼，拢个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让你身体健康。全国三百块精油房拢有，全国个宝德王啊，有那买无方便拍这个0800-6644-99，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注文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也按姿势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1: 老莫了多，感谢大家收听哈、听啊袂歹，大家到小宝啊，趣味趣味的台湾数相机，哈、今麦这款节目较少啦。以前嘛，这部哦，这爱看一寡资料哦，爱记个头壳咁样歹啊，所以啊，
0: 头壳歹嘛，
1: 哦，较歹流量咧，呀。喂，你好。
0: 喂哦。
2: 我诶，带你点的歌，反
0: 正。要未要未摆掉，要未摆掉，我照摆伊，我搁爱看时间，搁爱摆咧啊。我都有写起来的。
1: 你啊，点一定会改唱啊，无开讲啊，我的歌唱啊，你即马开套啊，大家小钱要开套啊，唔好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玉山姑娘》呢。

0: 玉山公牛，
1: 住伫玉山哦。
0: 咱台湾的山就是玉山上界
1: 关。上关的吼。
0: 啊，咱台湾呢，这山吼，哦，有几百粒、百几粒、三千几公尺的，拢百外粒较低。所以看台湾，虽然小小啊吼，迄山拢足。
1: 中央山脉啊，拢足悬的啊。
0: 啊，你虽然讲好台湾落雨啦，你也想啊，咱台湾吼，无像外国安尼。迄一个寒甲吼，哎，结冰了，落雪
1: 啊！
0: 咱台湾寒上低
1: 啊，零零啊，
0: 好，你上低嘛，才五六度、正十度安尼，哦，啊，上悬三十几度，你甲迄到西边、迄到外国，你也看，
1: 热
0: 四十几度，寒寒甲结冰零啊，看几十度。所以咱台湾啊，会使讲哦，真正足好的，你啊，全世界走走，你也感觉讲台湾足好。啊，咱中国大陆，你啊，寒寒遐寒，热来。寒嘞，三十几，零下三十外度，二十几度、十外度，到这呢七八度、五六度的，啊，啊，你也想，咱台湾较有无嘞，吼，台湾足好的，
1: 最好的，
0: 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安排这首吼《爱情有多呢》。

0: 讲讲啦，迄看到到遐盖章哦，唔免开啥物钱哦，
1: 免开啥物钱吗？
0: 用迄个肥皂粉吼，
1: 撒粉哦，撒粉哦，即个今日佫有撒粉粉，
0: 较一个吼，较倒落，有啦，啊，
1: 狗也惊吗？
0: 啊，较一个白醋，迄个唔是啊，白糖，
1: 糖白。
0: 哦，啊，佮用迄白醋吼，
1: 醋，
0: 啊，胶胶线，啊，用迄个厝诶，像咱伫厝
1: 喷
0: 迄个，用灯啊，切，佮然后看到壁甲有到遐，哦，啊，切，啊，甲厝厝遐切，到遐拢唔敢来，啊，做好势，啊，无你啊用迄，
1: 有毒吼，
0: 你用迄款，
1: 用迄个，
0: 喷蚊仔水啊，是到遐迄水，迄足毒诶，
1: 介毒，对不对？啊，
0: 你用迄一滴。用一块迄个小迄个碗哦，甲切一丝啊，哦，撒部分啊白糖一丝啊落，哦，啊醋甲倒落，搅油，啊落在遐在喷遐，啊，到遐走到无半只死，走来我三遍刚上一下。

0: 吼，食那倒足好用，吼，一拉食袂了个，迄个阿妈滚紧啦，哎，
1: 咸啦、酸啦，都好用，
0: 哎，拢好。
2: 啊，恁专门咧食迄，
3: 哦，
2: 食那倒上好
3: 呀。
2: 会得会过会客啦，筋络较歹，食那倒，即个你就知影，你个人愈弯曲，脚麻手麻吼。啊，迄个头爱红啦，啊，婆婆菜愈食愈用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嘿，英雄你好。
2: 嘿嘿。
4: 我过来叫叫一个。
2: 好，不要不要。
4: 迄个纳豆吼。
2: 嘿。
4: 啊，有食迄个咖啡啊，咖啡有要紧无？
2: 我紧啦。
3: 嘿，较无禁忌啦。
4: 哦哦。
2: 再来接到啊。
4: 哦哦，谢谢。
5: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纳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怡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诏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主、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所以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副，又个维他命 K2， 你也吃，真正有影。所以哦，你也未吃进前那个，好先去个检查身体，检查早嘞，吃两个了，你也检查看麦。咱来保养身体哦，唔当等到好好好的时阵。才要来甲保养话，安尼有较慢啦。所以咱的主因纳豆王是上好，大细条通身体的健康。食一个吼，卖红安尼好好，食一个卖红塞来塞去，安尼就解答啦。主因纳豆王上好，以上三面共享。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用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天马的大笔通哦。
2: 来，今麦过来个唱条歌咧啊！
3: 来，我来安排一首吼《春梦不了情》哦。

0: 春梦不了情，
1: 啊，
0: 佫有一个春梦，啥物啥物啥物，
1: 春梦
0: 是啥物碗？
1: 春梦安怎？
0: 佮传球梦啦，哦，迄较早迄迄迄迄囡仔来传球是安怎？你敢知？
1: 就
0: 是
1: 别
0: 别困别困梦，讲哦，球桶伫遮，伊放落，结果哇！规个眠床澹去啊，棉被也澹去啊，都互推啊来，真的，互骂死啊！哦，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我以后啊，我应该改过喜欢清洗啊。
1: 哦，谢谢啊，谢谢啊。哎呀，还大大茶哦。
2: 啊，我改过，我使用好些哦。我靠哦。哎。啊，就哦，还就没有，但我的小个肚子饿，那要很饿很饿。
0: 谢谢啊，
1: 好水哦。咱今麦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如甲济德，新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济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过去拢开冤枉钱，买甲瓶瓶罐罐，搁开一堆钱，啊买买也无感觉安怎？我跟你讲啦，咱给你介绍这款美女六一，咱永华甲小叶拢抹要十七八年了，也安尼哦，抹抹咧哦，出去哦，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你安尼都唔免瓶瓶罐罐哦，啊，甲抹咧一层一层地吸收伊，好，迄面安尼哦，哎，叶茎无伊，啊，面安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加足少年咧，就对，足好个啦。你等下刷迄款，真正赞。船啊，都往个船啊，袂止啊，夹咧只哦，连腰酸都好去啦，真正食咧个地足好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咧，来刷落来安排，可以必都有。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哦。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水南瓜子、水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这部好听的音乐，甲咱道小波，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掉关的，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今麦天气又温又热啦，希望大家爱保重哈。最后呢，就补充好搞唔通热着吼。难得你客家乡亲啊，应该天使熊同温一吼，希望你大家也要补充下。嘿，温一呢，记得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一多哟。英宏跟小玉呢，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英宏跟小玉啊，好讲哦，咱啊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吼，啊，咱来关怀一下。啊，关怀一地，咪救别人，救咱的同胞。
1: 系啊，救家己。
0: 咱的同胞若无这地火，伊性命无。
1: 嗯。
0: 哦，啊，所以咱啊，关这地火，一旦救到咱的同胞，你看这功德偌好啦，哦，比咧关哥较侪钱都好。
1: 对啊。
0: 所以咱的同胞若无这地火，伊真正性命无。啊，咱关怀一地，一旦救到人，所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功德有够大哦！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抽哦。

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8: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幸福送给你，大家阿妈咯，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哦，先来恭喜这个阿爸，这个阿爸82岁，啊，倒伫草埔啊三工，啊，因家人伫这条路找几啊摆，无看到倒伫遐，哦，你甲看这个吼，耶，好买，好买吼，这位82岁姓蔡的阿爸，伊伫8月29号。伊骑电动车吼，要去这弱势医院吼，啊，要去出看这个住伫病院的某啦，好，某伫这弱势医院咧住院啦，啊，伊要去遐看，啊，因厝里的人吼，第一个当行经吼，有可能行过这条路，啊，是安尼找无轮无倒来啊，所以因大人伫可能要去弱势医院吼，这个路线，这个路径，啊吼，找几啊摆哦，拢找无。那么后尾的警方叫人报案，那协寻嘛吼，到处这个查某警察吼，涂杰新吼，啊，伫个水利吼，水利工作站的后壁，有一个伊这所在，正吼算较偏远啦吼，草埔啊较偏远，遐个无人咧行脚到的所在啦。啊，但是伊伫遐先发现，哎，这草埔啦，全有人行过的所在，就低咧啊。草本来变悬啊，你啊大咧是变低咧。伊讲，哎，啊，这个所在那草埔啦，全有人行过只。伊就怎对这个人啊，行行去看，哎呦，伊倒伫遐啦，迄、那个阿爸倒伫遐啦，吼、哦，好叻家仔，这个怎样算足巧的吼，目睭金啦，会用做判断啦，马上家救一条命吼，落尾互人啧啧称奇的钱啦，共这条路，因的家属已经行过，唔系要算几摆算袂出来，拢是无发现伊倒伫遐，奇怪吼，啊，笑话是啊鬼遮眼啦，哎，命大吼，命大，这个家属讲。这个阿爸哦，83岁阿爸，伊伫个顶个月8月29号下早7点外吼，伊骑这个四轮的电动车哦出门哦，啊伊要去病院吼，要看伊太太住伫病院，但是从下早9点外伊就离开啊呢，7点外去病院，啊伊9点外离开病院，但是伊就无阁倒转来啊，啊厝里的人吼一直等拢无，马上紧报警，啊警察透过监视器掌握着这个先生吼。哦，伊行踪啊，发现着伊一路一直骑着虎尾顶顶悬，啊，可能是电动车无电啊，吼、哦，伊只有怎车偏咧，路尾伊曾经就出现伫个罗干线的附近安尼吼，安尼，啊，这警方甲加上沿着这个水准吼，甲四周围啊道路连续安尼吹，吹到8月31号拢无发现哦，那么加上到向这个管理员吼。啊，斗三工，啊，这个管理员想讲，哦，这个森林吼，连绵透日安尼落大雨，啊，这个水准的水差人吼，啊，气温搁较降低，烦恼这个阿爸那是可能也跌落去水吼，都真正都艰苦啊吼，安尼，落尾我联络吼，这个虎尾分局，吼，请警察吼，会当沿这个水准吼，会下游吼，来了解村，伫个9月7日下晡1点外遐。哦，啊，这个警察涂杰新，哦，伊就详细观察四周围的环境，发现了这个草埔啊，吼，那就有明显倒落，哦，就那像恁丢啊去红在那倒落无吼，啊，咱咧草埔啊，你脚甲踏过，迄条人行过河有无？啊，踏过迄个草啊，怎断去啊？哦，踏来变较低安尼啊，伊就是发现了，哎呦，这个草埔啊有明显有倒落呢，哦，那像有人踏过行过只。伊转了顺这个吼，人踏过行过只，哦，对内底个行差不多5公尺尔，敢无两脚步，差不多5公尺，伊就发现吼，这个83岁阿爸倒伫遐，倒伫草埔遐，对哦。啊，这个阿爸因为怎伫个草埔倒三工，也无食水啊，也无食物件，而且即几工天气无稳定，好咧加在吼，这个查某警察有介绍，讲迄个观察力吼足够的，啊，这怎样足巧？马上好叫大家，好家在紧号找着吼，上到大家啧啧称奇，真奇的啥啦？共这条路，因家人来回唔知行几抓过啊！而且伊一入去，差不多5公尺就看伊倒伫遐呢。啊，因厝里的人哦，佮这条路共这条路行几啊摆，行到都袂晓讲哦，几摆啊啦，就是无看伊啊。所以加上哦，真感谢这警察的这足细心呢，吼来救命的。这个警察算巧啊，这个查囡算目睭金、目睭卡吼，哟，82岁啦吼，82岁好啊，安尼平安无代志哦，食饱三时哦嘿，过来，明仔会要搁落雨无？吼， 马仔好个大呢，哎呦，腰青嘞，落这型的吼，高雄即马开始好天啊，嘿，昨就无落雨啊，甲今仔日拢无落雨吼，啊，但是马仔雨会落愈大、哦，后礼拜吼、哦，头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开始要降温啊，会落22度，真正是天凉好个秋啊哈，吼、哦，啊，咱呐好朋友，你呐即阵嘛都要去日本嘞吼、哦，爱注意风台影响哦，吼、哦，即马个一只风台在伫个屋企那遐遐咧降，马仔雨势搁较大。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今日伊嘛甲马仔，赶快受到这个风台叫科罗旺吼，诶风台外圈的诶影响，所以你啊看昨下晡天气，大家都去西雅湾啊，足水哦，红色的迄个风台云啊，嘿来叫做风台云吼，伊四样规拢红色，天气拢红的，拢橄榄红的，乌都红的拢有吼，迄种风台云啦吼，啊个即个科罗旺啊。即个科罗旺的风台的云系影响，所以天气搞阮足无稳定诶。啊，那北部的好朋友，即、这个雨势比今日搁较大哦。阴蛮甲马仔，即、这个雨势会比今日搁较大，会到即后礼拜一才会渐渐哦，较休的哦吼，较浪节火棚啊呢。啊，那好朋友，你要去日本九州要冲绳的地区游佚佗吼旅游，而且民众你爱注意风台所带的天气影响哦。风台即马伫日本遐咧靠。嘿，即个科罗旺，吼，科罗旺即马伫遐，即马伫日本拢下安尼，所以气象署在咧讲，马在北部赶快有局部大雨，吼，啊，过头过东部的、东南部，佮有其他山区，佮有局部的较大的即雨势，一直到后礼拜一，天气较渐渐较稳定，到时东北部的好朋友吼，即、这个东北部的春日南山啊落雨的阵雨尔，啊，中昼过了东部、东南部，佮有山区底渐啊落雨沙者安尼尔吼。啊，即后礼拜日天气会阁较好，啊，各地拢是吼好天，像高雄这样好天。即马晒落去大家听，吼哦，洗衫用一分钟就打，吼、哦、够好，吼、哦、讲日头真正吼够好用的。那么过大过中南部的东部，个东南部的山区个南山落一个雨，准好尔。啊，那拜三嘞开始，拜三开始迎来入秋了后第一道东北的季风，啊，即道东北季风会持续三天，所以拜三、拜四、拜五吼、哦、三天。一路刚吼，一路下对这下礼拜三，应用刚吼下礼拜五都三天嘛吼，啊，气温呢下降不多了吼，嘿，啊，就是开始在当东北季风来啊，咱就渐渐要进入的吼，这个风台哦，进入的这秋天哦，啊，这个气象员你讲目前轻度风台，这个科罗旺哦，诶，强度已经是这个青苔下线啦，哦哦，较轻啊，较轻安尼。未来琉球群岛附近哦，伫遐打转，伫遐转哦，哎，对这琉球东方的海面哦，渐渐挖进这日本的九州，而且伫一天甲两天内底减弱，变成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尔安尼。哦，所以你即位讲要日本九州的人，要屋企那话佚佗人，民众爱注意哦，这个科罗旺风台啊，甲天气影响嘿，嘿，啊，甲日本其他地区受到方面的影响，才甲大家做分享哦。咱后礼拜特别迎来哦东北季风，吼、哦，这个秋天的感觉来哦。好来，啊，这个医术呢，咱即马开始拢买杭肉，明仔礼拜吼，明仔礼拜安吉特别卖这个啊阿家的杭肉粥吼，杭肉找阿家吼、哦，阿家的杭肉达人，伊等下讲，伊若甲咱今年要杭肉粥吼，诶产品，我要提咱公司互咱进，伊讲吼对旧年乌飞，吼进啊即马变啊咱的这个鲑鱼飞哩，吼、哦、吼，伊今年互咱的物件，佫是植物的票价。我今日去菜市，我昨日菜市就是葱啊，一斤100，无水哦，搁较水搁较贵哦。现在我明迄斤就多100吼。我今日去买姜，吼、哦，因为你要煮鱼仔汤一定爱姜，啊，我都无姜啊吼。去买姜，较早姜才贵，吼、哦，姜一斤啊160，我哈一斤160哦，我比别个较水迄、那个，迄一斤800，较讲嘛买较水的。我想买一鱼仔尔对无吼，鱼爱姜嘛，吼、哦、啊鱼趁青嘛吼，系、哦、啊。看姜爱姜啦，吼啊啊啊煮鱼爱姜啦，啊所以讲啊，着啊甲买一袋啊，迄袋嘛150块呢，哇你阿喂，啊倒重哦嘿啊，哦无俗姜只个啦，你好，一斤姜800，十斤就1800啊，一杯葱啊一斤啦吼，无甲一杯一斤啊100，对不对？嘿啊，十斤就着1000块啊，讲钱哦拍几撮无开。所以阿家这组你爱跟传，这1580啊，你爱跟传。这组是我即马是要做卫将，好在马仔开始进行呗。啊，你若感觉马仔都要佚佗，你加金卡，吼、哦，你加个金卡。阿家的行马组，咱个听着诶。 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想着啥？
0: 中秋要好
1: 啊！对啦，對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吃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0: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都是用心啦。
1: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有的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0: 旧年哦，旧年
1: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九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0: 对啊，无进前啦，
1: 你就孬损了，
0: 孬损啦，大家输啦，大家
1: 输。今年吼，你有大样。
0: 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不对？你不知是安那样，表示这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1: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0: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判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吧，咱一定个。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啊！对啊，来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粗鱼的鸡腿吧。
0: 而且这只鸡肉偌无简单呢，你坐飞机来的呢，
1: 对，
0: 迄美国鸡呢，咱到早咱该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呢，
1: 对啊，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然后呢，不然你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油在占2分3分，
0: 重量哪里啊？
1: 对啊，咱家己去配，所以得把油去掉
0: 啊。是的，那是的，
1: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份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差不多11点嘛，是1点2点，我想要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餐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3块尔啦。
1: 对，咱这是500克，我10几块哦。
0: 500克，咱是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迄个鸡痕啦，
1: 无腱，没有鸡痕。
0: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最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时段，你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个松麻鸡。对，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1: 而且你要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啊，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0: 有够赞的赞，
1: 真的很赞哦。
0: 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一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1: 来，爸母你听我讲，
0: 实在点，真实在点，哇，这高哦，
1: 来的
0: 哇，
1: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咧，这悬啦，
1: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去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即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讲话蛮呀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而且吼，这鲑鱼其实你鱼吧吼，
0: 主要要食只珍贵的呀、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几只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买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
0: 我来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啦，哇，大鸡
1: 大鸡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个。看我的手哦，被逼到骨来哦，来，
0: 现在两个牙根硬要拜啦，
1: 对，硬要拜的，这像我跑头同款，像你知不知？而且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0: 在想干重要，
1: 在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面的猪肉打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哦。
1: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九百块啦。
1: 对，法式烤排。
0: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1: 啊，你讲怎
0: 样啊？
1: 咱哦，猪肉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不知不知不知的香气啦，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对啊，
0: 韩国的油香，
1: 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0: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1: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不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1: 对
0: 哦，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费价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
0: 里脊肉片，里脊肉片。
1: 安琪姐，你讲，这是肉片吗？
0: 这有高度的啦，
1: 这有高度，
0: 这是有高度呢。
1: 这一袋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然后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
0: 是
1: 而且你甲看这袋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靠咱买啊，因为这袋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因拢爱想起家。惊东惊西惊甲哦，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重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飞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刀工的鲑鱼，
0: 真的
1: 菲力。
0: 今你啊扛的吼，啊，一个50块你啊扛，都可以变爱关多，你看啊有高无？
1: 真正高的啦，
0: 真正高的啦。来，再上菜，
1: 有鱼有肉，对不对？
0: 对。
1: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今欠啥呢？咱今欠的是。啊啦，
0: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定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今有唱到无啦？
1: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瓜，比如讲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加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跟他讲，我跟他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我真的
0: 真正买无好不好？真正买无，
1: 真的买不到。
0: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咱讲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明星连去抢回呢。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啊，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真的就这袋哦，品质就这袋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饲料味，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我讲啦，这是老饕哦，才都食会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人老饕是鉴定了，咱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1: 咱这花莲的噶，
0: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前后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0: 600块，
1: 可能700块，个还好不好？
0: 啊，无只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只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真无啦，因为这块樱桃鸭吼，坦白讲，这着老饕，你着爱去较观看的，食较食有。你一般餐厅无这块樱桃鸭，啊，因为这供应商都无他着你摕啊。供应商伫阿家遮，伫阿家吼，因为阿家伊咧甲这5000级的吼，哦，咱定一定像咧念像，对外个咧念念咧大景个遮，都爱遮咧唱，啊，无你一般你摕袂着遮物件，你绝对摕袂着樱桃鸭，而且樱桃鸭品质是花莲的。 哦，而且口感真是无共款。
2: 因为业障杂哦，遮歹抢啦，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安来卖这一克，讲过来千几块呀。
1: 对，哦，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要来搞杯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
0: 我听了不？是做这饭店要来改杯。因为咱台湾大厂商会当抢这条吼顶级客户的顶级的食材的阿嘎，阿嘎一个阿嘎就中央啊吼中间之一，就是一个人，伊就是一个单位哦。你抢这顶级食材哦，而且这厂商当中阿嘎就一个重要一个哦，一他就是一个一就一分安尼。所以要提这做顶级的食材不简单，而且在咱家这俩顶级的食材，该袂少介绍1580要对吹啊，对不对吼？系好啦吼。
1: 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的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等啊提量拢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
1: 这樱桃鸭啦。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呐、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呐、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0: 啊，
1: 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都是10-15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可以安心，第一我们不吃到差差，你不用调味，也是说小块三号这盐啊，一些海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啊、
0: 是是，
1: 你今天要蒸啊，要上你不用放任何一滴油啊，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比较不要煮这个，你自己切薄薄的薄片，这样有没有、啊、你正面10秒反面10秒，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整个都一蒸，你就自己切这薄片，这样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啊、你如果今天比较煮这个，你就是有整个都一蒸、啊、它的皮的地方先蒸，
0: 好好，对对对，
1: 蒸了切切了你跟肉这边有没有蒸到不能转色哦，八分色，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0: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项，我
0: 第六项来
1: 超会啦，
0: 几啊档啊唔是干啦，超会才简单啦、
1: 啊。对，
0: 这若研究过，你会做学落去啦。
1: 对，一般外口咱的外口只系超会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重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0: 一共的错误就是粗放虾啦，
1: 粗放虾，
0: 粗放虾，
1: 口味粗放虾啦，甲白木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系草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0: 对，
1: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假海藻微生物诶。
0: 你若去看外国的海洋，然后就水就清澈。蔚蓝的对吗？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啦，迄水质无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0: 哦，活虾哦，
1: 对，活虾急冻，
0: 哇，都直接开吗？
1: 对，
0: 直接开安尼吗？
1: 你看，而且你看伊的色。
0: 哇，
1: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的草虾有无？
0: 好斑的好斑的，
1: 对，
0: 咱狗啊看作好斑狗，好斑的，啊这嘛是好斑的呢
1: 吼。对，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水水水。哇，进口，我跟你讲白话，
0: 哦，
1: 白加工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先来饲的虾
1: 啊，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点无咧食头的。
0: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1: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吼品质。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味加足香的，对，伊个虾公啊，虾头足浓郁的。
1: 对，
0: 虾头浓郁，做你甲食马紧啦，都有人食虾的过敏啦。
1: 对，
0: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济啦。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而且海洋生态当中丰用的啊，所以拥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呐。
1: 对，所以你甲看伊的须须吼，迄活动的空间有差嘞。你啊，你有去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迄种狭窄的环境吼。 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哈，
0: 对
1: 对对，有生长哦，黑爸吼都无赶快，
0: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了就哇哇吼，改激素灵动起来，
1: 对，
0: 收掉也鲜甜的。
1: 所以哈，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0: 一模一样，
1: 几乎一模一样。
0: 因咱无更保鲜剂，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无
0: 咧坑黑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好，
0: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跟行来。
1: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0: 诶，
1: 这分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食吼，
0: 可以，
1: 对是有够诶，
0: 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嗯，这豪华海陆六件组哦。
1: 而且我跟你讲，就等于讲吼，以我家个重量算算诶，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0: 哇，这老婆坚定啊，说还是
1: 这重量是吼，这有诶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0: 我本来。是讲你迄战斧猪排对不对哦？佮包括你只虾啊粗放的呢哦，啊佮只美国来花、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这我这开差不多拿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1: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公想知道多少钱就请仔细去听一下安琪姐的节目哈。
0: 好，这人家刚跟我们在讲，
1: 安琪姐的那在武汉牛，因为第一超黑，他就是要在那个时间点背靠这丛红，
0: 好对，
1: 因为他需要一般他们在去采收虾子的时候，最好的季节就是春天到秋天这个时间。
0: 哦，想盖对等吃假节嘛假黑暗的这群想盖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也是有限量的。那我问伟杰哥在搞空哦，哎，就惊数量不够，叫我控制哦。
0: 大把的人家都是拢是安尼啦哦，
1: 真的。
0: 啊，有你做个品质出来，你做口碑啦。嗯。打个咱杭巴杭巴锤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杭巴达人啦。嗯。哎，大把啦，来咱家吼，
1: 我跟你讲，第一吼，来，我讲爸爸妈妈这一定要听一下，来讲吼，咱在。所有的肉吼，咱有家己真空包装。对啦，就是讲吼，咱这物件拢是通过药检啦，啊，是讲 CAS 啊，啊，是讲咱台湾的认证，所以这肉啊，然后全部都是有急速冷冻，再来真空，然后柜点啊，你拢唔免去烦的。重点是啥？你敢知？
0: 是啥？
1: 中秋吼要到啊，因为伊是从普渡嘛，普渡了你猪肉就是大起价啦，啥物都嘛大起价。过来你开学的所在，开学的时阵你小学生一定要吃台湾
0: 营养午餐。
1: 对，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0: 介绍
1: 介绍
0: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1: 而且
0: 不要求公婆帮阿啦，
1: 免运到家，
0: 唔免个运费，
1: 即
0: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你咧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费啦，
1: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都会当合理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嘿
1: 对，
0: 安尼哦，
1: 是咱吼，咱都贴心呢，
0: 嘿安娜，
1: 咱用的是欧鸟呢，
0: 欧鸟的哦，
1: 对啊，
0: 货到付款啦，
1: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好啊，等我你要定位就好啊啦，
0: 妈妈
1: 你挂靠挂到大条，挂
0: 死了。有够赞的，行买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听众朋友。
0: 嗯，作战吼，作战来，搁啊留一边，再那一行留啊袂记得战斧猪排。就像波头关啊，即几单达达拢掠一支哦，吼吼，战斧猪排吼，啊，搁有咱的即个啊吼，马来西亚粗红的即草虾，吼，啊，搁有即个厚切的鲑鱼菲力，啊，搁有美国吼白毛的吼，诶，鸡腿丁，诶，去皮啊，无皮啊，鸡腿肉一块一块切甲好细好细吼，迄种诶拢是正宗啊哈，拢是正宗，无爱挂皮哈，啊，过来里脊肉片，啊，过来英式的法式的樱桃鸭吼。哦一级半有五种吼，啊，个咱这里脊肉片呐，吼里脊肉片，啊，多六行六种1580吼，那要订按电话都拨，谢谢吼。好来，啊，咱来给听歌，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啊，这咱无个收运费啊，这走冷冻车拢无收运费啊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哦，九月十七号到吼，九月十七号农历哦，八月初七啦。哦，九月十七号农历八月初七，你收啊哈，空八空空 3355599，马在中央，你若要去佚佗的，要去游览的，你就即卖先订哦，因为吼，伊有80，马在是做快闪吼，马在快闪3-2块吼，啊，甲多讲速龙游环吼，台北因发来物件都足顶级的。食高顶的餐厅，你也食会到这个品质咯。因为阿家是大间饭店哦，5星级的饭店哦，米其林的这個餐厅，而且供应商，伊予咱等级优惠这個品质，予咱食到这尼好物件吼。1580，提咱拄啊讲这六项，你若明仔要佚佗，你今爱紧卡位，卡咱的0800-3355599吼，9月17收。9月17，咱农历8月初7啦吼，1580乌鸟送回去恁家，乌鸟收钱就好。0800-3355599。

咱拢两组咧定啊啦，紧的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来行个老头，我讲咱到囡仔足够足够食好个物件啦，囡仔伫外口足甘食啦，你来买这个顶级的吼，你食个感觉有真啊赞啦哈，1580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哎，谢谢大家哈、哦，这做会好，而且伊肉就做好食，做好食。好、哦，你啦，咱到的囡仔，那像拜六礼拜吼，这个中秋节有要倒转来吼，你紧烘互伊食，你啊怎口味，口味口个一定甲咱做好落。啊，你袂记着几项哦？来，我甲你讲来，咱啊即马定这烘肉吼是九月十七号收哦吼，大鱼的九月十七，细鱼是八月初七。吼、哦、啊，做你名对不对吼？来，咱内底有这个做大鸡吼，战斧猪排。即客你若要去食有啦，一客拢三百几块啦吼。咱这一包内底吼，差不多半斤重啦，吼，半斤差不多三斤，吼，差不多三斤大鸡的吼，来吼，来。啊，咱嘛马来西亚哦，粗放的草虾，吼，这是八只，这大家做小伙伴呢，拢伙伴的时阵吼，就那像迄个朋友明虾，吼，朋友明虾较大只，吼，较大只吼。啊，咱这是一粗放的这草虾，啊，这马来西亚粗放的草虾，过来厚切鲑鱼菲力。高伊咧，你啊藏的吼，伊是咱的五十块的大，五十块藏的，安尼管。哦，咱是下薄薄的，啊，咱有咱的有的鲑鱼吼，去买有菜市有较薄，啊，但是中午一空的话，咱的唔是哦，哦，咱的唔是，咱的即块是高的哦，吼，高的吼，伊一边，而且伊无骨啦，伊拢正宗，咱互你拢是正宗，迄无骨啦，无个骨头啊吼，厚切吼，伊这鲑鱼菲力，搁有美国切，系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鸡腿丁，迄鸡腿肉准嫩的。准嫩的吼，你若种家己淡就要控制糜呀，吼，啊是讲要家己煮一下吼，酸麻鸡，吼，是要煮一下咱来个食迄个汤，来家有食，吼，就毛酒鸡，吼，你来个煮一碗起来家有食，安尼吼，啊，个即个吼里脊肉片，咱台湾的，个即个法式樱桃呀，即个搭档一定爱有，因为呐，足珍贵呀，足珍贵，爱个上个珍贵的，然后咱做听众好朋友，啊，你爱食会着，吼，安有即六项。哦，六行，这六行才1580年呢，唔免运费哦，好朋友，冷冻车即马拢起价，准无起价，嘛爱250，对不对？你若1580扣了250，你啊看差偌济钱，差足济。你若是网络咧走条的人，现在网络你家看，爱2000块以上去哩，2000几块去哩，甲免运费。咱的1580免运费，佮送啊恁兜去吼，9月17号哈。若要订单，佮卡电话倒吼，明仔你若要佚佗，你定爱紧卡电话，因为这是明仔快闪。马仔快闪了吼，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乌鸟送货去恁家，伊才该收钱，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

哦，这赶快弄发票，嘿，阿家出位，赶快阿家发票，因为咱公司只公司出位，拢一定发票吼，发票做一过，乌鸟送位，乌鸟收钱啊，行嘛行个欢喜，骗一个过来排第一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其实我叫月光下的恰恰哦，我连续这阵报这阵报这情绪恰恰昨天吼，嘿，听到心情都冇欢喜，过年过节爱唱爱欢喜，啊，食好足欢喜，啊，食咱无共款，食咱一般般像咱一般般人顶下听我咧快餐的物件吼，做这拢是差不多，都是咱一般咧食的物件，拢差不多一般的物件，所以介绍是无共款的。啊，那么咱这是吼礼拜这个中秋节要食较好，爱食较顶级、食较高级的，这是一种享受啊吼。这家吼是一个学问嘛，一个享受。那么阿盖吼是杭巴达人，已经也是吼，这个五星级的吼米其林级的供应商，伊可能品质拢一级棒的。那种叫做优惠的介绍，一旦食咧高级饭店，诶，这个品质安尼好不好？好啊，而且咱个伫厝咧烘，哦，咱若有烘，咱就加烘；无得烘个，咱个煮。那个煮个煎个炒，拢是食个，因为肉质赞啊，肉质有青啊，煎煮烤炸拢随在你啊。是不是？我一做做一回，我讲啊，十斤啦吼，十斤吼，姜姜母啦，千八块啦，你看十斤姜母千八块啦，咱这一组这大组1580啦，你看看这嘛这菜咧贵，你哪我倒一点对吼，长啊一斤100啦，我讲你安那算你都会好啦。是咪姜俺食会饱，姜食袂饱，但系无姜无味啊！你就要煮遐等，我今日用要煮遐等爱姜啊！去别问怎，哇！这食米唔知米价姜则贵哦，哟！啊，佮过一阵贵啊啦！吼，即个即种雨水来平静啊了哦，伊嘛佮点种佮布衣佮开花佮结籽对唔对？佮一段时间的啦，所以即马上届下号就正个食食有鱼有肉啦，是唔是？吼、哦，有鱼有肉，15869月17号收啊！来，咱即马佮一组呢，吼，咱佮一些卤味的，咱佮卤味还佮行啊！来，我进广告哦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佮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佮送 Q 滴滴滴卡，哦，安尼啊，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啊摕5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佮送 Q 滴滴滴卡，安尼，哦，啊，那咱的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纯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所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膨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胖哦。啊，咱搁加这个外红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来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顶会膨开啦。哦，这个鸡卵酥会膨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规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生干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给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哦，啊，金吉拉200块，咱的姜母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脚，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 哦，啊，咱嘞，咱嘞，这个猪脚嘞，哦，那边食猪脚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嘞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啊200块，加加加，拢甲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嘞0800-335599哦。0800-335599。阿妈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天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吃。
0: 真正足好吃，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跩咱咧食猪肠啊，惯的无同款。嘿，一只猪肠啊，吼。
1: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四斤。
0: 好，四斤，咱咧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
0: 谢谢，拜拜，谢谢。
1: 嗯，
0: 要甲寄四斤哦。
1: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1: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1: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要食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1: 好啦，阿爸，然后食我就搁照小补啦。
0: 好啦，甲卖山的克里德啊人哈。
1: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1: 诶。
0: 哦，啊，无你要十包甘好？十包多清淡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啊！十二包搁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倒哦。嘿
1: 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些猪脚
0: 的。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哎
1: 呀！我来食几啊项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大家都好食啦。
1: 嘿啊！
0: 我来下起来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哎啦，你好你好。
2: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任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2: 你也订四斤啦，迄个王来苏啦两盒啦，
0: 王来苏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个信义区的吗？
2: 对。
0: 哦，啊就伫遮，因为杨小姐遮嘛吼。
2: OK。
0: 好，啊姐，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大家。你好，你好。
3: 我系啊，你等人个呀？
0: 哦，要找要，讲要用贝壳哦。
3: 嘿。
0: 贝壳凤梨酥安尼哦。
3: 啊对。好，我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壳啊，佮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3: 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平八克啊。
3: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
0: 你
3: 莫补啦。
0: 食王来苏旧年食好食无啊？
3: 袂歹啦，好，谢谢。
0: 拜拜啊。
4: 喂，这个人哈。
0: 好，你问来。
4: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
0: 无？会啊。
4: 哦，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4: 啊，都爱猪脚啊。
0: 啊，好食无啦？
4: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4: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后来买猪脚。
0: 猪脚足 Q， 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4: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4: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足好食。
4: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4: 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4: 好啦。
0: 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4: 好啦，谢谢。
0: 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5: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5: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5: 哎、欸，好食，
0: 唔
5: 知要
0: 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搁买着，安尼内行诶。
5: 嘿，好啦。
0: 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5: 哦，谢谢。
0: 好，对 ，OK 啊。嗯，谢谢。啊，过年过节就吃吃喝喝嘛。啊，咱连续休四天有无？啊，有诶要去露营诶啦。哦，即、這个秋天露营上爱赞诶。有诶要去露营，安尼规组甲捡捡个，付规组有够方便利便。好、哦，也是啊，咱都要规家伙踮厝行吧，就行吧做甲捡我起来啊。看你要行吧，要抓出门佚佗拢好。要吃到几间拢啊，走出去，拆开咱就摊食，安尼咸香咸香哦，口味有够好诶，好啦，食啦，啊，人家要怎啊食，干定干咱就摊食，吼、哦，你啊把咱定干咱诶，即种卤味做诶吼，上紧9月初10收啦，吼、哦，你啊土豆汤哦，迄一克430，买三克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哦，也是咱诶红枣烟钱一斤是400，买四斤是1600，吼、哦，啊咱优待1500，安尼嘛免运费。哦，啊，咱的活动又满1800，哦，啊，送猪脚，哦，你像咱的红枣烟肠啊，摕5包，多2000，安尼嘛送猪脚，红枣的卤味，哦，咱在富贵组的甲捡活起来，安尼多7包，哦，啊，7包多1840，安尼嘛送猪脚，多摕8包，安尼好不吼？啊，到那过年过节吼，老的老鸡总是把人穿好起来，啊，卫生重品质， 嗯，啊，就人家讲，啊，就进前都咧食过好咯，你咧较晚收，我要当时收，你方便当时收，安尼就好。哦，只是讲，那这中秋节进前啊，吼，中秋节是二十五号啦，啊，二四、二三、二二、二一，迄种大堵车啦。啊，你讲别紧啦，我都未惊堵，我规工在厝。哦，你若要爱未惊堵，你就别硬硬订也可以吼。来，俺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看要食杭巴贵州的。哦，也是要甲款哦，富贵做卤味，贵做拢可以。啊，若要送亲朋好友，提早订，提早共送，上个好。火就甲炒进前吼，看要食咱好食的，哦，咱的这红枣烟肠，也是要食咱王来酥，通通都可以吼。谢谢啊，这个时阵要到电台来甲进前广告哦。赶快需要服务电话，继续咱直播。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进广告。
6: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勾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7: 就是你犯规喽。
6: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0800-068-777。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

首歌原唱者是迄个潘美辰哈，我曾用心爱着你。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歌在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个电话：0800335599哦。我转袂得，我转啊，我转较紧，啊较紧完成一张单好，好谢谢谢谢吼，谢谢。卡电话做方便的，服务做方便的，0800335599。你安那比较吼，我来讲。我袂当讲别人无，因为当初对人听伊念，伊无爱人讲。你讲别人无，你啊，你业绩袂变好啦吼。伊的观念就是安尼讲，你甲家己做好就好。所以你若听，我拢无咧讲别人的物件啦，我袂当讲吼。即当初对坚持啊，啊，我唔是咧讲啊，讲了。即卖你去超商拢问，超商拢咧咧柜台无？伊咧买单柜都藏几粒几粒啊条吼。我真难甲买，我有一斤买无同款，因两斤无同款，伊藏都无同款哦。食，真正我心肝足欢喜是安那，我会有够好食好食。坦白讲，你无比较过，唔知我是第一名。真正做好食好食，买倒来食，你敢知影这是酸王奶？这哦，关庙十七号的酸王奶，即区产专门咧做王奶酥的，伊无咧卖，迄卖你唔敢食，有够酸。迄蜜过糖落去，空过，迄、那个芳开，迄、那个糖的芳，王奶芳，迄、那个芳你捌品过吼？吼、哦，足浓郁的，足香，但足香浓，足浓郁王奶芳。啊，这是咱的鸭。诶，咱无咧问卖冬瓜糖的哈，放冬瓜糖无效啦，放冬瓜糖、放冬瓜糕，迄无效，迄无，咱是真材实料，100%往来，嘿，100%是往来吼、哦。啊来，咱用奶酥，啊加这鸡仔卵、土鸡仔卵吼，落去搅搅做外啊，外啊是袂甜的吼，外啊是袂甜，啊但有够酥的酥，你咧要食，因为我是倒手的，用倒手摕，恁坐正手用正手摕，正手摕倒手爱神的哈。因为家就是伊酥酥，一松一松的流落，流吼，会饼油啊饼油啊流落去，所以有够松，有够酥，有够好食。你真爱食，我讲这两间我甲食过，凶凶凶吼，做大牌来藏伫遐对无吼？伊要买单的所在藏伫遐，啊我甲买，无俗哈，一袋几啊十块啊，无俗我嘿，哦安尼啊喂，后一袋百二的，一袋百二安尼，一袋百二，哦我唔免食介一百二，咱的真材实料无卖甲你遮贵吼，食啦要等食。哦，食你个怎样？特登你对家来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吼，来做分享。需要服务电话现场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因为迄个时阵，迄个师傅啊，吼，啊，看阿福啊嘛，啊是孝子，啊，伊咧顾阿妈，嘿，顾阿妈，啊，伊就供养迄山神，因山神叫最强的，伫咧溪啊，啊，伊家好好捡起来，啊，定来囥好好势，安尼吼，啊，来整理这山神庙，诶，边啊树枝啦，吼，啊，咧咧甲捡捡，吼，整理哩安尼对吧？啊，带伊咧采茶吼，伊讲这两杯茶足重的。沿路要行落来，先算足重，用地拢翘骨去啦，吼，足重的。但是伊欢喜讲，今年啊，伊个茶足水的，会当加买两针钱啊，给阿妈，吼，安尼。啊，伊讲阿要甲阿妈占卜面，要做啥呢？即个卜吼，会当来补填阿妈伊身骨破去的衫裤，安尼尔呢？嘿啊，就是安尼。所以，但是在咧采茶要等路上去倒一个，即个师傅啊嘛，分油师还师傅，甲讲哦，你油箱将近嘛，但是你要等个路上吼。你会拄到三件代志，这三件代志你也甲脱了会过吼，你得甲脱落过。安那讲，因为师父解讲吼，阿弥陀佛，万法皆空啦，因果不空啦。哦，你阁有一线的生机啦，啊，你爱记住哦。你伫要转的路上，你会飘，你会拄到吼三件代志。这三件代志，乃是你的死结，也是你的生门啦。哦，伊就从这第一个代志吼，会拄到啥物代，伊拢讲第一件代志。哦，你会先看到这個火，海上有火，这个火烧水面，啊，再来黄金哦，冻咯。第最后咧，你会拄到啊，垂死相求啦。哦，这三件代志，看你如何解决，伊嘛是你的死结，也是你的生门啦。啊，这个时阵阿福阿德安尼攀岩跟登岩，哎，登岩真正快点。第一件代志，就是我们一对在船啊吼，捞这船油嘛，啊嘛对囡仔南摩扑根啦，南摩哦，怎解点一把火落去嘛？哎、啊、呀，水哦，这火顺了，这水在捞，这然后捞在砖啊头就害啊，因为砖啊头插的水车，有插的插桥，这水然后捞落来的话啊，这火烧水然后捞来都害啊，对不对？安尼。哦啊，砖啊头人在打，我足惊足惊，咩咩，哦，个一泼水，泼水，泼水啦，泼水唔对啦，对吧？你泼水在火未花旺嘛？这个阿福啊，看到水面火烧的水面时，伊足惊，要心肝啊切一个啦。吼、哦，伊有一股吼、哦，这个寒意哦，对脚底那窜出来是安怎？哎、欸，这唔就是火烧所讲的第一件代志，火烧水面吗？这个时阵阿福啊吼，怎甲家己吼，大对地足大个啦，以为咧做恶梦啦。但是吼，安尼火焰干咧，这个山，而且火啊，吼，甲做刺鼻吼，我们要凿开去，才浓烟啦，浓烟散雾嘛。这是真正正伫眼前啦，这不是做梦啊。吼，一股巨大的恐慌啊，吼，怎用要掩盖了这阿福啊啦？伊甚至外心本来要走呢。但是伊当伊看到吼，这个火哦，这俩刀哦，用要甲水车哦烧去，伊想讲，砖啊头的人拢靠这台水车咧灌溉，这个桥是这砖啊头唯一的通路啊。啊，如果家己吼、哦，我家己都要死啊嘛，剩一工难活尔嘛，我家己要死啊，我搁插在银行树要创啊，伊讲安尼啦，但是一个声音伫心内甲讲哦。这个水车甲桥是全庄阿头的愿望呢，那个小的全庄阿头人要安怎样？佮另外一个声音走出来，对不对吼？所以阿福啊吼，佮丢都一瞬间就大声喊：唔要用水，唔通用水，去摕沙来喷，紧去摕沙，紧去摕土来砍。好、哦，阿福啊，冲上头前的啦，迄目眉拢烧呀，目眉毛头毛拢烧呀呢，这臭味大呀呢。这手骨头嘛，去有火烫着吼，有起水泡呢。但是伊一步拢无退，就安尼，唔知过偌久，这个河面顶悬的大火啊，真正在砖啊头提土提不煞，砍砍砍砍砍，甲地落来花呀。就安水车，还有叉桥拢保住啊啦。哦，大家讲感谢你啦，阿福啊，感谢你，那不是你反应这紧哦，叫大家紧不煞不土哦。烧伊啊啦，迄砖仔头烧伊啊啦，所以砖仔头的人哦，足感谢阿福的啦。阿福的吼、哦，手落一个啊，无啥物啦。伊无讲家己心内惊吓啦，伊头目足惊啦。伊只是点点哦，即、這个人，迄两捆才阁安起来吼、哦，
要阁行，哦，迄几啊斤重诶，而且这要阁行，但是伊诶心肝底吼，煞比达多较惊吓，是安怎？因为第一件代志伊毋厌啊啦，那么落尾诶代志咧，有三件啦，我拄啊过一关呢啦。哇，这个足恐怖的结局，是不是吼、哦？拄啊伫咧路上一步一步会挖进着我，会出现着我。又搁看行一段山路，天色渐渐变暗落来。伊想讲吼、哦，要行近路，伊怎弄过一片哦？这树呐，弄过树嘛，要行近路嘛。伊怎弄过这个关一个挖啊？这个阿福啊，哎呦一声，是啦，伊脚底去学什么钉壳壳物件哦？安尼就踢掉安尼啦，好，规人怎趴落啦？规个叉，规个盘子长的叉，哗，拢流了流几涂骹，脚踏舞甲手盘，啊，因为摔伫个好用怎踢掉迄钉的物件怎趴落啊吼？好，拢受伤啦，流血啦，好，阿华听较好，好，丢丢单啦，都我要问讲我哪只衰啊？阿未想出来，阿未讲出来，伊心肝愈沉，伊就怎仰头一看。看拄啊，吼，后尾踢到迄个物件是啥物件？迄、那个物件是一半吼，呆伫个土，吼啊一半土伫个外口，一骹吼，小可后起插箱啊啦。当当伊个插箱很贵呢，哇！你娘我贵，一世人捌看过这尔济金啊啦！迄箱插箱啊，甲拍开啦，内底是黄黄金啦，压规涂骹啦。迄天气啊暗落吼，迄只金啊，佫叫金丝丝啦，金啊，还佫有银两，满箱的甜甜甜啦。即着哪像和尚所讲，黄金动路啦，伊个应验啊，又叫应验啊啦。即、这个时阵阿华又佫惊，又佫惊喜啦，又佫欢喜，又佫惊啦。伊着正看倒看，即风高野外，四界拢无人啊。伊就手抓咧，抓咧，抓咧哦，甲捡一粒吼金元宝啦！哎呦，真顶到呢！这一粒就好，这加一粒就好，迄一粒金啊吼，我若甲换一粒钱，迄卖讲甲阿妈治病啦，迄条砖讲甲拿这砖啊头吼，甲买上盖大间的厝体吼，都有够咧啦！但是伊即马想着花想甲讲的话，伊想着家己个剩一工的性命，有遮个钱。阿嬷吼、哦，下半世人都免烦恼食穿啊！伊家己嘴咧闹咧闹咧了后，伊阁讲：我家己会当马上按着阿嬷去府城，请上介好的大夫，食上介好的药啊！无定着，无定着阿嬷的病就好起来啊！哦。这个阿福啊！一直想着阿嬷可能会好起来，会健康，会勇敢。吼、哦，阿华心中吼、哦，本来才惊吓，会竟然怎冲淡了鬼魂啊去啊！伊无只惊，伊感觉如果会当用家己的性命换来阿嬷的安康啦，所以伊感觉安尼就值啦啦，用我的命换阿嬷，安尼就值啦啦。伊怎先鼓来吼、哦，一边忍着疼，因为脚手拢受伤啊吼。啊！饮停个只野龟头壳吼，只茶搁顶下困困嘞，困落好。伊一边心内咧想：天公伯啊，那是我真正会当予我阿妈病医药好，就算讲予我减活几年啊，哦无咯，就算予我即马就死，我嘛甘愿呐。但即阵阿福啊，伊无咧动用叮当了只金啊。伊只是把这个金啊重新把砍起来，对土啊抬嘞，用这个边的叶啊把砍砍起来。伊心内咧想，这是不义之财呀、啊！我若摕了，无定变了为阿嬷惹祸端呐！我剩一天的命尔，我更加袂当伫我要死之前做贪财鬼呀、啊！想啊想，伊就叉按起来，伊就行有沉重的脚步，心肝底有沉重的心思啦。继续往因家的方向行，就安尼行行，行到因家的庄仔口啊，天气渐渐暗落来啊，伊就阁赶紧要赶路，突然间边个草埔啊嘞，
传来一声足细声呜呜呜的声音啦。阿福啊，怎脚步停落来，详细甲听，那是啥物声？啊，这个声我像咧干的声呢。伊个拨开咧这草坡吼，半人高的草啊，甲拨了开啦。哇，一只吼白雪雪的狐狸啦，但这只狐狸啊，唔是狐狸尾。狐狸尾无选出来，一只狐狸的脚，捡一个生生冻解吼，一捕兽夹夹的啦，夹啊安洞洞，会流干的啦。迄只狐狸看到阿福啊，唔嘛讲无挣扎，伊颠倒用一双吼，会通人性、会眼神咧看阿福啊呢。那阿发出到哀哀叫的声音，哈？第三件代志啊，也应验啊，也应验嘛啦。这个时阵，阿虎彻底无气力啦，伊怎蹲伫涂骹？迄只白狐狸，那个毛啊，白叔叔有够水的啦。这只狐狸毛，我若甲摕鸡仔路卖，一定会当卖一个足好的价钱，会当甲阿妈吼换这救命钱。但是伊即卖行。分明就是在向我求救啊！那只狐狸在向我求救呢，伊希望我救伊呢。啊，三件代志拢应验啊啦！那么明仔一早，我是不是就爱死啊呢？这个绝望啊，就那像冷冷冰冰的海水，溢来着阿福啊的心肝啦。伊怎啊硬硬坐伫遐？伊看迄只白叔叔的狐狸的目睭，到伫这个时阵啊，伊就想起着家己吼倒伫病床顶的阿妈啦。如果我家己是这只狐狸，我应该希望有人救我吧。这时阿华叹了一口气，唉，伊怎把家己的生死暂时抛到脑后，不爱想啊啦。伊就惊我这只狐狸。这只白狐狸哪像知影阿福是要来救伊的呢？伊无拍喷啦，伊点点看阿福啊吼，咧顶少食灵啊力，咧甲这生生冻解吼，伊捕兽就甲变变变哦开啦。这只狐狸的脚伤甲足严重诶，血流无停诶啦。这个白叔叔的脚毛拢红去啦，伊拢流血啊。这个阿福啊。伊就捏家己三只尾吼，家己绑这个脚，迄只狐狸那就通人性，点点乖乖互伊绑啦。这个囡仔，这只狐狸，这就哪像是安尼共款呢？这只狐狸，甲绑好了后，阿福啊，甲讲，狐狸啊，我甲你救你啊，你家己爱紧走吧。你是不是阁会活？都爱看你家己的造化。这有人在惊大的所在，你后摆唔好活。这时阿华头啊缩缩的，这只狐狸怎啊徛起来？伊就深深看阿华啊了后，我一个眼吼，因为脚就安尼摆脚哦，怎啊三步行一步，回头看阿华，三步行一步，回头看哦，就消失在暗时当中啊啦。阿华啊做完这暗暝崩溃啊！阿福啊，才拍到这茶，拍到伊规身躯的忝啦，真啊忝干的呀啦，佮受着伤的身躯等伊家厝啦。阿福的呀、啊，福的呀、啊，你等下呀心，啊那这阿妈啦，哇你的手是安怎啦？阿妈听了动静啊，哦，啊就转起来问阿福是你哦，阿福阿妈是我等下呀啦。阿福啊，这盘啊，东方的茶坑的了后，阿妈摸着伊的手的伤痕，搁甲摸下他门那臭的大味啊！阿妈足着急，福的啊，福的，啊你是安怎样啦？啊你伫外口出什么代志啦？福的啊！这个阿福啊吼，怎跪伫阿妈的遐？阿妈你免烦恼啦，伊怎甲今日发生的代志甲阿妈讲？哪讲哪讲，伊甲阿妈按落阿妈倒咧，伊坐咧门窗边讲。讲伊拄着火烧的代志，拄着火烧水面的代志，拄着黄金砸落的代志，拄着白狐狸救的代志，佮讲了家己如何救火，
如何把这个金仔藏起来，如何用这个三支尾来救这只狐狸。伊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甲阿嬷交代一解。听完了后咧，两个人点上车拢无讲半句话啦。等下一万年阿嬷，唉，叹了一口气，用迄支哦三杆哦安尼三支落叶的手，甲阿华手啊牵咧，哎呦，戆囡啊，戆阿福的呀、啊！这个和尚所讲的话，是用来点化世俗人啊。你哪当专心啦、啊？就算讲伊讲的是真的，你嘛唔免惊。阿妈讲哦，阿福的呀、啊，阿妈就拍断阿福的一话。福的，你听阿妈讲，你甲山神爷一些神像对水甲好起来，你用家己食的这个馒头来供养伊，这就是敬神，这是善心。你看到河面起火，你无顾家己的安危，你看头毛拢倒火啊！你过来带头来保住了规庄仔头的水车，佮有桥，这就是义举义举。过来咧，你讲的黄金砸路，你不为所动。那要刺人用金仔刺，但是你无贪心啊，你无昧着良心啊，这叫做修正。一只狐狸用要死啊！你敢要用家己的三支尾去甲救伊？你本来甲卖掉，会当予阿嬷来看好的医生，你无啊？你等下救伊，搁放伊行，这叫做人心，人心啊！我的阿孙啊喂，你今仔一天你会记得哦？你做这么侪好代啦？咱人定讲啊，人有善念啊，天必佑之啊！天啊，会保庇你啦！天公伯啊，哪会忍心带走一个像你这么好的人啦、啊？阿嬷的话，就哪像一股暖流，流过阿福啊，烦恼、惊吓的心肝啦。阿福一直以来惊吓甲绝望。哪像叫阿嬷的平静甲充满智慧才讲的这段话，全鬼拢驱散了。是啊，无唔对啊，家己无做过一件亏心事，为什么要惊呢？就安尼，迄天的暗时，阿华拢守在阿嬷的门床边，伊甲阿嬷手牵咧，等下不得不甲怎困去啊？伫个梦中，伊看一个吼身披金甲。穿金甲的人，威风凛凛的神明向伊行来啊！迄阵神明的面容足庄严的，伊手咧托着一座小山，神明手提一座山哦。这个阿华目睭一甲看，这个神明的模样，竟然甲伊日时伫溪仔水好起来迄阵山神一模一样啊！这个时山神开口。阿福，这个声音如同哦，这个山中的这个山神，然后做规个做大洪亮的声。阿福啊，惊吓，紧跪咧参拜。山神怎笑笑将阿福扶起来？好人啊，善良的人啊，你心诚哦，而且友好，唔嘛讲护着我的身上，而且你有你的考量哦，你的食的物件。来敬赏给我，来敬好我。你敢知影？遐油啊，吼、哦！你敢知荤油酸的花香啊？是我的化身呐、啊。迄、那个会讲话花香，也都是我啦。吼、哦，这个阿福啊，吼、哦，吼足紧张的呢，足紧的要甲问呢。吼、哦，我山神笑着好笑，冷的冷的啦。迄是我对你的点化。你的命格本书是有贵的，而且你妄自菲薄一句话，霸皮的棉布啦，我要你清皮的，你讲着霸皮，你祖孙的福德啦，故而折了你的财运啦，而且一天的忧伤，而且劫难的，就是考验啦，嘛是警示啦，警示啦，考验，一个山神的顶头。火烧水面，这是要考验你灾祸面头前你的公益之心，啊，
那黄金洞路是要考验你吼，会用啥去诱惑？你头前就是诱，就要点你的操守之心呐、啊。垂死相救，这是要考验你有舍取面前的慈悲之心呐、啊。你伫这三场大劫的面前，你无退缩，你无消谈，你无冷漠，你救火嘞！哎，师尊啊，吼、哦，聚精舍餐，吼、哦，你每一件每一件代志拢是神迹，你早就将你的世界化作一干二净啊，一干二净啊！你的妖相唔嘛讲个倒来呀，佮因为你的德行精进，佮你佮添一架子啦。那至于你的福分呢，山神就笑笑，嘛讲哦，早都唔是哦，迄个青皮、白皮的棉布啊啦。你所下掉的迄个山针啊，吼、哦，所换来的迄个白狐哦，只白狐狸啊，而且感恩啊，迄只白狐狸乃是山中的领袖啊，伊会报答你啦。阿福啊，佮想起就要问啥物咧？但是这时山神挖一个心咧，渐渐变透明，化到一道光，消失去啦。这个时阵阿福啊，怎向惊醒起来？对梦中醒起来，天目渐渐光啊，灿烂的日头啦、啊，透过窗仔门射入来引到门旁内底，驱散所有阴霾。阿福啊，吼，那这阿福啊，阿你阿妈在甲叫阿福的呀，阿福的呀，阿妈在甲叫阿福，紧来紧起来，甲知讲哇，真美啊！伊用来这咧包这空嘴，早已经打起呀，吼吼，伊就阿妈甲包这空嘴，是有这水泡叫会烫掉安尼吼，叫叫发到这个草药啊内底，已经打个草药内底，唔知啥物时阵发到一粒足大粒的。哦，这霞光四射，紫色的，叫我是灵芝啊！迄张灵芝的香气充满了规间厝内。阿福啊，这个片子，吼、哦，神清气爽，下面手烫伤，找到只拢未疼啦。伊知影，伊知影是山神的恩赐啦，的恩赐啊。那迄只白狐狸的报答啦，白狐狸改只灵芝来啦，后来。阿福啊，就将迄张灵芝甲控汤，和阿妈啉落了后，迄个甜对阿妈几啊年的这艰苦病啊，一季节感款的好起来，灵芝啊，药中之王啊！

来到两妈孙啊，就起兵咧抢人，去挖出了迄箱金银财宝。伊将这金银财宝关落庄仔头，就造桥铺路啦。就安无偌久咧，庄仔头一间上界大间做刁端的，而且庄头家，伊听阿华救火，阿个拾金不昧，而且依据认定伊是可造之材，伊就来请阿华去盖耳塞呀。阿豪做人吼，足辛苦嘞，啊足勤快的，啊足认真嘞。伊足紧就学到这个头家啊，学会用做生意啦。头家坐会啊，无后生啦。伊将这规间的这个刁端吼，这个砖头啊，这间足大间砖头店，全拢交阿豪啊。阿豪生意是愈来愈好，当然无出几年哦。伊经营刁端呐，销往四方呐，变成了坐拥千匹绸缎的好野人。但是伊自头到尾拢无袂记家己的根本，伊同款是乐善好施，孝敬爷阿嬷，变成远近驰名大善人呐。

0: 嘿，来生愿做一朵莲，好好，好来感谢啊！这个时阵我要改短短吼，哦，我改进者，啊，唔是，这唔是进广告，这是要个邀请阿家出来听。你啊，明仔礼拜你要佚佗，你听不到的话，哦，可能就无通一呾优惠，可能优惠会定哦。来，阿家哥来一届嘿。哦，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个中秋节，不管你要佚佗还是人来咱家，吼，红食较好食。卖个即卖人是食卡，无咧食饱。平常时拢食足好好啊，坦白讲，平常时已经食足好足好。迄烧烤店一客哦，两千三千人拢咧食，对不对？嘿，平常时拢已经食足好个吼。啊，所以咧盘手咧爱做较有意义，盘手咧做较 special， 啊，甲较无同个咧，啊，食口感无同。所以即卖是用食卡，无咧用食饱。食饱送一只馒头，等于两个食个饱呀！你来恁都食个唔在人呀！你啊对对，所以食品质无同款，食高端的，食顶级的，食高端，甲你一般般的快餐是无同款的吼。食要食较好个，甲享受，食是食较好呢，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呢，是不是1580？咱来听阿嘉分享哦嘿。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2: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然后跟你讲，听着阿嘎，你就受着啥？
1: 中秋要好好
2: 对啦，来歪嘴鸡，阿好绝对让咱食咧安心。阿、你外口的食材嘛找无啦。
1: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嘎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2: 阿哥跟你换心，我跟你讲换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1: 旧年哦，旧年
2: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九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看啦。因为有的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1: 对吼，冇进前啦，
2: 你就 no 损了
1: ，no 损啦，大家抢啦，大家
2: 抢。啊，今年吼你有大样，
1: 即、這个阿嘉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荷兰对唔对？
2: 对啊。
1: 你阿唔知是安那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2: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1: 对，奇怪，先啦，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对唔？因为物以稀为贵。
2: 对。
1: 那么阿嘉抢未到的，搁伫咱兜家，伊的介绍大半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
1: 咱的好朋友，你也是一个做够比价的人吼，即马网络世界拢咧卖杭巴粥，你也看卖啊？有人的品质顶级像咱这种无？无一斤，无一斤像咱，就讲拢肉拢肉，哎，一般的虾啊，啊肉规拢肉，吼，规拢肉安尼，无人像咱一行一行介绍到这尔顶尖，而且这样是不平凡。我讲吼。即、这个中秋节食较定时咧，吼、哦，咱一年食一届食较好咧，但是计食即样优惠，吼、哦，1580哦嘿。
2: 咱即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2: 啊。对啊，来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哦，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1: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你坐飞机来的嘞，
2: 对，
1: 迄美国鸡嘞，咱到达咱家食美国飞机哦，啊，咱才食美国鸡嘞，
2: 对啊。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哦啊，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
1: 好、哦、的，
2: 油

0: 才会占两分三分，
1: 重量哪里啊？
0: 对啊，咱家的气配，所以得把油去掉啊。
1: 是的，那是的，
0: 实实在在的。然后再来有无？三十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鱼三十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嚼嚼一斤重啊呢、哦。你收到的时候、欸，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就像阿妈，我差不多早一二点嘛，是一点两点，我想要吃烧烤，我姐还没吃烧烤哦，我去点这六百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0: 对啊，但这是五百块，我十几块
1: 哦。五百块，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嘛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那个一个鸡痕啦，
0: 对，没有鸡痕。
1: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时段，你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了松麻鸡。对，要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0: 而且你要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哦、嘿嘿嘿嫩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两餐至三餐超过。
1: 我够赞的赞，
0: 真的很赞、哦。
1: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0: 来，第
1: 二行菜来，
0: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0: 来、哦，爸母你听我讲，
1: 实在的，真实在的，哇，这高哦，
0: 来的
1: 哇，
0: 这爱用过。五十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两五十块啊，徛咧哦，像五十块徛这悬啦，
0: 哎呦，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上面何谓叫做菲力？你知唔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六公斤至九公斤的鱼啊。一家会当出这个菲力八肚边安尼，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吃看卖啊嘞！
0: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的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白米
1: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0: 对，而且哈，这鲑鱼其实你鱼吧吼，
1: 主要要食只珍贵的呀、啊。
0: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一百五到两百吼，给你纯重十重
1: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0: 来第三行吼，
1: 我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啦，
0: 来，
1: 哇，大鸡
0: 大鸡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到过来哦，来，
1: 这两个牙龈硬要废啦，
0: 要废掉，这是我抛头赶快出来，你知不知？而且哈。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1: 真的。
0: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1: 这想干重要，
0: 这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
1: 哦，法式烤排哦。
0: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一袋，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對對對，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袋要三百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九百块啦。
0: 对，法式烤排
1: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嗯嗯，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0: 阿力旺
1: 赞呐，
0: 咱哦。第八有内底也有假设讲吼，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1: 无？不止不止不止香贵啦，迄、那个第八天然的油香啦，
0: 对啊，
1: 香贵油香、
0: 啊。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1: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0: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
1: 要。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吼、哦、观念啦。
0: 对
1: 啊，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0: 对，
1: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0: 对，
1: 再上菜，
0: 里脊猪排，
1: 里脊肉片，里脊肉片。
0: 安琪姐，你敢讲？这是肉片吗？
1: 这有高度的啦，
0: 这有高度，
1: 这是有高度呢。
0: 这一袋差不多五十克啦。
1: 哦，对对对。
0: 啊，然后咱头你吼两百五十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
1: 是
0: 而且你甲看这块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1: 是我清清气气啦，
0: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商品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1: 真正水。
0: 我刚才说
1: 我在真正水，
0: 我每次提品哦，
1: 嘿嘿嘿，
0: 因拢爱生气家了，天大。 当竞赛，竞价哦，哎，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1: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0: 真假？
1: 你有听讲无？伊提食材要咱公司敬啊，吼，吼，咱的业务部敬嘛，吼。伊讲竞当竞赛，对去年的乌龟食甲起码吼，变质的鲑鱼菲力，对不对？这是咱公司的坚持啦。一定爱用上佳优惠，咱大家过中秋节啦。但是咱佫共要求咱品质爱定期铺落个啦。啊，所以但是阿嘉袂歹啦吼，阿嘉嘛爱着咱咪咪啊，像讲完听种好朋友，感觉做心事，逐摆伊若来咧办这活动、办促销吼，大拢啊做支持个啦。啊，那一组一组咧卖吼，拢足紧个秒杀吼。啊，那即摆即组行卖是做值回票价啦，当头咧起价，像阿嘉佫唔敢去，伊用这是还袂起价进前介绍。荷兰的品质上个顶级上铺路的吼，啊，这种是九月在十七号收，九月十七，九月十七在咱的农历吼，八月初七啦吼，安尼一组1580吼，就咱要甲定岗的，咱电话一定爱多拨，现场是0800333599吼，你若明仔要佚佗的，你就先甲电话起来嘿。
0: 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唔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1: 真的
0: 菲力。
1: 今你啊扛的吼，啊摕50块你啊扛，都可以变爱关多你个，啊有够无？
0: 真正够的啦，
1: 真正够的啦。来再上菜，
0: 有鱼有肉，对不对？
1: 对。
0: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真欠啥呢？咱真欠的是。啊啦，
1: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定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这真啊做只樱桃鸭吼，老头啊，樱桃鸭过来啊哈！今有唱到无啦？
0: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于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就爱开始欢呼啊！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个比如讲瓜饭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1: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0: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1: 真正买无好朋友，真正买无，
0: 因为买不到，
1: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阿嘉吼，把饭店5000给明星店去抢回呢。
0: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1: 真的就这地哦，品质就这地哦。真正有这地啊，因为供应商是阿嘉好朋友，差品呐、啊、吼，差品呐、啊、吼，还是夏目你呐，还是迄、那、种、個，哎，供应商就是阿嘉，所以顶级的、普罗级的，你比如说食一般块块的，拢是咱一般般的肉，弄一般般的肉。那咱即摆食真正有够顶级，你看伊咧该介绍一项一项一项，安尼才1580尔呢。我讲十斤姜就1800安尼，是不是？是不是哦？
0: 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诶，因为食饲料诶，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的有没有、嗯、在那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1: 我说啦、嗯、这是老饕、喔、就都吃得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正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0: 咱这花莲的噶，
1: 真正是玫瑰色颜色。
0: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1500啦。啊，咱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1: 600块，
0: 可能700块，个还好不
1: 啊，无这大地啊。
0: 对，没有这么大，
1: 这大地啊。
0: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
1: 我差题啊！你要食两克，少两克就1500啊。两克樱桃也爱1500，无咱这地大吼，咱这地差不多，因做两克，啊，就1500啊。啊，1500搁一箱服务费的，是不是？嘿啊！你这是咱的这时段，你就有当咱较不去食全较高级的店吼，嘿、啊。但是咱这个过年过节食较高级的，食较好的哦。啊，咱即摆食少，食较好的，食较精致的。迄、那个肉材真正是无同款，来享受迄个肉材，你知？哎呦，真正是一分钱一分货哦。
0: 那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抢无啦，因为业障怎哦，这歹抢啊，啊，佫足高单价的，佮本钱也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1000几块呀。
0: 对哦，好，所以吼、哦，樱桃鸭一年吼、哦，咱听种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要搞杯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讲阿刚他伊伫咱这方面呢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啊。 伊对这唱唱相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0: 对，
1: 因为伊声音好啦，伊搭档啊体量拢够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
0: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盖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1: 對對對
0: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至十五度，所以。听众朋友，你吃这肉你可以安心，第二我们不吃到差差，你不用调味，也是说小块三号这盐啦、啊、一些、海盐啦、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啊、
1: 是是，
0: 你今天要蒸啦、啊、要啥你不用放任何一滴油、啊、你如果说我们今天比较不要煮这，你自己切薄薄的薄片，这样有没有、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整个都一蒸，你就自己切这薄片，这样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啊、你如果今天比较煮这，你就是有整个都一蒸、啊、它的皮的地方先蒸、
1: 哦、对对对，
0: 蒸了切切了你跟它肉，
1: 谢谢大家都很好吃，好吃啦，
0: 东西都在涨价，但我给你吃我们没涨价前的
1: 介绍，
0: 介绍
1: 哦，这阿嘎真的阿嘎猪逼啦，阿嘎家太爱，
0: 而且
1: 不要求公布方案啦，
0: 免运到家，
1: 唔免个运费，
0: 即
1: 个介绍唔免个运费，
0: 对，
1: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哈，
0: 嘿，
1: 你个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0: 对，
1: 当时咱收到费啊，
0: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1: 好，九月十七号哦，
0: 嘿，对，
1: 安尼哦，
0: 是咱吼，咱都贴心呢，
1: 嘿，安那，
0: 咱用的是欧鸟呢，
1: 欧鸟的哦，
0: 对啊，
1: 货到付款啦，
0: 对啦，所以吼。爸爸妈妈好，等我你阿电话就好啊啦。
1: 对对对对，
0: 挂靠挂到大电话，
1: 有够赞嘞！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谢谢阿家，
0: 听众朋友。
1: 哎，足欢喜的哈，足欢喜，来，好啊，留一届，今仔这行留我拢袂记哩哈。好来，啊，就是咱第一支吼，那战斧猪排。战斧就一支葡萄，伊切甲就一支像葡萄咱夹的吼，即块肉无简单哦。战斧猪排，啊个马来西亚哦，粗红的，粗红的草虾，啊过来第三行吼，厚切鲑鱼菲力，哎，伊咧厚切偌高，你五十块啊，放伊边端就是安尼搞到吼，吼安尼吼，厚切鲑鱼菲力，哦来第四，美国吼，即、這个白毛的，吼白毛鸡啊，吼土鸡啊。这个鸡腿顶无挂皮哦，无挂皮，清清气气，安尼切一块一块，安尼给你吼、哦，安尼买个一斤，买一斤重，因为五百公克哈、哦。啊，来有里脊肉片，即咱正台湾的250克哈、哦。过来法式樱桃叶就多来讲一只，哎，这块一定爱食较对，搭档一定爱个食吼，好食啦。品质真正无同款，肉质无同款，足幼烈。那个哦，一分钱一分货，有人吼、哦、老头要开较侪钱，我都要食着这块物件。哦，你像讲伊讲即马即个马来西亚粗红，就是即春秋即阵上爱好食。我秋天吃蟹嘛，哦，秋天吃即马都上爱赞的，对不对？谢谢哈。明仔是礼拜日吼，明仔是礼拜日，安去做早班呢？在咱即马做收听的调频，拢收听到明仔八点的节目，嘿，谢谢。明仔就正式开麦。哦，你若要佚佗的人，会当希望，但我若录节目时，你就当通多拨电话吼。谢谢嘿，来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生日假期。明仔载啊，八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钙冠，就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东北穿卡萨是安尼穿皮皮嘞。
3: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嘛好去，做女佣嘛好去。哎呀，得那个当兵面包吼，都去困嘞。我改，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分指数拢九点外，甲八点九左右。嗯，啊，食侪了，即个存甲只存六点三左右。
3: 三型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5: 我哈，脂肪肝哪包油？三型进步吃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6: 嘿，哎，吃三型进步哈，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晃晃个安尼哦。嗯，拢好呢。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
0: 哎呀，感谢好朋友啦！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咱特别犹太哦，延长到九月七十，搁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要登记的人，咱要给咱加码的好朋友，啊，搁有哦哈，咱那个便当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以前送到恁家拢比较紧，一旦好你好方便啦吼。虽然那边还袂加码的，然后袂登记的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你讲，谢谢。来，我是传力哥，你好。
7: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7: 你秀爽呀！
0: 嘿，
7: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7: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来，邓姐，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好。啊。哎。
0: 什么人？你好，你好。
8: 我问起啊。
0: 姓啥？人姓贵姓？
8: 你无安吉？
0: 你电话我听无？你的声音呢？啊，拍摄哦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那就会记得爱关起来。嘿，来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来，老卡接接，三线接接，谢谢。啊，那讲我无多啊。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来先坐啊，我来叫。
0: 好，来接接哦，来谢谢。来，咱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伊个电话等于我听无。五万记阿伯啊，汤的五万记阿伯，你个电卡哈。因为不是给你切入，是你的电话弄个等音嘛，拍摄哦。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但每个人门有房。咖喱妹，你好，你好。
10: 就说我要点歌，我这边是内力。
0: 你哪位？
10: 那个胡小姐，那个胡英珍这边。
0: 你姓什么？
10: 姓胡。
0: 古月胡吗？
10: 哎，对，嘿嘿。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我要听那个费玉清的那个《一剪梅》。
0: 好 ，OK， 好，来，谢谢。
11: 好，
0: 我是传你好。
11: 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1: 我咩咖喱咩？
0: 哎呦，这股嘛，来接接，邓姐，邓姐，我给你听了，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你。来，我是阿伯，你好，你好。
12: 好。
0: 啊，你电话谁啦？
12: 电路秀。
0: 哎，等一嘛。
12: 哦，我咪咖喱咩？莫出来就无假。
0: 你小邓姐，三千个听进来，因为工厂我听无啦，嘿，谢谢。好的，对不起，你好，你好。
13: 哎，秀爽啊！
0: 要点什么歌
13: 嘿？哎，我要点一条蔡小虎的《春夏秋冬》。
0: 要听蔡小虎的吗？
13: 嘿嘿。
0: 咱得注意嘿。
13: 我台中，我龙井，我姓王。
0: 好，等下给你吹哈。
13: 好，感谢你。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是咱得注意。
14: 我是龙井。
0: 我都觉得嘛是龙井，你拢同款龙井。
14: 是啊、哦。
0: 哎呦，咱贵姓呢？
14: 我恁那都。天下我听到是听众满天下。
0: 哦，咱贵姓？咱贵姓？
14: 我姓颜，
0: 颜色的颜吗？
14: 对。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4: 哎，我想要去听那个恁姐唱的那条，我一讲。
0: 莫啦莫莫，张卓宝贵呢，不要不要。
14: 做一播的。
0: 当个宝贵呢，嘿，不要嘿。
14: 龙岗乱情。
0: 不是讲阮当个唱无好，还是天天播不好啦？嘿。
14: 哎啦，啊，我就是拄我听到买礼物啦。
0: 哦，好，等你吹哈。
14: 啊，我要甲恁买啦。
0: 我要甲恁买，等一下来，而且呢，嗨，好，谢谢。因为咱打广播吼，很像那个重播带安尼啦，所以拍摄哈，那要听隔下个礼拜这个点没有关系哈。喂，你好，你好，
15: 秀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你要问话搞没你？来个听姐来哦，二线哦，嗨，谢谢。哎呀，我当然啦，听到要搞没啊？我不是嫌你唱歌无好，无你唱歌是该好听，是因为不能够重复。来，咱那边咱即马特别个甲咱交代吼，咱的汽油讲无起无落，无起无落，然后当然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汽油无起无落，来先甲咱讲到气象一下吼。哎呀，这个当然啦，讲咱即马目前哦是有。爱注意呢，礼拜四下个礼拜四雨会搁愈大啊，所以呢讲哦，我的管区爱注意落大雨呢，包括朋友金门妈祖呢，所以当然啦，因为气象局哦是讲下个礼拜一哦，到下个礼拜三呢水气较无遐悬，但是下个礼拜四开始啊，哇，下个礼拜四呢十号开始呢，北部甲东半部。雨水的增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尽量哪里落雨的时阵呢，卖出门去爬山，卖去耍水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你是谁啊？我那个叫三品的。
0: 我来接接哦，医生哦，嗨，谢谢。
17: 在哪管？
0: 在哪管？你是管八组就对了吼。
17: 哦，阿伯三品弄上管二十管，和你上税，管了上十管。
0: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罐呢，十罐四罐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罐四罐，对不对？哈，十罐啊，哈，
17: 哇，十罐四罐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
17: 二十罐
0: 哦，谢谢你，希望你健康啊！你给阿妹好，阿妹，那需要加码个贵的帮瓜，上金瓜不要紧哈。好，感谢阿妹，谢谢。然后你有加码无？你有加码，还是有要加恁妹无？那么加码好朋友是要点击好朋友，拢会当卡里边吼。要点过的人，即马开始会当卡里边哟。要过来甲咱讲了，哇，即马今年有风台这么济安尼啦。哎呦，够一个风台来呢，怎么会有叫做杜鹃呐、啊？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多个台风啊，真正是有够烦的啊！讲了已经形成啊，这那是有风台名，就是表示已经形成啊，表示上这个咱要注意啊。所以呢，讲哦，杜鹃这个台风呢，那么咱的好朋友呢，讲最近啊增强的关系，今天开始增强，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吼，也动向动的，咱的气象局会特别的注意。下个礼拜一南部的雨会较少啊，啊，麦个热啊啦，迄真正您敢要相信？迄热甲衫裤生菇呢，真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你莫是迄热甲迄门吼，迄个外门是查着的，啊，结果。用大呢，侬关袂上起来就出烂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哦？所以咱你和平的这个热火啊，要注意的像安全的问题哦，要小心哦哈。来，即马开始当点歌，那边点歌，两个当卡里拜，咱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你要登记无？咱你好朋友，我吼安尼大方开放，我争取好咱你和平的登记。啊，你若不登记，我嘛，你不爱享受这个好处，安尼，这个随缘了哈。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你若有事，有咧借人咧，你会当登记哦。咱即马登记九月七十以前啦，登记的人会当九月三十号以前到位拢不要紧啦哈。所以呢，欢迎好朋友去登记啊，还是过药房，经过药房个登记哦，请药房个你登记起来哈。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林大姐你好，嗨，
18: 小沈阳，
0: 你要听什么歌？施安德吗？
18: 施安德，
0: 对呀，我昨天用听施安德。
18: 酒楼小夜曲。
0: 好，等下给你安排。没不客气，拜拜。因为大概开我拢知，伊拢听施安的。好来，谢谢。好来，要点歌，人今麦可以让开你麦哦。来，你好，你好。你好。
19: 姓索。
0: 来，接来，医生接来，嗨，好， 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9: 哎，
0: 嗨，你好，是阿伯哦。
19: 啊，我等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19: 打架，关老哥上。
0: 阿伯等下，我叫你听来。好了，谢谢。呵，一线，一线，二线，对不起，对不起，二线哈。好，谢谢。来呀，那么咱拄只讲的拢是跟气象有关系吼，当然即马拢落雨的关系啦，吼来注意。来，你好，你好，嗨，
20: 你好，
0: 你好。
20: 我是要点歌。
0: 咱在几位？嗯，
20: 我南投县陈。
0: 南投。
20: 嗯。
0: 陈大姐要听什么？
20: 我要听播音员。
0: 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0: 有啊。
0: 是，你爱讲讲个调啦，歌名爱讲个调是花莲的播音员吗？
20: 花莲播音员的歌呐，
0: 无啦，你家己咧点的歌，你家己知啊。花莲的，我给你播花莲的播音员，好唔好？
20: 好啦，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拜拜。
20: 好好好。
0: 那边点歌，让先听者，今麦拜拜了，谢谢，感谢，谢谢你。来，那边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谢谢。
21: 没
0: 拿走哇！
21: 没
0: 拿走，大姐大。
21: 我拢食啊真好个啦，
0: 食
21: 啊解好嘞，
0: 食啊那好，食啊那好。
21: 哦，食啊拢改善啦，改善较好，我人嘛加足快活安尼啦。
0: 你身体也好嘛吼，好啊。
21: 对啦，
0: 啊，即个有天气变好。
21: 对，这遐嘛关两周。
0: 哇，那当中关四周呢？
21: 哎呀，
0: 好棒好棒！
21: 我讲得袂歹啊，要
0: 甲
21: 你感谢。
0: 我甲你感谢，你爱食健康，知影无？
21: 好，
0: 爱健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
21: 阿爸做个爱点点啦。
0: 爱点哎，对啦，爱顾好啦，家己身体顾好来，好谢谢啊，感谢我来报告，谢谢。

0: 谢谢一姐妹。那么这是非亲收请问喜人界胡小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哎，我是转立伟，你好。
1: 你好，
0: 嘿嘿。
1: 哦，我食三片金棒吼。
0: 可惜，
1: 我目睭一日无看，啊，一日黄斑部病变掉无吼。
0: 好好。
1: 啊，目睭吼。
0: 好。
1: 卡少去手术，手术，手术大肠掉无吼。啊，一日吼一点的迄，只好身体我面头上掉。
0: 忙啊啦，忙啊啦哈。哦。
1: 啊，今麦食，啊，今麦食三片金棒，食食食拢改善去了。
0: 哎呀，
1: 足好诶。
0: 遐我电刚刚有。
1: 无得咯。
0: 哎呀，是哦，哦，哇，好棒，好棒，好好。
1: 阿贵啊，阿哥，过下黄斑不变，积水嘛，当中无去咯，哇，
0: 无积水啊，哇，
1: 积水，而且迄只、迄只大只，迄条好事拢无去咯，
0: 好事，好事拢无去啊，来来喝，大姐喝，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啊，就找你好，
0: 来你好，请讲回来，
2: 我食三片金宝
0: 哦，嘿，
2: 对啊，第一阵哦，今嘛叫袂喘的。
0: 哦，较早会喘哦。
2: 哎，喘会喘，你睏的时阵，你袂记会喘。阿公啊，放尿的时阵哦，今嘛加吞加一两担呀。
0: 较袂倒尿就对啦吼。
2: 哎，对，阿公阿公，我到食安也对啦。
0: 好。
2: 啊，加做好睏啊，无半暝拢伫在梦中。
0: 哦，较好睏啊吼。好，阿伯，安尼感谢你哈。好，阿伯中哦。好，谢谢。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的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睡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那么咱即摆犹太哦，特别应该了九月七十啊，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哦，咱你好比你即六天你若无注文，若无登记，那么你得等个两当半，没有办法哦。所以咱你好比咱不是一当犹太三拜呢，咱是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所以咱你好比你把握即个机会呢，有咧叫有咧应人呢，咱你加关挂加别挂，啊，你买当登记呢，当登记到月底才给你出货，拢不要紧哦吼。所以把握机会哈，以上。讲个，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大准的讲来，谢谢。你讲你挂十罐，哎呦，帮无教会呢。
3: 阿诺，
0: 哎呦喂啊，真正是爱叫你加个吹，加个吹，加个吹哈。大姐，你跟我公司吹，哎，叫跟我公司吹，哎，对，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嘿。你秀爽呀！
0: 哎，我秀爽呢，嘿，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不来，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加码。咱最后六天来要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了哈。啊，我来跟你讲了，跟你讲了一个笑亏，嘛不是笑亏啊哈，算。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加特殊一个老师哈，在美国有一个女老师啊哈，你看不知道以顶班级哦设立一个叫什么放屁的角落，半普也诶收在放屁的角落哈，什么叫放屁的角落？这个老师很可爱哦哈，一共哦，他有时候哦曾经在教班级里面的上课哦啊，非常的。这个气味呢，伊受不了，伊无法度呢上课，无法度阁继续讲落去哦。所以即卖呢，整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发这corner 啊，整个叫做放屁角落。所以回的尴尬的气味呢，会当上散发出去，袂去影响到班级的上课跟他的上课安尼啦。但是伊嘛甲同学讲哦，你若要放屁，要忍起来，不可以忍耐哦。啊，那对你的上面呢？这个诶，造成胃肠的出问题哦。老师希望哈、大家都要包容，放屁是自然现象，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就设立一个叫做“放屁角落”，集中臭味。啊，所以让我有炸啥呢？伊让我炸空气清新剂啊，那样。这个老师也很可爱的哈。
5: 是什么、我要赶紧买呢，
0: 要赶紧买哦，来，一线就走。 哎，谢谢蛋姐，我给你听了，谢谢你，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小姐。
0: 嘿，嘿。
3: 我想要过来给你订一桌啊。
0: 好，来接接生鲜哦。嗨，谢谢，感谢大嫂。来哟，咱要吃嘛，人卡你拜哟。咱的最后六天，最后六天。哎，那么我有讲过，恁会当因，咱因等到六月车站嘞，但是恁会当登记哦，吼，会当你登记到六月三十号以前，该送到恁到，互你都没有关系的，哈。刚才可不可以跟咱讲了有一个哈，比较要来，我是小弟，你好，阿姨，
5: 长春
0: 啊，
5: 今年是春了，老师，
0: 你讲什么呢？
5: 一个
0: 只
5: 两
0: 下，
5: 一个
0: 落雪。你稍等一下，医生甲听，甲听一下啦，谢谢。阿妈拄只有买来有注文啊吼。来，那么呢，过来个是哦，有什么种？来稍等，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喂喂，
6: 喂，
0: 还是我是爽，你好呢？
6: 你是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我今天搞卫生做卫生
0: 了。可以啊，来接接，先接接，嗨。啊，咱今嘛就是开放哦，大家登记啊。哎，但我恁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没有关系，咱的好朋友九月三十号到啦。咱的过年晚到的是九月三十号到，所以你在九月二十八号的地方哈。那个跟咱报个，去跟我九三金人节未记报，给您抱歉。九三金人节呢，特别咱的赖总统呢，一共每年一月份开始哦，金公教军公搞全面加薪，好恁有啊这？嚯、哦，怎么那么好啊？4%，4%有管不？管啦、啊，以前都3%而已呢，怎么4%呢？给您报告，您当然是有军公搞军人教师哦，军公教的全面都加薪，每年一月份加薪4%，哇，好靠哦，这样子真的很棒的哈、哦。希望大家能够多少有一点增加收入呢。好，大家当哈，这个安心啦哈。那么，那你和平，你的是去佗，像我去日本哦。我捌行了20000+，行这么侪步哈，咱的好朋友发觉到你的脚成红红几点几点呢？迄不是蠓虫街哦，其实迄叫啥？有种名，那个名字很可爱，迪士尼的皮疹。红红几点几点？你喂、我迄间哦，我行20000+，我感觉有几点啊？有几点呐、啊？无介济啊哈。那么这种啊，就是简单讲叫什么？你敢知？运动引起的诱发性的血管炎，运动过头，运动过头，所以咱行路吼，唔免甲人比1000+啊2000+，唔免呐。啊，你若发觉到行1000+呢，有红红几点几点嘛，迄叫做红疹呐、啊，吼、哦、叫做迪士尼的皮疹。那么如果那是消去的无代志，那是无消去呢，爱去看医生哦哈。啊，医生甲咱报告好朋友，讲我咱这堂课。来，我现在先来给唱一首歌曲啊！咱的好朋友呢，要加咱要加恁妹，加恁妹，加恁妹，咱要加嘛人，咱个卡了哈！咱的现场看到咱过年因导该接电话，谢谢啊！我听我唱这首《妈妈，我想你》来，谢谢，这位听我唱歌哦。

0: 想你，妈妈，我想你，大家嘛想哈。来啊，那你喝冰呢？我都在讲了，这个运动过头叫做啥？迪士尼皮疹。那么呢？所以咱平常是运动好啊，那也唔好，唔过运动过头刚好不好。哦，咱运动慢慢对人讲一几万步面呐，人经过日本哈研究报告，讲3000几步的就可以了。但是咱的走路呢，当然咱规身，你刚才咱规身躯跟咱排咱的重量是靠啥？靠咱这个脚，所以咱一定要骨头有咱。我都讲过啊，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呢来搞咱的骨头脚骨会当走路，咱就不会将来袂走路。哇，咱一双脚嘞袂走路，这下就惨嘛哩。咱人有双脚。有钙质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镜头啊，五只脚，五阿妈手嘛是五只呀、啊。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呢，减一只镜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拢总有60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的高。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搞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那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比人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毋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脚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就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垫着，卖坐几工个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甲我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你若无要运动呢，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排60公斤尔，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也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子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也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子吧有啦。第二是运动会当帮助腱子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啥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袂你到时袂惊路边乱，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机的功能，我来影响特别 A， 所以你唔要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机的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肌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肌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是甲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毋知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 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那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加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的排未出去，到时你也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呢，除了是这样，我们就说过，尽量买大口，今天新闻就报了一个阿桑哦，63岁。啊，董阿伟，他的体重多少呢？100几公斤啊，真的是哦，结果他的脚头两脚呢，都中退化，变O型腿，所以脚头呢，现在已经医生说，可能要开刀啊，医生给他建议啥？你个开刀你嘛爱减肥，所以医生建议啥？伊爱减肥，和你感觉苦啊苦，背了背啊背不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啊，咱得两扎补充钙质咯。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打这耳机，你打这耳机呢，先生？
2: 哦，
0: 你讲几条？嘿，你好，什么贵叔？
2: 有接骨的疼，
0: 有接骨疼。哦，来个听接线哦，嗨，谢谢。

0: 不起哦，春啊秋冬啊，是什么人唱的？听声嘛，咱是蔡小虎哈。那么这是这个王大姐说点名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1: 我是高丽，我食一粒
0: 蔬菜
1: 果子。嗯，食了脚就卖行，本来袂脚爱开刀，啊先去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你好，
2: 哎，师傅你好，
0: 阿玲，
2: 哎，我该跟你讲话
0: 哦，
2: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盘好钙骨质，哦，食到怎啊会行？我本来袂行嘞，
0: 食钙骨质咯，
2: 是啊，
0: 会当行路，
2: 哎呀，本来袂行，我前哦前护士哦，我听是，
0: 哦，又有前护士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2: 哎呀，啊个三层根本嘛，我要做一下，
0: 好啊，你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大姐，阿咱连讲到车站嘞，我已经过登记哦，登记哦哈，好谢谢，
3: 就好嘞呢。
0: 盖过去安那好来，
3: 我好辛苦，食拢，哎，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3: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椎骨哦啊，五十斤骨拢疼呢。
0: 哦，啊，今麦
3: 未啊？
0: 哦，今麦未啊呢？
3: 才食百外罐安尼，我无休困呢。
0: 啊，那像我那赶快都没休困，我也无安怎，我都无咧休困嘞嘿。好，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
4: 我食恁的迄个钙固质吼。
0: 嘿。
4: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较早脚会疼的对啦吼。
4: 嘿。
0: 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妹，盖两层啊。好，感恩感恩哦，谢谢。来，
5: 你好。喂，你好。
0: 哎，你阿头啊。
5: 嘿，阿哥，哎呦，食迄个钙骨质，
0: 吼，
5: 脚疼真好去，
0: 都一大疼，
5: 都是脚底啊，疼个行路袂行。
0: 哦，啊，你食钙骨质呢？
5: 嘿啊，食无偌久，食几工啊，都好去啊。
0: 阿头啊，啊，继续看嘞，看嘞嘞，阿头呀，阿头哎，好，好，谢谢，呵呵呵，谢谢。哎，
6: 我
0: 生病不接。
6: 食这个产品哦，我食十要十三年啊呢。
0: 哦，啊，你讲重点，你食哪哪好呢？
6: 对啊，我就是安尼吼，人我换换几啊摆啊，啊一摆第一间啊吼，啊换换啊，算落济，吼，我捌食听。
0: 啊，你
6: 个我新妇啊，
0: 啊又食，你是食钙过几年啦？
6: 嘿，钙过几个三成进步。
0: 啊，伯姐，不要紧你啦。
6: 啊，伯姐啊，我讲不要紧啦，啊，我先不。
0: 啊，你爱注意，忙个伯豆啊，阿妹，嘿，爱注意哦哈，来试试。对啊，如果那是咱那个朋友在行掉咯，软卡软卡点来跋倒啊！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跋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水啊，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时候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详细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盖过一个个三省金宝，安尼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派档，哎，黄金周的黄金派档哦哈，因为咱这两罐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而且咱今嘛个有咧犹太哦，咱咧去边闹咧借人，像我这种我咧借，我拢有罐呢，我咧罐三十组啊，啊，我的助理拢罐九组十组呢，所以咱咧去边呢，咱啊既然有咧借就省着，有罐就省着啊，有买就少省着，所以呢，希望去边呢，咱咧加罐罐，趁这摆咱有咧犹太。啊，而且哦，咱买两罐就送半罐啊！你若买一单份的，当省万五块呢；买两单份的，当省三万块呢。所以你唔省，无你等个当时啊，咱即马个会当互你登记，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所以咱阿伯登记，阿伯加码的人，哎，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请讲话，你好，喂，是你好，你好。请讲话，有听到？
7: 有，我新同学。
0: 新同学哦，你好，阿桑，什么贵书嘞？
7: 你是秀秀。
0: 秀山对，我秀山嘿。
7: 我请问嘞，我诶，脚头你听袂行，要食什么？
0: 哦，哎呀，该听一下医生啊！我今日请阿姆蛋姐哈，谢谢。好 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7: 喂，
0: 是你好。哎，甲听一下，啊，对这电话接无好，我拍谁拍谁，我叫人听下二线。好，谢谢。来哟，有人要指定要听大户的风铃声啊！安尼我来甲报答。来，咱的外口电话接一下哈，我来甲报大户的风铃声，伊唱了足好听哦吼！伊起码拢主持会到时啊，因为暗时啊咧补习，伊咧考试，他要考试，我拢讲伊要考伊个考状元，我拢甲伊讲你是要考状元，无啦，伊要考啥我知影啦吼！来，咱的好朋友听大户唱歌啊，风铃声。

0: 这首歌好像是朱海军还是什么人唱的哈？对的是大夫唱的。咱这展览刚要听，叫我给播一歌，好 ，OK。哪一首的是？是这个看蛋的是，我得给播一歌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大夫上班哦，这是拢上 A 到 C 来哦。来，你好，你好，嗨、嗯，喂喂喂喂，你好，你好，
1: 喂，
0: 王先生你好，
1: 先生啊，
0: 哟。
1: 哎、欸，我跟你讲，我去逛十组。
0: 拍手机，拍手机。
1: 我明仔载，明仔载要过来逛。
0: 哎呦，拍手机嘞，拍手机嘞。
1: 我吃四年嘞。
0: 哦，安尼好啦，爱保养啦，爱保养。
1: 嘿，我吃四年啊，
0: 身体嘞，健康
1: 够要紧。我脚骨一卡有开刀，一卡唔免开刀。
0: 哎呦，邓姐，你讲你产品哦，不姐，你讲你食我那钙过节啊，一卡爱开刀，今麦唔免开，一卡唔免哦。
1: 我一卡是开二十年啦，啊，一卡都全爱就唔免开都未疼，
0: 哎呦，就未迄啰，免开我好个呢，
1: 哇，系啊，啊，搁车，较早迄个两骨啊，车好去削掉，啊，起码拢好细好细，拢未疼，
0: 好棒好棒好棒，哎，希望你健康
1: 哈。啊，所以我食四年啊，我五年嘛，挂足济，
0: 好，不要紧，健康较紧哈，以上讲讲
1: 边
0: 哈，啊，感谢大姐哦，
1: 好好好好，再见，
0: 谢谢你，再见，再见，拜拜，谢谢。一家都讲商品，
2: 我
0: 吃了然后呢？
2: 一家了心脏病，一过来喘呐，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3: 哦，你我听你三星金宝这个话呢？
0: 啊，那好，啊那好，来请讲嘿。
3: 哦，我把酒继续卖无诶。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
0: 哎嘿。哎，
2: 我
0: 吃
2: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古老街里拢起码拢好些
0: 啊！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
2: 吼。
4: 嘿嘿。哦。年年无那个，嗯，会使讲，迄阵啊，当时促销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啊，食了着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年年无那个啦。
0: 会啊。
4: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
5: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5: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对一种放油效果就好。
0: 哎呀，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来谢谢。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鹅肉，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你要干那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犹太哦，因等到高位车站，高位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犹太机会呢，可以当我们登记到高位地，所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登记。啊，你也贵有办个登记啊，啊，不然我看来山顶来给咱登记都可以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欢迎好朋友给咱加码。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么呢，其实呢，咱人哦，真正是这个睡眠哦，介重要。哎呦，今仔个有一个医学报道讲，睡不好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的五脏六腑以外，过来跟咱的病嘛有关的病哦，咱的病哦。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睡眠不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人哦，因为这个睡眠的关系呢，煞降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跟咱的啥，这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顶代谢，所以领导感觉，哦，少年的时阵二十几岁哦，嚯、哦，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四十岁以上哦，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领导这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睡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人就是啊，嘴在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在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睡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色素就是散的色元素呢，真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的五脏、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连带关系呢，而且睡眠无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一个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甲更年期到男性朋友，男性冇更年期呢，唔是跟他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啊无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哦？你敢有感觉？ 只想要困，啊，都困袂起啊。啊，倒几波啊，像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啊，咱人若倒落去三十分钟，佫困袂起，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落去三十分钟后呢，咱若有困个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在。闪的闪的闪的，安尼用是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归清的呢？哈！啊，你记得掉啊？讲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鬼鸟，无该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啊，你若肝机能有问题的人，比较会困眠较无好。啊，咱天干过欠少火炉棒的人呢，困眠也无好。搞操烦的人，上个济问题的搞操烦的人，困眠无好。啊，你若困眠无好，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闪、目睭模糊啊、耳孔肌啦、啊血压袂压悬、血糖阁压悬呢、心跳阁加速呢，甚至困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人哦，佮静袂落来，安尼而且吼，你也感觉人哦，唔知连咪家庭，连咪遐庭，唔佮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啊，那自律神经失调，哇，这个大条呀，是甚物大条？憨鸡大条吗？唔是啊，迄代志的大条。就是讲，你也点着感觉奇怪，啊，那拢奇怪，你连咪家庭，连咪卡庭，佮懵啊庭，啊唔佮检查拢无病呢，这个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种的造成了上面的人的心慌慌的，这个跟睡觉跟困眠没有关系哈。来，那么时间的关系，秀丹姐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份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 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13: 我不喜欢他摸我。
1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香港乱情，这是高向鹏哥的方一平说起没有？喜兰就言小姐说电话来，谢谢。
1: 我给你买阿娘刀呐。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阿袂乱叫。
2: 他说爱困的，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3: 都好困嘞，现在袂想啊，刚刚你变鱼啊，真鱼啊，变来变去啊，
0: 困袂。变来变去呢。
3: 哎。
0: 安尼好嘞，大哥，安尼好，谢谢，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
2: 好嘞，都困呀，我那家伙卡不要生啊，
0: 卡不要生哦，我安尼好啊，好，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你好呀，真的哦。
0: 嘿。
4: 破业财务申报叫啥啥证件嘞哦？
0: 哦。
4: 哦，我这么多困嘞。
2: 没，我本来还没到病所就错了看。啊，看后边面拢，
1: 我的味道。
0: 啊，今麦都袂啊你，好嘞，好，吴妈妈嘛，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哈，好，谢谢。
2: 昨
5: 晚
2: 我
5: 困
2: 啊，
5: 哎呦，好
6: 棒的呐，
0: 好，
6: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个。
0: 哦吼吼吼，
6: 啊，今麦正困到天光啊。
2: 哎，哎呀，得啦，叫我用。
3: 睡得本来睡得不好，睡得很好。
0: 安尼哦，啊好啊。
1: 亚多娜
0: 哦，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赶紧去保持一下。
0: 好，安尼你今嘛盖两床包间，好，好，感谢哈，好，谢谢你，谢谢。
7: 喂，
0: 阿西，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7: 我有食阿亚多娜，还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哦。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
7: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好棒哦，这样很棒的，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金贵的房瓜哈，啊是金贵的房登记啊，咱的好朋友，我甲咱讲过吼，咱因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的好朋友要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嘞，较金贵的房啊是开起线顶的哦，啊你若要登记，咱登记到高伟三十号以前，拢无问题，看要20啊、20啦，还是25都可以的哈，好，咱方便呐，咱的好朋友，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因登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以前会当登记到高伟30号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
8: 喂，秀爽。
0: 啊，是嘿，你好。
8: 哦，啊，你我那又刚要买什么了？要吃？
0: 哦，好，我叫人。
8: 困那边吃。
0: 哦，等起来，姐姐，嗨，谢谢。要吃，伊就好好困了，好，谢谢。那有那么如果是咱第二阶段呢？要听要听这波咱的当利用的下波是3点到5点，按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咱的下波4点到5点收听啊。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珠光燕巢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好朋友呢，啊，你也当个转。102.5收听啊，谢谢。咱台湾吼，讲起10冬来啊，大哭的人呢，大哭哈，讲较大哭的都是6都来这边，上届大哭是何人有对一个对一个六都哦，六都来这上大哭是台南，哈，台南啊，台南市39.9。这十年来呢，增加7.4，哦，全台湾上，咱最早是讲6都哦，啊，那全台湾上届大哭，伊大哭了上过紧的是对一个县，屏东县，啊，全台湾哦，上届散六都来的上散的对一个都市，台北市，啊，是哦，啊，那是全台湾上散的对一个县市。嘉义市，哎呦喂，哎呦，讲咱台南人是6都内底上大块的呢，啊，咱屏东县是全台湾上大块的呢，可见咱屏东人呢，大家吃好做轻客吗？无啦，屏东做这拢做实的啦，啊，做粗重的大家拢安尼爱食济，食较济饭安尼，所以我看了这图，哎呦，也蛮好，也蛮好玩的哈。来，你好，你好。
9: 李秀山，
0: 嘿，你好，
9: 我来买，
0: 要干咩哦？来接接。 么咱沿线个接接，那么咱即马沿登咱的感恩队伍台沿登到高尾车站啊，所以咱的那边高尾车站以前你那是登记呢，会当我哩登记到高尾三十号，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啊是咱的那边的经客商店给咱登记个加码吼，啊来要加码的人哎，弄个蛋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哟、哦！你有贵有帮挂商品哦，有挂贵州。来，我是爽，你好，
5: 你好，
0: 喂，你好，啊，你好，
5: 秀爽吗？
0: 是的，嘿，
5: 哎，
0: 什么贵是什么贵是吗？
5: 我两礼拜前有挂嘿三圣金宝、
0: 嗯、哦，什么事呢？
5: 啊，我今嘛买个，
0: 要加码吗？
5: 哎、
0: 欸，别、哦、管你等一下哦，来一线接接，嗨，谢谢。哎，咱这姑娘讲话哦，我是蛮恶意啊。啊，无我咧讲话足紧啊，咧嘿嘿叫安尼，人咧足温柔安尼，啊，讲话慢慢啊讲，啊，我真啊差别。哎、欸，差别真歹听呢，我也不喜欢这个名称哦。没有啦，我讲话本来就是淡定无染，一个人身体好甲歹，气旺不如命，气虚得死命。看啥气，精气神的气，啊气咧讲啥？心脏，嘿，心脏若有力的人讲话就嘿嘿叫，是心脏若无力的人呢，真的咧讲话吼，那鸟啊咧讲话的声，做细声，啊愈讲啊愈无声，会安尼，吼、哦，哦，这个所以这人看出的啊身体好歹无来，咱台湾哦，什么都 number one， 什么都第一名的。咱台湾真真正正的有够厉害，有不管是农产品呐、啊、晶片呐、啊、吼、螺丝啦，咱台湾的螺丝做上侪，你对现在第一的工商啊，咱台湾的卡达车上侪也制作上伫对台南的事啊，目镜上个侪伫对台南的事，咱台湾目镜外销是排 number one， 起码咱台湾。科技业研究出一种叫做用石头做的纸，叫做 stone paper， 石头纸、石头纸。哈，那有可能石头变来做纸？伊毋是甲几粒石头，甲你变，我安尼变甲变纸，不是的，是这个石灰，这甲拍。咱这种，比如讲代理石，啊，伊那是做代理石边啊，无爱迄种的。脆诶，南山那种个边啊脆石，然后也给它粉碎。然后这个石灰就会生，因为石灰石的主要成分是什么？碳酸钙 （CaCO3）， 啊，甲磨做粉，迄、那个粉末。然后甲加一点啊啥，加这个粉末差不多碳酸钙占差不多80%，啊，加差不多20%的什么呢？树脂作为粘结啦。然后甲延长料甲压成薄片。这个时阵呢，严格来讲啊，伊是等于矿物粉加塑胶，这种的纸类的材料，不是传统迄种咱过去做纸是用啥？爱扯树啊呢？你敢知1公吨的树啊，会纸爱扯骨啦，要几百丛的树啊呢？咱即马就是为着要希望啥？减少扯树啊，啊无遐野生的动物拢无地通去生存，你敢知？过去咱做纸拢是用植物的纤维，比如讲，这个有季节嘛吼，有做节拢会当做，做这个做成纸。但是啊，这个石头的纸呢，伊唔是木浆，所以啊，你刚才那是做纸吼，做纸的是啥物？做纸的是爱传统的做纸的是爱大量水，啊，佫会造成真侪啥物的废水。而且，伊无法度防水，要唔过咱即马新的石头纸呢？它可以防水，啊，佮免大量的水，啊，佮不容易撕破，下起佮真滑顺。那么你若佮揢石头纸佮泡水啊，伊通常袂烂去，啊，咱一般纸会烂去袂下。但是，伊这种石头纸有一个缺点，因为内底有啥？树脂啊。有树脂嘛，对不对？吼，所以当有塑胶啊，所以当然伊无法度像一般的纸会当完全回收，而且伫高温的状况啊，会变形，所以伊敢有法度 copy， 可能就没办法 copy 了吼。所以伊的环保程度呢，哦，即马目前造纸这科技的人诶，因的生命认为生命周期吼， 虽然讲伊最大好处是唔免撮手啊，但是啊，伊不一定会比传统的纸佫较环保，甚至呢，有可能伊的用途的范围较无像一般咱的纸的范围那么的大，所以各有利弊啦吼。啊，这是今仔日一些新闻报道有报出来，有这个石头纸吼。啊嘛，感谢我的朋友传给我，我佫去改找资料出来，去把它找出来。哇，真的有这种东西吼。因为有些伊的黑帮罗维都会乱写，但是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未来有可能你刻到足金的黑面，迄、那个做好足金面的，佮浸水袂破的。啊，个裂袂破，那么迄种个就是有可能是啥 ？Stone paper，stone 就是石头嘛，哈，有可能是石头纸啊，哈，可能是这个哈。那么呢，这个也所有的环保业界也有他们的看法，因为呢，这种石头的来源当然是该取得较容易啦，要么也制造过程来对哦，以最大的好处的是啥？无需要用真济水，啊，但一般诶。你看做做啊，遐拢爱水呢，都要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有时咱研发的东西呢，当然啊呢，愈来愈先进。你看像咱即马研发 AI 啊，恁敢有看到 AI 吼？真正恁啊伫网络内底看到做些可爱的卡通，迄可爱动物呢，做些用 AI 做诶。甚至呢，即马中国啊，因根本无要用真的人去演戏啊，全部都是 AI 的。您的追剧哦，您追剧呢是追剧的韩国追剧的演员呢、啊，您看到韩国的那个剧场，还是中国的那个古装片呢？给您报告，100%来的什么70-80%都是啥？都是 AI 啊，都是 AI 呢。这个人哦，先不先有告诫，但是遐演员拢无。都不透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将来市场就是都是 AI， 什么都是 AI 哈。所以咱一定要好好保存人跟人，人有温度的，我们人是有温度的，还是人跟人呢在一起培养感情呢，还是最不能够用 AI 去代替的，因为人是有温度的哈。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这个离别，来听我唱歌。来哟、哦，那么跟咱家庭呗，要跟我秀山家嘛无？要跟咱登记无？当登记到9月30号呢？哎，我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最后6天，最后6天哈、啊，哎，把握这个机会哦吼，和我秀山为你服务的机会，就是咱犹太是真难得，阮是2年半才一拜尔，是最难得的啦，不是常常有的啦，不是一当三届没有啦，所以恁来利用这机会吼，唔捌接过新朋友，赶快来买哈！啊，我来个唱。你别只谢谢。

0: 辈子这首歌也有国语，我忘记了名字。哪有我们现在要注意呢，我都说过不要去拄到什么中风，在我们台湾一年平均3万几人中风，所以呢全世界全世界一定7月22号是世界会闹的日，闹闹啊，咱的闹的日哦，要提醒世间人不要中风哦。来呢，我都听说咱一生当中要去拄到什么中风，哎呦呀，敢有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离疆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3万几的人来这边啦，十个内底差不多5至2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无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甲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呀。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7月22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的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啊。有一个先生40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因家的人感觉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紧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若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变为人就是正边，为人是倒边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尿血啊，不只是爱尿血啊，无当然爱个尿心跳。因为你们家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安尼边哪有法度？当然的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即做虾米代志？即装心脏接地气，就是咱咧讲叫啥倒点滴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要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未中风啊，歹势。老大人唔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顶多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虾米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可可啉啊，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佫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人瘦哦，瘦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劳，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这个挂胃肠科医生就照甲照 X 光了，就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心房颤动呢，哈、啊，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介高未？会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呢，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啊，你动动，安尼动较大诶。这种啊，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唔是干那高险呢，心脏颠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咪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边，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边的脑塌掉诶。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十个来对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什么呢？那会更塌掉哎，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 这种的联电的副董事长，伊就是啥闹出会，闹出会伊较危险，而且呢，死亡率较悬。那么个另外一个中央个较愈死亡率个愈悬的是啥物呢？低毒帮出会。啊，那么低毒帮伫对呢？低毒帮伫咱的凹壳，所以你凹壳来听，你注意两行，迄一个是低毒帮出会，另外一个是啥？膀胱经啦，所以咱一定要食食咧注意哦。你要看哦，有一个人咧，大概会在使用是啥物呢？食迄个蛋饼，然后呢，一定是这个一杯奶茶。那么你敢知一杯奶茶，迄、那个奶茶差不多几粒的方糖？十二点呢？安当啊喂，无怪在即个人做大颗三酸甘油管啊咧啦。所以咱的喝冰咧，除了是食甜哦，唔好以外，恁咧个爱注意啥物？你敢知水果的甜，咱嘛是爱注意哦。所以你啊，感觉香港爸爸走路的喘，一定爱注意啥？爱牛的血啊无？你好，你好。
1: 哎，是谁呀？
0: 还是？
1: 阿光哦，你也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请讲。
1: 我这血糖拢足悬，你落去就血压拢足悬。
0: 我安尼危险呢，来接接线咯，还是谁？

0: 恭喜阿 Q。那么这里是安说喜欢写蛋林大姐书店没有来，谢谢。我来三片的
1: 不接，嘿嘿。我来讲，本来会啊，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今嘛是拢存100空1，所以我呢。哦，真好啦！
0: 哦，差这多哦！哦，好棒！
1: 是讲卡麻手臂啊，弄高弄高啊，真家伙些啊！
0: 哦，感谢啊，大哥，感谢起来跟咱讲，好，感谢你啊！阿弟，咱会记会记哦，咱有台高位车站哦，好，感谢大哥，好，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李二你好。
2: 啊，讲好话，人咧讲啊！
0: 我咧即马，你也当讲，你也当讲，我你呀，我你来嘿，请讲
2: 嘿。
0: 嘿，来请讲嘿。
2: 三片不接嘿。啊，食三鲜鲜脯，啊个阿爷粉啦，啊个盖锅子。
0: 好啊，食
2: 啦都好诶啊！
0: 食啦那好嘿来。
2: 食啦，我三鲜鲜脯形状都好诶哈。
0: 形状特别菜吗？
2: 嘿，对对对，啊头个未讲，啊盖锅子食啦卡。
0: 好辣的
2: 呀！好辣的哈！哎呀，哎呀，哎呀，等我那吃到
0: 呢，卡好困。哦，好，你等等下电话麦过来。大姐，谢谢你哦。啊，你也记哦，咱哥哥会切怎么哈？油台呀、啊，呵呵，谢谢。
3: 食你的三鲜金宝真好，我爬起你上楼，我拢没穿啊，
0: 拢没穿。哦，啊，你好代志啊，阿妹，我来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啊，那要吃麦记哈，要登记哥哥会切怎么？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
0: 欸，哎、欸，我姓爽，你好。
4: 我刚要讲好诶。
0: 好，请讲起来，谢谢。
4: 我食三鲜三宝吼。
0: 嘿。
4: 食了吼。
0: 嘿。
4: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4: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啊。
4: 哎、欸，啊，目睭骨较金未啊，淡淡。
0: 袂安尼老白油人吼，安尼好啊，安就好好好，安顿好啊，啊你即马改两顿哈，好好谢谢大嫂，谢谢，好，
5: 就算，
0: 哎呦，
5: 哦我姓王啊，
0: 系请讲下来，
5: 哦我食迄米产品吼，
0: 多只啊，
5: 哦迄酸性真补吼，
0: 嗯，
5: 足好用，我一年检查一届吼，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5: 迄胆固醇219呀，出来哦，拢足水的，
0: 出来拢乌哩哦，
5: 嘿，
0: 哦。
5: 啊，胆固醇219嘛是不紧啊，
0: 219别啦，还好啦，
5: 啊啊、
0: 我那么盖好嘞吼，
5: 我是欢喜的
0: 哦，检查了做好就对了，安尼好好好，大嫂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你想无计较智能管，一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那么咱的产品呢，当记在你家无拢无给你限制，就是讲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啊。看你要夹啥，你要上啥拢不要紧啦哈。那么咱今麦特别给咱的感恩的犹太特别恩等进出到恩等到高伟车站，而且你那无方便买，当有啥哎，当我的登记到高伟30号拢不要紧哦哈。所以呢，贺兵呢，我的家人呢，真的很难得哦，用这个让我的犹太呢，给咱贺兵给恁报告呢，啊，咱可以当登记个更加。如何经过有帮登记啊？那不看看算定嘛？可以被加码的人，啊，咱这个卡了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哎，那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6: 心经哦，
0: 好是，嘿，你好。
6: 啊嘞，哎，再问那个心中的家什
0: 么？哦，来接接一线哦。我想听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小
0: 三哟，嘿是，你好，嘿，请讲下来。
7: 小三哟，
0: 嘿是，我有听到啦，你讲下来。
7: 啊，
0: 嘿，什么贵书？你卖听啦，就听电话就好啊。
7: 啊，
0: 嘿，
7: 我来请教你好不？
0: 好呗，请讲来，你好。
7: 我吼心脏呢，只鸡要食三下，拢
0: 心跳鸡，还是你要运动？嘿，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来，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 你有加吗？无，你有搁在买无？还是咱那个朋友登记无？我就跟恁讲吼，咱一直跟恁啊，跟恁报告，跟恁画，跟恁修啊吼。咱到九月车站，所以当然你要跟咱秀山加嘛，要跟咱秀山登记的人呢，弄个卡里边吼。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的好朋友利用的啊，今毛阿哥在犹太呢，无过来无犹太哦，恁都别听到我直接在修啊呢。哎，所以呢，尽量哈，我今毛要来个报吼，大伟歌叫做《陪酒》，这首歌很好听哦。朱全良是刘家昌，咱来个听大伟唱哈，《陪酒》。刷卡我等个你接电话呢，来谢谢，感谢阿弥陀佛，来这位听大伟唱歌哈。陪酒，对不起，怎么会跑掉了？稍等我一下，谢谢。

怎么这样子呢？大户那也不爱唱呢，不是，是那个电脑有问题哦，叫不出来。哎，也电脑，他的电脑，因为我有个人的专栏的电脑哈，所以大户也是这个跟我的专栏是不一样的。来，虽然那个你好不能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对不起，我咱来改些阿桑配系列呢。阿那无得爱唱歌，我来唱歌好啊。啊，咱来个唱《明天的干杯》，来听我唱歌。大伙咱连刚才个播哈，来谢谢，对不起哦。《明天的干杯》，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来，谢谢。明天到了干杯，干杯，干杯。三个字就是什么酒杯哈。来呀，如果是男性呢，是烈火山症大，个人建议唔好饮酒。哦，咱较少讲了这烈火山问题，男性哦，咱女性是惊什么呢？膀胱甲尿道发炎，因为比男性尿道低。第十几公分，但是男性朋友爱注意啥？尿火酸发炎的问题哦。哎呦，我听讲过，咱人伫一年四季内底面啊，心沉代谢上个是对一个季节，春夏秋冬对一个季节，夏天。为什么啊？热天的季节流汗煞无，佮较好对唔对？你敢知咱哦？咱人哦，莫讲男性甲女性，女性比较为什么？咱的女性较容易比较较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为什么？啊，咱有讲过啊，男性的尿道加咱十几公分啊，但是唔是女性的定定这个女性尿道发炎的机会较悬以外，男性咪啥？尿泊酸咪发炎呢？男性的尿泊酸伫对，男性的尿泊酸伫男性的膀胱的正一底，以正常成立的区里垃圾遐尼大量。一旦老化炎的是也当增加成啥细粒头啊，哈尼大粒。安懂啊喂，安尼尿要过，男性的尿要过，甲精要过，拢爱经过对，经过这个尿泊酸。今日新闻的报道是一个68岁先生，伊在啥放尿放未出来。安懂啊喂，一个去泌尿科一个检查，喝恁尿。这个人的尿泊酸肥大偌济？哎呦喂啊，惊死人！136公斤呢。136公克呢，差不多尿泊酸正常的尿泊酸几倍？5倍到7倍，而且伊的尿泊酸增大已经足明显呢，膀胱的所在有凸出来，所以膀胱出口的严重的塌掉的，完全无法度放尿，怎么办？手术啦，当然镭射啊，所以呢，镭射完了呢，佮倒尿管，那么伊这放尿呢，才会当顺利呀，吼。这个人真的有够含，您敢捌听过膀胱憋气、破气有无？有。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阿伯的这种现象，你们知？经过的医生泌尿科医生讲是讲，一放尿四天，一小看尿泊酸就发炎嘛。结果呢，一直拢倒流，啊倒流呢，整伫膀胱这所在愈堆愈侪，愈堆愈侪，放尿佫无清气的关系，唔放紧紧买放放无，袂前到便所就渗尿呢，怎么变成啥？这个引起的膀胱哦，这个所在呢，这肿瘤出来了，这个尿泊酸所在。所以呢，如果是一旦你有感冒放尿呢，未顺啊，男性哦，上个是去医生检查，看你尿泊酸发炎无？啊，放尿那开车人爱注意结石啊，将来开始结石啊。啊，你那放尿的家伙哦，安尼就无讲安尼，是咪结石啊？无膀胱哦，尿道感染嘛，而以外啊，无就是肿瘤。膀胱癌或者是尿泊酸癌拢有可能，所以咱女性也好，男性嘛同款呢。所以你也感觉讲哦，女性你有感觉无？奇怪要去便所，啊，未经过便所就渗尿啊，就是你的膀胱无力，禁尿禁未掉。或者是哦，跟那放尿的小小个挂挂哦，安尼对唔对啊？你有细菌感染嘛？所以咱女性朋友呢，跟男性拢同款，尽量咱平常时咱拢定讲过，若要啉茶，啉温的茶。啊，啉茶一定要慢慢啊啉，然后呢，啉茶呢，上个是1公斤爱啉30cc 的水分呢，爱利用日时的时间啉较好。啊，过来我拢甲恁建议啦，超过40岁做啥？提肛华。啊，过来恁那个兼做啥？打卡底，会当刺激的膀胱，啊，咱的膀胱经。啊，我要甲恁建议哦，啊，垫这个膀胱经呢，真正对恁有帮助，暗时较袂啥。会高油，较袂高油，所以咱平常时哦，你敢知咱人吼，这个经络上长的都是条，你敢知膀胱经啊，咱的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起呢，到咱的后壳，所以咱后壳来听的人，你要注意两个部位，一个是啥，低度往出位，这种的中风，这是中风的一种的死亡率上高，一个就是膀胱经发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旦女性朋友呢，天经过了，困眠无饱啦，各有糖分的人呢，麻烦去便所，麻烦去的尿道发炎呢，你真爱注意啊。上个是给咱建议，卖禁尿，卖穿伤暗的裤，卖坐伤过久，啉温的茶，然后呢，平常时啉茶爱慢慢啊啉，给咱建议好朋友哈。安尼了解无？有咧听我建议咧做无？有咧？伊个这个做提肛华无，我逐工嘛做，啊个伊个加肛华也可以的哈。 啊，你卡位更加爱做，哎、欸，打卡的啊，你嘛爱做。那么进前咱都上我好朋友的这种脚踏板，你更加爱做哦哈。所以呢，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哎、欸，我被请教哈，小姐，小姐，
0: 没，请讲不敢讲嘿。
1: 我这个蛋白尿可以吃呢？
0: 哦，蛋白尿，我来，一线个姐姐，还是谁？

0: 谢谢，欢迎点咩播音员。那么这是红一红，红一红，不是红一红，红一红老师说起咩哈。完了，那么这是在陈大姐说点咩来，谢谢。啊，你好，你好，嗨，
1: 你好，我是来说，
0: 好来，请讲重点，来请讲嘿，
1: 要拜拜。
0: 你好，
1: 小姐。
0: 嘿，请讲来嘿。
1: 我食迄个生鲜天婆食了
0: 点。好，安那好嘿。
1: 嘿，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1: 比较没有那么多尿啊，因为我有跌倒。
0: 哦。
1: 然后。
0: 较袂高尿啦。
1: 较袂去变数。
0: 哦，较袂去。
1: 我食了两三三，我拢在食啦。
0: 哦，暗时较袂高尿啦吼。
1: 我食了袂歹啊，不倒。
0: 安那你爱看嘞看嘞哦哈，大姐，保重嘞，忙个跋倒啊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嘿，谢谢。
0: 嘿，来请讲重点哦。嘿，你好。
1: 我食你的三鲜天婆哦。
0: 嗯。
1: 食十元呀。
0: 啊，食了
1: 好无？食
0: 了袂歹。
1: 食了哦，一口口讲，啊，佮放少白的吼。
0: 嗯。
1: 拢好是啊。
0: 哦，嗨，好棒哦！大姐，咱犹太到高尾车站来，你知吼？哦，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2: 来，
0: 嘿，请讲嘿，请讲嘿，来讲重点嘿，你好。
2: 我食你的三鲜金宝，
0: 嗯，
2: 三鲜金宝，
0: 嘿，
2: 我的尿尿就不会那么臭，
0: 放尿袂臭臭哦，
2: 嘿，
0: 这样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哈。
3: 所以我才超准
0: 啊。哦，三票，我来加工回来。
3: 因为我结婚吼，那也拢咧食你的三鲜金宝，
0: 哦，
3: 拢食迄啥放尿臭尿呀嘛吼，
0: 哦。
3: 够有气呀，啊，够目睭啊！
0: 哦，大姐，你的电话拍拍叫，安尼好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你好，
1: 你好，
0: 三片我不接了，请讲重点哦，来，请讲。
1: 我食三片直播哈，
0: 嗯，
1: 食了这边拢较袂高了，
0: 哦，好，
1: 个心脏较袂喘啦的，
0: 哦，心脏啊较袂喘呢，哎呀，大嫂安尼好呢，会记咱的犹太教教的七十无哈，好，谢谢。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也不建议。
3: 我食三鲜金宝吼，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3: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3: 我即摆食多个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甲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啊，而且咱即马去甲你延长呢，为着好希望喝杯大龙杯也对升也对呢，咱个特别甲公司争取呢，好咱延长到高尾车站上个大号。好处个是啥物呢？会当互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登记啊，咱登记会当登记到当时呢，到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好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机会哦，经过药房登记呀，啊来甲咱的药房加码，啊无看见商店甲咱加码，佮甲咱登记哦吼。来，以上广告，等下就不很丢咱的大准一讲，谢谢。欸、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喂。我来问讲哦，
0: 你敢是鸡山吼？
4: 嘿，对。
0: 哦，你好。
4: 我来问讲，遐阵啊，遐放个牛的草油，遐还佫含油酸，遐要食呐。
0: 哎呀，讲到你啊，来先这边哦。哎，邓姐，邓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就山遐。
0: 还是你好。
5: 我要甲问，即就山看，即个食，即个。
0: 棒球的哦，阿伯你等一下，我是总是嘿嘿，然后先这边哦，好，邓姐谢谢。来呀，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这部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你也等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边加要找我收藏，一旦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一再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再卡哈，麻烦你，谢谢你哦，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收线，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因为呢，我是真爱台湾的一个人，我相信你马上就爱台湾，无你不爱台湾哦。啊，你不爱台湾，你到台湾要创啊？啊，无你拢你讲别人诶，替别个国家来骂咱台湾安尼哦，安尼你敢是台湾人？你都不是台湾人啊，对不？无讲心吗？啊，一个家庭嘛，同款呐。一个家庭的人，各变了往外弯呐。意思就是讲，啊，你无为咱岛的人，啊，你竟然讲白话，个为外口的人来欺负咱岛的人，安尼敢对？这叫做各变往外弯呐，就不对了嘛。所以咱人哦，不管要讲什么话吼，咱拢要有一啥，要有一本呐、啊，有一个本，什么本呢？良心的本钱啊，良心呐、啊。啊，为人是为了政治的利益，都无良心嘛呢？出卖家己，出卖国家，拢敢唔敢？敢，那也唔敢。迄个唔敢是咧讲互恁听，咧选举的时拢讲互恁听，其实因私底下拢嘛咧出卖台湾。所以呢，这个就是没有本，无良心的本的丢吼。虽然人做任何代志呢，一定要有良心的本钱。阿拜将来呢，你咧困的时阵啊，还是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你接袂啥？会惊到，会接袂吼，家家己呢怀疑家己到底是做什么种的人？你是做对的人，是做唔对的人？虽然今嘛要选举啊吼，所以足侪人拢有你张招牌啊，哦，偌好个呢，去中国啦，食好用好穿，食好吼。啊，拢免钱的，啊，无甚至死了一点啊钱尔吼，咱莫去养贪黑啦。你人讲我吃人家嘴软嘛，食人的物件就爱讲讲好话，你去用招待要创啊？你家己开袂起呢啊，没有必要啦吼。所以呢，不要变成把人来利用的工具，这样反而不好哈。来，希望大家呢都有凭这个本，啊、来，你良心的本要拿出来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开动咯，
10: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 潭子区爱心邮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雕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报告明仔在礼拜甲着后一拜一下一课哈，明仔在是九月初六，农历是七月二五礼拜日，明仔在日子适合。这时机好开工上牛，起身在东南，再身在正南，从上午的三十岁日线是在西边，这是明仔在礼拜日的一课。后日拜一，九月初七，农历是七月二六，星期一，拜一多好是白露的海时。这种适合祭祀祭穿，这后适合出行祭祀。近期的是坐船跟着坐桥，起身在东北，再身在东南，从二十九岁上好的朋友日线是在南边。这是拜一的日课，跟好朋友做报告。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这部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李茂山的歌。听友龙，你好。
1: 啊，我那也无够。
0: 无够哦。
1: 啊。
0: 哇，你查一下，等下卡好你哈。
1: 啊，
0: 甲你查一下，等一下卡好你有方便无？
1: 方便哦。
0: 等下卡好你。
1: 无油啊路啊。
0: 等下卡好你有方便无啦？
1: 有啦。
0: 哦，安尼好。
1: 嗯。
0: 安排一首《爱情不是人生的一切》。

0: 独家啊，这首歌曲是谢先生哈所给咱点的歌。啊，咱即马先邀请好朋友，那有要点歌，今仔日是拜六，一旦开始卡电话，0800-55-99-88。听友六红的好，请讲话。我无听到你的声，喂，你好，
1: 喂，你好，有听到无？
0: 有啊，有听到啊。
1: 我住高雄，姓陈，
0: 陈小姐被听上。
1: 我要点水手，
0: 水手 ，OK， 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2: 哎，
0: 温
2: 雅小姐，晚安。
0: 晚安。
2: 我彰化赖小姐，
0: 请说。
2: 点一首《相思爬上心底》，
0: 风飞飞的哈。
2: 哎，对，谢谢你、啊。
0: 拜拜。听秀龙，你好。
3: 我那里有点小瓜，
0: 难得喂啊！
3: 做了新闻，
0: 来，那这个白点贵的卖点嘛哦哈！
3: 我这个白无点，我让卖在。
0: 来，要听啥？
3: 唔想伊
0: 哦。嗯 ，OK 哈。
3: 两位姐，谢谢。
0: 拜拜。听秀东红的好。
4: 我问安尼样。
0: 晚安。
4: 我中华，我姓陈，我点是条三杯酒，
0: 三杯酒啊、
4: 哦，哎，
0: 好，不是第三杯酒，是三杯酒哈，两首拢有啦哈。听友龙你好，
5: 哎，门啊你好，
0: 晚安，
5: 哎，晚安，我高雄姓李，
0: 请讲，
5: 我来点一条那个紫丁香。
0: 紫丁香好，
5: 哎，好好，谢谢，
0: 拜拜。听秀龙你好，
6: 哎，文阿小姐你好，
0: 晚安。
6: 哎，我姨太太啦，会使去点一条无？
0: 后盖买啊，吼，后盖一个白点一盖哈。
6: 好，
0: 来，拜拜。
6: 我讲一个，等来安平港。
0: 等来安平港，好，拜拜。听秀龙你好，
7: 文阿你好，
0: 晚安。
7: 我来请教你吼，
0: 嘿，
7: 我昨上卡甲你买二号迄卡，食两三罐啊，卡拢肺温上拢还要去移到枕头甲肺起来。
0: 啊，你唔爱看原底偌严重？
7: 嘛无啥迄路呢。
0: 就是你意思是讲，食这无啥感觉有进步就对啦，敢是变安尼讲？
7: 啊，无啥物进步，
0: 无啥物进步，爱去予医生检查，看伊到底啥物原因咯、哦。
7: 啊，检查个无安怎安尼？
0: 啊，无安怎，爬袂起哩。看有啥物毛病无？
7: 啊！
0: 啊，恁某讲呐？
7: 可能退化一款。
0: 啊，退化食迄嘛是有效，啊，你哪会当时煞买一盒的好食
7: 啊？啊无。无你搁甲买，我搁买一罐二号的啦吼。
0: 嘿。
7: 啊，两罐三号的啦。
0: 啊，你还买一号的较对呢。
7: 啊。哦，一号伊搁食袂下咧。
0: 安尼哦。
7: 搁买买啊，对。
0: 安尼一号的买几罐啊？一罐哦。
7: 无啦，一号二号的啦。
0: 二号的一罐。啊，可贵两罐。
7: 三号的两罐啦。
0: 哦好，啊要听什么歌？
7: 啊！你当时要甲寄来？
0: 拜礼
7: 吼。
0: 嘿，对。
7: 啊，无你甲点一块蒙古之卵。
0: 好好，无问题。好，谢谢。好，再见，平安。哎，啊，咱这位，另外这位，那怎走伊啊？我看一下哈，因为你即马呐，来，咱头拄啊，迄位好朋友，你电话订卡哈。听秀龙，你好。
8: 啊，你好。
0: 嘿，你好。
8: 安静姓王。
0: 来，王先生。
8: 点一条蔡小五唱的《一生只有你》。
0: 一生只有你。好。好，拜拜。
8: 好，谢谢。
0: 拜拜。来，最后一首哦，听秀龙，你好。安尼好啊，安尼卖个点嘛，哎。听秀龙，你好。
9: 问啊，你好。
0: 嘿，
9: 我住红山的林太太。
0: 你讲要点啥？
9: 要不要经过一年后好吗？
0: 经过一年后
9: 好啦，
0: 好好，拜拜，
9: 谢谢。
0: 经过一年后，哇，真正怎啊乱呢哦？咱有当时咧点歌的时阵哦，啊，拄啊好过来讲产品，安尼会较乱呐。啊，所以上好是分开啦，哈。来，经过一年后，来，以上这个歌分别是。水手相思爬上心底，不想伊三杯酒，紫丁香回来安平港，梦不之乱，一生只有你。经过一年后，歌已经都点上多，所以现在不能再点嘛。现在有一位600的朋友，你后礼拜三还来好了，谢谢。听秀龙红你好。
10: 哎，门啊你好。
0: 嘿，你好。
10: 哎，我在等
0: 阿姐，我今仔日歌已经点上济啊，你后礼拜还阁来点嘛？哈，嘿，拍摄哈，谢谢谢谢，好好再见。好安尼吼，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11: 龙啊，
0: 嘿，
11: 我问你啊，你山苦瓜，我迄落一天食三粒，敢会伤济？
0: 没啦，
11: 我还拄啊一点钟前食啊，先苦些。吃饭吃饱再吃，啊，中途吃一粒，安尼无要紧呢。
0: 啊，你是安那吃安尼？
11: 啊，我早时啊吃一粒啊，啊，吃一盒呀，啊，搁吃迄落安尼啊。
0: 不要紧啦，不要紧。
11: 啊，迄落，
0: 嘿，当一日吃个四粒的啦。
11: 哦，安尼，我咧吃饭前吃一粒，啊，吃饭后搁吃一粒啊。
0: 不要紧啦，顾在地啦，嘿，不要紧。
11: 啊，我要问你啦，迄落迄当时那边去送我的。我屏东姓陈啊，陈霞。
0: 因为、
11: 我迄天伊，我顶下旧年甲伊换40,000+点对哦。哎，今时啊，迄日啊，佮伊白做，我买一啊，伫落雨迄日啦。
0: 好好。
11: 啊，我伊买，我伊买一个走廊，我那拄去得买。
0: 好。
11: 讲伊那无只，先买一啊。我讲我一天食两粒，讲安尼伤济。我感觉早时一粒，暗时一粒够力啦。哎，讲一天食一粒就好啊。我讲
0: 啊，像啊，你都听歌诶，你听别人诶变呐。
11: 呀，我讲我安尼，你两粒都200，我是感觉讲200哦。
0: 食会惊，特别要紧咧。
11: 我感觉两早时啊，即暗时即安尼较会惊，较有感觉。
0: 对啊，因为啊，那点在过去诶，都爱食足侪项啊，咱即足简单诶，一粒吼。你都认真加食的效果就好，我家己嘛拢有咧食的啦，放心嘛哈。
11: 啊，山苦瓜一天食，好食到死才无要紧。
0: 要紧，要紧。哈。
11: 安尼，等侬唔免食清火的吗？
0: 唔免啊，唔免，内面拢有啊。
11: 好安尼哦。
0: 系啊。
11: 啊，到当时到够正常啊。
0: 8月15了的啦。
11: 好安尼哦。
0: 嘿。
11: 我挂两万，那个真的无啊。
0: 算唔知2万，那你爱挂到40,000+也唔哈有。
11: 你那半年得40,000+，
0: 系啊，那食三项啊，
11: 哦，安尼哦，
0: 爱49,000啊，所以你即马得一个月去买就好啊，吼。
11: 哦，你啊食半年爱49,000诶。
0: 嘿嘿，三项拢食。
11: 哦，安尼咱都49,000都食半年就对了。
0: 对对对。
11: 好啊好啊。
0: 谢谢你哦，平安哈、啊。

0: 今嘛哦，搁有电话我接接哈，听秀的红你好。
1: 门啦。
0: 晚安。
1: 你啊用三克啊一头啊三克啊三二三罐三二三罐三一头的。
0: 三一盒三三颗龟就对啦。
1: 要钓三罐。
0: 好、哦、好，谢谢你啊、哦、哈，拜你太高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来，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98，八八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真正这个温度方面足济人足关心的，所以咱即马要来甲好朋友讲诶，结婚康会做久吼，啊，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啊，我得足认真足拍拼，为虾米那效果有限的掉啊啦吼，啊，所以年底进前即场诶运势。有三生肖，不但有希望拄到肯定你、欣赏你的贵人，阁有可能透过金主管合作的朋友，也是业界前辈牵线迎接，阁较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有的朋友对目前的这个工课吼，有当时啊在考虑想讲要转换跑道。咱建议最近不妨多多注意外界动向，那拄着条件搁较好诶，即款或者是讲，无定着拄啊运气咧行吼，啊，真有可能会有所突破，迎接着高新诶好时机，分别是上灵、上背、甲上高诶朋友，上高诶人欢迎，一般来讲拢真灵活，学习诶速度真紧，面对着生疏诶环境也比较较容易找着方法来适应。年底进前可能受着无同款诶产业，或者是无同款职务诶邀约，甚至会出现着跨领域转职诶可能。对着上高诶来讲吼，这不一定是无好诶代。反倒回来可能因为新的领域看重着你的应变能力和学习力，开出比现在更较好的薪资和职位条件，真多你这个意外惊喜。上高的贵人可能出现在社交啊，或者是工作往来之中，譬如讲参加活动的时阵，熟悉新的朋友，过去交流过业界人士，甚至是网络的同行，拄着无同款的产业，伸出着橄榄枝吼，啊，对你有兴趣，万免因为唔是熟悉的领域，就直接拜托。会当先了解公司的发展、团队职务的内容，再个决定是毋是要试看卖。尤其接近十一月，若有适合的机会出现，建议你不妨把握时机，无定会当借出拓宽着咱的职业道路，也会当为咱的收入带来新的成长空间。啊，来就是上辈，上辈互人印象就是认真苛刻，交班的代志会尽力完成。伫原本的工作环境，这些优点不一定会比一个主管拢看会到，但是换一个环境，稳定的执行力，反倒倒来可能真做最大的竞争力。你这以前上班的朋友有机会拄到过去合作过的主管客户，或者是业界人士，对方看中你负责任的态度，尽力主动询问是不是有意愿加入新的团队。这种机会往往来得突然，可能只是一通电话，还是一个信息，确实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机。那真正拄到对方主动的邀请，上班的朋友你。不妨会当先了解到职务的内容甲薪资的条件，唔免因为担心家己能力不足，急要拒绝。十月到十一月有适合，甲着老同事、老朋友保持联络，因为熟悉人的推荐，有可能成做咱转职重要的管道。只要拄着符合其他的这款。 都希望找到更好发展的空间。另外就是像零的朋友做代志有魄力，拄到问题加承担，在职场方面容易累积袂歹的风评。年底进前过去累积的人脉，可能开始发挥作用哦，甚至有机会受到同业还是其他公司的注意。透过着朋友啊，透过着较同行的人，或者是业界人士的牵线，接受新的工作机会，主动到处伫遐咧投你的履历表，少年的朋友翻得上来。最近这段时间有可能会拄到工作来催你的状况哦。这波的转职机会可能集中伫十月至十二月。少年的朋友会当先重新更新着你的履历甲求职网站的资料，也唔通袂记啊，甲前同事合作过的朋友保持联络。当贵人主动会来催你的时阵，不妨你详细评估。不管新组织为发展的空间，那新公司的条件确实更加理想，就卖因为留恋熟悉的环境错过机会。一旦顺利转职，收入甲职业发展拢有希望再上一层楼。所以若有想要转职的朋友吼，想买想领想搞，不妨呢，最近你会使多多注意看卖呀的。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嘛咱来听《相思爬上心底》。

今嘛，咱来庆功歌，请来喝冰酒，唔当别记的哦。有足些好朋友，啊，强在这底下讲，啊，就是别轻松啦，啊，先暖啦，啊，都安尼昏昏沌沌啦，啊，物件哦，有当时安尼吞无啥会到啦。啊，有当时啊，搁视力模糊不清啦，别说哦，哦，边头前足济迄落蚊啊在飞啦，啊，有时阵着呛者，感觉嘴焦啦，啊，人安尼感觉安尼，嘛搁有迄落安尼无好闻的味啦，尤其搁毋是家己感觉，迄是好朋友才会甲咱讲，啊，咱会感觉真歹势。啊，像今仔日咱的龙太太伊在甲我讲蚊啊。真正问题有够多啦，啊，有时阵得安尼肚肚啦，物件食了得肚肚，啊，有当时啊得安尼放袂好啦，真受气。啊，搁吼皮肤啦，啊，枪在底下安尼上了白空啦，卡袂掉的规身躯啊一巴一巴啦。啊，到尾啊吼，心情啊无好啦，注意力也袂集中啦。啊，人安尼吼足暴躁，一日干拢想要发脾气，啊，要困啊，歹困啦。我讲哇，啊，像安尼代志足济呢。伊讲我阿你讲，真诶，我较早捌去看医生，啊，检查噶吼，这也检查，那也检查。哦，母母一百连堂，啊，到尾啊，医生甲我讲自律神经失调。啊，结果到开药后你食，伊讲有喏，吼、哦，真正是吼。真正食药啊，食一针，啊，唔过买啊，好加载啦，好加载哦。阮姐姐，就听着讲我身体足无拄好啊，啊，伊买啊怎啊，甲我介绍，听你这波食你的产品，我哩讲，头我嘛感觉一盒会足贵。啊买啊吼，阮姐姐讲，我先送你三盒，互你食看卖。啊，要开啊侪钱哦。阮姐姐讲不要紧，因为吼。有大的时阵，我拢甲买半当，所以我伊个送个细爱啊，迄一包十粒的迄，我摕互你食，你食看卖呀？结果较是有影呢。我头啊咧食，头啊无啥感觉个吼。第二阿了，小看有感觉。第三阿食完咯，哎，真正有较轻松啊呢。啊，从我开始，我嘛对咧买对咧食。我讲啊，结果，伊讲我食到即卖已经食五冬啊。我讲啊，药啊，搁有咧食无？伊讲，其实吼，我食半冬以后的药啊，都无食，啊，都一直保持着，拢足快活呢啦。食的都困的去放的好，啊，人都继续轻松的。啊，所以呢，头拄啊，龙太太嘛咧甲我讲，伊讲你爱甲咱的听众朋友讲，有当时啊吼。咱底下咧别拄好啊，啊枪啊底下咧结果结果啊，啊那检查无啥毛病哦，医生拢会甲你讲，爱自律神经失调。结果其实哦，咱那是慢慢啊找着好的营养品，好好啊补给，应该嘛是会当有足好的感觉。哦，安尼吼，真感恩呐，甲咱分享安尼，所以咱有那希望好朋友会记住。身体照顾，其实有当时也是营养的欠缺不足，也是讲无够平衡，也是讲你根本就欠什么营养啊呢？啊，所以咱介绍的三焦坐立症一盒，其实你也是参考看卖。现代人压力大啊，有当时啊熬夜机会较大，啊，各种食外口吼，种种的现象，真有可能。咱的三焦坐立症一盒，你若有接到，食看卖呀？我拢建议新朋友食一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给家己，你一定有感觉。咱的产品为什么遐济人咧食？产品足好讲话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得哦，参考看卖呀，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电话卡互通，一盒二十粒2000块，早唔够食一粒，一个月拄啊好三盒，欢迎好朋友，你会当参考看卖下咧，食着你就知哦。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来，继续是政治化，甲咱笑的水手。台高山花莲公福端的张发生两死一伤的重大车祸，警方透明调查厘清，确认死亡的两个人是52岁姓林的妇人男，甲伊5岁孙呐。姓林的女子甲孙呐伫吉安租厝住。张开车载孙仔要去玉里找爸爸，不幸被对向的火车牵入车道，弄一个祖孙仔吼，这个重伤不治。这个车祸发生的张红昏的5:53，姓林的女子开车载孙仔南下，经过着台高线238.5公里处光复路路段的时阵，被对向47岁姓罗的男子所驾驶的小火车啊，怎安尼去弄一个吼？小客车猛烈的冲击，弄去到路边的草坡啊，整个车头全毁，马孙那两个人被救出，拢已经无性命现象，送医抢救，伤势严重，双双宣告不治。小火车驶落的司机嘛，重伤有气胸闹出血，变啊骨折的现象。啊，好佳哉是送医治疗了后已经稳定。经过了解，姓林的妇人人伊的老厝是伫台东，因为就伊爱带孙仔去花莲吉安租厝住，方便伊就近看医生。早已开车载孙仔去玉里找爸爸，途中发生意外，警方已经联络家属，赶去花莲处理相关的事宜。红林警分局得报了后，也马上派员去现场实施交通的疏导，现场的封锁、勘查、采证。分局长刘玉祥也去现场做督导指挥，初步调查排除掉毒驾。排除姓罗的司机毒驾，但是抽血检测有一点啊酒精的反应，虽然无达到着法定的标准，并管调查。车祸发生的时阵，雨势未小，小火车疑似失控，啊，刷怎啊打滑吼，啊，骨折了，怎撞入去对向的车道？啊，即马详细原因也够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所以哦，天雨路滑，希望大家真正我常在咧讲，风台啦，是落雨啦，嘿，无必要卖出外，啊那出外爱足谨慎足细的，啊那无你甲看，安尼妈孙啊两个人要去找爸爸尔，阿妈再孙要去找爸爸，啊伫路边啊，都两个拢惨死，实在是有够悲惨的啦。所以呢，咱伫遮也希望大家行车安全，爱足小心，爱足谨慎。啊，事实人生有足侪无常，那会知影讲，啊，都要找老爸尔，要找囝尔，啊，雄雄出离的，永远离开啊。所以珍惜生命啦，吼，家己的安全足重要，一定爱顾好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这是将会甲咱笑的，唔想伊。

今嘛咱来庆功阁哦，请来喝瓶酒。有当时啊吼，闭关落街啊，啊有当时啊，行到起起哭哭啊，就在喝瓶酒，听到声音的就惊。啊，其实喏，不一定啦，你那是有这种的现象。啊，小看有一点啊声音还好啦。啊，如果那是讲已经个会听。啊，刷落去吼，已经有这个行动方面受到一寡这个困扰，安尼你就是有需要吼医生做详细检查，维持着咱正确的运动姿势，避免过度的负担，啊，唔贪未积极，脚头有用骨，啊，你想要吼伊惊会知，啊，佫无声音。啊，这当然就是普通时啊，补钙固骨高关节足重要啊，对不对？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会记得，文雅给你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别必给别给叫你安心来吃，加强 D 三哈，所以呢，会当好你的肌麻白流失，肌力有够，唔免烦恼肌消肿，啊，较无迄种软卡跌倒，下即个困扰甲危险。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有70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给你补充甲到。啊，个有咱的葡萄糖胺等骨软骨关键的，拢嘛家己安尼顾条条啊，自然骨溜骨溜，你都唔免伫遐咧烦恼吼，惊袂起啦，惊袂久啦，对人袂着啦，安尼闭关落家真正力啦，你会记住。好好啊，保养咱的身体。30岁以前钙质保护够，30岁以后顾骨本，40、50岁了后顾咱的关键的。啊，少年顾无够，啊，咱即马食老爱补来倒啊，啊，来当三角钙骨瘤，搁加强三角做了整一盒，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健康100分。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三角钙骨瘤一罐2500，早暗各两粒，加强会当食个3粒3粒，配合三角做疗程一盒，早暗各一粒，相辅相成，健康100分，有需要。赶紧卡电话咨询，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的哦。以上是广告。

拜拜的，谢谢，呵呵。来，拍水拍水哈。亲爱的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天气转凉，免吹到遐侪冷气啊哈。这个入秋了后，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后礼拜的报道啊。中北部看空的地区，早晚的低温有可能从22至24度，到时阵你一定有初秋的凉意。天气进入了转换期，除了要注意着气温的变化，适时做好保暖。早晚的温差大，会增加心脏病、中风、甚至猝死的风险。尤其是坐会朋友有心肺梗疾病、慢性病的族群，更加要提高警觉。另外，也要注意着 A 型流感跟着新冠哈。这个 COVID-19 相顶的这个结局，天气那是变冷哦，早晚的温差大，真容易造成着肺梗的收缩，血压的上升，进而增加心脏病跟中风急性发作的机会。所以，咱伫遮希望大家即马进入凉爽的秋季。会开始感觉无遐热，暗时啊出门会较凉。这个时阵，心肌梗塞、猝死、高危险群，爱特别注意着温度的变化，做好着保暖。尤其中朝心肺梗疾病、慢性病朋友，一定爱甲咱家己的身体顾好好。40岁了后，新陈代谢渐渐会变较缓慢，活动量会较低，脂肪会快速的囤积，慢性疾病风险也会增加。平时啊，透过卖食薰、卖啉酒，饮食顾好平衡，睡眠睡了饱，有规律的运动。依照着医生吩咐，有咧食药啊，认真食吼，食较清淡的，减少淀粉的饮食。相信讲哦，各有定期的健检，你的身体会比较较健康，所以希望大家秋天到啊，更加爱家己的身体，顾好勇健健哦。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随时有需要咱的活动，卡电话，0800-55-99-88。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青贝壳，搁上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经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有缘是不雅陪伴你。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88，0800-559988。美国航空一台航班差一点点嘛，就变成空中的一个大道场。一个67岁查甫人客伫机顶突然间掠狂，啊，不但是一直吼。就在那里侧东侧西啦，啊，牵涉到种族的歧视，甲着反动性乱侮辱性的言论，啊，佮动手攻击着隔壁座的乘客，讲歹着对方的笔记型电脑，甚至呢，啊，上前咧劝阻的女乘客，伊也佮杀个安尼受伤，场面一度失控。眼看状况危急，机顶两名乘客甲着机组人员联手，甲这个67岁男子压制，直接提速弹甲着强力鼓，将这个闹事的查甫人，规个怎啊佮安尼吼封印起来。怎啊？该黏伫即个座位，故意的人被顶甲袂舒服，难伊袂顶袂动，一直到航班紧急转降。经过了解，一件出离谱的事件发生伫美国航空 AA618的班机顶管，原定对着德州达拉斯飞往着纽泽西州的纽华克。飞行的途中，一个来自亚利桑那州67岁男子伦丁突然间情绪失控，先对空服人员一直骂一直骂，啊，搁伫遐歧视着当地的言论，啊，刷落去搁含种族方面的言论啊，伫遐吵甲大个细个，刷落去直接动手攻击边仔的乘客。拥有一发背景的乘客梅西也看这情形，赶紧上前，甲着同行的朋友合力将这个人制服，用空服人员提供的速度加大，甲伊安尼规个怎啊固定，伫这个座位，缩伫这个座位，绑伫这个座位顶，一直到班机。专讲这个巴尔德摩，才有着警方定期将人带走。这个失控的老人吼，即卖已经被马里兰州温斯警察依照立即攻击，加扰乱秩序、纠集的罪名逮捕起啊。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飞行的途中 ，FBI 也已经介入调查，将进一步厘清是不是涉及着联邦罪名。美国航空事后强调，对暴力行为零容忍，感谢机组人员和乘客冷静、正确的处理。这台班机在闹事的乘客被带离开了后，重新起飞，继续前往着原定的目的地。哇，这真正是！有够离谱的啦！咱伫遮哦，特别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唔管你有啥物款的毛病，还是安怎，还是你真正家己是安怎，突然间咧掠狂，你嘛袂使伫即个飞机顶做即个代志，对不对？安尼被人五花大绑，规个袂舒服，难伊甲你缩掉的，安尼好吗？啊，哥唔是少年哦，67岁啊！嘛，真是稳啊，真离谱！来，亲爱的好朋友，身体顾好啦，卖讲你食老啊吼，啊你个性无好啊，你有啥物毛病？嘿，伫空中发生这个问题，真正真恐怖呢，对不？继续说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店欣赏经过一年后。

听了这个坏人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那日，你要来这等我，是怎样嘞？我已经等你这么久啊！啊，你哪会无来嘞？你敢会人生有什么变化是？啊，你这阵是伫？

完全明白了，你一定是将我放袂记啊！可能你也已经甲别人结婚了啊！我哪会这么戆呢？也搁唔知半项，戆戆在等世间的男性呢，哪会这么无情呢？

0: 你住伫倒啊，康先生？
1: 我中华。
0: 哦，中华康先生，食一阿做了证，啊有改善无？有较轻松无？
1: 啊，暗时较袂讲交流啦。
0: 哦，暗时较袂交流，甲你恭喜啦哈、嗯！啊，精神体力有较好无？
1: 体力嘛有哦。
0: 有那有吼，我若要甲你无要讲。安尼心情较轻松啦吼，好，啊继续食啦吼。好，明仔再给你寄奥利的。来，康先生，谢谢了哈。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会记住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啦。咱的三少做了正一好，你就知影有食有保庇呢哈。啊，咱的营养不足啊，啊是讲吼营养无够平衡，体能体力差啊，反应较无好，影响你的工作效率。你会记的哈。赶紧食两早食，一盒20粒2000块，一个月3盒。以上广告，听友龙凤你好。
2: 我讲我未记甲你交代讲要请油封诶。
0: 啊哈哈哈！嘿，尖牙文诶，我那笑了未歹啦。连江哈甲你安排哈。
2: 诶、我甲你讲哈，
0: 嘿，
2: 你甲我管，你着拜二开始搞啊哈。
0: 拜二着啊。
2: 迄个我要用山苦瓜
0: 几罐？
2: 一罐
0: 好。
2: 我本来血糖200万来
0: 个。嘿，啊，今嘛嘞？
2: 今嘛剩130。
0: 啊，你食偌久啊？
2: 食都久啊。
0: 哦。
2: 啊，有食那无食啊？我今嘛继续往去叫人家食呢。
0: 哦。
2: 那200我袂使呢。
0: 算唔知。
2: 啊，今嘛我今年我家减改度啊，剩130。
0: 好，安尼好啦。
2: 好。
0: 啊，爱喝喝保养，嘿，拜你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那无特别欢呼拢咋办呐？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晚来听一生只有你。

咱即马来进攻个，咱的三角盖骨瘤，头拄啊吼，咱阁有一位阿伯甲讲本啊，啊我吼，头拄啊有听人咧讲什么食两罐呐，啊无啥感觉。啊！你叫伊吼，佮配一号个，伊佮要食山苦瓜，啊，迄嘛怪人，我袂要紧啦。啊，着有当时啊吼，坦白讲啦，咱这食保养个，啊，你有甚物严重个情形，你也是爱去详细检查，绝对无迄个无缘无故个啦。啊，当然啦，若讲啊，着年岁有啊，退化较无力啦。啊，你若是食产品食袂惊，啊，我是建议讲配合一号个，啊，伊着嘛无啊多啊。啊，但是如果真正你若感觉讲啊，着是袂轻松啊，你着是爱去予医生详细搁再检查为虾米吼啊，找出着真正原因啊，该手术着去手术啦。咱时常咧讲，三十岁以前盖一步好，到三十岁以后顾骨本，四五十岁了顾咱的关键力。啊，你若真正啊，我着照安尼只食袂惊，食袂惊，你着详细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该手术着去手术，啊，无变安怎，对不对？啊，其实规身躯下即个。我改过过关节，你要知影，咱的肌肉哪流失，也是讲咱的这个钙质无够。三角钙骨瘤，咱拢一瓶就搞定了。希望好朋友你也使参考看卖啦。像迄个阿伯咧讲，讲我咧食得好过足好，人我三项拢食，拢嘛食甲足满意的。啊，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真正你那食会行，当然大家拢。平安上盖好，啊！你若感觉讲，哎，啊，我都唔知什么原因，安怎抓紧详细去检查，卡个等来讲，哈、哦，谢谢，真感恩呐、啊！啊，反正咱的产品重点就是希望大家好好人赶紧的保养，啊，卖安尼时到日到啊，别拄好啊，迄真正拢爱上病院啊啦！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家己多多注意哈。哦补钙固骨固关节，吃咱的三角钙骨瘤。啊，那应用的补给直接，你就是吃三角折力精一盒，和咱的身体平衡，和咱的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然你愈来愈健康。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0800-55-99-88，三少做了整一盒，吃一个袂过敏，吃一个袂感冒，吃一个勇敢，啊，吃一个有够力，吃一个反应好，吃一个规个人拢安尼有自信，绝对有迄个价值。一盒二十粒，早暗各一粒都可以哈，一个月三盒，以上是广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歌曲，这是《倒来安平港》，于天甲咱唱的歌。

顶一阶段，咱有讲到即马即个季节哈，最有可能会拄到 A 型流感，甲到即个新冠相顶的攻击。伫确诊新冠即个 COVID-19 患者当中，合并流感感染的比例，伫2.14%至14%。这两项的毛病都会侵犯我们的呼吸道，而且症状很类似，包括有发烧的胃寒的脑疼的烧头壳疼规身躯酸疼疲劳食欲下降，严重的时候还会喘胸腔脉闷血氧会下降。这两种的这个病毒都是侵犯到我们的呼吸道，可能会造成更加强烈的发炎的反应，和肺炎啊、缺氧啊、呼吸衰竭，加着断言风险会上升哦，吼。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家己爱多多注意。最近进入了秋天的季节啦，吼，早晚温差较大，希望好朋友拢爱特别特别。会小心加着谨慎，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伫遮，咱云啊，要来甲好朋友好用吼，60岁以上，你呐，脚腿疼啦，头壳疼啦，胸腔嘛闷啦，你真正唔通当作无要无紧哦，因为60岁了后，你的脚腿疼，那伴随着走路啊得。天啊疲劳啊啊小小一个的较缓解，这有可能是周边动脉疾病惊醒啊，那突然间剧烈的头壳疼失了以上啊，是伴随着神经的症状，马上就要去检查，有可能是中风的急症啊，还有就是活动的时阵胸腔脉闷呼吸困难，疼的感觉延伸到脚趾边吼，背痛啊，肩痛啊，这有可能拢是心脏欠血的这个现象。所以60岁以上的大哥大姐，讲真的啦，上了年纪，拥有一挂大小病痛噶不舒服。那么胃病痛可能只是脑化造成的肌肉关节硬邦邦，但是如果痛痛，即比如活动时阵出现休息了后迅速发解固定的模式，或者是伴随呼吸困难的麻皮肤变色，迄都唔是单纯年龄的问题。所以啊，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家己的爱好好啊注意。60岁以后出现的轻微。这个脚硬硬啊，酸痛足伤忌，尤其一早起床也是坐伤久，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力量的下降，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变得较袂遐灵活，血管有可能渐渐变硬变硬。如果是你的小腿、大腿，还是臀部走路的时阵出现着旧筋病、按按叮当的感觉。这有可能就是周边动脉的这个疾病，尤其哦，痛疼只出现伫单一边，痛疼渐渐恶化，腿部、脚部冰冷，皮肤色地变较正，伤口皮肤破损，一直拢袂好，哇，真正就爱说你啊啦！典型的血液循环不良的痛疼是有相当固定的模式，走路时阵出现休息了后快速的消退。如果你每一摆走差不多同款的距离、同款的时间，你的脚就开始出现着侵占，还是这个烧热，那就比积压的这个情形。啊，那差不多停一两分钟的缓解。即种走路出现休息消失的模式，甲着关节还是神经痛疼有所不同哈。咱希望好朋友爱赶紧去就医。
那突然间出现着严重诶，这个脚腿疼，休息了无改变，这个痛疼伴随诶麻诶冰冷，脚步色地改变，突然间连底距离都无法度通行，暗时啊脚疼，将这个脚腿哦摔到门窗边才改善，还是溃疡伤口皮肤破损一直袂好，哇，这更加有需要赶紧找医生，希望听众朋友。会记住，千千万万一定爱说的，现在来听风叶飘飘。

有一位80岁的这个阿嬷吼，身价欠用过了10年，如今累积一大笔的退休金，结果伊即马在感叹啊，过去伤欠啊啦，错过了少济少济人生无法度定来的这个美好时间甲体验，辛苦欠钱。啊，原本是要换一个无烦无恼退休后的生活，但是钱真正愈多愈好吗？80多岁 ，Agnes， 一生只欠用数十年，每一分钱拢欠落来，唔敢开。如今手中的钱济甲开袂完，但是伊后悔，后悔了。伊讲我伤过注意欠钱的需要，反倒倒来袂记真正去生活。伊也分享过度勤俭哦，带来三大遗憾，以及家己一路行来所领悟的九项理财教训，提醒大家卖为了欠钱牺牲的当下人生。第一，这个 Agnes 哈，伊讲伊错过人生当中美好的时间有够多，因为以前细汉吼家境都无富裕，所以足早的养成着欠钱的习惯。伊家己准备午餐，长期开一台老酷酷的汽车、老爷车，也真少请假休息。当身躯边的朋友出国旅游，伊甲寄出来每一块银，拢甲欠入去家己的口袋。伊讲我当时以为家己做的是正确的代志，但是我为了一个无法度保证会来到的未来，牺牲伤济即卖人生。其中互伊最后悔的是错过甲朋友相处的时间。过去为着要欠钱，经常拒绝朋友的邀约，无愿意参加高级餐厅的聚会，无愿意去看表演，甚至连附近地区的小旅行，伊都唔爱参加。伊讲我总是讲无爱，结果是甲足侪人渐渐失去联络。如今80岁啊，退休啊，身躯边的朋友够少，回头想看卖，实在无什么美好的回忆会当回避。

做内面偌济钱，如果为着追求搁较大的退休金，牺牲着年轻的生活体验，等个真正有能力开钱的时阵，确实已经失去享受生活的体力个机会。第三，就是健康的问题是一个阻碍。一个瑞士一过去无想到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健康的状况可能限制家己退休的计划。如今的伊有充分的钱要去旅行，要去吃大餐，拢总可以，但是身体已经对不到啊。伊讲哦，我足希望拄退休，也阁有更加侪体力的时阵，得去完成几座大型的旅行。如今我即马连地图出我嘛无方便呐，啊，逐工安尼忝身疲劳，啊，真正真后悔较早上欠钱，啊，有高大理财以及个教训。那么到底是倒一方面呢？等一下，咱再个甲好朋友分享。到底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点蔡琴所甲咱演唱的歌，邀请好朋友到底来欣赏这首《读你》。

0: 哈，在困的时阵足重要，就是卖去穿袜啊、穿长裤来困，安尼对你的脚有帮助啦。
1: 我穿
0: 袜啊，
1: 我
0: 唔捌
1: 穿
0: 袜
1: 啊。
0: 唔
1: 捌穿袜啊？我都规一世人都拢穿袜啊困
0: 啊。安尼哦。
1: 赶快白天拢赶快。
0: 哦。安尼都真够过哎。
1: 别人讲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习惯了。哦。Yeah. 就拢安尼啊，我最近搞好啊啦。
0: 好、哦、好。哦好啦，安尼就加减啊，注意泡一下脚按摩啦。
1: 你即卖第一是讲，你看什么科？你甲讲神经内科吗？
0: 你上好是去问迄、那个问医生问了，你先去看一般科啦，诊所先去看，啊，然后叫伊甲你转，看要看倒一个神经科还是安怎？应该是安尼。
1: 直接，我是无啥爱食西药，
0: 吼、
1: 哦，食品较济，我无爱食药啊。
0: 安尼吼，
1: 嗯，
0: 啊，详细去了解一下。
1: 啊，你嘛袂使，我因为太浅。
0: 吼、哦、吼、哦，
1: 啊，坐咧休困就个袂啊。
0: 哦，啊，所以爱说你哦，哈。
1: 对啊，就是安尼
0: 好啦，啊，有哪爱去找医生检查一下啦。
1: 啊，
0: 好、
1: 哦。好啊。
0: 好好。
1: 谢谢
0: 了，谢谢了。好，不客气哈，拜拜。来，亲爱的好朋友，为着咱身体健康哦，真正有影，你有什么款的这个状况？伊讲医生看有够济，大拢讲循环无好，啊，实际上，啊，都拢无解就对啦。安尼就是去大病院，啊，去先去看。诊所啊，诊所给你转诊哈，啊，到底是看倒一方面的，和医生来给你斗三讲，应该安尼较好。

进广告哦，他都话咱高雄 A 级的蒋小姐在甲讲，伊讲伊在做看护吼，啊，真无用的对啦，啊，工作拢时常的爱徛咧，有当时啊一个无用好，安尼徛咧三四点钟嘛在徛，啊，起初吼是安尼脚小看会酸，后来酸疼时间不但变长，频率也增加，啊，若要爬楼梯落楼梯，感觉真不舒服。爱甲讲这到底是安怎？我讲有可能哦，这是在退化呢。啊，所以咧甲我问讲，啊，像这个情形啦，赶紧来食咱的三焦钙骨溜甘好。我讲当然好啊，你若阿未有症状的时阵，就向食，腰骨较好。啊，那即马小看加减嘛，家己已经有自家症状的时阵，啊，你两早来保养，这嘛真好啊，赶紧食就对啊。所以他都要甲咱叫三焦钙骨溜，感谢。啊，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听众朋友唔免客气，顾身体靠你家己决定，明智下即个决定。真侪朋友在食，大家拢真娱乐吼。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就搞定，吼你唔免开足侪钱。伊讲过去有食过美国嘅啦，吼啊有食过钙片，我讲钙重要，就是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唔免互你食食安尼吼啊，过路行啊，互你真麻烦。啊，互你伫遐咧，哦，伫遐感觉讲不怎么样。啊，你总是产品食好着，真紧你就有感觉，你有需要，赶紧电话卡过来。美国原装进口三焦钙骨溜，照顾咱的身体，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就搞定哦。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强壮咱的骨气，柔软咱的关节。咱不但有葡萄糖胺，咱这纯天然的丁骨软骨给你照顾，刷落去，咱阁有 D3 促进的钙质好吸收，同时咱的钙是酸乌钙，人体好吸收。所以那是过度劳动、徛久的朋友，或者是讲吼，较有强在运动、较过量的朋友，啊，或是吼较少在叮当。哦，同一个姿势在做工课，朋友，或者是讲咱较侪岁，尤其是40岁以上，或者男女，咱这大哥大姐，拢有需要，赶紧提早食三焦钙骨溜，好，你会当到个70-80岁，腰个会当追赶跑跳碰哦，有需要顾身体，补钙固骨固关节，三焦钙骨溜是你最好的选择哦。一罐是120粒装，2500元，有需要电话赶紧卡

0: 听秀龙红你好。
1: 哦，文娥你好。
0: 晚安。
1: 我要给你叫一罐三颗鸡。
0: 好、哦、好，拜你到哈。
1: 好，
0: 谢谢，拜你，再见。

会记得咱今仔日的节目吼，全部拢是文雅陪伴的。三教则六经，一和三教盖骨流，三教山苦瓜赞助提供，真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日节目最后，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听一集啦，相思难免。在这祝福大家日日平安，月月顺，健康甲快乐。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华语之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105.5，为半夜十二点一直进行到两点。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乎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

好来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天气啊，愈来愈热啊，这么热，这么热，这么热，饮水啊，水分的补充当然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但是呢，有的人呢，伊就是无爱饮水啊，白滚水也无味啦，啊，饮起来呢，歹饮，不好喝啊，所以为着要啊，吸收更加多、更加多水分呢，伊就做一挂变通。譬如讲，哦，即卖呢，哇，市面上真侪拢咧卖啊，什么手摇杯啦、茶饮料啦，哦，因为这茶啊，茶就气味嘛，尤其啊，食滴滴啊，茶啊，是讲一个变化的，这个、茶饮料呢，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有的人呢，就买这手摇杯，哈、啊，安尼来啉，啊，那靠意识、靠健康意识的人呢，就拣一挂。无甜的啊，这种茶饮料来啉啊，但是渐渐啊，感觉讲哇，这个手摇杯的价小呢，愈来愈贵。买一杯茶饮料，差不多会当买一个便当啊呢啊，所以有人呢，踮在厝内也好，还是踮在办公室的呢，啊，无得泡茶当做水来啉。即卖呢，咱就是要来讲啉茶啊、哦。你若将茶当作呢滚水安尼咧啉，会产生什么款的一个状况？啊、哦，当然啉茶嘛唔是歹啊。吼、哦，真侪实验报告拢讲啊，啉茶真好啊。哦，啊、茶呢嘛是水冲出来嘛。啊，咱就是要加一挂水分，噶唔是呢？佮加上呢，真侪人讲啊，啉茶当抗癌。哦，所以。以茶来代替水，啊，安尼是真正健康吗？啊，专家呢，某一挂无同的看法啦，哈，无唔对，饮茶确确实实好处真多，相传呐，扎吉神农尝百草，啊，一旦呢无中毒，听讲啊，就是靠饮茶啊来解毒。啊！但是即卖人呢？即卖人相信的，就是讲咱大鱼大肉，安尼咧食，饮茶呢会让呢啊汽油啊汽油解腻啊，甚至啊哦饮茶啊，讲会当达到减肥这款的效果。而且咧国际上嘛一挂研究啊，就是讲茶内底有这个儿茶素，有这个多酚这些成分。啊，讲会当呢抗氧化，会当帮助咱人来对抗身躯内底的自由基，减少发炎的这个现象，进一步呢达到这个抗癌的效果，同时会当延缓老化。哇，这样也好啊！哦，饮茶呢，可能是有一百项好，无甲一项歹。另外，还有一挂研究。表示讲，饮茶会当呢，降三高、三高，哦，会当降血压、降胆固醇，哦，甚至呢，会当压制尿酸等等，有遮侪遮侪好处。啊、哦，而且呢，茶啊，内面有这个咖啡因，啊，饮料呢，会当提神醒脑。哦，啊，咖啡因呢，伊的含量是比咖啡较少。哦、所以呢，啉咖啡，哎呦，惊讲这个咖啡因呐、啊，这个含量伤高，哎，啉茶，哎，就拄啊好哦。哦，无啉咖啡，遐副作用。所以呢，真侪学者专家嘛，拢有这啉茶习惯安尼先。但是，好担心，唔当袂记，这个茶，伊依然是刺激性的一个饮料。哦，所以各界呢，一直认同的就是讲。你那胃肠无好的人呢，那你就无适合安尼呢，一直咧饮茶哦。而且来对这个咖啡因呐、啊，会好咱一挂人连饮的呢困袂起哦。所以你前呢，咱的卫生福利部这边呢，有对外证实哦。哦，啊，就是讲长期间呢，饮茶当作饮水，安尼是呢，恐惊的会来增加你。油脂结石的这个风险，油脂结石哇，还真艰苦呢。啊，一般会来发生油脂结石的问题，通常
咱第一个去想到的，就是安怎呢？醉啉伤酒。哦，有啊，我啉真多啊。哦，我拢泡茶泡茶啊，啊茶嘛是醉干毋是呢？哦，所以我明明啉真多茶啊，哪有可能水分无够呢？哦，所以啊，哪靠中间边啊，这主任咧讲，伊讲高血压、油脂结石患者，拢是呢钙结石。解结石，哦，所以一般的建议啊，患者爱加啉一挂水，但是千万莫以为讲啉真侪真侪茶，啊、哦，就是呢，啉水，哦，唔是安尼是诶，哦，无唔对，咱来啉适量的茶，就等于讲啊，有加啉着水分。不过一旦咱的茶当作滚水的啉，啉过量呢，这茶来对。啊，伊有这超声嘛，啊，这超声呢，就增加咱超声钙形成的一个风险，所以超声钙造成咱呢腰肌结石。啊，过去啊，媒体捌报记吼，咧美国呢阿肯色州有一个查甫人56岁，伊每一天吼，拢用迄个冰红茶。冰的红茶，伊特讲冰的红茶就是伊的滚水，伊唔捌啉滚水啊，拢是啉冰红茶呢，是哈。一天呢，伊啉差不多4000cc。后来这个美国人呢，伊也都出现了冰雹、恶心、无力，哦，安尼精神很疲惫，啊，身体呢，哦，安尼疼，身体疼痛。咩啊呢？伊就看医生嘛，啊，看医生个治疗吼来检查呢，才发觉就讲，哎呦，这个人已经带着腰肌病，而且腰肌损害情形呢，已经达到无阿多恢复正常功能这款的地步，造成这个查甫人，伊可能爱规世人拢爱洗腰肌。啊、医生呢，替颜料先发觉到讲，伊个小便内底有非常非常呢，高呢啊高浓度的草酸钙、超酸钙结晶。哦，所以进行腰肌切片检查先发觉到讲呢，这个美国人伊腰肌吼，因为长期间嘛，伊特讲就是柠檬茶嘛、冰红茶嘛，长期间呢，伊个介入到。大量的这超声，所以伊的腰肌已经袂堪咩，所以造成伊是腰肌衰竭，腰肌衰竭。哦，啊，所以你啉大量的茶，哦，将茶当作滚水来啉，不只是伤腰肌，也佮有其他一挂问题。哦，因为有一挂呢研究显示着讲。你啉到过量的茶、高茶啦，卖产生便秘的问题哦。哦，主要是因为茶内底有单磷酸，有茶碱，啊，过量的单磷酸也压制到你胃肠的这个蠕动，所以你胃肠呢，哇，伊蠕动呢就变差起啊呢。哦，安尼你的消化机能当然就慢起啊，就慢起啊。啊，过来过量的这个茶碱呢，也增加咱油脂这个肾丝球过滤率，以及也降低了咱肾小球的再吸收这方面的功能，所以呢，也抵触了咱产生便秘的问题啊。我除了讲啊，咱讲的单磷酸呐、茶碱之外，你也知影啉茶吼有利尿的这个效果。哦，因为内底有咖啡因嘛，啊，咖啡因就有利尿的这效果，所以你将茶当作水来啉，卖予咱的身躯内底更加欠水。佮加上头拄仔讲的，因为你的胃肠的消化蠕动呢已经变差去啊，因为受到影响了嘛，所以你产生便秘啊，哎，这是走袂去的。哦，所以啊，所以。啉茶哦，他都要讲遐尼侪好处，
但饮茶呢，你若过量，将高茶当作水来饮，恐惊的问题嘛真大呢。啊那安呢？那呢？要安怎饮茶才是正确的？饮偌济才是拄好的？这有学问哦。好，下一段呢，再甲大家做报告。以上

0: 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2: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买菜吃了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5: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即会挑到我啊。
7: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会喘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8: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9: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些老废话咯，做相片，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1: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哈。
1: 嗨。
11: 我买糯糯是啥啥还是买来买来吃？
1: 糯糯，伊内底一支汤匙啊。
11: 啊。
1: 内底一支汤匙啊。哦，一顿两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三顿拢爱吃，饭前吃饭后吃拢无要紧。
11: 啊，三顿吃就对了。
1: 嘿，有倒哦，敢那特别较少啊，然后呢特别啊不舒服哦，咳咳哈，哦，佮加吃一遍无要紧。
11: 你
1: 食一份冇去
11: 啊？嘿，对，哦，
1: 对，啊，有当呢，困的时阵，有人困的时阵开少无哈？
11: 啊，
1: 有当困的时阵开少啦。
11: 哎，
1: 哦，困前阁食一遍啦，哈。
11: 哦哦，
1: 嘿，安尼了解哈。
11: 啊，去对面，阮家买，叫伊帮
1: 买。哦，你啊，请问你住倒？
11: 啊
1: 啊，你住倒位？哎，你住倒位？
11: 哦，草屯啦。
1: 草屯哦。顺安、福安、万寿堂拢总有哈。
11: 哦，万寿堂有啊。
1: 啊，万寿堂有啊哈。
11: 哦好。啊，食三顿就对啦。啊，我每困觉食一摆。
1: 哎、欸，对对对哈。
11: 啊有痰呢。
1: 啊，有痰，你即马食痰会出来。
11: 倒会出来呀。
1: 嘿、欸，对，哦，你即马食痰会一直出来。
11: 啊，不黏黏啊，啊，黏黏啊，啊，痰是这样
1: 的。对，哦，啊，即马食哈。痰一直出来哦，哈，
11: 哦，
1: 啊，愈来愈清，啊，愈来愈无痰安尼是哈，
11: 哦，
1: 嘿，三顿食哈，
11: 小的老皮也有效。
1: 你即马一食，过滤细胞了哈，皮的镜头愈来愈好去哦，哈，
11: 嗯，
1: 咱的细胞愈好，皮的镜头就无去啦，哈，
11: 哦，
1: 好，拜拜，拜拜。
12: 阿门哦，请坐。
1: 喂，你好，我亮啊。
12: 亮哦。
1: 嗨。
12: 来，我过来请教你，因为我最近那在考多一个吼。
1: 嗨。
12: 啊，不是要困到要天光，唔敢会吹到电风啊，是啥物原因？
1: 啊，吹电风。
12: 救卡筋啦。
1: 嘿嘿嘿。
12: 腰酸了，救卡两支卡用要袂行呢。
1: 你有咧食三椒，有咧食灵果精无啊？
12: 哈，
1: 有咧食三椒，食灵果精无啊？
12: 啊，拄则甲甲恁叫恁迄福伦迄神社摕来，互我拄好甲食咧。
1: 好，三椒两粒，灵果精一包。有咧食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12: 好啦好啦，谢谢啦。
1: 哦、好。
12: 啊，即马食安尼，即救卡筋会较迄落较好无？
1: 咱暗时啊咧困吼，
12: 嗯，
1: 咱心脏会跳较慢。
12: 嘿。
1: 啊，你个循环较无好。
12: 嘿。
1: 伊个血要转来吼。
12: 嘿。
1: 较歹转来。你个吹电风嘛哈，啊神经是不是会收缩？啊，所以产生抽筋啦。
12: 哎呦，夭寿，又个定壳壳个。
1: 所以你哦，会记诶哈。咱咧困诶时阵哈，啊，一定要穿长裤。
12: 是哦。
1: 啊，和咱诶脚咧保持一个温度安尼是哈。
12: 哦，我都拢吹脚骨遐尔安尼啊。
1: 安尼了解哈。
12: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
12: 谢谢，谢谢。
1: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3: 本来酸酸甲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0: 三条街后，阮阿叔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13: 不长骨哦，去断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条街外骨怎啊三寸只啊？这嘛不长骨都未行呢。
0: 食恁的三条街后吼，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4: 也用袂衰吼，三条街后用得足好。
15: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0: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1: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来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今日来讲到呢，将茶当作滚水啉，阿尼先恐惊对身体冒一挂无好的所在，譬如讲，开始产生油脂结石啦、便秘啦、吼等等阿尼先。那啉茶对咱的身体冒相当的好处啊，所以咱并无讲啊，你都唔通啉茶，唔是阿尼先啊。不过，你若将茶当作滚水，规工拢冲去啉茶，这当然较无好哦。不过并无代表讲啉茶无好哦。啊、哦，不要呢以偏概全哈。适量来啉茶，绝对是无问题。啊，过去呢甚至有研究哦，指出讲呢，咱每工啉一杯啊200cc 的茶，会当降低22%来带着油脂结石的机会。日本也做过动物的实验，也发现到说适量来喝这个绿茶，可以帮助我们降低油脂结石的风险。哇，吃多的油脂结石，喝适量颠倒是降低油脂结石的一个风险呢。而且咱人体啊，会代谢出来这个草酸，人体所代谢出来的草酸哈、啊，比咱摄取的这个草酸的食物，爱加倍两倍以上啦。啊，譬如讲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就是咧代谢了，才来产生大量的草酸。所以只要咱无过量啊，来呢吃到呢啊，这个高草酸的食物。啊，咱油脂排出超生的功能嘛正常，哦，更加无长期间哇大量咧食食物啊，你这么钙片，啊那呢，咱食物内底超生，要来产生结石几率啊，无介大啦，无介大。哦，啊，这几年来颠倒是认为讲，咱身骨内底这肠啊困啊，肠啊困的异常。甲油脂结石啊，会发生啊，恐惊则是大有关系啦。哦，啊，啉茶要安怎则是正确啉呢？啊，医生是建议，咱每一天啊，啉茶卖超过600cc， 600cc 嘛真多啊，敢毋是呢？啊，卖超过啦，哈，卖超过。而且呢，要啉茶呢，咱饭后。1点外钟、2点钟后才来啉。啊，若无你啉茶，饭后就啉，会影响到咱对钙质以及咱对铁质的一个吸收。哦，所以你会当讲，食饭吧，点外钟啊，两点钟啊，啊，要来啉茶，才来啉茶。当然啦、啊，咱会当适量的啉茶之外呢，上钙好的饮料。嘛是白滚水啊，因为咱人体70%拢是水分嘛。咱身骨内底吼，真侪化学的反应是需要水才会当进行呢。好、啊，咱人体一天需要的1500至2000cc 的水分啊，咱有了充足的水，才会当让咱身体代谢正常来运转。你敢知？干那啉白滚水啦，就会当预防感冒呢。所以根据美国啊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现就讲，水会当保持咱人体运转正常，会当帮助咱呢调节体温，会当咧咱身躯内底来运送营养，甚至咧咱排毒的时啊，亦是不可缺少的。可以当保持咱身骨啊，这电解质的平衡。所以呢，经常啉白滚水的人，在咱的肌肉内底，这泥酸会堆积嘛较少呢。啊，你也知泥酸吼、哦，会造成咱循环歹，会造成人忝，哦，人无力，有无？人会疲倦。啊，所以你水分啉较侪哩，咱肌肉内面的泥酸啊，累积会较少。你就袂感觉遐尼疲劳，遐尼忝。哦，甚至咧美国
嘛捌追踪呢48000人，哦，十年追踪十年，因发觉就讲呢，每一天啉水2500cc 的人，加每一天啉水1300cc 的人，两种人，一种跟他啉1300cc， 另外一种人啉2500cc， 结果你敢知？水分摄取有够的人，伊膀胱癌的风险减一半，减一半。啊，另外一个研究，每天啉水5杯以上的人，比每一天啉水干阿啉2杯的人，哦，啉5杯的人呢，伊啊，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呢，大大减少，哦，大大减少。好啦，讲到转来咱的问题，咱的问题咧都。就是讲，这水啊无味嘛，无味嘛，无好食，所以无爱食。哦，所以为着这个问题，啊，一寡营养师的建议啊，哦啊，就是讲，你若买汽水、可乐、手摇杯这种甜甜的，食了你愈食愈大颗啦。哦啊，啉伤侪茶，佮加工太多讲的。啊，这有机结石啦、便秘啦等等哈，所以你会当做一挂简单的、个健康的水来啉。上介简单的就是柠檬水。啊，这柠檬水呢，酸甘甜啊，酸甘甜，胖胖。啊，但是伊对身体的帮助呢，嘛真大呢。啊，头一点，预防咱的心脏病，因为柠檬水内底有。植化素类黄酮，哦，而且植化素类黄酮呢，也当阻止咱麦胆固醇的氧化作用，哦，所以有预防啦，啊，预防心脏疾病的作用。第二点呢，也当呢压制咱癌细胞的发生，慢慢来阻断了细胞内癌症基转的这个萌发，哦，所以针对啊抗癌方面，伊嘛有相当的一个贡献。另外，这柠檬水，因为它有一种对抗发炎的功能，所以对咱的皮肤嘛真好啊。哦，啊，柠檬水针对体质的吸收，吸收，因为柠檬内底有差不多5%的柠檬酸，也当促进钙质的吸收。所以呢，咱要补钙顺，哦，上好呢，也当倒丁。阿尼斯来帮助的人钙质的吸收啊，另外是养颜美容哦，因为柠檬呢，咱怎样也是美容圣品嘛。啊，柠檬酸呢，一旦祛斑，一旦防止黑色素的沉淀，和咱的皮肤呢，明亮动人嘛。过来增加记忆力，因为带着咱的年纪一天一天有，咱的血液循环。买愈来愈差，所以咱的记忆买退化。哦，柠檬里面所含有的是水溶性的、水溶性的维他命 C 啊，一旦给血路

当印象就是讲，哎呦，哦，食甜，是不是啊？哈，这无该理想啊！哎，热量热量太高啦，会胀气啦，会大哭啦。但这乌糖啊，内底这个钙质、铁质，哎嘛真丰富呢。哦，所以适度的摄取嘛是有啊，真大益处。哦，咱咧当咧运动的时阵，啊，伊咧补充咱咧葡萄糖。虽然运动的时阵会当啉差不多6%的这乌糖水。哦，啊高度，因为咱咧补充运动啊流失的葡萄糖嘛，哈、啊，高度呢卖超过10%至20%。啊，若无糖分伤高呢，会来造成咱咧啊身体这渗透压。会走精气啊，开三型安怎呢？排不倒哦，闹晒安尼是好。过来亲像讲，咱艺术的来啊，咱补充体质的一个流失，因为啊，这乌糖啊，嘛有充足的体质，好、啊，所以女性呢，来咧岁数呢，一旦加食啊，咱建议就是讲配合的维他命 C 安尼来摄取，一旦增加体质的吸收。啊，体质吸收啊，当然第三种呢，咱建议的就是讲，盐水啦，盐花啊，拉一个啊，卖讲无味啦。好、啊，这盐的作用真大嘛，比如讲啊，清洁啦，啊，较物件较袂歹啦，啊，是讲啊，防虫啦，哦，等等啊，那是。哦，啊，咱那是讲拉一点啊盐花啊呢，也当补充咱的电解质，尤其啊，嚯、哦，运动。大量流汗啊，这个、时候呢，咱的钠离子、钾离子的流失哦，所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啊，一旦用一点点啊盐花啊、盐水啦、啊，或者是用运动饮料嘛用的啦，哦来补充咱流失的电解质，特别是钠离子。当然，咱来注意啊，这盐水来对大量的钠离子。啊，卡叔讲吼，你长期间啉伤侪这种盐水呢，会造成你腰子的负担，所以这嘛是你要先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吼。所以呢，盐水就是唔当伤咸，吼、哦、浓度不要太高，不会造成你腰子的负担安尼先吼。所以你若感觉讲，哎呀，这白滚水实在无味，啉了无什么意思，他多啊呢，这几种你当做参考，柠檬水、乌糖水，还是盐水。啊，咱是要甲大家报告，就是讲，饮茶当然真好，剂量可以产生腰子方面的损害。啊，咱就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三日不够时，我去买三支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解火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去食，即个虾呢就好会转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你好，亮啊，好。嗨。我请问一下，我请问
0: 哦。嗨。
4: 啊，我欠费吼，会使啉雪梨旺哩袂？
0: 对啊，欠费啉雪梨旺来心肺补肺助肺啊，哈。
4: 我就是去开刀吼，啊，上啊，我讲会欠讲有，我人包准十日，讲我才搞哩，爱使啉啉雪梨旺哩啉。
0: 对，三顿啉，一顿啊，30-40cc拢会用的哈。
4: 你讲几 cc 啊？
0: 30-40。
4: 啊！你有阿爸？
0: 有啦，对，阿爸有10、20、30、40，你甲看迄个量哈。
4: 哦哦，啊！即马有大组的无？
0: 啊，伊那是一阿来对两罐，啊，大组来对是5罐4000块，哈。
4: 哦哦啊！小组两罐，
0: 对，哈。
4: 两罐偌济啊？
0: 两罐是2000块。
4: 哦，大组
0: 是5罐4000块。
4: 5罐4000块，唔错。
0: 哦，好，谢谢。
4: 这样大组有咯。
0: 哦，有，即马有哈。
4: 请问现在你几届的啦？
0: 3届。
4: 3届哦。
0: 嗯，饭你若胃肠歹，就饭后再来泡来啉。
4: 我另外胃肠是胃歹，爱在掺，会使掺中药来食哩袂？
0: 卖掺中药。
4: 卖掺中药。
0: 甲中药半开半点钟。
4: 哦，你我看我啉雪梨旺有效，
0: 有效哈。
4: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哟，
0: 嗨，
5: 啊，迄个，
0: 嘿，
5: 三椒甲迄个呢，各会使各甲我寄来无？
0: 三椒啊，甲多一项。
5: 三椒啊，搁迄个。
0: 灵菇精、雪梨旺、瓦骨多一项。
5: 唔是，迄个我拢在寄，迄无，当下就是。
0: 三椒甲瓦骨。
5: 嘿，三椒甲瓦骨啦。
0: 好，三椒哈。
5: 嘿。
0: 啊，要大做的吗？
5: 啊，我讲吼，啊，恁。安尼食啊，爱用人无？
0: 啊，你即马三椒持续食啊，较好啊。咱你当卖食三顿，食早唔就好啊。
5: 啊，即马还在照三顿食咧。
0: 嘿，啊，瓦棍啊，甲三椒拢同款，两粒斗阵食。
5: 哎，对。
0: 哦。啊，食了有较进步无？
5: 有啦，是有较袂疼，啊嘛是爱疼。
0: 好，啊，我即马甲你寄三椒，寄瓦棍哈。
5: 好。
0: 你的电话我有哈。
5: 嘿，啊，我你甲寄迄个。
0: 嘿。
5: 拢总8000是啥物？
0: 哦，三椒3000，瓦骨5000，安尼8000好唔？
5: 8000吼，
0: 好唔？
5: 好，啊，咱只讲啥卖，无啥卖了。
0: 对，拢用寄的。
5: 你知吼？
0: 嘿，我只有这个电脑。
5: 有啦，这个加寄几个拜啊。
0: 好，我甲你找瓦骨大组的，啊配啊三椒大组，拢总8000块，紧甲你寄去哈，好唔？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現在收聽的是阿亮俱樂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你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翁翁翁。
2: 咱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你的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哦，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唔知啊，你敢会食宵夜？哦，食宵夜呢，食饱饱啊，倒落去困啊，干那呢，较好困啊，比较舒服安尼是。干物啊呢？毛人讲啊，食宵夜呢，一大苦呢。哦，这有影一定的大苦。我来当个大家呀、啊，做一个见证。阿亮啊，过去啊，啊做节目啊，啊节目真多啊。啊，我踮咧台南啊，有电台爱做，然后到嘉义，然后到彰化，然后到台中，所以呢，中部台中做煞已经是半暝了哦啊，然后呢，才赶紧呢，佮登去台南啊，每工拢安尼哦，我礼拜面啦啊，所以登到台南的时候呢，哇，真晏呢啊，真晏呢，腹肚真枵哦，所以厝内呢，就甲准备啊，咱讲的宵夜。啊，宵夜吃一个，哎呀，很舒服呢，对不对啊？哈、哦，啊，所以呢休息。第二天呢，啊，这里透早啊，差不多呢七八点啊起床啊，然后呢啊，过来开始上班，一天过一天。哦，啊，你那呢过了呢，发觉就讲安怎呢？哇，真正一直大哭起来呢。哦，迄阵啊大哭到什么程度呢？啊，有一个长辈啊，电台的这个算讲头家啊，哇！亮啊！啊，你那大哭个干哪呢？我讲大哭个什么程度啊？用大哭个一只看起来干哪低的呢？哦，一只干哪低的，所以你就了解讲哇，哎，到底呢大哭个什么程度？迄阵啊呢无翕相啊，啊那无呢可能即马看起来感觉真趣味哈啊，所以呢这宵夜，哎呦，唔通安尼食呢啊，就是要做一挂调整安尼先好。我啦，有当时啊呢，好，咱上班族啊，好啦，还是讲咱的工作时间，一直个啊困醒啊，啊困醒呢，腹肚会咕噜咕噜呢。哦啊，坦白讲，你腹肚枵吼，啊你无食宵夜，你困袂起呢，哦，真正的歹困。哦，但食宵夜呢，佫亲像阿亮啊安尼惊大哭。所以营养师咧讲啊，伊讲啊，咱困醒食落去的物件呢，真重要。就是多一种种类啦，哦，上好是青菜啦、水果啦、豆啊类啦，啊是复合型的糖类，哦，啊过来就是讲，哦，你腹肚枵，哦，你食宵夜是食一粒胃药，哦，唔是食好饱，哈，食好饱呢啊，所以无用规工啦哈，真侪上班族，你暗顿的时阵。暗顿的时阵呢，嘛有可能凊彩食，嘛有可能凊彩无食去哦。哦，所以尾啊呢，都变作是宵夜的时间啦。啊，但是听讲呢，困前食物件开大苦嘛哈，对咱的消化功能嘛，较无遐尼理想。但是无食宵夜，嘿，暗时嘛是几多点钟的呢？哦，迄腹肚咕噜咕噜啊，真正要困啊，嘛干那呢真歹困，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哦，所以营养师是咧讲啊，食宵夜虽然无好，但是啊，只要唔是经常食，哦，咱适量食一挂还可以。大原则就是食一挂胃枵安尼就好。那是讲啊，宵夜食个饱，会变作咱身体的一个负担。哦，伊特别提醒的是啥物事呢？就是讲真侪人啊，食宵夜就是啊，求一个方便。安怎讲呢？来泡面，啊是讲要回来路的啊，买一啦炸鸡排啦、盐酥鸡啦，啊是厝内啊有只鸡卵糕啦、饼干啦。无啊，那像这种的宵夜吼，这个无什么营养价值。啊，重点就是油脂加糖分呢，拢真悬，咱的身体呢较歹消化。哦，所以呢，炖这个咱的香菇呢，你会大苦。哦，啊，你呢常常吃，他都阿亮阿公的这些宵夜呢，趁早赶紧给改掉。哦，所以咱今嘛呢，先给大家提醒，
吃宵夜有六大你要劈开的东西、哦、六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泡面，泡面确实很方便，对不对啊？打开啊，小小的水冲嘞，啊，调味包倒了，翕一个，哎，会当食，马免出门，哇，真方便。但是你唔当袂记的，泡面迄个面啊，伊个是煎的哦，哦，是油炸面哦。啊，那内底呢，迄、那个调味包啊是油包呢，迄是有够咸的咸啊，那是呐。哦，所以这钠是非常之关。啊，油脂呢？哦，你看那两包就知影嘛。啊、哦，这油脂的含量嘛，非常之高。这让我们较会产生什么呢？较会产生水肿哦。哦，会大颗哦。哦，所以市面上咱所买的那个泡面啊，一碗差不多有600大卡、700大卡。哦，这超过咱一个人一顿啊的热量啦。所以你暗时啊，一碗。甚至每天暗时宵夜都吃我，你就了解说你会产生什么状况、哦、第二种就是啊，我们说的炸鸡排啦、盐酥鸡啦，这也很方便、啊、经过夜市啦，是暗时的路边都有 哦， 哦，买一包买两包这样、哦、还有就炸薯条啦、哦、炸薯条好像呢真受欢迎，这也是我们台湾人也是说宵夜的排行榜啦，这拢真贵命，哇、哦！这盐酥鸡，哇、哦！这盐酥起来有够香的啦，也未食哦，就好你啦，哦，流嘴暖的是吼。但是外面一裹一层啊，啊，一层的这个米粉，经过安尼煎落去了呢，哦，除了讲啊热量超悬呐，佫会产生呢致癌的物件，叫做丙烯酰胺呢，啊，佫有伊个煎吼。遐油，煎个煎啊，煎个煎，嘛真容易产生呢游离脂肪酸，等等之类啊，裂变的不及。这产生安怎呢？产生咱呢有产生心肺梗方面的疾病，当然包括带着癌症的机会。哦，所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咱来想的，就是啊蛋糕、饼干啊，即系真好食、甜甜的物件。这差不多呢，拢有大量的糖分啊，甲油脂嘛。佮加上呢，咱个糕饼类本身伊就是米粉，哦，而且食落去安怎？食落去了后，你个血糖会快速升高起来。因为暗时啊，咱人吼、哦，暗时啊，咱个胰岛素呢是较无敏感的哦。哦，所以你宵夜食只蛋糕啦、饼干啦。会引起你的血糖啊，准安尼过悬起来。哦，啊，加出来糖分呢，伊就甲你啊囤积变作脂肪，所以简单来讲，你就变大颗哦，血糖啊产生问题安尼先。所以蛋糕啦、饼干啦，嘛无适合你宵夜的时候来食。好了，第四种呢是烧烤，咱台湾非常流行这烧烤。餐厅嘛有，路边摊嘛有，哦，这烧烤呢嘛真受欢迎，好啦，所以呢，你来看吼、哦，市面上迄、那个烧烤的物件，无论是餐厅啦，还是讲啊咱这个路边摊，好、哦，伊这烧烤的物件通常伊拢是先煎过了啊、哦，再过来烘烤，哦，所以这个热量相关之外，因为呢碳水化合物。或者是说啊，这肉类的蛋白质等等，你经过高温的烧烤了，会产生致癌的物质，特别是伊啊烘吼，烘到臭大迄所在，迄是上界糟糕的，迄呢会危害到咱的身体健康。那有的呢，餐厅无介大间，啊内面专人，哦爱用炭，啊咧烧烤。你甲想看卖讲，像迄款的餐厅，除了食的物件，安尼烘臭大啦，或者较低感啊，另外规定人咧一个空气无介流通的所在咧烧炭呢。啊，你只要听到烧炭这两字，你会感觉真恐怖吗？
我在新年哦，行李拢真好啊！你哈，我来咱工作回来哈，宵夜宵夜加烧烤嘛是无介适合的。好啦，第五种无适合的是熟食，第六种呢是卤味哦，卤味哇，迄卤落去啊，真胖的胖哦。过来是为什么加宵夜开大颗，总是有个原因吧？伊对咱的胃肠的影响又果是安怎？啊，咱咧下一段呢，甲大家做较详细报告啊，这段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腹，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腹，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肚好痛呢？但是不够输，那去买晒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消化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食安尼就讲会喘啊，啊，食都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喂，你好，海亮哈。
0: 是。
4: 哎，咱请教你一下。
0: 请讲啊。
4: 你那个香菇精，那是土的菜。
0: 哎，拢是素食的，哈、哦，包括咱这个阿弥陀佛的老师傅啊，哈、哦，嘛咧食咱的灵菇精、雪梨旺，拢素食的，安心食。
4: 是哦。
0: 嘿。
4: 啊，有的拢像迄款的，粗的拢讲迄素的。
0: 啊，我请教你，灵芝加香菇。有多几项是错的呢？那是为灵芝跟香菇萃取出来物件。灵芝跟香菇有多几项是错的无吧？
5: 妈妈。
0: 哦，安心吃哈。哎、
4: 哦
0: 欸，啊，了解哈。
4: 哎、欸、呀、
0: 啊，好。
4: 哎、啊、哎，我呢？
0: 嘿，
4: 我这骨卡吧。
0: 嘿。
4: 香菇精会使了吧？
0: 哈。哎呦，卡吧手吧，哦，啊那骨质卡吧三椒盖好爱加的吃。
4: 哦，三椒解好啊！啊，三椒解好是安尼的。
0: 啊，迄嘛素食的，你放心哦。
4: 有。
0: 三椒解好一盒是1500块九十粒，啊，伊即嘛有大组的是啊3000块，内底有230粒的啦。
4: 你敢唔讲阿袂出来？
0: 八月份拢有，哦，甲月底拢总有哈。
4: 嗯。
0: 三椒解好大组的3000块哈。
4: 哎呀哎呀。
0: 啊，甲灵菇精斗阵食。
4: 哦。
0: 好，灵菇精一包啊，三椒2粒啊，三顿食哈。
4: 嗯嗯。
0: 好吗？好，谢谢，拜拜，再见。
4: 嗯。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先生。
0: 嗨。
6: 你好。
0: 嘿，请讲。
6: 啊，我有食迄个瓦骨啦，吼。
0: 是。
6: 啊，个灵芝。
0: 灵菇精。
6: 哦，灵菇精啦，吼。
0: 嗨。
6: 啊，你有只骨正酸了。
0: 有只骨正酸哦。
6: 有啊。
0: 啊，那买食三椒钙好呢。
6: 解好啊！
0: 我给你解说一下哈、哦，有这个叫五块骨头，无解大块哦哈、
6: 哦。
0: 但是呢，伊要记着咱身体的重量、
6: 哦。
0: 啊，你那点了咧压，点了咧压的时阵哈，伊要负担你体重的250%哦。
6: 哦。
0: 所以呢，啊、这五块骨头哦，三椒解好爱食。
6: 我食迄食12天啊啦
0: 哈。嗯，是。
6: 啊，即摆是脚头乌啦，啊，这里肩胛头这里啊，啊，脚床头哦，真酸嘞。
0: 欸、你即马吼，灵菇精瓦骨，你正常食。
6: 嗯，
0: 你即马呢三椒买回来吼，三顿加咧食就好安尼。
6: 哦，安那食三顿咧。
0: 啊，你这筋骨哦，骨质较歹，较袂自然吼。你这个三椒吼，点到爱较那呢，较长期间来补充一下。
6: 哦，
0: 嘿，
6: 三椒啦。
0: 嗯，啊，那是讲你讲瓦骨吼，瓦骨针对咱的。对大腿头啦、脚头乌啦、哦、手腕、手脚、肩胛头，伊是咧针对骨脉的所在是食瓦骨。
6: 哦，
0: 嗯，
6: 我即摆就是讲，我呢，就是我刚刚我这个脚床头啊，真酸嘞。
0: 安尼吼，
6: 嗯，
0: 迄就是咱的本身骨质啦、肌力的力度无够。
6: 哦，啊，即摆爱来食三椒遐、
0: 嗯，
6: 三椒遐是咧食安那，
0: 就是咱的骨头顶，
6: 哦，
0: 啊，骨头边迄个肌肉收缩力来有够。
6: 哦，
0: 安尼你腰骨才有力，这样呢，徛、哦、久行远啦。
6: 哦，安尼吼，
0: 嘿，
6: 好，安尼我即马过来叫一个三招，
0: 好，三招，
6: 啊，三招即马咁我那有咧有做促销不、
0: 哦？来，三招一盒是1500块，
6: 好、
0: 哦，你若买两盒，伊就阁加50粒，超过半盒咧来对。
6: 安尼
0: 呀，嘿，啊，这一组是3000块，
6: 好，好，
0: 好不好？谢谢。
6: 好，我这么先各包三招就好了。
0: 好，先给你上三招一组
6: 哈。好，
0: 谢谢，好，拜拜，再见，再见。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7: 本来算分甲严的温嘞，我食一罐遐三石钙好个啊，食了今仔袂酸安尼。
8: 三石钙好，阮阿孙嘞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无当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石钙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无当骨都袂疼嘞。
8: 食恁的三石钙好吼，鸡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0: 也用袂少吼。三石钙好，用得足好。
11: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钙活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8: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0800-0900-868。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哈。咱今日咧，咧甲大家报告是食宵夜，食宵夜是现代人呢，敢那是啊真侪啦哈，因为夜生活好啦，生活形态也好啦，无闲也好啦，啊，有的甚至是啊，我无食宵夜，我都困袂起啊。哦，所以就吃宵夜吧啊！我那宵夜吃落来，哦，就变大苦啊！咱头拄啊有甲大家啊报告，就是讲唔是袂当吃宵夜，但是你是吃好袂枵安尼就好啊！唔是讲哇吃好饱较好困啊，唔是安尼先吼。尤其啊，咱来撇开呢六种啊，六种呢，诶，当讲是啊地雷宵夜哦，唔通的就丢了，爱撇了哈。头一项是泡面。第二项呢，就是迄个盐酥鸡啦、炸鸡排啦，哈、哦，这种的。第三种呢，就是鸡卵糕啦、饼干啦。第四种是烧烤，哦，烧烤。好，咱即马来讲第五种呢，你爱虾米？即马呢，现代社会，哦，有真侪行业呢，是24点钟呢，你甲咱做服务。哦，你看这超商，啊、哦，什么 7-Eleven。哇，24点钟呢，拢真方便。哇、啊，你要买什么拢有，所以你要食什么嘛拢有安尼是啊。过来，即马甚至连即个麦当劳哦，还是讲啊，真侪即种速食店，伊嘛是24点钟一档呢，甲你做服务安尼是然后。但是你唔通袂记，大多数即种速食啊，即种餐店呢，拢是现成的。啊，是讲加热，安尼先得用个呀。哦，啊，来对主要物件呢，大多数拢是肉，拢是肉。哦，差不多正少讲来对啊，青菜啦、水果啦，哦，这少吧。佮加上绝大多数拢是安怎用煎，油落去煎，啊是油落去煎，哦，安尼先咧煮啊。所以因个营养价值呢，无介悬。伊个热量呢是非常的惊人诶，即干那即个物件一顿食落来，400大卡、500大卡啊，有诶呢，甚至哦，会超过1000大卡安尼是，啊，所以即个速食，即嘛非常不适合。过来第六类啊，啊，咱来家己承认。啊！阿良阿神灵讲，我真爱食这個，好、哦，好、哦、过去啦，过去啊、哦！爱食宵夜时，就是啥物？就是迄个卤味，迄卤味，迄卤味啊！哇，我够胖的胖。迄干阿公啊，你放啥物卤去吼？拢真胖，拢真好食。哦啊！但是有一挂观念呢，可能啊，咱。嘛是有这错误的观念啦，吼，比如讲这卤味真好食，啊，咱要食宵夜，我加拣一挂安怎呢？我嘛加拣一挂青菜啊，有啊，哦，当然嘛有其他的啦，哦，我嘛加拣一挂青菜啊，哦，你讲拢食肉，哦，我这卤味我嘛加捡几项啊青菜，应该呢就较健康才对吧？啊、哦，但是营养师是安尼提醒，伊讲你嘛以为讲啊，安尼是真健康。哦，因为咱店的真侪味啊，是这青菜哦，念当袂记的，迄、那个卤味啊，迄点卤味啊，是非常非常之咸，所以一顿食落去啊，这个钠啊含量呢啊是一个啊就超过标准啊，这嘛让咱呢开水肿呢，买开让咱产生呢心肺梗的问题安尼是啦，好、哦，所以呢这卤味可能。嘛，卖食侪，或者是讲，就卖食卤味吧。啊、哦，咱的建议讲食虾米系啦，吼。好啦，所以咱们来解说一下。啊，为什么食宵夜开大苦？为什么食宵夜对咱的胃肠呢较无理想？啊、哦，这是咱应该爱知影啦，吼。因为咱的身体，啊、哦，咱的神经，伊就是将咱日时啊食入去腹肚底所食入去的食物。来转化，比作咱身体所需要迄个力、迄、那个能量。哦，啊那暗时啊呢，咱所食的物件啊，会转化啊，转化变作脂肪。
所以过去啊，啊有一个期刊嘛，办的记录讲啊，鸟鼠啊，啊鸟鼠啊，规天伊食物件，身体这个沸腾的一个变化，发觉就讲，你日时啊食物件入去的时候呢，咱的胰岛素会当好细胞来吸收到糖分，哦，咱嘛需要糖分呢。因为吸收了会当转化到你的能量啊，对不对？你才有体力啊，哦，你才有力量啊，哦。但是到暗时的时候呢，啊，因所记录的都是暗时吃物件，胰岛素呢会来产生的抵抗，虽然无啊多顺利来吸收到咧咱血路当中的葡萄糖，所以才加出来糖分就会转化呢变作脂肪。这样就是为什么咱暗时啊食宵夜的时候呢，开大哭嘛，啊，以及开呢来带着糖尿病、高血压、高血油啊等等，即个代谢症候群啊就来产生啊，这是原因之一啊，那是然后过来来讲到咱的胃肠，即马呢应该休困，休困啊，但是咱咧食宵夜。先来了解咱的胃，物件食落去来到胃嘛。哦，咱胃咧，诶，黏膜细胞寿命呢无介长，大约两天至三天呢，伊就会重新再生一遍。哦，啊，这一连串呢修复的过程呢，必须要是咧暗时啊，咱胃咧休困的时候呢，来进行这个修复。但是你唔是啊？哦，你困前咧，定定咧食宵夜，啊，你食物件胃无啊都休困咧，所以你物件食落去啊，咱的胃液伊爱大量的分泌，伊无啊都得到休困，伊嘛无啊都来修补到伊的黏膜细胞啊，所以时间久啊久啊久啊，咱的胃的黏膜呢，伊就变薄去啊，啊，甚至引起了呢糜烂。甚至溃疡，哦，你的胃就出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咱讲消化，我即马食物件落去，落去落去落去，来到我的胃的，来到我的肠啊，哦，咱要吸收嘛，哦，所以来到胃肠，咱吸收了呢，咱的小肠哈，伊就开始啊，有这一连串的收缩的运动，收缩运动，哦，啊，这收缩运动迄声音嘛。跟那海波浪感官，哦，一种肌肉收缩，哦，而且小肠为什么要安尼先来收缩呢？因为你也消化，你吸收，你有一寡呢外滴的，对不对啊？消化你要所残存的这些残破，伊要给你塞嘞塞嘞塞嘞塞去倒塞去大肠嘛，刷到要排便啦。所以这嘛一旦讲是一种咱家己自我清理的一个动作。哦，通常发生的时间是两顿当中，哦，这枵的时间，哦，通常是安尼。但你即马是宵夜，暗时啊，困前，哦，所以你食落去了，本小肠啊，

蜜，吃宵夜的人，伊的胃肠的功能会较歹，因为无法度休息嘛。哦，照你讲呢，我休困啊，哦，我这点休困啊，我拼拼的，哦，我要来困啊，啊，即摆唔是，伊都还未拼煞的，啊，人家过来啊，哎呦，赶紧过来按人去。所以你的胃肠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息的时候呢，你嘛无法度呢，和这个胃甲这小肠来对。咱买滴物件，你无法度甲清空啊！啊，无法度清空，就敢那粪扫蹲在你的房间内底，你永远变袂清气。你的房间内底有可能真清幽吗？无可能嘛！哦，无可能。啊，时间一个久嘞，你的胃肠啊，问题绝对就发生嘛！啊，这是必然的嘛！好，好啦，讲遮多，哎呀，安尼卖食宵夜啦，卖食宵夜哈！食宵夜当然无介好，但是腰杆你困袂起啊！对对哦，哎，加一挂还好，但是安怎煮食嘛，请你注意安尼先吼。所以呢，咱呢困前要食落去的物件种类就真要紧啊。咱选择的食材呢，应该是要选择较好消化的啊。这油呢，嘛要选好油，物件爱高纤啊，化学性的碳水化合物拢是袂歹选择。譬如讲了哈。水果、青菜、豆芽类的、全谷根茎类，过来煮呢，尽量是清蒸、清烫，撇免迄个油炸、油煎、烧烤，迄种唔好，哦，两唔好哈。这营养师毛甲咱建议三种咱呢甲大家做一个这报告哈。头一种呢，就是青菜豆腐汤、青菜豆腐汤。吃的保健康。第二种呢是香蕉燕麦坚果奶啊，这啦啊真营养啊，简单做，对不对啊？食物调理机搅匀啊，你就会当哈。过来是呢丝瓜蛤蜊面线啊，搁掺一点啊枸杞啊，你也够较好食啊，量拢唔通介多啊，你清清爽爽。吃好鸡腰好啊，然后呢有一个好睡眠啊，吃宵夜，咱就跟大家报告到这，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不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就对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加上虾哩肉会串啊，啊，即浓味啊，都肥。三椒食脆起听啊，足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湾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注文，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4: 哎、欸，阿亮，阿亮哥哥，
0: 你好，哎、欸，请讲来。
4: 我基本来个都请教个，我较早吼不食恁的迄个苹果精沙，加迄个做迄个雪利旺啊，吼。
0: 是。
4: 哎、欸，啊，今嘛是无食啊，但是我要个都请教，我呐有高血压，爱食这个啥物药啊？你讲。
0: 高血压食一项苹果精。
4: 对，
0: 嘿，食食啊，三顿食，照起工食，
4: 是是
0: 哦，高血压。
4: 啊那雪梨旺个加咧食会使，
0: 雪梨旺加咧食当然上好啊，血压咪更加稳定啊。
4: 哦，因为我较早不食，但是你即阵啊血压个悬起来啊，
0: 哈。嘿，
4: 我是不过你问者问讲安尼，我那高血压啊，小可有糖分，食这两项会使吗？
0: 会当，而且呢，一定要三顿食。
4: 是，
0: 哈、哦，苹果精上要紧哦，哈、
4: 哦。是，安那那个有咧食其他的药啊的时阵啊，比如讲咧中医诊所的，安尼难咧食要紧嘛。
0: 啊、哦，那是中药西药，咱拢希望半开一点钟，好吗？
4: 哦，就是那食的药甲食。
0: 啊，隔开一点钟安尼较好哈、
4: 哦。
0: 好，谢谢。
4: 今麦有咧，今麦有咧优待嘛吼。
0: 有今麦啦，买二送半哈，苹果精、雪利旺拢有哦哈。
4: 啊，雪利旺是我也是液体的嘛，对不？
0: 雪利旺也无糖，拢无糖的，你放心。而且哈，
4: 那、
0: 是一盒内底是两小瓶，啊，那是大组内底是五小瓶，五罐的内底哈。
4: 哦，啊，即马就是卖两三罐就对啦，
0: 对。嘿，你拢去多一间买？
4: 我拢伫迄个南投迄个公园啦。
0: 好，遐都有啊，哈。好，谢谢，拜拜，再见，
4: 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好、1081/2022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好、108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利号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068。感谢你的收听，再见啦，拜拜。
1: 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咪咪笑笑咪咪，咪咪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公格有几盒？1100300004。进行公格有几盒？1100300003。就穿那主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讲这个老道啊，啊，这老道啊，食老来吼，煞小可对中，哎，对中，各位你听有啦吼，为囡仔会对中，有人讲迄个做三气还是安那吼，这对中就是讲一开呀安尼大大的对啦，那讲吼，因能盖大粒安尼啦吼。啊，有一回，唔着老爹去路边哦，看人伫卖迄个白蜡，我看白蜡真水，伊都哭了吼。啊，甲人加减点仔看，本来想讲要买安尼啦吼。啊，尾啊看看了后吼，煞总啊无买啦。啊，因迄人真济咧，啊无买爬起来吼，我哋都要出去啊。啊，迄小姐吼伫卖白蜡迄个吼，就甲讲，哎、欸，阿伯阿伯啊，伊都阿爹当唔当安尼歹习惯，哦，啊唔当安尼遐食食到迄个年岁啊吼，唔当安尼。
1: 啊，是安怎？啊，小姐，啊，我是安怎？啊，我给你看，你你要把它安尼看就袂使哦。
0: 我唔是讲袂使啦，啊，你看到不要紧，但是你无买就唔通安尼，啊，你唔得拣物件坑咧。
1: 什么物件坑咧？
0: 哎呦，阿伯，你帅到电车呢？啊，你以为吼，安尼，迄领把它大粒，啊，你戴咧裤袋安尼真正吼，一日看到知影你也瘾要坐呢。嗯，
1: 这有够水。
0: 老道啊，因为对中啊，即马这边了白小姐动作讲，看我无买哦，佮刷来机要偷提白啦走，我搭底下搭老道啊，足歹势啊嘞，吼啊人啊真硬啊，但是我觉得即无解做清楚吼，变成张误会呢。啊，这面头就是你啊白啦小姐吼，他是变那个讲，
1: 啊我这不是你，你啊白啦，
0: 我这是即个乌兰帕衰呢。都讲袂出来啦，这老德都唔知足尴尬的对啦，当场搭唔在边啦，足歹势啊个吼，搭唔在边啦解说啦，啊要行唔对，啊唔行唔对，啊要讲唔对，唔讲唔对安尼啦，啊徛踮遐搭唔在边，做阿小姐讲，哎呦阿爸对因老爸来讲，阿爸这个阿爸有够无意思啦，啊刚把他看看无买吼，不要紧，总啊刚偷炸要转去安尼啦，你看啦。哦就记得老爸啊，裤袋啊都起啊，安尼啦。哎，老爸看到，当我来讲，哎呀，老东西唔通安尼啦，捡起唔通安尼啦，这小这个牵路在咧卖只领白啦，辛辛苦苦在谈，你慢慢咧，哦，啊，就手寸就听到这个裤袋咧，给捡出来，捡着开无啊，啊，佮捡到，哎呦，我这太高，你唔通安尼，我们要死。捡到结果是捡到啥物？饮着酸呀，唔是饮着那白啦。哦，这是因为老爹啊，这对中的关系哦，啊，实在是感觉真趣味，所以这小姐我那较冲动，啊，唔得啊，看清楚，看阿表，甲你偷睇你咪无安尼。啊，实在讲哦，嘿那安尼，目睭较紧的小，我看到怎样讲，物件无同啦，对唔对？白啦甲酸呀，这差。

我来今麦来讲一寡查甫查某问题哈，查比位甲查某问题男女之间啦哈。最近我看到这个北医哈，泌尿科主任呐，就是江汉兴教授伫咧讲，讲这个查甫查某的差别，尤其讲到到这生理方面啦哈，啊加这个性的方面呐，讲甲真彻底哈。啊，我感觉讲，这也是真有理哈。我所以讲来讲，予咱听众朋友大家参考。伊咧讲白白是人来讲吼，查甫的物件比查某较紧歹，查甫的性器官的障碍吼比查某较侪，查甫就是讲较够过重，所以你若无好好啊甲保养，无好好啊甲珍惜吼，查甫的物件是较紧歹，较够过重啊。查甫呐，亲像讲一夜五次郎吼，有一个一夜五次郎就是讲答案拢五解啦吼。啊，我一个朋友讲五届有稀奇，我拢嘛十届。啊，我甲了解起来吼，唔是讲伊甲人做阵十届，是因为伊膀胱无力哦，下消啦，一面拢爬起放尿放十届，所以讲哦，伊是一夜十次人。哦，啊，查甫一般吼，那是讲一夜五次人，一面五届吼，拢得会出火金针啦，啊，爬都爬未起来的对啦吼。但是呢，查某的吼都无限啦。那么这方面是查某的较用，而且吼，查某甲查甫无同的所在就是呐，查某的吼愈进愈有经验呐，啊，愈有年岁了后吼，伊愈有经验呐，愈知影滋味啦，啊，而且愈进个愈用。到个三十岁过了后，人讲三十吼如龙似虎，有人讲三十岁就是龙呐，啊，四十岁就像虎啦，啊，五十嘞像八，迄个时阵吼都像八。哦，所以查囡仔吼，查某的对啦，伊的生理个子跟咱人无同吼，跟查甫无同啦，伊是年岁呐，愈济了后吼，哦，身体是个愈用了对吼。啊，查甫呢，咱来讲查甫，查甫是吼三十二立，有人讲四十二不歇，但是呢，而且解说讲啊呐，四十二不起，四十起你袂不起，就是讲四十就开始吼头壳也袂起来。啊，这当然有讲了，可能的古早吼，这咱都唔敢讲，因为较早营养啦，啊，较早的这生活品质无这么正好，哦，啊，这句话甲台湾话俗语讲，哦，上涉都未了艺术，差不多差不多，哦，啊，五十呢，五十讲下苦家都未分会，啊，六十都差不多无困尾啊，吼。啊，七十过就定着定着，吼、哦，有人家形容查甫人讲三十二立，喏、哦，三十二立。四十而不起，其实即卖查甫人啦，四十常用哈。啊，甲台湾俗语讲的，就讲上十未立哈，即同款。啊，五十就下苦计未分会，六十就差不多无困袂，七十就定着定着。但是当然啦，如果你身体有保养啦哈，又另当别论啦。啊，咱过来讲即个查甫人的敏感的所在哈，查甫人敏感的所在哈，即我看保留一个卖个关子哈，稍等下再过来讲。

0: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
1: 我讲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食十几冬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有变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诶，
1: 有这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嬷咧，真正做咱讲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恶身体。阮即多诶人，大家都话买恁诶年糕蒸好食，大家都买两盅，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母，因先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买食我过来关一撮啊，大黑好食，迄食迄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啊，因先不讲好啊，关人佫关一撮，爱买两
2: 撮，观念最重要啦，
3: 吼。即个桌啊，大家有你的产品的产品，迄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有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我佮你的产品。
1: 三号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就全区拢都温暖嘞，啊，
2: 都
1: 啊困到八点，够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方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都唔勉强看好流流啊。
2: 真正最好用，
1: 有听伊无啦？我这样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大素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啊撞开拢袂鲜啦。欸，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林哥，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再来刷你吼，啊，撞开吼，搁食搁袂脆干。
2: 嘿，搁他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因为这个灵芝里面有5000多种的基因啊，可以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最重要。你看看有人生活单纯，但是每个破病都有分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得好细好细，很奇怪，这都就是基因啊。得力灵高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要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的红啊头哈、哦，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00268888，226888，高雄电话。

查甫的吼、哦、敏感的所在比查某较少，女性吼、哦，女性规身躯有差不多50几个敏感的所在，啊，查甫人呢20几个所在尔尔。所以讲查某的吼、哦，当伊在享受着这个性的时阵哦，伊是全方位吼，伊、哦、敏感的所在因为太济啦，所以照理讲起来吼、哦，查某人呢应该是较会当来享受着着吼，享受着这个。啊，爱的滋味啦！但是呢，为什么在咱这个传统的女性吼、哦，比较点来讲啦吼，一般拢变成是种过去的对啦，变成秘书讲是种查甫人吼、哦，这个做爱啦吼，性的种附属品尔尔，因为查甫人吼、哦，伊唔敢要求吼、哦，伊唔敢伤大胆吼、哦，因为传统对这个女性的激烈的控制安尼吼。哦所以查某人在做种代志时阵呐，好唔敢讲啦吼，爱也佫惊人笑，惊人轻视哦。因为传统认为大胆就是三八，就是无正经。所以讲女性哦，长期以来呐，受了压迫、被动，唔敢对家己身躯自主权哦，啊，干那一心一意哦，要让查甫人欢喜，家己啊唔敢大胆享受，唔敢去追求着性的满足。其实吼、哦，这个性伫翁仔某的生活来讲呐。我那是占一个非常重要部分，所以讲，江教授咧讲啦吼，伊讲那要做吼，就发较大胆去做，啊，这环境啦影响情绪非常的严重，所以那要做，找一个较好环境，放好轻松，想要安怎就安怎，安尼就当享受的虚水之欢啦，感情才会美满。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大家一定捌听过四苏面，四苏面是乐谱的三个音啦。早期的台湾人民吼，伫咧讲的四苏面，就是咧讲松树的乐队，就是讲这个乐队吼，松树乐队叫做四苏面。松树顶头那愈大顶吼，啊，这个乐队那愈大组，迄拢在咧彰显吼，咱这个松家社会地位啦，甲人脉，啊，甲伊交配空阔。啊，松树愈老，这愈铺张，就证明讲这个松家有钱有势吼。啊，人讲财旺心旺，唔惊鬼来作弄啦。啊，现时的社会风气，黑社会角头大哥的松树吼，那论顶头、论关系、论人脉。大生意人哦，拢对黑社会袂得。四苏面这个名听起来哦，有淡薄啊轻视的意味啦。四苏面对什么时阵开始的呢？听讲是公元1934年昭和九年，迄个时阵的台湾还阁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差不多86年前。迄个时阵，中华保新罗厝庄有一间天主教堂啊。这个神父叫做陈玉石，陈若瑟，吼、哦，教堂大家知影拢爱唱诗歌啦，唱圣歌啦，吼、哦，啊，教堂话拢有人在弹，手风琴啦、啊，还是讲钢琴啦、啊，啊，有西洋的乐团啦、啊，专门在演奏西洋的音乐，演奏圣歌，哦，啊，领队啦，吼、哦，拢总是在遐，吼、哦，伊这个乐队内底每一个人拢总是在遐，拢食薪水的。啊，当时吼、哦，你伫个教会内底，你无特长伫演奏咧，啊，你嘛若无演奏英英，吼、哦，啊，遇到人拄人到咧办丧事，啊，需要乐队啦，啊，人就来叫啦，叫讲吼、哦，哎、欸，啊，英英，英嘛伫英，啊，加减弹较袂散啦，吼、哦，啊，加减啊来去演奏，吼、哦，啊，就去参加人个乐队个演奏。迄个时阵，丧事内底有乐队，西洋乐队，就是安尼开始流行。那为什么会见四苏面呢？听伊讲啦，松树的乐队得造哀乐的起音，就是四苏面。吼、哦，迄、那个西洋乐团参加松树迄个乐队，那开始哦，一二三，啊，就四苏面，啊，就开始就对，所以这起音的头啦，啊，唔只大家个叫做四苏面啦，吼、哦，嘛有另外一说是讲为着民主啊。哦不爱和人笑啦，讲啊，迄个在创啥？啊，迄个在分鼓吹，吼、哦，咱一般那不是西洋乐，拢讲分鼓吹啦。啊，但是分鼓吹嘛有一种吼轻视的意味啦，哦。啊，那问讲什么职业？啊，所以就较好一点，这四苏面啦，我就咧四苏面安尼啦，吼、哦。民主重要，所以这也莫怪人讲手重手皮，人重面皮啦。以上在地文化就川啊报讲。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官兵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哈，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哦那压力啦哈，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哦有时啊吼会发烧哈，啊加这个排便无正常哈，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默默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顶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这个光泽吼，对、哦，看起来到底呢，暗铺暗铺安尼啦吼，肝病啊，差不多尾期吼，迄、个腹肚胀出来吼、哦，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就对啦吼，要过真济真济吼，就是讲足济人治着，非常非常的济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哦咱的肝油啊，真正卫生机关呐、啊，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安那就像那讲的这大声，因为咱这肝油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油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卡油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愿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雄雄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话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只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拼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即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大家拢有需要食吼。这不是说你有病才来吃，有时候有病才要吃就上班了啦，普通人都爱吃，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就有够了、哦、我那叫三顿一定上、哦、少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吃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你不能、哦、吃的休的七十五无采工在吃，你还要订来、哦、这些钱开下去都等下去害你没路用、哦、其他间真的就算心愿要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吃到才安心。就像那公司出品的哈，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哈，0800068777。

古早人那听到人考到想讲医生，还是考掉到什么大学哦，弄到门家口啦哦，哦，安尼秘书咧点灯夹菜，啊，拢打一个红纸安尼哦。台南府城吼有流行一个故事，一个欧里桑吼，伊本来拢咧讲七配鞋啦，啊，欧里桑吼生一个后生，真够读册，一个考掉到台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咯，吼、哦。当地住伫台南的中正路，咱的中正路的上好嘢吼，就是派人来咧讲亲情啦。当时的开出的条件吼，真正你若听到上药上少食三斤啦，嘿三条，什么条件？三栋楼啊啦，哦，讲要给这个少年人吼，马上三栋楼啊就对啦吼，要读册钱、读医学院钱啦，全部拢总包办啦呢。啊，是安那要学三栋楼啊呢？一间要学你上大哦，一间呢要学你开病院哦，啊，一间呢学你做客家安尼就对啦。有好无？水果条养一年啊，水果的三栋楼啊，啊，较早是无咧公务哦，无这大楼拢透天厝哦，吼、哦。啊，这个医生啊、哦、叫做吴明心啊、哦，啊，这个医生吼、哦、医种不懂哦。哦，即有那怪胎怪小的医生哦，伊唔是个普通医生哦，伊毕业了吼、哦，就从啊当个台南啦，哦，啊伊做个台南病院小儿科主任哦，迄收入是真高哦，但是吼、哦，伊放弃咧，伊甘愿放弃高薪哦，放弃市内小儿科主任省立病院哦，走去山上乡啦，啊踮山内底啊行医啦，逐工搬山过岭，迄个时阵的交通无像讲即卖遮利便啦，啊增加所在生活困苦。哎、欸，有时啊，看病都无得无钱呢，你敢知影？人咧要死啊，都无钱看病呢，所以拢做白工的呢。啊，伊就欢喜做甘愿收啦，一世人哦，拢奉献咧庄稼，伫山上乡啊，行医济济安尼啦。啊，政府讲要甲表扬哦，伊讲唔免，我无需要，无需要人保扬，表扬就对啦吼、哦。因为为善不欲人知，为善不欲人知啦。唔免在世界广告，遐上电视遐，啊，迄款的拢哦做表面的功夫啦，真正就像这吴明星医生哦，安尼这唔掉真正伟大。人死留名，好死留皮啦，钱开了哦，留就袂开啊啦，食老来钱哦，较侪有录音无啦，留一个好名好声红探听。所以身体哦爱健康较有影，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青贝糕，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读册，咱做囡仔读册，拢有读到孙中山吼，天下为公吼，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吼，有无？这是孙中山先生伊一个努力的目标啦吼。伊讲天下为公的对，简单讲就是讲吼，咱这个思想应该吼，可以全世界吼，唔是干那单独是中华民族尔尔吼。孙中山嘛是做医生出身的啦吼。所以孙中山呢，注重是这个医学界人哈、哦。啊，咱台湾吼、哦，我要过来讲这个台湾的医生啦。咱台湾的医生足侪拢唔是吼、哦，就讲伫本土伫台湾读医学院毕业的吼、哦，外国来的足侪，就是讲摕外国的毕业证书，然后倒来台湾参加考试，通过医师鉴定，这种的医师有那真侪吼。是安那台湾人。你唔踮台湾读医学院、读医科，你来去外国读，读个这个等下咱家考试，甚至为是外国人，哦，这有一个原因的呢。这个其中就是呐，菲律宾的上济，啊，东南亚国家吼、哦，有那足济足济，啊，南美洲的有那真济未少。因为按照规定吼、哦，假使那是世界卫生组织啦，有认定的学校啦，拢会当提这个毕业证书来台湾参加医师资格的鉴定，所以。有真济人吼、哦，唔是医科诶，但是呢，伊就想空想胖啦，去国外去摕个外国诶医学院诶毕业证书吼、哦，然后等下考试吼，啊去摕医生诶资格，就像咱台湾真济迄个政治人物同款啦，足济学历吼、哦，有哪拢安尼啦，拢去个外国亚几好去买用钱买，无影去读诶啦吼，诶博士唔捌你诶一堆啦，吼、哦，尤其去美国摕美国诶博士吼。A、A、B、C 教家底哦，捌三字尔，捌 A、B、C 村的唔捌，你问伊啥，人都唔捌安尼，足济哦，哦，有够济哦，所以计博士一堆哦，讲破唔值钱啦吼、哦。台湾哦，有一挂人去中国哦，要去中国哦，就偷偷摸摸去哦吼、哦。啊，台湾的迄阵啊，有真济人哦，去中国伫咧读医学院啦，啊，人拢甲警惕讲，迄个做假死队的啦，哦，人讲假的快做嘛嘛吼、哦，啊，其实遮的人。拢种投机分子啦，这下人拢是想讲，咱台湾政府也未开放嘛，哦，啊，所以也未立法，哦，也未准你去大陆的疫情的对啦，大家赶紧坐头班车来去吼、哦，啊吼、哦，回青米煮成饭，计生熟悉了后吼、哦，看政府到时啊吼，会就地合法的对啦，哦，就是讲，咱台湾也未开放，啊，你去国外先读册，你将来摕到国外，哦，医学院毕业证书。是不是台湾政府会让你就地合法说、啊、我给你承认让你可以在台湾开业可以在台湾做医生有医生资格这些人的想法都是投机都是想这样、哦、都想要就地合法、哦、都想要趁政府、哦、将来啦、啊、可以说这样、啊、青菜啦、啊、好啦你就种了就已经有好啦好啦这些都是准的准的这样啦、哦、因为台湾的政府过去都这样啦所以啦在台湾、哦、敢死的人啦敢违法的人拢较有利啦，啊那守法的吼拢先死啦，高也先死，歹先就对啦，好人拢先死啦，所以叫做敢死队啦。要后来，这阵人敢有摕到台湾的医师资格，听讲无啦，吼、哦，因为这人到尾啊拢对这个大量吼摕毕业证书登来台湾啦，啊因为台湾的政府啦，无要甲承认你中国的学历就对啦，所以这人啦。伊袂当参加医师考试啦，听讲是拢无摕到医生的资格啦。

美国人的厝吼，拢是拢用木材做的啦。美国人的厝哦，无像咱这土角厝，啊，这砖啊厝吼，还是讲阿蒙土啦吼，啊，有隔音的效果啦。美国人的厝拢是用柴吼，所以有时啊，人个车祸啦吼，啊，车弄入去到地哦，规间厝拢总拢啊倒倒去安尼吼。啊，因的隔音真差啦，所以半暝啊吼，像讲厝边隔壁若有人起来咧放尿哦，你会当知影讲迄是老伙啊还是少年啊？因为老伙仔咧放哦，拢爱滴滴滴滴滴哦，用滴的嘛吼、哦。啊，去年啊，佫会算过去，今年拢滴着皮鞋安尼吼。啊，一暝起来几啊届，所以你敢若听着知影讲啊，迄是老伙仔起来咧放尿还是少年啊？哦，人讲老人啊无路用哦，啊，食老就麻烦啦吼，食老就搞尿嘛吼。哦啊，那讲哦，讲穿啊，像这少年囡仔起来吼，吼、哦，尻川三刀火安尼，下下叫，撒撒叫安尼吼，这听着拢听有啊，吼、哦。啊，那像讲厝边头尾啊吼，人个翁仔某在做散会，吼、哦，清清楚楚。爱什么声吼，什么音乐你拢听有，尤其吼、哦、隔壁那大乌人，哦，乌人做命你也归安未困呢吼。查甫查某拢同款，你会感觉讲足恐怖，袂输住伫个迄落个呐。多在场边啊，人咧台地的边啊。我有一个朋友哦，暗着去美国啦吼，伊拢足唔敢开钱的啦，足穷的、足欠的、足傻的人哦，啊，着去带朋友因兜啦。啊，伊的朋友是一对新婚翁仔某，新航路、新帝国，吼，热不不。啊，翁仔某吼，不是着安尼含情脉脉。啊，答案若要食饭以前吼，这对翁仔某着甲。这个阿三妈讲啦，讲诶，三妈，你看电视啊？你看一下电视咧，啊，阮翁阿婆吼，你入来办一个代志吼，半点钟就好啊，连咪出来哈，哦，好安尼吼，好啦好啦，恁去不用，恁不用，阿三妈是歹势甲要死，较有人诶要做迄条代志啊，你当面大数据咧讲诶，你著点点啊入去做得，啊，我想问你看电视啊，无差点对，哦，美国人有影足开放。啊，我多，啊，三妹又家己在那想，啊，就电视哦，甲开哦，足大声啦，惊去听到，歹势嘛，对不对？人因未歹势，但咱台湾人较保守，就歹势啊。我就踮咧客厅看电视呢，吼，啊，就电视甲转哦，惊大声啊，你就对啦，哦，啊，半点钟后吼，因翁仔某就出来，吼、哦，一个出来甲看吼，两个翁仔某吼，敢那拄啊拢饼干过安尼啦吼。大粒干细粒干的感觉，啊，头毛拢闪闪安尼吼，啊，面啊红叽叽啦，红光满面安尼就对啦吼，迄个拄啊变衰，迄种感觉就对啦吼，吼、哦、啊，真正吼、哦，啊了再去食饭，吼、哦、了再食饭，大刚拢安尼哦，嘿，啊那吃得真好，吼、哦，阿三妈心内足欣喜呢，我足饿了，讲吼、哦，啊这美国人是安那，来住美国了后吼，是不是营养好关呢？大刚的啦，要食饭就招讲，三妈你看电视啊。我另外办一下代志哦，连咪出来啊，安尼，阿姐出来甲看到怎讲？哎、欸，看到怎讲哦？去办迄秘书嘛，拢去做迄个代志，拄好出来安尼嘛吼。哦，阿三妈足饿咯，足兴奋。美国是真正开放，阿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因对这性嘅代志无感觉啥物就对啦吼。即卖迄天吼，三妈已经啊要转去啊，哦，准备要离开嘅政治案啦，哦，政治案。阿三妈哥伫个客厅坐伫看电视，因人阿婆，又哥哦，就要入去啊！啊，伊讲哦，向阳啊，因咧翁总啊，甲问三妈讲啥嘛？你明仔载要转去安尼吼？啊，招待不周，歹势啦吼！三妈，啊，阮翁阿婆吼，每个礼拜办一个啦吼。啊，你看电视啊？对啦，所以拢未去甲伊问歹势歹势，你敢有要做回来？无啦，歹势啦！哎呦，你才讲安尼？你即卖是想伊倒？啊无你接我做伙来，歹势啦，阮无这习惯啦。哎呦，恁即摆来遮开放啦，你来接我做伙来啦，恁人阿婆你要做倒啦，无啦，你即摆是咧讲啥啦？啊，你毋是要接我三要三 P 呢啦？啥三 P 啦？我也毋知影这啦，啥是三 P 啦？哎呦，啊你毋是接我这哦、喔？哎呦，害我歹势甲要死！我啊无你是要接我讲做伙来要创啥啦？无啦，你。我是阮某在问讲，啊，较唔招三妈看要做伙来无？阮是啦，哦，啊你误会啦啊，老师啊，我即摆知影，我想着，你即摆是误会，阮人阿某去咧变遐哦，唔是啦，阮人阿某是食饭以前哦，拢爱打坐半点钟啦，打坐打坐啦，坐什么意思啦？啊，阮某伊刚刚讲，啊，敢唔说招三妈看要来做伙打坐无安尼啦？哈，
吼吼，安尼我要受骨，我嘛头啊拢火气，你敢知道？唔是变黑啦，哎呦，爱听播音啦。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感谢收听，我是赵川啊。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讲我雪梨旺吼，本地起初咱上起初我接到电台先是食啦，林国晶，
2: 嘿，
1: 我也无食雪梨旺，
2: 嗯，
1: 啊是即尾也有去买一撮，
2: 嗯，
1: 啊吃了五，迄落。增加啦，增加安尼有分吼，食了有效。啊，但是阮查某囝有问题，当来咧讲，我怎啊？我会，我有那迄阵啊，我赶大车，我怎拢摕回当来食？我无食。
2: 恁查囝讲啥
1: 啦？阮查囝讲伊会讲啦。
2: 哦，我
1: 会讲。会欠回啊！
2: 哎，昨下手拢冷叽叽。
1: 嘿，手卡手拢冷叽叽。我要甲你讲的，就是讲我食了袂歹吼，啊，因为我摕阮查囝食去，我家己煞无顾着，啊，出去运动行拢会讲，偏卡咱想啉烧酒安尼，啊，向阮搁在听听，好，我想着，我常常该订大桌四桌，
2: 啊，
1: 阮查囝即马忙咧食，
2: 有加好，谢谢，应该只有加好。
1: 啊，所以讲我这回都爱订较济。
2: 哦，加好，谢谢。
1: 我有要搁订两桌啊，雪梨旺，我有想要搁订两桌。我是讲无甲你分享。
2: 哎呦，谢谢，应该只。
3: 雪梨旺哈。吃了吼，哎，明白红个红个，我倒完啊，干杯。吃了有影有加较水呢，嘴唇有加较红哦。
2: 较红，因为吼，迄血红素有够。
4: 雪梨旺有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素，对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有正常的功能，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不分男女老幼，食素嘛会当食。欠血、惊寒、面色不好看，紧去药房挂，问药房免开钱，0800。0800-7777

只要肯努力，一定有商机。麦当劳的旁边一定有肯德基。这句刚才的念经啊话吼，做生意只要努力，绝对有商机啦吼，正确，完全的正确吼。麦当劳的旁边一定有肯德基，有影呢吼。这你注意一下吼，这样子点那。麦当劳的店边啊，附近了对啦，绝对有开这个肯德基啦吼。有人讲一句话，讲好的树一定有好的鸟来吃，只要努力，一定有商机啊。麦当劳旁边一定会有肯德基啦吼。当然外国人那在做生意啦，上第重点就是经地点啊，地点啦经得绝对的有生意哦。外国人吼，因做生意吼，注重是这个地点啊。肯德基呢，真聪明啦。麦当劳啦开，伊就赶紧来边啊个开安尼哦，因为我唔免去过做调查啦，因为你已经调查便便啦，我就搭便车啊，超商吼、我那赶快啦，你啊看吼、咱台湾的超商虽然遮尔那济，但日本个比人比较济嘛吼，伊、超商有只统计讲人口数吼，差不多偌济人口啊，偌远的所在开一间哦。拢有做市场的调查，所以讲因失败比例真低啦。我伫听甲大家讲的是讲吼，咱做啥物拢总爱事前的规划，非常非常的完整。你像讲麦当劳因咧做生意哦，你讲 Seven Eleven 也好哦，全家，人因这开超商的人啦，他们都有很严密的市场调查，绝对唔是讲哦啊，青青菜菜胡拉沙啊，做了才讲，无安尼啦哦。所以我定咧讲吼，成功的人。在台湾所有人口内底面啊，敢那20%尔尔哦，啊，村呢有80%啦，拢是失败的人啊，哦，因为一个人呐，你要做个80%啦吼，迄足简单的啦，但是你要突破那个80%啦，你要变做这20%的人，哦，成功的人啊，那就是靠你的努力哦，啊，甲你吼、家己的规划就对啦，啊，台湾哦，我看讲卖枪卖车的人吼、然后80%。啊，所以讲无成功的人拢较侪，要达到80%吼，其实无困难吼、哦。要冲破这个80%，先成功20%啦。除了你比别人较努力以外啦，我想也无其他的撇步吼、所以讲，人要成功，就得爱努力。有努力的人，机会来，伊才有法度掌握机会。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阮公司有一个足英俊、足性感的查甫同事，我今年已经29岁啊。我的欣赏伊，不只是讲伊生了足缘投，伊上了解查某人的心，伊时常会注意到阮的打扮、穿衫裤。伊最使人温暖的，就是讲讲话足好听，真够娱乐啦。我毋捌听过伊讲过一句歹听话，对着伊，我时常有一股冲动，想要主动亲近伊，因为伊太了解我。我嫁予阮先生到即卖5冬，阮先生比伊较无了解我。其实我并毋是无爱先生，警察先生好亲像袂当了解我。另外一方面的才华和优点，所以说当这个查甫伊在学了我的工作能力真好，做代志真谨慎、真用心，我就有一种被人了解的欢喜，和对家己能力的肯定。迄阵我才知影讲，原来我是遐尼呐需要别人的了解和鼓励。我甲阮先生的感情愈来愈疏远，而在我意识的中间，始终有一个犯罪感觉。警察是我理智一直来克制，无让代志来发生。我嘛知影讲，安尼继续落去，可能我会反背先生，这件婚姻凡事会来破裂。这段时间的我，六神无主，我请教专家，专家给我建议，劝我回头是岸，劝我将我的需要和我的希望暗示给我先生来知影。以早当我有性的冲动，想要跟先生来相好，我若看伊无兴趣，我就先啦。有时阵我需要又个歹势讲，但是经过着专家指点了后，我变了，我未阁再唔敢讲，放你好艰苦。我也将着希望别人娱乐鼓励，讲予先生知影，想未到先生的改变真大，伊比以前较关心我，伊会经常娱乐我。鼓励我，我在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渐渐未再去欣赏着公司迄个男同事，我对家己也愈来愈有信心。我真庆幸家己会当现在立马，若无今仔日唔知会发生了什么局面。我有一个朋友，伊定甲埋怨讲，伊甲因先生斗阵的次数愈来愈少，做爱时阵像一身假人，无表无情。那你看伊疲劳模样，打茶连火，就亲像去予冰水淋着。伊拢唔敢讲，伊讲恐惊，讲出来会打击先生的信心。伊甲我诉苦，我就甲伊讲。我讲眠床顶的代志是两个人合作愉快，才会当如鱼得水。我甲我甲我先生的经验讲予伊听。我讲查某人唔通固执，嘛唔通爱面子，嘛免惊见笑。查某人唔主动的时阵，会当换咱查某人来主动。查甫人无兴趣的时阵，咱会当改人甲互伊有兴趣。伫房间内，翁仔某两个人，烫光光，有啥物秘密？哦，有啥物通个避暑？有啥物见笑唔敢讲个呢？经过着我的开铺了后，伊来甲我讲真好用。伊讲因即卖吼变甲真浪漫，翁某中间呐如鱼得水，非常的圆满。另外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因为在翁仔某性方面未当满足，结果外口交到一个星期五在上班的牛啊，
我没伊糊涂，我甲伊讲安尼做唔好。伊讲伊根本就无爱迄个查甫，伊只是先生袂当互伊满足。伊在伫别个查甫人的身上找到刺激而已。伊讲因无感情，因只干那有肉体关系。但是到尾啊，纸终有未包的火。我迄个朋友，伊也愈陷愈深，到家不能自拔。最后，翁某惊上了离婚，上可怜伊也被迄个查甫甲放杀。我替伊难过，伊也非常的反悔。这只是我的朋友中间发生的故事，甲我本人的故事，我提供予心情故事的朋友来做参考。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做生意吼，讲叫我骗人吼，来讲白赚哦，这就川啊袂晓啦。我这个人哦，就是讲爱贪便啦，啊，做人辛苦啦，做代志吼，脚踏实地。我若唔做便巴，我这个人要做就要做上好的，要求足悬啦吼。啊，所以讲做药啊，吼，我对这个品管的要求啦，非常的严格吼。我绝对要做迄个信用的啦，我不爱安尼乌白卖啦，乌白做啦吼。就说啦，若去到国外，我一定拢会审查吼。去人诶外国诶药厂啦，去甲考察啊，去参观啦呢，吼、哦、啊，所以吼、哦，我知影足济内幕啦，吼、哦，所以真慢吼、哦，你着惊啦。唔只讲就算啊，定咧甲恁讲吼，唔通乌白乱买乱食，吼、哦，你爱相信底底，相信公司诶信用，相信品牌，你食我诶安心啦，开钱有价值，健康甲交代员绝对免得，吼、哦。咱公司的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呐、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这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高精，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吼、哦、爱买好着，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吼、哦。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谈的吼、哦，你就吼甲讲唔免，我就要听石川的公司的，我就要买石川的公司的零高精哦。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呐，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呐。哦，啊，雪莉旺欠啥补啥啦？啉雪莉旺，甲啉雪莉旺，血嚼红嚼白吼，血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不好啦吼，搞疲劳的啦。一罐维他干吼，这拢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吼，会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了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要问药房，还是讲要派来公司啦？你会记你公司的行政电话是072268888072264888吼，226后面是48。我那问药房的专线啦，全国拢免付费的0800068777。我阁讲一解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若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

0: 少年伫咧恋爱时阵吼，伫追求爱情啊，拢是安尼轰轰烈烈。有一句成语讲，宁为玉碎吼，不为瓦全呐。哦，宁愿吼玉啊要互碎，那袂当结果来讲，来讲袂当结果来讲就对啦。我甘愿吼，玉啊要互碎就对啦。哦，我唔愿意啊，这个死里脱生就对啦，就是讲吼，我唔愿意讲苟且脱生。哦，我如果呢爱你袂掉，袂当跟你结交的时阵，我甘愿来结束生命，为爱殉情啦。哦，迄阵咧少年的时阵哦，在恋爱吼，所讲的话吼，迄种勇气跟迄种的痴心啦吼，你那呢经过久久甲想着吼，心头拢甜甜。啊，就讲恋爱时阵啦吼，日思夜梦，只想伊一人啦。啊，人伫身躯边来讲，又去烦恼讲，啊，他对咱唔知真心还是假爱你吼。一切呢也未定局，就安尼坐立不安呐、啊，忧愁万千呐、啊。啊，即卖正式呐、啊，已经得到了定局吼、哦，已经圆满有结局啊。哎呦，阿阿婆又个唔知啊，通好互相恩爱呐吼、哦，又个百般无奈呐，百般无聊啦。啊，甚至为人哦，佫定咧冤家啦。啊，时间是无情，人讲岁月催人老，结成阿阿婆了后。哦，开始伫现实生活中间，难免有悲伤，嘛有快乐。啊，人会变，多年了后吼，有可能一人行一路。啥物海誓山盟啦，这种骗人吼。以前啥物无你甘愿死啦，即卖是混你混甲死哦。世事多变化，真久了后，你已经看开想开啦吼。比如讲，代志经过十冬二十冬了后，哦。你经得啊，对这个人生啊看真开啊，你袂阁再坚持啦吼。迄个时阵呢，你的心胸开始变真宽，你就明白讲，人伫世间上，啥物是快乐？为什么人会无快乐呢？啊，为什么为人会快乐？就从那来讲一挂原因，让你听我，请你听几段话吼。爱人比好人爱较快乐，无要求比有要求较快乐，原谅人。比好人原谅较快乐，无期待比有期待较快乐，无的时阵比有的时阵较快乐，无计较比有计较较快乐。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今天的节目到完哈，录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了，请你拍二二六八八八八。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 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伫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好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啦。阿君要来跟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唔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和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这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剧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若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咧行咧啦，吼啊，就是咱若一寡即个上班族，唔能讲啊食饱，咱就坐，就去坐咧，吼，就去坐咧，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甲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而且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迈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啊，行来楼卡，嗨嗨，行行，找人迄个话话咧，吼啊，哈，各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哈。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卡背，捏三十下。因为你卡背，和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咧，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越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我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着慢无在条行久，那你着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腰腹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阁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哦，去替代运动，买单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不对？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顶会疼，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安尼的对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切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嘞。

那当着一个心思也是非常细腻的媳妇哈，咱做大家的人，手路爱较油的人，啊嘛袂当一直拢讲我大家呢，我着去看你面相呢。欸、你若讲强势的大家当然是安尼讲啦。啊，那你唔是讲够强势的婆婆的话，啊，佮伊当着一个，莫讲是心机啦吼，算讲心思比较细腻啦吼，就是伊做代志啊是较侪较幼路的，啊是真的就是会想较侪迄种媳妇吼。你咧看？算讲大家新妇咧相处迄个关系上，你可能每个爱些话无啊一个，嘿，就亲像老爸迄阵咧做咧做陶醉工，抹刀吼，抹边爱镶面金，哈哈哈哈哈哈，哎，就是爱安尼，就是安尼。

来讲到哈，这是迄、那个阿卡哈，行说出事第三礼拜，伊讲因大家哈，每一礼拜拢是对迄、那个第三个月唔是三礼拜。阿卡因行说讲出事了后，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因大家呢，就是每一礼拜拢会对家己坐车来因家，每个礼拜来一次，来时间正固定，通常拢是。会早到啊！即、這个手上就是拢赶，就是拿了，就是安那，可能去菜市款菜款款的吼，啊，赶一袋安尼，海南新埔家就对啦，坐车海南新埔家啦，啊，毋是拿了一袋菜吼，啊，不然就是安那讲，啊，就是保温袋装着汤啦。啊，来入门的时阵哦，因大家讲先去洗手，啊，然后会甲看伊即、這个晒衣篮，就是伊咧。咱咧洗衫，迄洗衣篮内底佫有衫也无啦吼。入去即个厨房，甲物件吼，拢囥囥哦，好安尼就对啊。伊讲足奇怪，来毋是讲像人来讲，哎呦，阮孙呢，就因这大家佫怪怪，佫毋是安尼嘞吼。伊讲奇怪的是，阮大家吼，足少主动抱囡仔，亲戚吼，有呾来过来拜，看到囡仔好。啊！看到阮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应该你做大家伫厨房咧洗牛轮干啦，囡仔咧好啊，你一定会手海手秀秀的，对不对吼？先抱孙，结果唔是呢，这伊好囡仔遐好呢，伊说伊牛轮干啦，干啦无听到安尼啦吼。啊！你话唔知即个阿康这边的亲戚讲，恁大家是唔是袂晓带囡仔？啊，无看迄孙口干安尼啊吼，啊无讲要甲抱一个，啊嘛有人开玩笑讲，啊蛮奇怪，爱逐礼拜吼。啊，对家己来，啊，结果就是拢伫家咧做家事，唔知影当作是你请的迄个费用咧，嘿嘿。反正阿卡讲我嘛感觉啊，一开始这个大家确实真正是跟别人不一样。这个大家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媳妇也是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大家就是，人讲嫁人比你嫁的比较济啦。他早就看出你是怎么样一个个性的一个女生啦，应该是会当安尼讲啦吼。我继续讲了，你就知影。囡仔出事进前吼，伊阿卡讲我其实我足惊变成一种，伊讲我其实足惊会变成迄种，啊，一看到孙啥物货都拢唔管的会长辈，我咧看到孙啥拢无咧管你三七二十一的，迄就对啦。我上大啦，我大家呢，我大官呢，吼安尼就对了。伊讲怀孕的后期吼，阮即大家定问讲啊，预产期啥物时阵啊？啊问医生吼，啊这是安怎吼？啊，着甲囡仔买衫安尼尔。啊，我搁有当时会甲阮老公讲吼，恁母啊，敢会以后逐工拢会要来想要抱囡仔安尼着对啦吼？结果拄啊好相反呐，伊讲囡仔出世了后吼，伊第一摆来阮家，入门甚至着是，毋是讲先行去婴儿床看囡仔，伊敢若甲我。看一下，问我讲，啊，你今仔有困无？来，你昨有困无？吼，啊，迄、那个，我讲我半暝起来饲两摆奶啦，差不多三四点钟啊饲一摆啦，吼。啊，伊从目头夹夹，也无啥，直接就去厨房加即个汤吼，先微火烧一下。后来每一摆来拢是差不多是安尼，伊拢安尼尔尔，啊，都无动作啊，毋是讲哦，赶紧你抱囡仔看见毋是？伊讲后来每一摆拢是差不多。别人的阿公阿嬷来拢是看孙，伊第一句通常，无就是第一句通常讲啊囡仔伫底，对吧哈？是，伊讲阮大家毋是哦，阮大家来第一句话定定拢讲啊你食饱未？吼、哦、是安尼啦，啊无就甲伊问讲啊昨暗你几点困？伊讲有一摆我头毛吼两间无洗啦，啊穿困衫伫即个客厅咧饲奶啦，伊一入门看到我就甲我讲啊你今天无洗面哦，我讲啊就迄落恁饲起较来洗啦。啊！伊就从阿英讲，好啦，安尼你先食啦。等一下吼，去洗，等一下洗身躯，我甲你顾一下好啦。嘿啦，这时阵哦，伊就甲咱讲安尼了。我大家甲讲，啊，你先去食啦。啊，等一下吼，去洗身躯啦，我甲你顾一下。伊讲奇怪呢，啊，伊嘴拢讲要顾，啊，真正轮到囡仔拿菜的时阵的娘吼。伊袂讲囡仔若生也好，伊就赶紧要甲抱起，无呢？通常拢会徛伫我边仔甲我问讲，阿要抱无？安尼啦，
我若讲唔免，你真正就唔抱哦，徛伫遐。啊，做回来迄段时间，我其实上惊别人来我厝看囡仔。伊讲唔是我无欢迎啦，是每一摆有人一进门，甲囡仔抱伊吼，我坐伫边啊，就唔知要创啥货，啊，就想啥物时阵要甲囡仔抱倒转来你啊咧。啊，囡仔明明在底下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开始要找领家，一寡时大个讲，啊，不要紧啦，给我一包抱一个啊，类似像安尼就对啦，吼。伊讲我迄阵拄生完的时阵，身体真正足疼，啊，毋是啊，佫困袂饱，脾气真正足歹。但是佫惊讲吼，当时啊，安尼讲出来，佫人会讲我是小题大做安尼就对啦。所以每一班老有人甲抱足紧的时阵，那家己来抱足久的时阵，我就目睭一直盯金金甲上安尼就对。多少一摆，大家伫边啊看到吼，啊，阮迄个亲戚抱囡仔，吼，啊抱啊，看刚刚刚要二十分钟呢。阮大家看到伫边啊讲，因为阮大家想讲，这大家就是足够，人讲讲察言观色啊。伊只就看到这个大家，这新妇吼，伫个碰伊安尼，这姿势一直换来个换去，换来个换去。因大家就怎讲，这新妇伫阿咧坐不住，不耐烦啊，就总啊甲这个。亲戚讲好啊好啊好啊，因老母要饲恁啊，行伊啦行伊啦。啊，等人走，等人走的时阵哦，伊即大，伊讲阮大家嘛无问我讲是毋是要甲伊男抱，只是足素常的，就讲很平常的，就是足正常的。阿母讲，阿个囡仔即马做念老母啦，啊你家己想要抱就家己抱啦，啊你就讲直接讲得，你免客气啦，会做安尼。我那时阵嘛无特别囥在心肝内咧，是一直到后来有人当我的面讲，阮大家无听孙啦。比如讲有一摆吼家庭聚会啦，啊亲戚看到阮大家伫咧咧想我，就是食饭食食咧桌顶我咧伫咧想我的孙，啊，伊就我拄啊甲阮囝安尼抱咧迄个抱咧抱在怀里的时阵吼，甲阮囝抱的时阵，啊我就甲笑啦。诶，就袂讲，就亲戚甲亲戚笑因笑因，即个大家讲，诶，你即个阿嬷嘛真奇怪呢，啊，迄孙伫边啊啦，啦也无像讲要抱安尼啦，啊，大家敢若笑笑讲尔讲，啊，等老母抱就好啊，哎呦，那你即个阿嬷生安尼啦，啊，迄阿卡讲，我嘛毋知为虾米听着即句话，胸胸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甲即个亲戚讲，毋是阮婆婆无爱抱啦，是伊咧等我互伊抱啦。我大点点的，好，伊开始就讲啊，伊就开始讲啊，讲，阮大家逐摆吼，那来阮家拢有新闻看我有食饭无，啊衫洗也无，啊汤有啉无，啊暗时困几点钟，啊囡仔哭伊毋是无听的，伊是惊讲我本来就家己想要抱，伊会先走去抱，我无啥欢喜就对啦。所以一讲等于了，阮老公就甲我问讲，嗯啊，你看熊熊今仔日替阿母讲遮济话啊，阿家讲其实我嘛唔知呢。大概是因为那几个月吼，我逐天拢学着怎么当妈妈，身躯边的人几乎拢敢来要问囡仔好唔好，拢无人要问看我好唔好啦哈，敢来问讲囡仔食偌济，要搁加偌济无哈，拢无人问我，讲我有困有饱无，这个是吼。其实说到这边，补充一下啦哈，这个是产后忧郁症，就是个是早人啊生完了后，伊这个荷尔蒙整个拢变啦。拢变啦，所以伊这算阁还好。有一种足严重，真正是忧郁症，会想袂开，想袂死。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伊这阁还好啦。算讲有一个大家体贴着伊的心思啊，哈。好啦，伊讲只有大家来的时阵会问我有食无啦，你啦。啊，伊嘛袂，伊讲哦，阮大家嘛毋是一个会真好讲话的人啦，甚至刚刚讲，敢人讲，就是讲嘴水也无介好啦吼。我若讲，我腰足疼，伊嘛袂讲啊辛苦了，哎，话大家就讲，哎呦，你讲真的辛苦了，他不会讲这种话，伊讲大家嘴水是无好的，伊袂晓讲这种场面话，伊敢那会当，伊敢那会迄个过灯光，知影讲我腰酸，伊就去摕一个抱枕，伊就咱靠枕啦。靠背迄个对啦哈，也摕一个靠枕来给我。啊，我若甲讲我最近胃口无好，伊下一礼拜对家己来，伊就是会炸一下较清，就是讲他会准备比较清淡的菜来给我安尼就对。伊讲有一摆吼，伊安尼爬山爬爬的时阵，啊，看到我坐伫个即个涂骹咧，含囡仔佚佗时阵哦，地垫呐，就是那个软垫咧，含囡仔佚佗时阵，伊雄雄讲哦，你吼。唔通大家囡仔若醒起来，你来陪伊啦，你嘛爱去倒一个，去睇一个啦。哦，啊，讲个讲个，就去自杀。啊，那人即大家讲开实在有够好个好吼，哟，伊即马吼，就讲
哎，未来人哈，到这未来完是这未来，这未来鬼，你得唔通个他妈吼，是得想久。哎，未来未来，我足少做四十工的呢，敢无影？你问这老的，咱讲讲做一个，其实古早人哦，较功夫的时阵写做较四十工的。啊，所以你这唔退嘞，唔倒嘞，你安尼定安尼吼，你食老，你若食老时喏，你一结果你就压袂起来啦，这就是过来人的，是不是啊？啊，所以家念嘛，你唔要大家囡仔请下，你得陪啦，你得爱去倒一个啦。哦，啊，公公也得去甲煮啥。那大家有够好嘞，拢逐礼拜来甲做家事嘞吼，所以讲因囡仔大概三个半外孙就讲吼，伊讲我真正忝甲袂使的啦，我大家伫客厅伫洗牛奶干啊，伫消毒即个牛奶干啊，熊熊嘞，我拄我想着讲要洗一个身躯，因为当然嘛是有洗身躯，但是有人讲。骗囡仔就偷食偷困啦，连咧洗身躯你嘛是战斗走。我讲我无想要过用迄个五分钟吼，凊彩冲冲的尔。我从我囡仔抱的，今日我大家的身躯边，妈，你帮我抱一下，我要来洗身躯。因大家讲，去啊，去洗啊。伊讲可怜大家表情讲，根本是因为我第一摆，因为你大家表情介好笑，讲根本第一摆我先问伊，要甲囡仔互抱，还是讲可不？一般的都会说啊，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下？啊，我这回是不是问他可不可？我是讲你搞我，你搞我抱起来，我来洗身躯。啊，所以因大家讲，去洗一洗，你聊聊洗，我伫只阿讲，咱个伊好一个头第一摆身躯洗甲吼，有够舒服的一摆啦。哦，迄个足久嘛，好好的吼，对头到脚吼啊，头毛洗干咧吼，伊讲这次洗的真的足足20分钟，洗二十分钟啊，可也是可以的哈。伊讲等一个，一个啥头毛吹吹的用用的吼，舒服啊。去迄个客厅时，看见大家啊去抱因囝咧困的时阵吼，即马来因大家看到伊出来讲，你看你看，迄个人爷咧看。人家跟阿嬤做伙很乖的，人伊讲我大家做好笑，就是伊袂讲我话我带囡仔啥，你看手势我，伊毋是安尼讲，你看，人伊跟阿嬤，你跟阿嬤乖乖踮遮呢，嘿，你看一句话，所以伊讲吼，迄落足侪大是大人吼，拢会讲啊，恁咧含少年含慢带啦，你看咱讲我都。带得安怎都安怎，人阮带得袂吼，然后就是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在公公的问，恁阿拄好伊啊讲，啊，你有较舒服啊无？伊讲即摆囡仔吼，当然，伊讲因大家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是一直关心他啦吼。所以即摆囡仔大啦，大家当然我来抱啦，但是吼安尼约啦，啊，唔紧来吃水果，伊那小明啦哈。啊啦，甲叫一声阿妈，阮囝小明啦，甲叫一声阿妈，我痛甲两只小哭，吼，真正安尼。迄只阿公阿妈听着孙咧叫吼，阿公阿妈哦，有够开心的啦，真正。那牛奶阿些蛋唔知个来袂，是吼，嗯。哎呦，这只阿公阿妈才知孙咧叫吼，那些阿公阿妈叫有够开心啦，真的啦吼。所以，但是我一直拢会记得讲，伊出世最开始的那几个月，伊讲伊记恩大家，唔是即摆咧叫孙食水果，啊，今日食饭哩啊，食一个饭啊啦，食啦，佚佗啦哈。唔是讲伊比较较怀念的是，伊拄啊开始做月啦，伊几个月大家啦吼，所以讲所有人拢惊家己抱不到新生儿，只有因大家就是一直把手空着，恁大家较巧，因为伊会讲哦，我以后会抱到歪腰咧，你惊无孙通抱嘿对。本来这是不好，阿卡讲，但我哪一天真的需要才伸过手去接来，因为大家就是这种个性啦吼，不是大家巧讲，家无顺通抱，以后伊落玉甲歪腰都有咧，嗯，有影，唔抱起嘛咧玉啊啦，对不对？哎，囡仔咧大得足紧的你啊咧吼，哦，所以讲，虽然讲这是一篇，你感觉讲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那种戏剧的张力啦，但是你也感觉讲。伊迄个大家心不相处的迄之间的感觉吼，感觉迄个细腻度啦，知影什么叫做界线，什么叫做尊重，所以会当维持真好诶婆媳关系的原因啦，对不对哈？所以咱也听啊，为什么大家心不会当相处到这好，啊为大家心不？哦，拍个高窟的对啊，哈，嘿，未到顶级的，啊，唔是迄个要搬出去哈，啊，无就是，恁
拢常常是新妇话呀，新妇讲大家厉害，讲我要搬出来，阿伟大家来起莫歹，总用吼吼嘴，你赶出去，搬搬出去，系咪啊？咪安尼吼，是吼、哦。哎呀，你拍到底在脑瓜困啦，含你这吼讲无话啦，啊，你对时代袂得落伍啦吼。观念都没通啊！做人拢做两公的，大家是不得到底做袂哈，所以我讲吼，哼哼两个角啦，啊，仅仅是小哑巴啦，啊是搬搬的，搬开去吼。安尼我感觉姑姑也是做较亲啦，那吼，大家做伙，真正嘴含子的小得着啦，连得关系较歹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感谢。

0: 好，来阿君来个进阶功课哦。
1: 其实我刚才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等下食伊药啊吼，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载，阿君啊，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大条，我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一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有 Q 的美人啊。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一个名个 Q 倒转来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咧，
1: 放田山。
0: 我甲你讲重，
2: 我有事没？
0: 做咩事啊？
2: 我真有去，我就
0: 坐啦。啊，你手食了安怎啊？
2: 手食了袂歹啊。
0: 安怎好？你去讲者。
2: 我较早吼，那咧做工课，啊，徛伫咧树头遐吼，会昏呢。
0: 啊，然后
2: 我去检查，啊，我阁排心电图，啊，毋过那咧做去做工课，日常就是莫伫遐点木头就昏呢。
0: 够要你阁排心电图诶，竟然阁检查袂出来哦？
2: 啊，都无啊，都温暖啊。
0: 啊，安尼只好。就很美的个，
2: 都无，我本来是食香菇精水里话，啊，今麦迄个头家给甲我讲，无你食这个 Q 好无？
0: Q 啦 Q 啦嘿，
2: 啊，我都哦，食有够甜，食我会记得我都食二三。
0: 诶，头家足牛呢，伊会晓叫你人工精水里配 Q 呢？
2: 因为我食足久啊，我去摸两万块啊，到尾来摸的呢。爱小朋友食秋天，
0: 哦，叫咪哦，啊，你我爱用食呢，
2: 当然咯，
0: 有，啊，你食了安怎？
2: 哦，食了拢正好，阮朋友食迄个
0: 叫咪啦，
2: 食第三天，伊就甲我讲有效，
0: 嘿，爱啥啦？
2: 伊心肝头十
0: 十赞哦，
2: 袂爽快。
0: 你看食一个放轻松啊，
2: 嘿，食三天俩伊就
0: 开心了啦，
2: 嘿，
0: 大姐，你讲话 QMB 哦
3: ，QMB 的
0: 阿哥啥？
3: 阿哥维他干各两罐啦，还有那真性啦，
0: 哦，
3: 阿哥雪莉旺啦，
0: 我即马在咧精神咧，你挂了 Q 加即个雪莉旺，你有买家庭号的无？还是特别做无啊？
3: 我拢特别做诶，
0: 哦，
3: 我
0: 拢做
3: 一组，哦，我雪莉旺挂两组，
0: 哦，雪莉旺。两组，阿 Q 嘞，
3: 阿 Q 两组
0: ，Q 啊两组，好，阿你阿身体够，因为你做迄菜粗重的，身体无够，你是下人的钱袂倒呢，咱讲贪便呢，
3: 弄爱爬高爬低呢，
0: 对啦，身体够好用吼，咱就要会赚啦，啊，爱会赚就袂要散啦。食安怎？食
2: 好啊！
0: 安怎好？来，你讲，安怎好？较有力来伊。
2: 对啊。
0: 有感受着啊呢？较有力，啊无你较早啥下，较无力啦。
2: 软哥哥啊。
0: 软哥哥啊！哦，你较早软哥哥，啊是无力软哥哥安尼哦。系
2: 啊。
0: 啊，早软哥哥我拢无力通行安尼哦。系
2: 啊。
0: 哦，我了，连行路也无多。
2: 有进步。
0: 我即摆食食有进步啊！即摆行安尼啦，即摆行拢行到对啦。
2: 拢行到十
0: 外
2: 分钟。
0: 哦，你即摆有在人行十几分钟啊？
2: 嗯。
0: 有啦，安尼迄个五千步应该我也有啊啦，赞赞赞，足欢喜，甲你足恭喜哈。我 Q 的米是要爸爸节照优惠给你哦，因为咱足侪咱这乡亲，无论你是阿爸阿母啊、老人家吼、老人家的啊哈，啊是拄啊阮这中班的半老老啊吃啦，包括即卖那毛迄个少年的开始伫咧吃哈，哎啊吃了就足好个哦，啊这 Q 的米吼，迄落啥物时阵有送啊？啊，阮都咧食 Q 的米，当然送 Q 的米上是用啦。我一听上是一定，哎，我得食产品，送产品上是用啦。我得减开啊嘛，对不对哈？嘿呀，我讲歹势呢，我一年当才做一摆尔嘞。所以你若多做这一摆，你若款无少，你就是搁端一档嘞。你若款无够，你就是搁端一档嘞。固定个八八节啦，唔免问啦。啊，你款无够，你就讲啊，款无够啊，来得爱去算关啊，算关啊呗。啊，你甲想看卖？你买一组啊，较五千六，等于是两罐，我送你半罐啊。你平常时安尼无搭无啥去个药房，你个药房买 Q M B 化纤嘛，拢两罐，对不对？上无买拢要个两罐，无一撮咯，对不对哈？买两罐，够送你半罐无呢？平时也是无呢。啊，你都拢揢咧两罐啦。佮讲安尼一年长了，你既然讲甲我揢一罐，揢一组两罐送半罐，到十粒你就甘愿啦。啊，你得过瘾啊！哦，一群拢揢咧五组、十组的啦。你真正问阮这听众，要食好，我一个 Q M B 食了足好的啦。啊，因为这一定碰不到，那开做啊，会做开赚呐。咁唔是安尼讲，啊，未做就未赚呐。啊，你得食紧就长啊，是不是？嘿啊，上个恐怖是来不及说再见呢。定去的温暖喘气，你唔知伊啊？你碰碰啊！那较早都有问题过，你得爱紧吃、爱紧充电。啊，开刀过，迄个受伤的心，迄个碰碰哦，你个个也该用十档，你得算迄、那个，迄、那个做成了有保庇的嘞。真的呢，只要咱碰碰动过刀，你来碰碰会当用偌久？ 差不多上耐冻的，我那差不多十冬啦，要冻你十冬较饿啦，真的呀、啊。啊，所以你若有咧食咱的这个胖胖咧胖，伊的这损害，卖过好遐食咖，下无掉你就是去天选之人呐、啊。一个胖胖受伤啊，可以当用到二十冬。啊，你都唔食？啊，咱胖胖去24点钟都拢咧胖的，啊，无休困的。啊，你的胖胖佫有问题啦？啊，你敢见笑呢？真的呢，你佫敢叫哄哄呢？哦，你有够好打理啊，真正。所以来，无论有问题无问题，还是最近的安尼皮肤菜哦，甚至就是白白。
4: 对啊。
0: 啊，咱讲话就安尼穿，安尼我白我无穿，我互牛打着。啊，无讲百官百家，啊是讲吼，讲咱着行远，啊是讲了有咧行路上，啊无，吼。啊，可以啊！最近跟人讲一个话会喘呢，迄个拢爱秃头啊！你的胖巴欠电哦，爱电啊哦，无啦，我意思讲充电啦，欠电就甲充电尔，都干那一个动作，欠电就甲充电。啊，你的 QMB 就是你甲咱胖巴充电一个足好的产品就对啊，伊成分足油，所以随保健品食袂慢慢，你得赶紧去甲摸转来，规家口拢会当食，小朋友袂使尔哈。嘿，啊那无食，大人拢总会这样食。阿爸阿母爱去食较济粒的，吼、哦，知影无？好，啊，恁再 QMB 哈，2.5罐，5600尔，你赚着90.5罐，1400块底下，客五组啊。我其他咱个用活力民宿来个客五组，对啊。我迄个咱的迄个人工精算着用，啊，客两三箱，安尼来个搭配，好唔好？哈，好来，咱最后哦，到尾车站要结束啊哈，9月10号就结束了，到尾车站就结束啊。连高精雪你旺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赶紧，咱到车站哦，到车站结束哦，9月10号高尾车站，咱的霸气十足的活动，咱的正式结束啊，好唔好？来啊，赶紧你老师讲啊，我要去个莫话，莫我贵州个对贵州阿公，你甲我载来，咁么 OK 啦？只要需要点咱的服务，你做你甲卡电话，啊无讲啊，我都要去做一做，可能我载袂去，你卡电话药房头家咪甲你载，好唔好？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今日有去咯。这那不是讲真正花落太多啊，伫这配上方面真正去伫底着，真是要过瘾的呢吼！来，赶紧来相亲了，比如最后哦，咱若要咱买花就对啊，赶紧的，去啊摸摸款款的哈！来，看嘛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是 B B 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

0: 天气这么热吼，得爱多喝水啦。你若是要爱啉水的人吼，小心你腰子会歹去啦。然后我看迄个洪永祥哦，洪永祥是咱台湾吼真有名肾脏科医师啦吼，伊伫伊粉专有跟大家分享。伊讲哦，临床上上介予人忧心的，并不是急性腹泻，或者是呕吐引发的一次性脱水。因为这类的情形通常会当马上处理，你就医就给你处理的很好了。伊讲真正危机是长期慢性的饮水不足，就是你地力无够，这种的状态，唔但会予人立刻倒下，就是怎啊？昏倒医嘱啊，买好咱的器官在日积月累当中逐渐承受的压力，所以当家你发现的时候，你腰子歹去啊。所以咱台湾啦，你讲讲国人，因为咱中咱天中热哦，啊，大家拢灌茶灌干呢。但是你若不是在日头当中做事的人，敢会一直灌茶吗？所以普遍应该也是饮水不足啦，水拢啉无够啦吼。所以这讲到讲，如果咱的身体呐在长期缺水的情形之下，最常见的十大连锁反应，我恁听好清楚哈。这类反应吼，就是咱的大脑的功能的下降啦。脑组织对水是足敏感的，所以你若轻度缺水者，就可能出现着头壳痛、注意力不集中、反应会变较慢、思绪会变较混乱。这就是咱常听叫做脑雾哦。咱若水啉无够，会脑雾哦，嘿。来，第二个反应就是咱的血会变弱啦，循环会变歹啦，这足侪人知影的嘛。啊，所以你血若黏弱，咱的心脏就爱更加出力啦。你黏弱，你循环速度变歹啊，你的循环歹啊，循环歹有当下，你跟我讲，应该是啥物时阵，吼血爱上顿个心脏，伊会滴累啊，啊心脏。回来了后，伊为着要甲遮个血黏落个血，搁再拍出去，伊爱用足侪力个啊。所以长期就会增加血管负担、心脏的负担呐。好啊，第三个反应就是认知甲记忆力个退化，慢性轻度脱水会影响到咱这个神经团队的效率，使这个短期的记忆甲专注力就会下降。那第四个反应就是咱个嘴口腔系统会崩溃，咱个嘴软软。会分泌减少，会较无嘴软软啦。啊，咱若是嘴软软无够，咱口腔的自尽就是家己会去过滤嘛，哈。对，咱的嘴软软其实有杀菌的作用呢。那么我做嘴软太哥无影无一只哈，那无这嘴软那袂使的了哈。所以咱口腔的自尽能力就下降，啊下降了就容易出现啥口臭、嘴臭，或者是蛀牙。或者是牙周病在变哦，是安尼吼。好，第五个反应是啥？胃肠的蠕动它会变慢哦，这跟胃肠有关的哦，是的哦。咱的粪便含水量就是咱诶，这个水较不足啊，伤大就会便秘啊，便秘放未出来，你得用两便剂哈，两便剂无只就是一些泻药啊，无只放未出来嘛，就痛苦的咧，对不对哈？嘿、哦、呀、啊，第六个反应就是皮肤。老化会加速，角质层会含水量啦下降，皮肤就会打细纹就会增加 ，Q 性就会变差。这足侪人知影嘛哈，咱的皮肤真假水哦，尤其是面皮足假水的哦。你看你如果常常保湿的话，迄、那个人的皮肤是足水的，面皮是足水的。啊，你也看，你哥无爱好你的皮肤假水，你哥你身体也无假水哦，所以讲你的皮肤得你好好。好好对打打打打，特别筋骨特别水，无打紧腰粉的三星哦，是这样哦，没错啦哦。那第七个反应哦是啥？咱的腰啦，腰会减少啦，啊，色会变深啦。输滴这个尿中钙、草酸、尿酸的浓度，伊的会较悬，就会上升，会增加着腰肌结节啦。或者是比尿道感染的风险啦，所以多喝水，较袂要憋着，较袂尿道感染啦，吼，迄憋着足艰苦，啊，尿渍，来结石，迄个渍啊咧刮嘛是足艰苦的点吼。后来第八反应就是，咱的尿渍，长期你如果水分不足的话， 咱的油脂真正歹去，因为咱身体讲诶，那是这个水分无够，咱身体诶持续启动一个抗尿抗利尿激素、抗利尿激素，加这个肾素，啊血管张力素，加这个醛固酮系统，诶这物件出来，你听无要紧啦，就是一路。启动这些东西就是要控制保水和维持血压的作用，我们自己身体有一个代偿机制，你知道吗？所以说第一期是我们身体发挥本能的保命机制，但是如果长期呢，长期当然会增加腰子和心血管的负担，所以你不能长期缺水啊，我们的水不能长期欠水啊，不喝水啊，所以我跟你说你不能哦，我咧吹大顺开啉茶，哎，你个身体迄落已经闹水荒很久了哦，哎呀，第九个反应就是咱咧肾血啦，腰子个血，肾丝球过滤率的下降，甚至严重会诱发甲咱即个肾前性急性肾损伤，所以肾血流呐下降，含即个过滤功能就会受影响，安尼知吼？来啊，第十个迄个反应就是。全身调节失调，包含着体温调节的能力下降，咱的耐热性会变较歹，袂堪即热，啊，就容易掉痧，啊，就容易虚脱，吼、哦，是安尼。所以黄医师伊就强调讲，这十大反应哈，并非一夕之间发生，唔是一日的，唔是一时一刻的，是每一天累积结果。所以真侪人。甚至出现着腰子结石啦，也是讲反反复复的病的感染，哦，甲这个腰子功能明显下降，即知影讲哇，迄、那个意识到咱啉水的习惯无够，也是啉水的习惯无好，吼、哦、啊，所以讲才出现这问题。所以讲当你意识到不对劲，咱的腰子已经害伊啦，哦。所以说，当到咱人体呐开始出现着脆大的时阵，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代表咱身体实际上早都已经进入的轻度脱水的状况。哎呦，是哦，闹水荒，你们可能还不会觉得哈，就会插到你那边感神经哈。哎，阿那讲轻度脱水，恁得惊吼，晓。所以你要听哦，黄医师讲，当到咱的身体开始感觉脆弱的时阵，咱体内通常已经流失1% 或2% 的水分去啊。这代表着咱的身体早的已经有轻度脱水的状况啊啦。所以，咱即摆养成着卖脆大开啉茶，咱得无脆大的时阵嘛该啉茶，但是无脆大啉茶唔是，得唔免啉茶啊。啊，咱就啉嘞，就好。你袂使讲啊，等到咱咧喙大的时阵，吼，就系性命关全关大杯啊！你身体敢吸收会去？你啉，你一困头啉啊，侪咱身体嘛是吸收袂去呢？吸收袂去，身体就会顶打呢？唔是讲啊，吸收袂去，都吸收袂去，靠我紧呢？那边都袂要紧，吸收袂去吼，咱的身体就会产生所谓的中毒呢，哈、啊！安尼也中毒哦，你唔知谁中毒呢啦，嘿啊，啊袂使让咱身体安尼，咱得拄着啉嘞，阿麦像灌豆杯，啉嘞，保持拢在水分低的就对，好啊，阿麦吹大家像灌豆杯啊，安尼等到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哈、哦，好，所以讲本质上呢，咱长期水喝不够，似乎也是生活上习惯的，就是咱生活习惯的一个小问题尔嘛。但是黄医师讲本质呢，是对咱全身躯的器官维持进行着一场的慢性压力测试啊。哎，所以没事要多喝水哈，知影无？啉嘞，唔通啊，足嘴大开啉嘿。好，来阿公哥来改进一个小小的广告，因为全部几分钟，给我进一个哈，来进广告。
1: 我甲你讲，我好利民宿吼，一只，头我是食必吉嘞
0: 吼，
1: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是哟、哦，哎、哦，
2: 好利民宿嘞，我本来拢必吉的啦。哦，啊，食你好利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进广告来，请讲。
1: 我本地是拢有秘诀啦，啊嘛是同款拢哦，安尼面地啊都爱用酒
0: 哦。哦，鸟喂，啊有艰苦，安尼有艰苦。
1: 地家呢，规只头拢干啦，哦，脑筋特别得笨。啊，这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啊，我搞要玩玩。
0: 好，请讲。
3: 我跟你讲，我食的火力面素哦，哎，上边都解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3: 我安尼哦，一个足见。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
3: 听他不用手的哦，
0: 啊！你可能用手，这几下毛一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阿无，套手落阿无。哎、欸，好啦，要好食、好困、好放啦，活力民宿紧甲买啦吼！咱就是一阿百五包，5600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等哦。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各位哦。

0: 来啊，阮即马要来甲咱讲到即个益生菌吼，比如说咱益生菌，乡亲有听过鼠李糖乳杆菌，你阿公的这支产品内底嘛有看到即个菌，即、這个即即、這个菌种啦吼。好，那今仔要来和咱乡亲好朋友来了解鼠李糖乳杆菌。这个益生菌对咱的身体有什么重要帮助啦？这是一位营养师哈，叫做谢佳宇营养师。以小红门小人类公的这些鼠李糖乳杆菌，它是属于又叫 LGG 菌。鼠李糖乳杆菌有个这 LGG 菌，或者是 R 菌。啊，伊的特性哈，伊的特性是啥？伊的特性就是对卫生甲胆碱。伊具有高耐受性啦，好，伊具有就是耐受性，就是有足悬的耐受性，啊，就是讲伊会当通过卫生甲打结的环境啦。而且咱的胃有卫生嘛，所以如果那无这个本事，你迄个益生菌来到胃和卫生这关的杀死掉了，的杀死掉。所以讲，这个鼠李糖乳杆菌伊的。本事就是它能够透过胃酸跟胆汁的环境，幽丸会当维持伊活性，而且会伫消化道定植，就是伊顺利通过着咱卫生的考验，好来到咱的肠啊肠道定根呐。好，所以这种的特性呢，使伊伫肠道中建立一个很好良好的一个菌虫的环境，成为目前最常见的益生菌的选择之一了。所以今天好像去了解哦，原来阿公爹恁了解迄个些鼠李糖乳杆菌哈，伊的作用就是安尼哦，无唔对。好，所以说进一步来讲啦哈，鼠李糖乳杆菌呢，伊就是当稳定消化道的菌长，伊的定植能力促进着其他的菌相，好，比如双歧杆菌或者是嗜酸乳杆菌的生长。那要讲起来，伊嘛是算斗三工的角色呢。这能让那公公神队友啦，哦，神队友，所以能够进一步的建立多元且平衡的肠道环境。哥再来，便所会真顺呐，上厕所会很通畅啊。所以咱消化道呐健康，东西的有助于蠕动啊。所以你的的会舒适啦，啊，是这样啦，哈，好不好？所以讲足够的记得。这个菌量哈，但是讲咱起名熊毛巾的益生菌，但是它的那个菌数到底是够不够？这个很重要哦。好，有足够的菌量呢的餐桌，讲咱的小诊的时阵，咱冰爱有够啦，要有足够的冰啦。你像讲十万大军甲三万大军，他在古早时阵看你小阵阵来阵一阵，十万大军听着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拢惊个破胆，你知无？只惊个破胆，惊个皮皮出来。迄个时阵在古时候，十万大军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古早人吼，医疗伊古早人真敖生是敖生无唔对，但是呢，因为医疗无像即卖起死回生啊，所以有当时啊，等着一场瘟疫啦，是破病，差不多拢。拢迄个活袂到三十就翘去嘛，足多呢。啊，现在啦，咱活到五十就算拢等退休嘞，我是这样。所以囡仔饲袂起是相当济呢，真的是这样。好，所以说，就像打仗，你要有足够的兵，能够快速的维持肠道的消化机能呐哈。再来，等啊等的嘛，不是干那种困的会使的啦，要透过不同的菌种，比如说。记得嗜酸乳杆菌、副肝乳酪杆菌、噶比菲德氏菌，你看，这个是这位营养师推荐的呢。哦，伊虽然讲唔是咧讲到咱自己，但是他把你食益生菌该当爱食入去上基本的菌啊，哈，一定爱选择嘛。什么菌什么菌都很多，但是上盖基本的菌，你一定要吃着。啊，那无呢？你去吃心生吃安瑞的，好，这是谢佳宇医师嘛，哈，也推荐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菌相、菌虫啊、菌种啊，你要透过不同的菌种， 它能发挥到这肠道的这个消化功能，所以消化机能，比如嗜酸乳杆菌你就控制，比如说副肝乳酪杆菌你就控制，比如说比菲德氏比菲德氏菌这的控制，因为因家跟鼠李糖乳杆菌是彼此分工合作，对当优走一旦呢，哎，这等啊等得菌虫，它就筑了一道很好的能够讲护城池啊。它在高渣人弄虾弄那个火线，哎，护城河哈，还是护那个啥那个，起那个哎，这护城的对哈，你得已经筑了一个高墙啊，敌人啊，那要来欺负你的时候，他跨不过那一条护城河啦。啊，讲到护城河，恁去迄、那个，即、這个屏东，哎、欸，唔，迄、那个台南，去台南的迄、那个，即、這个
1: 义
0: 载金城，他那边就有一个护城河，恁有没有看到？类似像安尼啦，好啊，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呢。所以你讲，如果你讲啊，困再困，哦，就算讲你有啥物困啥物困，我来讲困甲困之间。有默契无？会互相合作无？这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呢。你讲讲，啊，你家己困困困入来，啊，这个困伊就含这困伊就袂合，就亲像讲啊，我就看到伊，我就袂爽安尼。含人甲人之间嘛是同款的。啊，你一个 team 呐，困一个讲啊，你家己人调啊，我就看到伊，我就袂爽啦，我就含伊就是伊就八字不对头啊。背伊就袂下啦，无爱啦，我要扛伊一组啦，我要创啊话安尼，对类似像，我都要扛伊共组诶啦。啊，像安尼时阵，你共囥做伙，敢会当有发挥啥物功能，对不对？嘿啊，所以说，就是说这几，咱拄只咧讲比菲德氏农根菌呐，哈，阿哥在即、這个鼠李糖乳杆菌呐、啊、副肝乳酪杆菌呐、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因都是默契非常好的，啊，就参像咱诶即个。咱一个许廷远医师说的，他就是有的在一个小肠为够大肠，好大肠小肠，他就是四面八方的给空起来围起来，哦，就像一个网一样，就滴水不漏。哦，没责任的做好，没责任做好安全，唔通做工课做一半艺术同款，所以这个叫做完美的组合啦 ，perfect。哦，就是完美的组合啦，对不对？嘿，所以讲也要食爱食这四菌，上基本你嘛爱甲这四菌食入来。安尼，迄、那个咱咧食益生菌，食袂去食着迄个，人讲食心酸、食安慰的，对不对？才不会白吃它啦，哈、哦、啊！所以说益生菌的重要哈，谢医师就是有咧讲，所谓的益生菌跟就是益生菌跟益生菌的养分也很重要。你有益生菌要不要吃饭啊？爱食饭无？哎喏，看你食饭。所以常有膳食纤维寡糖啦，也当帮助好菌在肠道中生长跟存活。所以平常时啊，像咱多吃一些蔬果啦、豆类啦、坚果啦、香蕉啦、芦笋啦，都很好。其实良心讲，足侪为医师也是营养师，因推荐的拢无少想。但是基本上，即个蔬菜水果拢是迄个益生菌。爱的物件都是他们喜欢吃的，诶，迄个养分呐、啊。所以你就多吃一点加一寡吼，类似像咱即个吃益生菌好的物件，益生质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那个什么诶，迄、那个等下等得得当建立一个真好的环境哈。好，提供咱乡亲的表达做参考，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的歌曲，来，大家就先听到这。

0: 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一百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年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我来说未停，
0: 未停。阿哥，你师妹啊，师妹今天做好起来。
1: 我大儿子个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你昨日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奶酥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对不对？伊直直咧酸开酸开。
2: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3: 哦，你诶，往来所是哦，较好食，一鸭肠啦，哦，
0: 人拢学了吼。我靠，往来所好食，金牌诶！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送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诶，起来讲哦，啊明年啊，迄个中秋节哦，迄个人唔知去送我往来所未？哈，因为我变皮诶，阿你问啊。伊讲恁两个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免个免个下一句我就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送往来说，伊两个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朋友唔敢收啦。啊，所以送往来说，因安尼食甲就欢喜。我唔知该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所以你看人家外面往来说，像种乌鸡大地仔无吼，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啊呢，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呢。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价。加一个壳啊，给你装个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好你赶来送人呢，我高兴的呢，安尼430块呢，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特别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给你一落感动价啦，吼，给娱乐价啦，哦，啊，一落咱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花茶啦，吼啊咖啡，下配咖啡嘛足着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要配一下那种茶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啊，对不对？嘿，啊我无迄落，咱有好在新来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熟些，往来往来啦，所以今买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会买咧二三十、啊五十、啊一百、啊伫咧学的呢。我来赶紧的哈，那要甲咱定岗的往来所电话紧卡。啊，所以你那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这都嘛得苦啦塞哦，阿君，我是要扛迄个安全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扛安全甲做伙，非得你若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打紧，我搁加送你一包。红泽迪卡啦，安尼好不好？好喏，有价格兼有料，较唔好哈。啊，所以咱乡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来无先订，好，你时到你到才想着要订，无你的份啦，老输啦啦。好来，啊这咸肉啦，你何你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康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康肉无一个烟尘，你嘛感觉欠。一味对不对？吼啊，所以烟尘咱就是吼，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啊，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1600，即卖较袂1500呢，互你俗100块，佮甲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吼买甲烘就甲烘，咱啊唔甲烘，无讲剩咧，咱看来甲做蜜皮，来甲煎来甲炊，吼炒一个往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吼炊一个炊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偌香咧。那恁孙我派出去到吃到烟尘饭，都改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了行行的做蜜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后来烟尘啊，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代代一斤剩35呢，真的去改加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这个。大品牌的烟尘，吼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3分肥7分正啦，迄食甲孙仔娱乐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从孙公甲阮孙仔唔咧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去，我讲这方便烟尘甲烟尘无共哦，啊你若好食哦，行行诶，甲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食了，搁甲我揢进去来行了了啦，我恁的烟尘偌好食。
0: 你讲阮家的烟尘用出安怎？
5: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啦，
5: 啊，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5: 加赞呢，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个烟草，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嗯，
5: 哎，那一家都多好啊，摊摊成啊，一地一地啊，哦，哎，袂歹。第一间我是贵啊，原来。
0: 嗯，安尼赞。哎，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坐咧哈，我来找一个烟尘的吼，啊，即摆找总捧出来啦，啊，捧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伫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烟尘你对袂，它也真好食，用靠腰这得恁兜的烟尘啊，我真个。一个唔敢，一个唔先甲我讲，伊只烟尘是来我家买的哦。伊是甲我吹吹，啊，旁你面头情况食啦，阿咧，啊，我总甲吐一条起来食嘛。我，哦，啊，你只烟尘用吹啊，好像好吃安尼啦。好，阿龙我甲伊就讲，好呀，阿这的领导烟尘，就是安尼太好吃，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只的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哈。哎，真正袂差，阿哥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煲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呢，一斤哦，400，啊，你正甲买四斤，我又替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得点啊，得点得点，哎，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这 CAS 羽绒麻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甲伊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哦，搞好阮迄个，只当个这卫生科长甲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啦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啦，这是咱永庆都不对咱的红着烟尘的迄个诶注解啦哈。
1: 咱
0: 店的
1: 烟尘
0: 够好食，安
1: 怎好食？诶，食着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着袂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着足顺口。
0: 三分肥七分精啦。
1: 哦，我袂当食遐侪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兜原来烟尘国的哦，安尼有听无？袂爱食烟尘啦，但是只挡袂掉啊，来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迄、那个你来讲啊，我就是阮兜的诶，算讲吼，迄、那个小口啦吼，啊，我都无，我无爱订遐侪烟尘，安尼你会当含往来所夹做伙，没有关系。哦，你若含王老师甲做伙，你若订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啊，你若订干满1500，就免运费，安尼尔。啊，你若订干满1800，不但免运费，我阁送你叠卡。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含王老师甲做伙也可以哈，要穿色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若要甲恁订干主文的乡亲呢，比如，做伙一路赶紧来甲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只会招底座的哈，只会招底座。你若袂使赶紧合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阵甲我上岗可以？可以的，你先占开合位，我就先甲你留哈。来，空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甲卡两边嘿。来，0800-279-279。0800-279-279，吼，这个见证我刚来播闻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咱这订啦，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要买烟尘，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简单啦。真的啦，迄是，迄就是嘴来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平平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人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家买？啊，我是真正头一哭着你啊，真正安尼想的啦。姐姐，烟肠
1: 好食，我等食来尔，哦，就佮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俗佮大碗，安全佮卫生。
1: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多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
0: 啊，你会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烟肠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甲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拢会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阮的烟肠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那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紧的呢，咱的恩情是几只限定的，我这回中秋节的活动我做到16号尔呢，大概两个礼拜嘛，对不对哈？啊，咱的恩情作家，你来提早先喝，恁爱来占亏先喝位，啊，无那卖完就卖完啊。哦，你是搞你搞，拢我要开来订，不一定有你的份的来，看吧看看，2799。

啊，迄个订阅店家顾歹势哈，因为拄啊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底下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来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偏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個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呢。哎呀，你哦，哎呦。我今麦来讲日本这个啦，哈，这实在是吼，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的一项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哈。其实用心讲吼，阮老爸嘛安尼啦，阮老爸吼。生两个族，我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好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排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族，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我老爸。下做，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吼，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查某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会怕大汉的啦，我真正哦，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尼就对了。哦，真正，拍起来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杂波，唔是拍左肩，迄在讲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吼，该当作后生仔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影？迄真正大部是辛苦，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早行拍死啊嘛，拢头刚穿短裤一下吼。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伫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搁足笑着。安怎讲？我伫好，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啦，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毋知阮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遮优秀，阮要可能较看重无呢。阮老爸顶多较看重阮小妹。我甲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阮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去了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组囝啦吼。我这个讲我个条故事，我家己冇故事啊。我来当讲恁听啦吼。恁两个组囝有一个做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组囝有一个做出色个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啊，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了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呐，我细汉就平骨身呐。大人咧讲话，那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会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查某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诶，无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查某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会做啊。啊，所以。我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那边用讲的这点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住，然后跟同学个耍到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会当过迄个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跟一挂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迄个去跟头板山啊啦，吼，啊，过来你也跟头板山啊过哦，有啊，我有跟头板山啊过嘞，哎。干啥？我咧山顶总坐拢精神呀，哎呀，头发甩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坐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个唔知影讲迄是唔对嘞。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懂事，感觉讲讲头发甩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发刺起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发甩啊，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大，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吼，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以前拢甲家己讲的，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看小朋友开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以前就知影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恁就知影。今天啊，我都会这样想呢。今天，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除了讲这个打赛啦，吼，打瓜茶嘿，也是别好路别琴嘿，我别做的，伊路啊嘛是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但我做代志，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呐，一直总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正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安尼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这个啥，佮到我入来比比较笑了哦，到比比较笑了。欸、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始我讲话啦，啊，跟我讲口话啦。

0: 我讲哦，讨海人，啊，伊忙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啥啥啥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将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我听到钱嘛人叫，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排排，当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当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时阵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落，但是我甲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啦，练出来你就输啊。欸，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就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啊。我硬大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会较好。欸，那个很受损的，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孤立完咯，系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点头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欸，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到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你着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八十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结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含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吼，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吼。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阿老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伊有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我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牛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三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好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家家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当时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吼。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身体怕歹去。啊，伊才读，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个秋天哦，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都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谈？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谈治疗用啦。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才讲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个祥泰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下再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期，即、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P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即下咱代表是395万。那三年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后，有道 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伊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还够有啥物路用？哦，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吼。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个一龙啊，因某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个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這个一龙啊，就对妖道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妖道安那个回？妖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啊！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这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吼，真凶啦！哈，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这个一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这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憾，拢会偷偷压钱，也是压岁钱给这个囡仔啦，给这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今麦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囡仔呢，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不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道好，哟。所以这不对，伊真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平平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跟我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在做阿公阿妈，在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好，来进广告。
1: 你做有空直接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多食伊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说阿君啊，你甲我叫，即马你五大条，食四大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食些药无差，讲转来食，我又叫人买呢。
1: 嘿，对，食一个有够好诶。
0: 啊，食些药搁叫倒转来哦。
1: 你逐工着陪我爬山，
0: 好啊了。
1: 翻田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就是心。啊，你安尼迄个胖夫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啊，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碰不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都好诶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平平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做用啊。
0: 安怎做用？
3: 我食什么烤茶油，什么瓦膏油，只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
0: 嘿。
3: 啊，佫无加钱，佮。第一个哦，的改善啊！
2: 我跟你讲，我好你民宿吼，呀，台湾是食必给的
0: 吼，
2: 第一缸就好啊！
0: 哦，是哟，
4: 我六组
0: 哦，你连高进换几组？
4: 六组啊，
0: 雪莉我六组，
4: 六组啊！
0: 啊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4: 啊，迄个孙东，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4: 啊，唔过吼，今掉落吼，拢安
0: 尼。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喘
4: 啊。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4: 会喘啊。
0: 啊，你这回 Q 杯有掉无？
4: 有啊。
5: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哇，恁来袂当啊食，恁拢卖卖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0: 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零果精、雪莉哇，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呢。
5: 真的爱泡去啉，哎，零果精甲雪莉哇真正爱啉。
0: 因为我是安那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33岁，我33岁，
0: 你手啊，讲33岁，我着33岁，安尼哩，哦，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2: 82啊，83啦。
0: 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寡有力，你敢知影？哦，你83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遐有力啦，啊，这都连高精血你往顾起来咧，哦，啊，胖胖啊，条不是安内呢，安尼怎无咩啊？啊，喘啊，行袂远啦吼，来 QMB 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民宿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搁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个活力民宿， 咱这回家庭号特别做诶，拢个应该九月七十才结束诶，所以也碰无搞金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五元四千块，雪莉万一箱五元四千块，活力民宿一百五包五千六 ，QMB 两罐半五千六，好，这种应该九月七十结束，赶紧药房加换，好啊，赶紧药房加款。啊，那咱的恩情，好，咱的往来说。哦，包括伫咱的一寡脆食物啊，这哦，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九月十六号就结束啊，九月十六号就结束啊，所以要我来延前吃点你的下拍，啊，你也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脆笑目笑啦，啊，搁再来往来说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搁 Q。个有质的诶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来肉，一丝一丝的纤维，这个叫王来加素吼，王来纤维，这是饭后甜点上好诶。你看要敬哥要拜拜要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诶，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岗啊，王咱定岗满千八块哦，就是送你红着的卡。好，啊，你也要穿一些是烟尘呢，好烟尘，咱就是要四斤。穿得特别有台穿哦，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盒，咱家有甲你吸收三盒多少一千偌济啊？三的偌济往来说啊，四三零乘三呢？一二九零哦，一二九零呢？好，一二九零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讲啊，我得偷税较少吼，啊，我得买定较济，买定较济啊，烟钱我买定较济金，安尼你得烟钱一半一半，看咱的往来所搞到做伙，满千五得免运费。啊，啊，你若是讲满千八，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吼，来，迄落哪一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吼。啊，今何位啦？因为我这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到十六号咧。好，啊，那是咱的林国正家庭号的吼，啊，甲这个特别做，这是做到是应该七十，安尼有清楚啊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时间的关系，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正、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关于维他甘德利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用心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探钱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林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人若食老脚袂行，手若诶手啊若要倒，筋性烂。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本瓜，大家搞早。

牛郎织女一年一拜啊来相会，啊阿文哥跟咱好朋友一礼拜一拜啊来相吹。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收听是咱早安乡亲，由文瓜跟你现场陪伴。再度统统跟咱邀请早起晨的大兄大姐，真济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掠鱼讨海。真多店家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家人啊，真多假期这个搁咧开车走车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包括全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保安人员，今仔搁咧上班值班加班的劳工朋友，你比如讲真多咱的加油站无眠无日，真多咱的7-11拢无眠无日。打拼乡亲，欢迎各位收听早安乡亲。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统统给他邀请，做回来哦。大家平安顺心。

顶礼拜啊，上个礼拜，顶礼拜哈，顶礼拜阿文哥搞错了，唔是迄个祖父母节，真正讲真实咧，真歹势。哦，嘛感谢咱好朋友真济起来甲我拍情，甲我纠正了哈，跟我纠正，啊，我真歹势，对不起啦哈。这个祖父母节是民国一百年开始由教育部来公布，每年的八月第四个礼拜，第四个礼拜就是祖父母节。今年呢是八月二十三，顶个月哈，八月二十三哈，啊，我讲唔对起，所以咱真侪阿公阿妈啊欢喜一天讲加一天个节，对不对？对不起啦哈，是你妈先。按说嘞，来讲天气方面，第23号这个风台，23号的轻度风台科罗旺，旺，长伫台北东北方的660公里的所在。那么今仔日呢，伫这个琉球方面海面上，伫加南北海岸东北部甲着东部沿海有长影、小高影，叫做三角影，爱特别小心注意。另外，今仔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桃园以北甲着北部地区局部性低层阵雨。讲明仔载后日偏北风，水气较减，天气较稳定。不过到拜三，迄、那个东北季风就到台湾。所以伫拜四拜五，东北季风影响呢，伫北部、东北部地区呢有局部性低层阵雨，气温会较降落来哈，温度较降，一天一天降啦哈。讲春风吹，不秋风吹哈。伫即礼拜拜六到下礼拜一，台湾固定是东北季风，所以开始呢早暗要凉凉啊，凉凉。啊，过来第23号即、這个轻度风台科罗旺。在大气压的环流内底受到倒影，所以是逆时钟而行。在琉球方面呢，向南移动，啊，继续在啊拍转，在啊拍扑更哈，啊，这个变数真大，爱特别注意，因为风台本来拢是顺时钟嘛，啊，这个科罗旺呢，结果是倒变，哈哈哈哈嘛，后来个朋友做了解哈，啊，来讲到雨，讲到雨，哦。唔是干啦，南台湾今仔日的恒春可能落大雨，啊啦，鸡人叫雨多雨降吼，鸡人降落大雨做水灾，好朋友啊，真正艰苦无人知，雨落未停，为好朋友安排。

一个和罗伯廷、李小花、李小花哈、哦，诶，新歌手啦，啊，不过伊是原住民咯，伊是咱下港高雄山地门的一朵花，哦，山地门排湾族的，好、哦，所以哦，原住民真爱唱歌，你甲看伊唱即个台湾话台语哈，诶、哦。欸好这顺口呢，好了不停。第一天气的变化，真侪人暗时有当在困，突然间的救筋，哦，救筋啊，救筋！阿文哥，即马讲予你听。

真侪人有这种的经验，伫暗时啊在困，突然间，迄、那个脚腿旧筋，一只脚突然间硬起来，硬扁扁，哦哦哦，有够痛！旧筋旧筋，时常动不动就旧筋。好朋友，这就是身体危险的信号。旧筋医学名词叫做肌肉痉挛，迄鸡巴在乱爱，小脚腿的鸡巴突然间硬起来，吼硬起来了，非常之痛，一定哀哀叫。这个原因呢，第一，运动过头，肌肉疲劳；第二，人体电解质无平衡；第三，血液循环无好。第四，天气变化，温差大。好朋友特别说伊小心哦，尤其是爱耍水游泳的，你若暖身无够，突然间落水拄到旧筋，有可能会意外死亡。所以，迄落外高游泳、前后游泳，你若无暖身啦，旧筋是无救哦。啊，时常动不动就旧筋，表示身体有欠五种的营养素，钙。第一就是钙质，钙是怎样骨质疏松，就是欠钙。台湾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有调查，台湾19岁到64岁这个钙质的吸收严重不够，一个正常人要吸收一天1000毫克，结果19岁到44岁只有505，45岁到64岁也只有566毫克，简单讲，拢超一半，只有吸收一半，缺钙质。第二就是镁，这个镁是微量元素。第三就是钠，第四就是钾，这个钾嘛是微量元素。第五就是维生素的 D3 低数率。好朋友，日常生活有七样物件。哦，动不动你来会旧筋，即有帮助。哦，七样物件：香蕉、牛奶、番薯、哦番薯、坚果，坚果就是土豆、哦荆棘啦，哈、哦、一块坚果类。过来豆啊类，过来黑芝麻，过来就是小鱼干。好朋友，你听清楚，我再讲一遍哈：香蕉、牛奶、番薯、坚果、豆啊类。乌芝麻、黑芝麻、小鱼干，和朋友全世界人普遍病慢性病，除了高血压、糖尿以外，就是骨质疏松，就是欠钙质。所以一般补充的钙质呢，有五种类：碳酸钙、柠檬酸钙、醋酸钙、乳酸钙，加着葡萄糖酸钙。其中的碳酸钙，伊的钙离子含量上高，吸收上好，所以你甲看咱秘密求公布帮阮小君姐啊，阮扑吉啊，逐工啦吼，足侪人咧收听啊，足侪人咧抢买。讲平时啦，欠老本啦，食老的老青春，啊，生活靠智慧，阿公阿妈拢互恁食百里，安尼好唔好？好啦吼，好啦。咱身体吼，身体难了，九月到未到，风吹个满天号。哎，今麦咧放风吹啊！啊，好朋友，小听是咱秘密求广播网太阳连线，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礼拜几甲你现场陪伴。啊，电话是线卡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不调整啦吼，无调整。大兄大姐了解吼，对阵行，对我行，乡亲斗阵行。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阿你个朋友，你得了解。九月九的九，讲九月也未，九月九也未到，讲风吹得满天好啊。

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

讲九月九啊，风吹得满天好。根据统计，台湾平均的寿命差不多是81岁，吼、哦，平均啦哈，81岁上下。查甫人的寿命较长，查甫人的寿命较短。平均查甫人是78-9岁，查甫人有85-6岁。平均哦，好朋友唔当5岁。平均事实上呢，查甫人都比查甫人减6岁，哦，咱女性朋友加查甫人加6岁。啊，阿嬷较早是小姐啊，啊，嫁人生囝了后，为家庭哦，宽厝内日操眉劳，还佫饲查囝后生，啊，食落还佫骗孙，啊，照讲是足劳苦的。啊，是安怎会比查甫人较长岁寿？什么道理？什么道理？足重要、哦。查甫人较袂照顾，查甫人较够照顾身体。啊，我即马来广告，我上广告了哦，哈。咱今日去介绍这样好物件，叫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用行健康的健，啊，身体抗地基的基。台湾金蕉的健肌素是专门针对着肌少症的预防甲照顾。啊，什么是肌少症？你的脚肚无力，手肚无力。上手无手尾力，啊，上脚像跌跤。啊，第一行路一步呢，啊，缓步80公分。啊，第二面筋面部拢准袂打。啊，第三体重愈来愈轻。啊，第四你跍个背坐起来，哦，足食加足食力。啊，最后一项时常会跌倒，这就是有可能肌少症。啊，我时常在讲哦，你有病看医生，啊，若健康是靠保养，啊，食老爱养健好性命。有肌少症的乡亲，我建议你来买一粒食看卖，就是今日去介绍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伊有30种以上人体需要保养的营养。第一，伊是综合的骨粉。5国10年的骨粉哦，叫做米蛋白生态。伊萃取着大麦、小麦、燕麦、小米、芝麻、莲子、麦当、茯苓、杏仁，啊，佮有30几种天然5国10年的营养素。第二，伊中的氨基酸，它是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有异白氨酸、苯丙氨酸、离氨酸、色氨酸、精氨酸、贝就这个氨基酸啊，再加上第三有综合加素，就是木瓜加素、蛋白酵素、脂肪分解酵素，哦，啊，佮有淀粉酵素、乳糖酵素、翁来加素、奇异果这个加素，我跟你讲，好朋友，贝就的加素啊，40岁以上人体肌肉。咱的力量每10年减少8%，到70岁会减少15%哦。所以讲，人会愈来愈无力嘛。啊，靠保养、靠保健、靠保固，才会当延迟老化，永健好性命。讲起来，人拢会老啦，人生就过啦。讲人生海海海海人生啦，哈。咱希望节目中的乡亲远离辛苦病痛。大家快快乐乐、欢欢喜喜、逍遥自在、勇勇行行。阿公，好业善者不常在，健康勇行上实在。那行路较混沌，好朋友无咧烧酒闷，哦啊，活动能力下降，啊是用脚步未支力，有当时啊碰一个碗都弄弄破，啊动不动就跌倒。营养不良，脚力手尾力较无，迄、那个面筋面部讲准袂打，好朋友赶紧哦，
赶紧哦，你要吃这下台湾金蕉健肌素哦，健肌素效果上好。啊，这一盒有十包，一包二十公克，啊，滚水冲泡两三百 CC， 烧烧啊啉。哦，你甲啉一包啊，内底有33种综合的骨粉、米蛋白、生态。八种人体需要的综合氨基酸，加上八种天然植物的综合加素，拢写伫阿瓜顶管。你一个月就有效果，一个月生机做拍，精神溃烂，和你做下拍。一盒有十包，啊，原价才990，无介贵。啊，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咱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细组的。哦，3盒30包，1580块，一包才50块尔尔，50桶啊！啊，恁够大组的，大组的呢买4盒送3盒，大组的一组是7盒，又在2580块，2580，一包等偌济30几块啊！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一天一包就好了，铜板价，生机做吧。你听清楚哦，70外，唔免走路互人查。你病前病后做复健，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更加爱买来吃。听清楚哈，细组的，一组3盒30包，吃一个月，原价将近3000，即马优待1580块，1580。啊，那大组的，一组是7盒70包哦，将近要7000块。啊，咱又在2580块，电话卡随枪讲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算是0800068777，0800068777，安尼听好清楚，台湾金蕉的健肌素，予咱。平安健康的咕咕咕，电话卡好掉哈，0800013456，0800068777，肌少症无你的份。以上是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咯，电话还顾客。

地生羊的上苍啊，上帝讲啊，无法度照顾每一个族民，所以上帝派一个天下间上慈祥的女性，叫做妈妈，来照顾着天下间所有的族民。阿母，一块落雨声，甘归为你演唱。

一个工会的落雨声，唱出着真侪人的心声。两礼三拜来，哦，两三礼拜来，南部的大雨，予咱的乡亲真正面翻乌。台南八月份拢总有21天的雨水，21天，雨水量达到着1372毫米，1372.5。讲129天来第二关的啦，哦，100多天来台南第二座的这个雨水，既然是顶站啊，听到雨声，讲心肝的艰苦。啊，高雄连续17天，屏东连续16天，拢突破200多毫米，200多毫米哈。这段期间呢，屏东的春吉、马家、太武，甲着来基。落雨量拢超过200毫米以上，伫高雄的银幕累积上济，大概就1890毫米哈。我拄则讲屏东春吉、马家、太武、甲来基拢超过2000哦哈，2000毫米哦。啊，高雄银幕大概就1890毫米。啊，当时的停，无人知影，讲。今仔过了后，雨水可能会较停，较无遐济。不过看透早的新闻，伫南台湾的恒春，听讲要阁落大水。啊，各朋友，顶礼拜五，吼、哦，我顶礼拜就甲你讲过啊，讲吼北部依然要落啊。顶礼拜五，台北、新北、基隆拢大雨，尤其咱基隆，和基隆哦，大武仑啦、麦当劳头前的基金二路。哦，积水积到有够深，啊！大武仑的支流叫做莺歌溪，雨水吼、哦、落个大家吼、哦、心肝会惊得着吼，连上老个的家南庙口啊、基隆庙口啊，也是啊积水啊！各朋友，咱家南庙口电南宫的宫主哦，我讲庙公主位啊。文贤兄，啊，文哥好朋友嘛是伫遐坐咧等啊。好朋友啊，真正24点钟累积呢有100多毫米伫基隆市，啊，所以基隆市长食过粮就讲啊，讲基隆因为基隆啊，市区内底地势较低啊，啊那突然间大雨，就造成积水啊，啊路边的边坡落石啊，溪水的水涨啊，哎，特别注意小心啦。落雨天啊，7月时也未过。好啦，7月时啊，即马要过啊，来听一段。过来下个月就是故乡的月上圆，一段好听的故乡的歌。刷卡电话，会记考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位的月亮上圆。阮到后边的月娘上圆。

这礼拜又给汽油无气，柴油无落，不调整。阿文哥，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英龙，老医师哦，伊做过高雄凯旋病院院长，伊嘛做过高雄市的卫生局长，在南部医学界是非常资深，八十外外。伊时常讲，人拢会老，食老爱认老，啊，日常生活慢慢啊来，吼、哦，食饭。哦，慢慢啊步，行路慢慢啊行，讲话慢慢啊讲，工作都慢慢啊做。八十外，伊到澳洲的西班牙去佚佗，一天行外远，一天行十外公里哦。八十外哦，伊做医生人哦，身体真健康。伊家即个黄世田呐。黄西田拢是高雄阿莲人，性格真好，拢无脾气。伊讲哦，啊人诶有一挂保养品、营养品，嘛爱加减食。迄老医师哦，伊讲哦，加减行、加减食、加减做运动。啊，我来讲过，好朋友，身体若歹，讲脚心歹，啊脚若未行，迄就害。有无？人若食老脚心歹啊！手啦，诶，这个手啊，啦，要倒吼，筋性败啊，啊，爬楼梯大气喘，哦，啊，脚步袂灵活，啊，体重愈来愈轻，啊，过来分大叮当，讲手不断三宝，哦，啊，人来要招游览佚佗，讲啊，我着面罩配枕头，蒙览，哦，无多游览，啊，通常是讲年纪大啦。体力下降啦，啊，明明都五六十、六七十尔尔，人厝边八九十、下十。

阿伯一个楼梯，脚拢无力足沉重，小可摸一个物件，讲平平转，有当啊屈的坐起来，吼、哦，屈的要徛起来，要坐要徛起来，脚袂支力，规半工，啊较严重，碰一块碗都弄弄破，吼、哦，碰一块杯啊，吼、哦，碰一块玻璃杯啊，都落地涂骹。这有可能就是肌少症。你若无保养，到老要安怎？失能、失去自我、生活能力、失能啦、啊，哈，大行都无法度啦，哈哈哈，没有办法了。我的好朋友有病看医生，健康科保养，身体若无照顾，食老你就吐吐吐。布地是在讲啊，讲了七二吐念做伙，安怎念？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大家知影讲，记者无油无电都袂发，吼、哦、啊人若无营养素都袂叮当嘛。人三大营养素：蛋白质、氨基酸甲钾素，吼、哦、蛋白质、氨基酸、钾素，因为钾素会消化分解啊。这是今仔日咱介绍这位燕威公司，甲着国立大学生技研发。台湾金石碱基素、哦、台湾金石，台湾金石的碱基素，健康的健，打基础的基，台湾金石碱基素，一包20公克，内底有三大营养素，第一，伊就是米蛋白生态综合谷粉，哦，譬如讲燕麦、小麦、大麦、荞麦，哦。啊，个亚麻籽、芝麻、哦、赤米、茯苓、杏仁、乌木耳，拢总有33种的五谷杂粮。这个200+的成分是植物性的。第二，伊总有氨基酸，有缬氨基酸，有异白氨基，有丙苯氨基、离氨基、精氨基，8种这个氨基酸，再加上着8种的综合酵素。譬如讲，你食木瓜有木瓜加素啦，哈，你食黄豆黄豆加素，哎，这拢有，啊，佮有奇异果的，佮有蛋白的，啊，佮有脂肪分解。好朋友，拢著名伫阿瓜顶馆，这袂使后白讲的。啊，时间关系，广告有限啦。综合着咱的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氨基酸、加素群，专门针对肌少症、生筋造肉，一个月哦。一个月30包都有效，甲你灌顶加持，互你肌肉成长，互你脚有力，手骨来较有，行路就轻轻松松。好、哦、啊，电视网络都做啊，营养品一大堆啊，要食食袂完啊。好、哦、啊，拢一人效果尔尔。啊，咱40岁以后，这个肌肉开始流失，70岁减15%。哎，那。那迄个开车咧走路桥，你无受我打挡啊吼，会免爬十到过山哦，保重哦。啊，所以你有听到？金白来顾身体，台湾金石碱基素，哦，49种综合营养素，白白顾身体，赢过你食其他的30-40克啊。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的优待，那么一克啊咧有900克呢，10包，啊一包20公克。保存2冬，啊，一天一包，哦，你甲冲泡20-30滚，20-30cc 的这个烧烧啊水，哦，烧烧啊滚水，方便啉，哦，啊，关键我讲一盒是900克，啊，今仔买2盒加一盒，互你一组3盒，多食一个月，哦，一天来一包多一个月，生鸡做肉1580块，1580，听清楚哦，阿文哥讲真紧，无多时间就是安尼。啊，大组7盒，买4盒送3盒，2580块，2580。啊，食一包吼、哦，真正看下你，逐工咧食咧燕麦片、燕麦粥啦，真正有影诶吼。一天一包灌顶加持，你到时人爷妈做对香拜拜，无问题啊，在边边啊，听清楚，台湾金石碱基素，小组3盒，1580，大组7盒。7克啊，2580，1克啊30包，保存2冬。你食高级日本料理，阁有招，你买2尾啊龙虾都无够，真正优待，长期食够健康，吼、哦，唔忙食老切落皮，有心加买挂，要保养，哦，唔免

这个543啊，小组3R 1580，大组7R 2580，电话随吩咐，免运费送到厝哈。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0800068777，听好清楚哦。电话金卡给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健康平安永健，努力多谢。

一个盲目之乱，就是为爱来离开。哦，美空混浊，米洛拉基巴里的官方歌声，感谢你的收听哈。这礼拜又过去又无去，差又无落哦。那么顶礼拜台北市咱的市长哦张万安的大汉囝叫蒋德利，得到台北教育局推荐25名公费高职交换学生，因为有美国籍甲着家长的这个背景。心受得管，吼、哦，真正变哩变变，鲁冰花拢造出来。讲别人的生命是黄金个包银，哦，啊，咱的生命讲是鲁冰呐。讲别人是金龟，咱是菜龟；别人是高贵的牡丹花，咱是菜园的鲁冰花。好啦，今年双十国庆的晚会第10月初9。哦，双十国庆的晚会10月初9暗时6点，要伫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咱开放这个索票，哦 ，KKTIX， 哦 ，KKTIX， 每一人2张，对号入座。10月初9暗时6点，新北市板桥的第一运动场要来举行。我来个朋友做了解。

这时间在过足紧吼，各朋友乡亲对我行斗阵行，乡亲做伙来行到台北大稻埕。这礼拜又过气又无气，菜又无热，那么小听进行是咱秘密且广播房太阳连线，全台湾上听的广播电台阿文哥甲你辛苦陪伴。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需要澳门客服，你电话要靠到哦哈，0800013456，0800068777。时间过呢，暂等这个继续来，多谢努力，谢谢喽。

0: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七月时啊，交办一个新，七月底咱苗栗，万里有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吼吼。啊，那八月份，我甲咱家己成功也准备出巡。啊，那四百当前，西班牙来到咱贵人，开启着山海港的近代史。这是1626年，今年是2020年，大好四百当。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推出着基隆四百系列的艺术活动，在9月18、9月19、9月18、9月19，伊着剧场甲着音乐，要来穿越时空，回望着基隆四百当的历史痕迹。第9月18，剧场集合到轰动的歌剧团、摇滚的剧团、潮响热集，透过戏剧音乐、多元化艺术，体现到独立的这个文化底蕴。第9月19，推出到交响的巅峰，伊着交响乐甲的合唱，迄、那个斑驳的声响。将家人的山海人文甲历史化为音符，化为这个音乐，其中上演出的就是温良信创作作品，叫做《13号的交响曲》《13号交响曲》《归人家人》。北投的乡亲吴云刚来了解归人，你哪来？咱就加一个人，基隆，基隆，好朋友了解吼。讲到老歌星，60年代，但是群星会玉女红星叫杨艳，嫁到美国，定居伫纽约，美国人。81岁，身材无变，身体真好，健康勇健，用心阁熬唱歌，画画兼种花压草。伫今年5月30、5月7日，今年5月7日，伫美国的洛杉矶要开演唱会。81岁阁开演唱会，来听这杨艳的《捧歌会》，来，苹果花。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蜜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按节目中心机边的好朋友，咱台湾吼65岁以上已经超过400多万，咱的总统讲希望咱台湾人平均的岁数会当增加三岁，所以未来60、70岁叫小弟啊，细汉的啊，老人照顾身体，保养身体，哦，你老在照顾80、90岁。哦，会行会走，头壳灵活，哦，脚手敏捷，绝对不是问题啊！我的时代人教我一句话：善食人、贪食人，爱身体勇勇健健；好食人是食命，贪食人爱食身体勇健。50、60年代台湾有真济真济贪食人，讲有贪有食，无贪就做乞食啊，有无？啊，即马差不多60、70、70、80啊！啊，较早是台北桥街趁食人啊！啊，来顾身体，我甲你报告，吼、哦，今仔即味，吼、哦，足好诶！我来广告，节目中甲你介绍犹太叫做台湾金照健基素，吼、哦，健基素，专门食预防肌少症，吼、哦，爱减本啦、啊，好天爱接好来娘，你咧脚底无力啦，吼、哦，脚底无力。啊，手都无吧，上一面就是脚尾、手尾拢无力啦，走路容易跌倒啊。噶啦，存一个面巾、面布都存袂干，啊，三不五时啊，捧一个碗都弄乱破。啊，哪个骨质疏松的吼，会严重呢？走路是鼓鼓索索呢，揢物件足叮当呢，脚腿那跌高呢，迄无保养到落尾，规身躯吼，好朋友有当连。行都袂行呢，生活的生命力像风中的残迹，讲油尽火花。台湾话讲哦，讲哦，啊都，一个囡仔要安怎，佮排人头皮，伊学上叫做失灵失人呐、啊。无阿多家己生活是足艰苦的，你一定爱顾老本，爱怎讲？哦，骨质疏松是无药可治哦。你茫想讲骨质疏松会好哦，只有维持哦，袂带恶化哦。啊，这个肌肉呐松弛，吼、哦，感官无肌肉，无腱肌肉，肌少症这是有法度补救哦。你就是补充正确营养品，第一蛋白质，第二氨基酸，第三就是酵素。简单讲啦，咱每一顿食食啦，去鸡啊、鱼肉、五谷杂粮、蔬菜、果子，最主要就是蛋白质、氨基酸、甲酵素这三项。啊，你若电视、报纸、网络、保健食品，吼、哦，坐到那山，吼、哦，拢加减有效果啦。咱卖讲无啦，但是拢保养一项尔尔。吼、哦，你譬如讲维他命啦、啊，吼、哦，维他命群啦、啊，吼、哦，综合维他命啦、啊，有够济啦。啊，你讲全面要照顾这个。肌肉、肌肉、脚力、手尾力、四肢做肉，你食这味啊？一天一包啊，全面综合性的营养素，真正让咱四肢做肉，哦，健全脚尾力、手尾力。啊，你一盒吼、哦、30包，你甲食看麦。你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啊！叫做台湾金照健基素，台湾精实的健基素。各位朋友，这是阮公司的哦。即个台湾金照，即、这个精实 Gold Stone 哈 ，Gold Stone 就是金啊、甲石啊哈，金照健基素。即阿丁馆的著名甲国立大学技术合作，哈、哦、产学合作，啊120。供给的热量、蛋白质、维生素、哦，维生素 A、B1、B2、B6、B12、烟碱酸、泛酸、叶酸，维生素的 C、D、E， 生物素，啊，还有钙、镁、铜、铅、锌、铬、锰、碘、磷，哦，8种的氨基酸呢。这个产品是燕威中公司，名称叫做精实健基素。这著名有这个米蛋白生态，
重点是萃取到33种5-10年的植物蛋白、植物蛋白，所以说的说实的，麦片、小米、哦、亚麻籽、黑芝麻、够灰豆、莲子、杏仁、乌蒙尼，拢总33种，8种综合的氨基酸，哦、包括着。往来木瓜、奇异果8种的中法加速菌，维生素的 B 群，够洋车前子，够啤酒酵母，和平好有够多了，念不完啦！真正吼、哦，阿丁管拢有写较清楚啦，你放心来使用。啊，即阵做一老朋友啊，新听友啊。真正刷卡变变变，全台湾各地乡亲啊，做生意、吃头路、开车、走车的，白前白后做福建的，上班大夜班的，尤其是有年纪的阿公阿嬷，做田做事的，做山做园的，退伍的军公教人员，为三顿打拼的老干朋友，40-50岁科技新贵工程师，太侪人有需要，因为第一，伊真正有效果；第二，真正有优待，这一包。哦，一盒10包，一包20公克，啊，一包会当泡200-300cc 的烧滚水，啊，烧烧啊啉，会当保存2冬，搁真空包装诶。啊，一盒30包，本来是990，今仔日买2盒，搁加一盒，算讲3盒，优待1580元1580。啊，你若买4盒，大组诶，送3盒，7盒。哦，7盒哦，好朋友，7盒是70包哦，2580元。你听清楚，细组3盒30包1580，大组7盒70包2580，安尼听好清楚哦。台湾金少健技术，脚、脚腿、手尾较有力，打打地当会生肌做肉，都。请你收到嘞，收到哈！即人即个阿瓜顶冠有一个多凶，即、这个多凶者弱鸡 out 哈，弱鸡 out 就是好你有鸡肉啊！对啦，这是专属的素食的哈。咱啊大叔啊上瘾啊，食素食的哈，保证 no problem 哈，无问题啦哈。细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日本话有一句话咧讲，日本人啊，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什么意思？风啊，伫咧吹啊，迄、那个柳树摇来摇去，啊，未断去啊。风吹柳动，未见柳折。啊，台湾嘛有一句话啊，讲你若树头徛好栽，唔免惊树尾的做风台，听有啦吼。电话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电话反复送到处免运费，靠到哦，0800013456，另外一支0800068777，以上广告，多谢罗来罗。

伫咱顶港下港，较早讲顶港有名声，下港上市行。较早的顶港是万华、万甲，较早的下港是安平、台南。伫台北市的万华广州街211号，叫做万甲龙山寺。每年啦，春节过年，都啊伊啊排规队，沿路咧排，要创啥？要创啥？点灯啊，点平安灯啊！迄上济哦，两三万人伫咧排呢，几啊工程伫咧排呢。讲个庙哪有兴无兴啊？看偌济人要点迄个平安灯。阿文哥今仔来介绍万甲龙山寺，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

万家、万家、万华、万华，曾经是一个非常闹热的都市。万家、万华，台北市的万华，广场街211号，万家龙山寺，建造在西元1738年，大清乾隆3年，来自福建晋安县安海乡的龙山寺的分灵。主祭就是观世音菩萨，经过多次的精修，一座跨越着大清年代、日本时代、中华民国三条元老的二级高级的艺术殿堂，回忆型的这个龙山寺，伊的建造那像一个回，回去回来的回，分于前殿、后殿、东西合龙。中央正殿，正殿有五个门，中央三个门叫做三串门，只有在重大庆典才有开三串门。门前一对龙柱挡着的龙条，铜柱龙，铜柱龙柱，吼吼，用挡着的啦。当时的名唱、名家安坤福、李乐生得意的作品，到着万家龙山寺的寺内，庙内八角的坐祭、大雄宝殿、富丽堂皇、剪贴雕刻，到处是庙中的艺术，开拓天空的神奇创造。40年前，阿文哥。做一个记者，做记者啦，做记者，会当回想，大师岩门吐蕃的木款，我就去甲采访，沿路一直行，对台北的火车站，行到咱万华的龙山寺，我搁底下食了平安丸，感谢观音菩萨，感谢咱龙山寺的主持人。感谢咱龙山寺大恩大德。喂，你要订建基书吗？

首先在这个台北市真的都是南台湾中部地区的乡亲北漂、哦、你譬如说龙山市附近在地人真的早前是分林，尤其是沙丁堡来说到龙山市网甲正殿的新坎珠美神木庄严完容，就是观音佛祖、观世音菩萨，伊的左右手手提如意莲花、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甲着普贤菩萨。其他殿堂有妈祖的天上圣庙，有太阳神君、太阴娘娘，有水仙王、神王爷，各类神仙信佛。较特殊，咱有一挂较未生福音人求助的祝圣娘娘，吼、哦，祝圣娘娘、祝圣娘娘，啊，佮安胎，吼、哦，安胎安月来低头福音，吼、哦，这个低是最低的低，不是猪头的猪，吼、哦，啊，佮保安福音的祝福音，和平哟，妙物妙事，地板甲。龙山寺这是地标的所在，人口汇集，尤其是点的光明顶、平安顶、药师顶，每一年吼、哦、人山人海爱排队。乡亲吴英刚欢迎来参观来佚佗，在地文化放假龙山寺。

全台湾即马有180多间的广播电台，啊，你会当听到阿文哥的声音，诶，即马福气，即马幸运，即马福，即马你咱有缘啦吼！乡亲对我行到顶行，爱行才会拍拼，爱食才会出名。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文瓜甲你服务。那么线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柴油无落，汽油无起。按来讲，顶礼拜来大新闻，未来大新闻，拢是选举，要参选的人开始登记。哦，电视报纸啦，哦，啊报来报去啊，哦，啊这也是，那也是，啊民调规大堆。啊，你若问我看法哦，欸，我讲啦，我讲坦白啦，吼，我讲哦。为何咱的拉低赛啦、冷笑话啦、分家规的啦、吼吹牛的啦、吼啊个放臭屁的啦，一大堆啦。啊，乡亲，你的选票就是爱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尼好不好？人生就贵啦。

生活伫时间顶的人，就是像阮做电台主持，时间若到就来，时间若到，啊，就拜拜，人生照过。好朋友哈，我今仔节目中犹太好机会，我伫遮最后甲你报告啊。咱的犹太叫做假日快闪，每一礼拜拢无同，这是咱的厂商赞助提供的原则。所以咱有要求，第一一定要有信用，有这个效果；第二要有优待，爱比人更加俗，吼、哦，爱俗个大家。所以我最后来讲过，我有一个长官，我敬爱前辈，伊叫做卢志楚、罗志楚，吼、哦，罗志楚啦，哈、哦。伫新闻界做主亲，都伫咱台北哦。50年代，伊就做台湾电视台新闻部的经理，吼、哦，足侪新闻电视台，伊拢做过总经理哦。是咱台北的荣誉市民。重点伊有讲，伊讲哦，只有永远的舞台，没有永远的明星。即句话真深哦。伊讲开出去的才是你的钱，吼、哦。花出去的才是你的钱，你前天给退回，开出去才是你的钱，啊，不开咧，啊，不开的遗产啊，遗产啊，简单讲啦，该欠爱欠啦，该开爱开啦，对不对啦？吼、哦，对不对啦？我最后给你报告、哦，日本人有一句话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迄个柳树啊，有无？啊，柳树啊。大风大雨啊，柳枝底下摇摇摆摆，害害啊！伊袂转去啊，有无？咱台北101大楼啊，高雄85大楼啊，钢骨结构，风台哪来嘛是小寡摇摇害害。但是你放心，伊就是袂倒落来。为什么？为什么？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你看到拳头西啊，人西啊，下盘作灾啊，吼、哦，我卡咧耍好灾，要拍做你来，吼、哦。诶、欸，后边即句我讲的啦，要拍是我讲的啦，哈。事实上，吼、哦，事实上啦，你人吼、哦，那要歹吼，吼、哦，人那要砍吼，身体要歹吼，卡身败啊，吼、哦，要落砍啊。啊，脚手若无力，可怜呆啊！40岁，你的肌肉流失8%，一年8%哦。到70岁，流失15%。所以食老卤无亏，那是正常的啊。70岁了后，牛车驶落去啊，无保养，袂走袂行。迄个开刀手术后化疗做复健，上知影。体力的流失，脚力、手尾力的流失，就那像坐了云霄飞车，吼、哦，那像咱台南安定的古地名，叫做迪加侬，迪加侬，直接弄啊！安定较早叫做迪加侬啊！咱前天正院长讲哦，你著冲冲冲啊！啊，是冲到咱台北的大稻埕，有可能冲到着阴间的迄个王师爷。来啦，好朋友讲正经的啦，40岁开始保养身体啦，无论吃头路、做生意、做船、做是公务人员、开车、造车、司机、驾驶、公司的心智可贵，尤其是家当往西外务员、上夜班的乡亲、日操眉落的阿公阿妈、已经退休的老人家，你一定要预防着肌少症哦，肌少症啦、啊，体力较无，脚力较无。手买来较无，你用手，你用手啦，量你的脚肚看卖，小脚腿啊，哦，有肉无？有腱子肉无？哦，你用手，你家己看卖，会拿落无？会捧起来无？你手指头啊吼，甲拗起来，看你迄个肌肉，迄手腱肉有龟裂无？有钉钉啊是软软？哦，这袂骗人啊！哦，你家己用就知啊！你一步有80公分的跨无，一步加一步，上明显啦，洗面、洗身躯啦，面筋无准袂大啦，吼、哦，体力愈来愈轻啦，
吼、哦，体重啊，愈来愈轻啦，啊，身躯哦，啊，骨会背起来吼、哦，哦，真吃力啦，动不动哦，干那胖爹我都讲讲破，哦，胖爹背啊都胖未好啊，啊，走路哦，行未大步啊，啊，时常空脚脚会跋倒啊，这就是肌少症啦、啊，这有可能骨质疏松啊，肌少症。啊，一个跋倒是上急诊哦，哦，这爱保养哦。好朋友，最后啊哈，专门照顾你的脚尾啦、手尾啦，吃这味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哦，健康肌肉、健康打基础。台湾金蕉健肌素骨质疏松无多复原，咱肌肉呐疏松，哦，你骨质疏松是无好哦，未好哦，只有保持哦，卖过伤落去哦。啊，你若肌肉疏松，哦，这是我讲的哦，这有法度补救哦。一包精实健肌素，哦，三大生肌造肉营养素，综合骨粉、免蛋白生态、33种50年的植物蛋白质、植物蛋白质，综合氨基酸8种氨基酸，加上木瓜、黄梨、奇异果8种的蔬菜，哦，蔬果这个加素，哎，50多种综合营养素呢。这著名的 K 一定不是乱讲的呢，产学合作的呢，研发的呢，和咱的脚道、手道、生肌造肉，和你延年益寿、延迟老化，哦，延迟老化。会走会走，你一天一包就好、哦、你如果一天一包一盒十包嘛，你一组3盒1000多块、哦、多好吃，一个月30包生鸡做肉，一包你泡200cc 200-300cc 的烧滚水烧烧啊，喝顾健康才会吃老空空，顾身体才会顾家伙、啊、给他最后报告最后、哦、台湾精实的健肌素一盒十包，一包是20公克，啊，保存2冬真空包装的，哦，你透早啉、暗时啉拢会使。原价一盒是990，啊，今仔吼、哦，咱细组的3盒，都予你食一个月，一天一包，都一个月嘛，1580，1580块，开1580块，要予你生鸡做肉，有遮好诶，真正诶啦吼，会当食一个月啦。啊，那大组呢？一组有7盒，哦，7盒的70包，食2个月，2580，2580块，真正俗甲大碗个满钱。重点哦，效果有保障哦，啊，行路就冲冲冲哦，哦，啊，脚手买领另外哦，哦，啊，脚头徛好在，人啊，佚佗由咱就做回来。讲树头桥栽，唔惊树尾做风台。讲风吹柳动，未见柳折。最后优待，小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好朋友，电话欢呼上告处，电话靠掉哈。小组的3盒1580，大组的7盒2580。0800。0800-0100-0100-0100-0100，听好清楚啦齁，0800-0068-777，0800-0068-777，最后电话卡过来哈，好朋友，真正有这个保庇啦，齁，啊，明天在白路啦，齁，啊，让咱拢吃到150啦，安尼好不？明天在白路哦。白露啊呢，早晚要量令啊呢，身体保养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就下落了，谢谢喽。

嘉义市的城隍爷，到八月初一，农历的八月初一，七月过了要出巡。那么这礼拜是农历七月二十九，咱明日万里全台湾上老个的夜市叫做鬼门关夜市，一年只有一摆，哦，啊，无来看真无彩，哦，鬼门关夜市，啊，过了后呢，拜五。嘉义城隍爷夜巡诸罗霞，迄落爱耍的啦，欲嫁不归，孤魂野鬼啦，吼，迄落呢，欲娶不归不归隐的啦，吼，逃兵啦，全部抓起来。这是嘉义之城真趣味。

咱中华南苗疆的妈祖，包括着建庙314栋，台北关道哦，关道疆的建道妈，建道哦，建道。我讲这建道安怎来呢？台北有关渡嘛，对不对？关渡叫建道嘛，啊，建道就建道嘛。乾道是啥个？乾道就是淡水河啦，好朋友，安尼了解无？较早西洋人来到这个所在，哦，看这个水吼，哦，乾道嘞，乾道嘞，啊，乾道就到遐就乾道，比如登山人来讲，我做乾道，哦，干道，乾道，啊，今嘛鬼讲我做关道，哦，好朋友，安尼讲起来足深啦，吼，人家有记个才讲啦，哈，伫这个拜五下晡5:30。人模鬼样，神鬼魅影，中办艺术竞赛，嘉义市来参加个有得奖金。嘉义市长黄敏辉，伊讲嘉义市民主的象征，就是这个喷水泉嘛，哈，喷水圆环啦。中央的喷水圆环已经尾声在征收，那么9月11日这礼拜要点灯。哦，甲嘉义市城隍爷庙国际嘉年华会来结合，欢迎大家来感受这个魅力。伫嘉义城隍爷城隍庙董事长杨家南，伊讲今年邀请台湾上在妈祖庙是咱台北关道，哦，关道宫的建道妈，建道妈，哦，关道建道，哦，关道。够上山下海的老城隍爷，够五路武财神到嘉义坐镇，包括新加坡来哦，迄，那个武兰连天宫，啊，看你这好兄弟啊，伊是外劳啊，外劳啊，哦，你御驾不归，啊，鬼门关你无转来，放水你也未记转来，这好兄弟无论你住伫倒位，吼、哦。外头嘛，你也起来，总了真注意。好啦，阿文哥，甲你报告，7月时啊到，唔通伤咱的心。一个小福德哦，这个福德啊吼，就是特地讲悲哀名。小福德哦，唔通伤阮的心。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啊，刷卡电话，紧哦吼。0800013456，0800068七。

人若食老公脚袂行，手啊若要倒，讲筋性烂。啊，好朋友，手头若徛有灾，就毋惊手尾做风胎。今日个介绍，就是要咱好朋友靠脚多力，靠手多力，生机做吧，会行会走。好朋友，会加减听，加减买，加减食。台湾金蕉的根基素，33种植物、植物哦，五谷杂粮萃取的物件，燕麦、小米哦，亚麻籽油，啊，个黑芝麻、花豆、莲子、杏仁、黑木耳哦，30几种哈，八种综合氨基酸，八种综合酵素，好朋友50多种的营养素，和你生记者吧，哈。和你生记者吧，食一个月看卖，好朋友靠规律，鸡巴走出来呢，有惊呢，这走路较好行呢，好朋友，妈的，动不动就下半碗，动不动就跌倒，吼、哦，肌少症的预防，台湾金蕉的健肌素、健肌素，一组三盒，今仔优待1580，吼、哦，一组三盒，四组三盒，吼、哦，一盒十包，好朋友多食一个月。1580，大组七盒70包，2580，2580块，大组较有价，佫较俗。最后点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0800068777，0800068777，谢谢罗兰，以上广告。

阿文哥，你报这什么歌？我跟你讲，广东歌，广东歌。啊，什么名？叫做相思泪，相思泪。啊，什么人唱的？吴莹莹。哦，未歹听呢。啊，不过时间到啊。好啦，好朋友。下礼拜过来听好不好？好啦哈。

其实阿文哥佫准备一半以上的资料无报，吼、哦。各地真济哦，真济只活动啊，哈、哦！你比如讲，咱土库啊，吼、哦，要千人烤肉，这礼拜啊，有无？哎，啊，佮下礼拜啊，下礼拜吼、哦，迄、那个开工开，这个开工哦，正日啦，吼、哦，吼、哦，足济啦，要报不完啦，真袂完啦，哈、哦！时间就是安尼无够啦，好朋友，啊，电话你也紧卡啦，最后卡啦，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下礼拜咱再会啦！乡亲对我行斗阵行，咱大家拢第一名，安尼好不？时间就是安尼尔尔，真宝贵哈！希望所有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啊，天天立高眉，天天过日子，保重身体，拜拜！下礼拜我们空中赶快时间，咱个再会，多谢收听。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维耀、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